0: 被困的村落位于左江上游，救援人员行驶2个小时抵达第一个被困村落。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救援人员采用无人机喊话的方式通知群众进行转移。请大家安全乘船，安全登船，不要着急。
1: 我们来到了距离登船点最近的一个村落附近。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艘接一艘的皮划艇和冲锋舟，搭载着被困人员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动力舟桥附近。
2: 当地同步组织了大巴车，在岸边就位。上岸的群众会直接前往安置点进行安置。
1: 群众转移到这里之后，优先安排他们吃饭，再安排他们住宿，领取必要的物资。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脱贫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 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万2587元增加到2025年的1万8627元，年均增速达8.2%，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快0.8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投入，比“十三五”时期增加3200亿元。对应灾等。
3: 突发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先落实帮扶措施，后完善补充手续。基本医疗方面，建立全国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基本医保参保率每年稳定在 99%
2: 以上，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政策，有效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风险。 兜底保障方面，完善低保、特困、工养等基本生活救助制度，确保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广西凌云县曾受石磨化困扰，群众增收渠道有限。当地通过改造利用石磨化坡地，把小桑蚕培育成富民大产业。这段时间正是桑蚕养殖管户节俭采收的关键时节。
4: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凌云县下甲镇的一片桑园里，在以前这里是一片石磨化的坡地。那么当地群众经过多年的努力呢，种上桑树，现如今呢这一张桑叶呢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全县4万多名群众增收致富。20年前我们也养过蚕，那时候不懂技术，产量上不去，后来把桑树赶了，种别的。现在村里建有标准化大厂房。
5: 技术员经常下来，手把手指导，蚕茧收购价格稳定，我们又重新种上养蚕了。
6: 目前凌云县养蚕也从凭经验看天养转向靠技术标准化。
5: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个标准化蚕房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2个设备，一个呢是喂夜车和也和自动上醋设备，通过我手上这个遥控器呢，轻轻一按就可以把这2个设备调度起来。 现在呢，地上养的这个蚕宝宝呢是有5龄了，再过5天时间呢，把这个设备往下降，我们的蚕宝宝就可以上醋节俭，整个周期大概20天左右呢，就可以把这个蚕茧出售了。
2: 当地还推行小蚕集中供育模式，幼蚕由专业技术员统一育养，农户只接手健壮的大蚕饲养。
7: 负责
2: 育种的技术人员说，每年从3月中旬开始，一年可养12到13批蚕。
7: 现在返乡回来种上养蚕的话，遇到3万多张也是发出去，毛收入应该有300多万。
2: 目前，凌云县桑园面积13万亩，近9000户农户参与种桑养蚕，一张桑叶、一根蚕丝从田间到车间，每一个环节，当地都在做增值文章。 当前正是蚕茧收购的时候，蚕茧均价约每斤27元，按照一张蚕种出茧80斤测算，村民养殖一张蚕可实现2000多元的经济收入。
8: 成本这个不是很高，一张这个蚕种才100多块钱，每一个批次我们也是养了4张到5张左右，每一批的价格我也是卖了10000多块钱，一个月我也有20000多块钱的收入。

0: 随着产业链往下走，记者发现当地跳出只卖鲜剪的传统思路，新鲜蚕茧经过脱茧、缫丝等工序，变身高品质白厂丝。同时，通过技术优化，抽完丝后的蚕蛹每吨售价从2000元提升到8000元，实现桑蚕产物吃干榨尽。初秋时节，新疆玛纳斯县2000亩葫芦陆续成熟了。田间杂草过多会影响到葫芦的机械化采收，牧民把牛羊赶进种植基地，让他们成为田间的除草员。在玛纳斯县民马生态村的葫芦种植基地里，羊群正在田间低头觅食，啃食杂草，不损伤葫芦藤蔓和成熟果实。不仅杜绝杂草与葫芦争夺水肥光照资源，羊群粪便还能就地还田，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减少化肥使用。
1: 我们让牧民的羊进到我们地里头踏踏草，吃秧子，吃吃草，这个对我们机械化采购的时候要方便得多。等我们要雇人的话，要花2-3万块钱的费用。羊的粪便流到地里头，我们种庄稼来年更好。
0: 这段时间，多地坚果炒货类农产品进入了丰收季。新疆有独特的光热水土条件，这里产出的坚果品类丰富，品质也好。新疆图木舒克有6500亩青皮核桃正在采收上市，这个时候的青皮核桃油脂清淡，入口不腻，保留了水分与鲜嫩的口感。青皮核桃仅在每年8月下旬到9月初短暂上市，是初秋独有的核桃鲜果美味。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将新鲜饱满的青皮核桃销往全国各地。
2: 青皮核桃大概是5公斤出1公斤干的，青皮核桃，5公斤大概是35块钱。
0: 新疆喀什1.47万亩开心果进入采收季，这些有着淡粉色果皮的果实就是开心果的鲜果。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当地出产的开心果果仁饱满，自然开裂率高，口感甘甜。在疏勒县土牌艾日克村，采收后的开心果鲜果送到分拣区后，经过脱壳分级筛选，再通过低温冷链保鲜，能够延长鲜果销售周期，保障线上订单与远距离销售。在新疆北屯市，13.3万亩石葵全面开镰采收，种植户们将成熟葵盘砍下，插在葵花杆上，通风晾晒1周左右，风干后才能进行收住脱粒。
3: 我这将近400亩地，去年这个产量呢在240-250公斤，今年呢预估，可能每亩地比较去年呢要多增加10公斤的产量。
0: 在铁门关市昆玉市，人工与农机协同作业进行葵花收注，晾晒好的葵盘被放入脱粒机内，完成脱粒装车后再运往附近加工厂，通过精选、烘干、炒制等工序，就变成了一袋袋炒货上市。最近，辽宁开原市威远镇的6万亩榛林进入丰产期，丰收的榛子被均匀平铺在威远镇村内的晾晒场。刚产出的鲜榛子要经过3天左右的自然晾晒，褪去多余水分，接着转运到工坊进行脱粒、精细分拣、装袋等工作。现在威远镇榛子产业已形成种植有标准、技术有支撑、加工有链条、销售有渠道的完整产业体系，本地产榛子可以销往全国。今年5月，一直在毛乌素沙漠治沙种树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的短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其实这位美国友人的原名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是基于20多年前的翻译发音。殷玉珍一直把这位美国教师的名字记作赛考斯基。时隔26年，最近殷玉珍终于和赛考斯基再次见面了。这两天，美国友人赛考斯基再次来到中国。重逢的第二天，殷雨珍带着赛考斯基走进沙海。20多年前，他们种下的手指粗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在万亩林海的林间沙地上，赛考斯基将沙土装进罐子里。
4: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5: 我会教我的孙子们，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接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如果我和殷女士可以做到，其他人同样也可以。
0: 2000年，殷玉珍和丈夫与赛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合影。26年后，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6: 过去的一个树树，然后我们三种了小，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种了个小。现在这个树它怎么出来？

0: 这次回来，塞考斯基参观了乌沈奇制沙实践展示馆和玉珍事迹展示馆。参观结束后，两人互换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两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塞考斯基。
1: If one seed，
2: 一颗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伸，又会落下新的种子，
3: 种子再长成大树，衍生更多枝杈。
0: 8月26号，中央农办、中央文明办在江西赣州召开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各地通过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文化赋能、产业带动等方式，有效推动了农村地区婚俗观念转变，一批低彩礼、零彩礼的故事正在乡村上演。在江西赣州市石城县平山镇长溪村，请客不收礼、节俭办宴席蔚然成风，婚嫁彩礼同样保持着朴素理性的风气。
4: 嫁女儿如果是跟卖女儿一样，有几十万、十几万的话，会被别人戳脊梁骨，头也抬不起来呀。嫁女儿并不是卖女儿，只要两口子过的日子过得好就可以了。
5: 以前嘛，我们大家都为这个彩礼发愁，怕比不过别人。现在我们理事会登门讲道理，这个婚事不是来比排场，而是比和睦。简办酒席啊，大家的日子过得很舒心。
0: 村民口中的红白理事会是上世纪末村里自发成立的群众自治组织，会员轮流当值，在劝导移风易俗中注重将心比心，以情动人。理事会带头推行不收礼，从计较彩礼转向讲究情义，引导村民从怕丢面子转向重礼子。
6: 我们长溪镇，你我的女人拿出去都不要收钱，如果是你的女人拿到你我们长溪来，那就是要收礼，她也肯定是不好的意思的。
0: 村民黄小勇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结婚时他与家人主动选择低彩礼，将原本备做彩礼的资金投入产业创业，夫妻携手打拼，用亲身经历带动邻里转变观念。村妇联与公益红娘常态化开展婚恋引导，越来越多家庭认同重人品轻彩礼的婚恋理念。
7: 婚姻幸福不是彩礼的多少，而是我们两口子过得幸不幸福，这是最重要的。我就把这个从结婚的省下来的钱呢，把它当作我们的这个创业的启动资金，既能把我们的日子过好，又能帮助带动我们的乡亲们呢增收致富。
0: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石城县农村登记结婚361对，其中零彩礼、低彩礼占比达80.6%，群众婚嫁支出大幅下降。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28、29日，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南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风力将会有所增强。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由于低压的抽吸作用和向岸风推挤，海平面上升会形成风暴潮，叠加农历16处于天文大潮期，因此浙江东部一带要警惕海水倒灌。与此同时，降雨的影响也将自东向西逐步展开。28日，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一带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降雨的核心将会在浙闽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9到30日，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也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遭遇强降雨的区域要注意抢收成熟果蔬，防范落果烂果等损失，雨后要及时的排出农田果园多余积水，防涝防渍。此外，8月28日到29日，四川盆地南部将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不利于成熟作物收晒。好在8月30日至9月5日天气转好，这里的朋友要利用30日后有利时段抢收晾晒成熟

0: 米一机道，确保颗粒归仓。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无天皇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小雨转晴，19到25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25度；黄南小雨转中雨，9到14度；突泉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遵义阵雨，21到29度；安庆小雨转阴，27到33度；中卫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张家界小雨，24到34度；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邢台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邯郸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淮南多云转阴，26到32度；咸阳阴，24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广场失守，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香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障。
2: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3: 是。
4: 写对不起，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2: 他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
0: 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5: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6: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7: 丰收啦！
6: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是三菜十料，就是传海捕鱼。
1: 研发菜品，王红学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
0: 主要害怕他们接受不接受。你想，有难度啊。
2: 又得研究菜了。
3: 对，
2: 你看一下我这个菜的思路怎么样？
3: 哦，你这个思路和谁讲？太神奇了，我初次听说啊。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金秋时节，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海季。海上竹鲜，鱼虾满仓，这些当地渔民眼中的金宝贝，吃货们口中的美味海鲜已陆续迎来丰收。随着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一场抢鲜之旅在繁忙的港口码头拉开了帷幕。面对从渔船上刚卸下的琳琅满目的鲜货，每个人都想在这黄金时节里带走一份来自海洋的美味。
0: 二船上来好货给我留一下啊。
4: 好嘞，
0: 好不好？
4: 好，
1: 王红学是当地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在琅琊镇港口附近经营着两家饭店，有着近30年的美食制作经验。每年开海季，他都要亲自采购备货，为饭店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0: 没有火火，
4: 不懂炒货。
0: 这天怎么样啊，老弟？
4: 再等一会儿下来炒啥东西没有？
5: 对，坐着，老板，你坐着，你挪去吧。
0: 这个蟹子还行，那这个蟹子还行。
6: 最忙的时候一般从4月份到11月份，采购一般就是我就自己，货难抓的时候就4点半，货好抓的时候就是6点，这不是快来10月1了，这个时候就不好抓了。船上没有活花鱼啊？
7: 没有。
0: 啊？
7: 明天吗？今天没有了。
0: 明天没有了？
7: 哦，没完了。
0: 到下了吗？
7: 到下没有了，卖完了。
0: 哎，我下来晚了，这是。我那船上来没有吗？
4: 上来了，要。
1: 王红学虽然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鲜如数家珍，但想在有限的卸货时间里用心仪的价格挑选出最优质的货品并不容易。
0: 花花鱼吗？
4: 不知道的，那姐我没看着花花
0: 啊，
4: 没看着花花
0: 上。三两车最有是花花，大小也没有是吧？
4: 有啊，但这个大点。
0: 哎，没大小怎么办嘛？
1: 今天的采购并不理想，一些好鱼货早早的就被抢走了。王红学只能把抢到的海鲜尽快带回饭店，确保顾客能品尝到最鲜的美味。

0: 因为对美食的热爱，经营饭店近30年，王红学一直坚持自己掌勺，保留海鲜的原汁原味，是他一直的追求。
1: 93年左右，就出去学厨师，啊，当时不怕你笑话，就是想吃点好的，闯荡一段时间，就回到了我们琅琊，开了一家酒店。我因为酒店吧，第一必须讲诚信，再就是服务，再就是笑脸。
2: 朋友们，今天吃怎么样？
3: 好，好，好，好，好。
2: 免费给你上个菜，你尝一下。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多年的厨艺和爽朗热情的性格，让王红学凭借着特色于家宴打响了自己。

0: 己的饭店招牌。
1: 出来玩吧，其实就是吃着放心。他家老板呢，每次都是亲自掌厨，反正是海鲜也是特别新鲜。我看看啊，真是很大。哦哟，
2: 太肥了！
1: 你看，
3: 真好。
4: 在我们青岛这块，基本上都是吃的原汁原味。我们家的鱼家宴就是，用的是那种真材实料，就是纯海捕鱼。鱼家宴在我们这边就是三道鱼，再就是一盘狼牙鸡，别的就是小海螺。
0: 鱼家宴不仅吸引了全国的游客，更让海鲜美食成为了村子经济发展的特色名片。每逢丰收之际，王红雪总是不遗余力地钻研创新菜品，以此作为吸引游客的独特亮点。
4: 而且每年都有创新，之前做的时候也是那些有时候高端的，这个海螺鸡翅了，这个八带鸡翅了，效果不是很大。再给他研发个新菜吧，主要害怕他们接受不接受。你想有难度啊。老舅啊，
5: 哎，
4: 今天晒什么好干鱼啊？
5: 晒干鱼了，快上来，上来，上来！
4: 现在晒什么好干鱼啊？
5: 你看晒的鲍鱼，这鲍鱼特别好。
4: 底下是活花。
5: 啊，对对，底下活，这是香草，香草鱼，这更好。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他们常常用晒干的方式来保留来自海洋的鲜美，将捕捞回来的鱼洗净，略微撒上食盐，平铺在渔网上，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在阳光和海风的作用下发生变化。这种古老的技艺不仅保存了食物，更在时间的发酵下变得醇厚独特。
4: 这不是快到了这个十月一了吗？寻思上到新菜，上到别的饭店都没有的新菜。你看一下，我准备上点干鱼，你看一下用哪种鱼最好。
0: 肖林祥是当地渔民，有着多年制作鱼货的经验，和王红学一样有着对美食的热爱。每次王红学遇到美食制作的难题，都喜欢找肖林祥一起商量。
5: 应该是鲍鱼比较硬壳，
4: 那个香草不行吗？
5: 香草很多人不硬，都不知道这个鱼叫什么。
4: 暖味儿有点大。
5: 对。
4: 不过我喜欢吃这种味儿。那你说这个鲅鱼，反正在我们饭店里，就是清蒸，炒，再就是炸，
5: 对，
4: 再就是煎，
5: 对，
4: 就这四种吃法。那在我们这个小渔村还有什么吃法？
5: 这个鱼吧是咸的，加上蔬菜，好，加上青菜以后一起做，就把这个咸味扯淡了，就是把这个鱼的甜味就蒸出来了。加特别加
4: 一般
5: 萝卜
4: 加萝卜，
5: 对，我们现在就是吃这个鱼啊，基本上就是用那个那个水果的味做吃，特别好，口感比以前强。
4: 是我们学厨师的时候也是那个，要想提鲜吧，就是放点糖嘛。
5: 对，你们饭店了比较加那个调料比较多，我们不用调料。
0: 一番讨论，王红学得到了制作新菜品的灵感，他决定通过最简单地道的方式，在保留食物的本味下，用尽量少的调料来创新菜品。经过在村里一天的走访调研，王红学准备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0: 啊，
1: 又得要有天分了。
0: 对对对对，你看一下我这个菜的思路怎么样？鲅鱼、铁锅、干豆腐。
1: 哦，你这个思路和谁讲？太神奇了！我初次听说啊。那这个鱼和豆腐的火候是一样的，水果不可能他们一起做吧？
0: 豆腐跟咸鱼先蒸
1: 啊
0: 啊
1: 啊！
0: 蒸一段时间以后，再把这个苹果放在顶上，
1: 那、啊、
0: 再蒸，因为它这个火候大了吧，它这个苹果就碎了。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
1: 这边还头一次，我头次听说啊。
0: 到时候我做出来你尝一下，
1: 嗯，
0: 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了，
0: 你先坐着喝个水
1: 啊，
0: 好不好？
2: 王红学希望用具有本地特色的海水豆腐和本地清甜的苹果，来激发干鲅鱼的鲜美。对于这道别具一格的创新菜品，王红学的内心既期待又紧张。

0: 哎，老舅，来了，菜来了。
1: 哎呀，说行了
2: 啊！
1: 哎呦爷，
0: 哎呀，
1: 哎呀，哎呀，
3: 哎呦爷，哎呀！哎，你说这苹果好，这个咸鱼子有啥吃？我觉得不能好吃。
1: 你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3: 尝尝。
1: 嗯。嗯嗯嗯，真的特别好吃，
0: 豆腐有鱼的味道。
1: 哎，对对对，
0: 哎，
1: 特别好吃，这个鱼了还有这个苹果的这个
0: 味道啊。
1: 哎，对对对，哎呀，特别好，特别好。
3: 嗯，还整整，嗯，
0: 你是行不行？
3: 你鱼特别简单。
0: 特别简单。
3: 嗯，
1: 我觉得当时他是搞笑的说法，下来我没想到你能做成功啊！确实确实厉害厉害厉害！
3: 很感谢。
4: 虽然这次创新的尝试意外得到了认可和支持，但是王红学对新品渔家宴的研究并没有松懈。
5: 最操心的就是，有我们这边这个客人吧，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好几天都没有。我们做厨师每天也在学习，有时候看下人家好的菜系，我得记下来。

0: 喂，哎，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距离假期还有两天，打电话预订的顾客越来越多。王红学一边要抓紧筹备新品瑜伽宴，一边还要忙活饭店的各项安排。
2: 哎，老板，没有水了，你看看。
0: 啊，好，好，好，怎么还没有水呢？
2: 你看看，快点吧。
0: 你看，你看一下那个水的开关。
1: 多年来，王红学为了坚持海鲜的鲜美口感，一直坚持使用海水来保证鱼的鲜活。水管一旦停水，会造成水箱循环变差，不利于海货的保鲜。
0: 什么时间停的水啊？
2: 那不一拍了，你看看，你过怎么弄不着吗？
0: 怎么还有死鱼呢？那这个又死了，来，这个又死了，这个又死了，大概停多少时间了？
2: 死了放这儿了。
0: 这开关都好好的，
2: 那得我的妈，你看看，
0: 先找一下，找一下，哎，是不是这个，这个闸，这个闸跳了，跳闸了，啊，我到海边你看一下啊，
2: 啊，
0: 我到海边你看一下，那边跳闸了。
3: 你什么想还得劲呢？那想不得劲儿。
0: 你看，哎呀，出来电了！
3: 出来了，
0: 嗯，出来电了，断电了，那个电线露出来了，往外传电。它一上了潮，水到这个位置以后吧，

0: 这个东西就是跟那个水，跟那个水就是
1: 隔那个水交接以后啊，
0: 你一咔嚓，它这个电就传到水里，啪跳了，啪跳了。
1: 这四
0: 千多的
1: 骨头，
0: 我这就捞，你捞哈。啊，好好。那不，啊，好好。
2: 我就是好奇看看这个。
0: 哎，好了，
1: 好了，
0: 看来水了，
1: 来水了。哎，
0: 好嘞。
3: 经过一番抢修，海水供应管道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0: 来来来来，水了。
3: 经营饭店多年，王红学对饭店的方方面面都亲自操持。对于他来说，饭店不仅承载了美食，也承载了他对于家乡的热爱。
0: 当时开饭店的时候吧，手里没有很多钱，就是在乡亲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终于把饭店开起来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他们的支持，才没有放弃。我觉得我不仅要把饭店经营好，那还要把我们当地的海鲜美食发扬出去。

0: 为了让假期的游客能如愿尝到丰收的美味，王红学决定亲自跟船出海，寻找一些好渔获回来继续筹备新品渔家宴。
1: 船长，今年这个收获怎么样？
2: 收获还行吧，鱼整体量比较大。
3: 刀鱼，鲅鱼、鲳鱼。
1: 你像那些黄花鱼了，那些经济那是好一点鱼，今年多不多？
4: 很少，不好透。
2: 看运气吧，反正前几天是有。
0: 海上捕捞面积很大，每次捕捞的数量和规格都有不确定性，王红雪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船一边向深海航行，一边开始紧张地下网捕捞作业。王红雪也一刻不停地关注着捕捞的情况。一番寻找，王红雪没有找到心仪的渔获，内心有几分失落。
1: 又头疼了。

0: 经过海上漫长的等待，王红学如愿找到了一些稀有海货。
1: 好大大鲅鱼啊！
0: 伴着海上的秋风，王红学虽然疲惫，但内心无比的欣喜。
2: 你看这个鱼多新鲜，你看吧，明天就要来吃了啊。
3: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渔民，我知道每次出海捕捞其实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也很辛苦，但是只要看到丰收，一切都是很值得的。
0: 王红学迫不及待地和渔民们在船上尝起了这金秋的第一鲜。看着渔民们喜悦的笑脸和丰收的海货，王红学对渔家宴的制作

0: 也是信心倍增。
1: 我们这边靠海吃海，我喜欢大海，大海给我们当地人带来财富，带来快乐。
0: 新品渔家宴能否得到大家的喜欢？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狼牙镇大集是王红学寻找珍稀货源金星贝货的又一重要基地，能够搜寻到与海鲜相得益彰的搭配食材，才是成就这场渔家宴的关键所在。
1: 这种都是码头没有的，一般到大集上来，再就是小吃场上去买。
4: 采购吧，一是靠自己的眼力，二是靠体力，因为抢到好的食材吧，才能做出来更好的菜品。
1: 我这会儿弄吧。
0: 经过几天的忙碌，一切准备就绪，王红学的渔家宴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用新鲜的鱼肉为原料，经过精细的刀工切片，再搭配上一碗灵魂酱汁，大海的美味在此刻有了最具象的表达。王红学巧妙地运用火候，精准地掌握调味，让渔家宴的每一道菜都成为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新品渔家宴能否赢得大伙的青睐，让海鲜美食成为助力乡村旅游的一张好牌，就等着所有人开启品鉴。
1: 哎，王姐，哎，姐姐，来，快点快！
5: 哎，好事儿啊！
1: 姐姐尝尝，这个为了十月一，叫你们先尝尝菜，这是最好的渔家宴啊！尝一下啊！来来来，入座入座入座！哎，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为了十月一嘛，请下来尝尝菜，上一个新菜叫生吃黄金棒，调了一个特好吃的料汁儿，你们尝一下，好不好？
5: 好，
1: 来来来，来，尝一下，尝一下，都尝一下，来来，
6: 都是鱼，咱
7: 们一下。嗯，不错，
1: 这个鱼在船上必须放血，它不放血，上就发腥了。怎么样？
5: 嗯，不错不错。嗯，
0: 大家对这次渔家宴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唇舌间的柔软化作岁月里最固执的坚守，也让金秋丰收的味道绵亘在每个人的心间。
1: 丰收的味道是甜的，客人是越来越多，成就感是越来越高。
8: 我是一个本地人，我很爱我的家乡，希望我能尽一份我自己的力，让更多的游客

0: 来到我们这个小渔村，在丰收的季节，品尝丰收的味道。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
4: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云布森。
5: 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
6: 原种东安鸡，湖南雅园春。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8: 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
9: 湖南邵阳六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生猪养殖产业，遵循自然生长规律，以科学养殖为核心，深耕养殖领域，致力于打造优质生猪产品。公司依托专业养殖技术，构建标准化养殖体系，为生猪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通过精细化管理保障生猪健康成长。六一农业严格把控每一个养殖环节。
10: 六一农业呢，从2025年3月份成立的，目前啊，我们呢做了一栋呢标准的一个模块。
9: 坚守养殖初心，深耕养殖事业。六一农业以科学养殖赋能产业升级，用专业守护每一份品质。

0: 广场失守，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1: 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
2: 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地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战。
3: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4: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5: 是。
6: 写这个戏，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7: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4: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8: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0: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4: 胜利了！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

0: 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3: 虐待关键的时刻，越要沉重。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神秘莫测的崇山峻岭，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惊险刺激的寻踪之旅即将开启。他们能否如愿一窥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行踪呢？一望无际的渤海湾，斑海豹的春天又是如何度过的？被救助的小斑海豹能否重返海洋？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植被茂密的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似乎永远是神秘而深邃的。这里孕育了无数生命，也书写着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今天我们将深入密林，探寻五步蛇与中华蟾蜍的踪迹，也将与研究人员一起在渤海湾上目睹斑海豹母子的温情互动。那么从山林到大海，又有怎样的未知与惊喜呢？
1: 在这风景如画的华东地区，坐落着众多连绵的峻岭，山峦秀美，树木葱郁。在这片广袤而又神秘的土地上，栖息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野生动物，它们或穿梭于林间，或游荡在溪流之中。
2: 还有一只野鹿。
3: 拐弯了
4: 。
5: 哎，小心
6: 。
4: 有蛇，
6: 有人。
1: 正因如此，这些峻岭成了众多野生动物专家心中的乐园。
2: 大概来了得有三四十次吧。
7: 起码得三四十次吧，他每年差不多都要来个5-6次吧，起码要。
1: 他叫孙秋阳，是江苏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员，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探寻经验。在过去10几年的岁月里，
2: 你讲的可以。
1: 孙秋阳多次深入丛林山川，他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开展科学研究，收集2栖爬行动物的相关信息，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提供数据。这一次，孙秋阳踏上了一片充满未知与奇迹的自然王国，接触最真实的大自然，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寻任务，寻找隐藏其中的五步蛇与中华蟾蜍。这里草木青翠，大大小小的岩石错落有致，无数的溪流在河边潺潺作响。
7: 小心啊。
1: 蛇类与蛙类尽管外表长得不那么讨喜，可是却对水源都特别偏爱，因此这些看似不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却时常栖息在水源附近，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7: 小鱼。
1: 可是越往密林深处走，路就越难。

0: 行。天色也渐渐暗下来，孙秋阳他们依旧一无所获。
1: 白天我们是一点戏可能都没有了是吧？
2: 也不一定，不好说。日行性蛇类可能白天会现身，但是它的前提一般都是需要有阳光的时候，它在外面晒太阳，一般是这样。
0: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冷风也渐渐袭来，而很多蛇类却喜欢沐浴阳光，调节体温。孙秋阳他们似乎也将错过最佳时机。
2: 哎，竹叶青，找到竹叶青
1: 了！哎，找到了！那
3: 啊，好小。
0: 就在所有人即将失去耐心之时，一条竹叶青现身了。
3: 太小了，
2: 这是竹叶青宝宝。
3: 看到了吗？
2: 这是今年刚出壳的竹叶青。
3: 太可爱了。
2: 体色还是比较发黄的那种体色，然后身上还有点红斑。那长大以后，这红斑就会退掉。
0: 竹叶青，别名青竹蛇，交尾巴的。全身翠绿，体背肌两侧为鲜绿色，这种颜色与竹叶相似，因此得名。竹叶青是广食性蛇类，以多种脊椎动物为食，包括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等，在傍晚及夜间最为活跃。
4: 哦，神人。
2: 这个特别小，竹叶青宝宝。
5: 我好像第一次见这么小的竹叶青。
2: 对，
1: 好可爱啊，这个。
2: 是吧？但是它是毒蛇。
6: 罐装的毒牙。
1: 啊。
6: 因为它比较小啊，它牙也比较小。这是它毒牙，能看到吗？
2: 小蛇估计也就是八月份出壳的蛇吧，应该是。体色还是很漂亮的。
0: 这条竹叶青宝宝虽然只有两个月左右，可是也别小看它，在它翠绿色的美丽外表下也隐藏着很强的毒性，一旦被咬可能会引起人体严重的中毒反应，因此在野外遇见我们一定不要去撞，要保持距离，避免被咬伤。
6: 这个应该是公的，因为它带红色的侧线，母的它就没有这种红色的侧线，它是纯绿色的，公的它有红色的侧线。
0: 不同种类的蛇在性别辨认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大多数雄性福建竹叶青身体两侧有红白各半的侧线，而雌性多数仅有白色侧线。
1: 最后是要放了是吗？
6: 对，因为
0: 显然这条蛇宝宝不喜欢这次偶遇，被释放时还不忘朝着孙秋阳发出怒吼。而通常情况下，我们观察蛇类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送走了竹叶青宝宝，孙秋阳他们心情大好，密林的深处或许真隐藏着他们一直期待的五步蛇。太阳彻底的下班了，夜色渐浓，道路变得越发崎岖难行。
1: 天哪，快小心。
0: 我们的工作人员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在水里。面对这愈发艰难的探寻之路，孙秋阳决定打道回府，明日再战。
1: 今天算是失望而归。
6: 蛇在哪儿？看一下。哎，
0: 就在众人失望而归之时，
1: 有蛇。

0: 孙秋阳凭借自己的火眼金睛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1: 啊，一条白条锦蛇，这个体色还特别漂亮。
0: 白条锦蛇别名麻蛇、黑斑蛇等，体背呈淡淡灰色或棕黄色，有三条灰白色纵纹和不规则镶白边的黑横斑，是国家保护动物之一。这条白条锦蛇的出现让孙秋阳他们瞬间精神起来。
1: 没有毒，是一种无毒蛇，锦蛇属的，一般在这种森林里比较少见，它比较喜欢在那种稍微干旱的地方，这可能在这个干草里面。
0: 白条锦蛇喜欢生活在平原、丘陵或山区草地等，而这条白条锦蛇估计是太饿了，所以大晚上冒险跑到路边寻找食物。路边的小鼠、蟋蟀、蚱蜢、青蛙等都是它的目标。
1: 这种蛇的头型偏向于这种椭圆形比较长的这种头型，一般是无毒蛇。然后它的眼睛没有那种比较细的那种线，毒蛇的眼睛一般都是一条线，像竹叶青、像无毒蛇，它是一条线的那种。它这个瞳孔是圆形的，然后头纹也比较漂亮。
0: 判断一条蛇是否有毒，可以根据它的头部。白条锦蛇的头部呈椭圆形，口腔内没有毒腺，无法分泌毒液，因此为无毒蛇。而有毒蛇的头部则大部分呈三角形。白条锦蛇是游蛇科锦蛇属的一种无毒蛇，分布十分广泛，在国内主要分布于秦岭至淮河以北的各省区，主要在白天活动，性格温顺，但其活动也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因此在食物稀缺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在晚上出来觅食。这条白条锦蛇或许还在为没能找到食物而生气，但是他的出现彻底将孙秋阳他们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他们今晚注定可以睡个好觉，为明天寻找五步蛇重蓄能量。日子悄然来到了新的一天，山路曲折难行，孙秋阳他们穿梭其间，忙着寻找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踪迹。五步蛇和中华蟾蜍似乎很腼腆，始终不肯露面，不断地消磨着孙秋阳的体力和耐心。不知不觉中，整整五个小时悄然而逝，天色逐渐暗下来，而孙秋阳依旧一无所获。
1: 我们就在这附近看看，咱就往山下走吧。也不是说，你说说想找到一定能找到的。
0: 他们协商后，决定原路返回时，没想到却有了意外发现。
1: 看一下吧，白腹巨鼠。对，
2: 它死了吗？
1: 应该是死了。这种老鼠特别干净，它是在岩洞的地方。
0: 白腹巨鼠别名山老鼠、小泡巨鼠等，主要生活在竹林、山谷、森林、茅草丛生的地方，以各种野生的树果、草籽、昆虫、蚯蚓等为食。
3: 能看出来它是怎么死的？
2: 里面有什么？
1: 有可能是被毒蛇咬过以后，然后跑到这里，就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被咬过。
3: 那个地方是被咬过。
1: 对对，这个位置。
3: 这黑色那块是不是就是说它是那个毒啊？
1: 对。
3: 蛇吃它的时候，它
1: 对，像无毒蛇攻击完它以后，它可能逃脱了，然后走到水边想喝点水解毒，毒性发作了，就死在水边了。

0: 一般动物它都知道在水边去饮水，然后能缓解一定的这个毒素的这种攻击身体的这种毒量，所以说这应该是五步蛇咬的。
1: 这是五步蛇咬。
0: 应该是五步蛇咬。看这个伤口的形状像是五步蛇咬，这两个
1: 牙，这是一
0: 管牙的位置，
1: 这是一个牙。
0: 对，这两个圆的地方是它的管牙咬到的位置。对，白腹巨鼠是五步蛇主要的食物，在野外。
1: 那这儿都找到这个，我们离五步蛇也不远。
0: 应该是不远了，这附近应该有五步蛇，是真有。
2: 这只已经死亡的白腹巨鼠的发现，是一条重要线索，让本来不再抱希望的孙秋阳，又打起了精神。
0: 啊，前面有条蛇，晚上。
2: 可是车子还没跑多远，就有了意外发现。
0: 是的，是的。
1: 哎呀哎呀！
0: 短尾腹。
1: 哇，这么小！
2: 一条短尾腹意外拦住了他们回家的路。短尾腹是一种毒蛇，超快的攻击速度和极高的灵敏度，使得它在捕食中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短尾腹明显有些暴躁，孙秋阳即便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经验，也不敢贸然上手，只能采用专业的捕蛇夹来控制它，以确保绝对的安全。
0: 这个是不太好抓的，你给我照照吧。这个也 也是管牙的毒蛇。
1: 这是毒蛇一个。
0: 对，毒蛇。哎呀，这个就能看到它的管牙，跟五步蛇的管牙应该差不多。你看它，哎，现在正在喷毒，喷毒液。
3: 看到毒液了吗？
0: 毒液，对。黄色的那种毒液，毒在后面有个毒囊，就在眼睛的后面，就在这个位置有个毒囊。你看毒蛇的眼睛，我今天讲的这个，它跟游蛇跟锦蛇的眼睛是有区别的。毒蛇眼睛都是一条线。瞳孔位置是一条线，然后它的鳞片跟五步蛇有点相似，都是那种鳞片上带一个棱状的这种鳞片，比较粗糙，跟游蛇还是有区别的。
2: 短尾腹又称草上飞、土地雷、狗屎花等，喜欢捕食一些蛙类、蜥蜴、小型哺乳动物等，同时它也是野生保护动物，是禁止非法捕猎、食用和交易的。
0: 摸一下它的鳞片，还是很粗糙的，
3: 跟昨天那个不一样。
4: 对，但是这个摸着好柔软，好舒服啊！这个，它的鳞片特别小，特别细。
0: 是亚成体嘛？它鳞片还比较细。
4: 它是尾巴这儿，它尾巴这儿为什么？你看这是一个黄色的，
0: 尾巴末端是偏黄的。成体以后，这个黄色就会消失了。
4: 这就是边长，它这个黄色就会边消，
0: 越来越淡。
2: 短尾腹虽然体型不大，但只要被它咬伤，可能会有强烈的灼痛感，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在野外如果被短尾腹咬伤了，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耽误救治时间。
5: 我把它放开了，
0: 对毒蛇要保持敬畏之心。
3: 小心啊！
0: 放开毒蛇的时候手一定要快。
3: 你看它各种在进攻。
0: 对，
4: 这个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进攻状态了。它吃什么呀？这个
0: 在幼体的时候吃昆虫，然后成体长到，比如长到40公分到50公分的时候，就可以吃老鼠。还有一个特点，这种蛇是卵胎生的，就是我之前讲的。它是直接在母蛇的肚子里面孵化成小蛇，然后生产出来。它不是说的产卵，它是卵胎生的蛇。
2: 与这条短尾腹的邂逅，让孙秋阳觉得是一个好兆头。于是他们果断决定暂时不返回了，
0: 拜拜，
2: 就在附近区域进行深入探寻。
0: 行吧，这就早点一种啊。

0: 黑五步蛇。
1: 嗯啊，这有五步蛇。
0: 有啊。
1: 那你小心了。
0: 这滑，那太陡了。
2: 啊！啊！但是，让孙秋阳没想到的是，无路可走，先难住了他。好在最后在附近探寻了一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路。和孙秋阳预料的一样，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3: 底下这啥东西？
4: 这个山鼠的这个下颌骨，这是鼠类的吧？应该是，而且它吃完以后没有消化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反吐出来的。猫头鹰。
3: 猫头鹰。
4: 对。嗯，
3: 就这个东西是猫头鹰吐出来的毛球。
4: 对，
0: 有一次我在遇见一条网颈蛇，也是在这里。它那网颈蛇体型特别大，接近3米。然后我把它拿起来想拍照，然后在我手上绞杀了，把我胳膊给缠起来，搞得我这个整个胳膊都发紫了，缠的。就是它力气特别大，绞杀
5: 力。多久啊？就把你整个胳膊缠的发紫了？
0: 就几分钟的时间吧。它那个速度特别快，因为它体型特别大。还是我姥姥在，然后她帮我掰开的，然后我才
5: 可以脱。那力气那么大，女生的力气能掰开吗？
0: 能掰开，因为我一个手已经使不上劲儿了。它那种没有毒的蛇类，它就靠绞杀来捕杀猎物，所以说它那个力量是特别大的。一般缠住它那个胸廓这个部位，然后使它窒息。窒息以后就可以吞食了，它是这种捕猎方式。
3: 那你
0: 对，
3: 那这个东西是猫头鹰吐出来的吗？
0: 对。哎，王山
1: 啊，
0: 快来，这有一条巨型的五步蛇，这体型太大了。
2: 顺着山鼠的下颌骨位置往前走，走了不过半个多小时，
0: 快看，
3: 慢点啊。
2: 心心念念的五步蛇终于现身了。
0: 这个体型够大，估计得在2斤左右吧。还有呼呼的声音。
1: 哇，听见它的声音。
0: 这个声音说明它是现在已经受到惊吓了，属于攻击状态。
1: 我们吓到它了是吗？
0: 对。不能再往，不能再让它往里去了。哇，张嘴了已经。
3: 还是蛮凶的。
0: 哎，蛮凶的一条五步蛇。啊，它已经张嘴了。
3: 能看到吗？注意啊，你们都远一点。
2: 五步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毒蛇。眼前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五步蛇，体型很大，非常活跃。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孙秋阳，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贸然去抓。
0: 又张嘴了，
2: 只能不断的用捕蛇夹尝试。
0: 毒牙特别厉害，
3: 小心啊！夹子好操作吗？
0: 好操作，没问题。
3: 注意啊！
0: 嗯，
3: 劲儿特别大。
0: 嗯，挺大劲儿。这估计得有80公分吧，差不多。
1: 80多公分。
0: 对，可以看一下它的毒牙，它挺长的。哎，
3: 毒牙，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感觉。
0: 看毒牙，它是管牙结构，它的牙是可再生的那种牙齿，就是咬完猎物以后，比如断了以后，它会后边的那种新牙会顶到前面来。哇，毒液已经滴出来了。
3: 嗯。
2: 五步蛇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俗称百步蛇、白花蛇、七步蛇等，都是用来形容它的毒性强烈的。一指人们只要被五步蛇咬伤，脚下踏出五步、七步、百步等，就会出现中毒反应。而它真正的学名是尖吻蝮。
0: 为什么叫尖吻蝮呢？

0: 看它的，在它的鼻子上，它那个有一个小尖尖长出来的，俗称是尖尾佛，
1: 翘起
0: 像猪鼻子一样。这应该是个是条母蛇，因为它比较粗啊，公蛇体型一般比较细长，粗短呢一般是母蛇。这个地方有个孔洞，看见吗？它捕食这种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像那种小型的啮齿类动物，都是在这里感应的。它能感受到热源的位置，然后通过这个位置来锁定猎物。
2: 五步蛇的夹窝内布满了感热细胞，当有体温高于环境温度的生物靠近时，夹窝内的感热细胞能将生物整体的热传递给蛇的脑部，从而形成视觉，快速锁定猎物。因此五步蛇能在完全不动的情况下判断猎物的距离，一旦发动攻击几乎必中，所以在野外普通人还是不要轻易靠近它。
3: 我想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3: 老说蛇是冷血动物，我想摸一下，
0: 特别粗糙。
3: 哇、哦，冰凉冰凉的，这种这块摸着又特别滑嫩。
0: 这属于它的腹鳞的位置，哎，这是背鳞的位置，是比较粗糙的。
3: 它两块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区别呢？
0: 因为它的腹鳞是横向长的，它是有利于它的这个爬行。毒液在这个牙齿的后面，在这个位置。
3: 哦，毒液一般储存在那个位置。
0: 对，这个毒腺的毒囊在这个位置。
3: 你能看出来现在大概多少岁了吗？
0: 这个五步蛇大概得有5年到6年吧，差不多。
3: 5、6年是相对于人来说，它达到多少岁了？
0: 大概相当于壮年时期吧，30岁左右吧。这五步蛇一般能活到10几岁吧，大概。
2: 这条正处于壮年阶段的五步蛇，正巧和孙秋阳他们相遇了。而正所谓打蛇打七寸，那么五步蛇的七寸又在哪里呢？
0: 一般控制蛇，特别是毒蛇，都应该控制在头后面这个位置。打蛇打七寸，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
3: 那个蛇
0: 的颈部。
3: 所说的七寸还是在这块位置是吗？
0: 对，是的。它的毒液呢是血液型毒素，然后咬到人以后呢，它会伤口会溃烂，处理不好的话，它容易就截肢啊、感染截肢。
2: 五步蛇的毒液含有溶血毒素，这是一种能够破坏人体红细胞，导致红细胞结构受损而溶解的毒素。人一旦被咬伤，伤口容易出血、溃烂。
0: 我们俗称说是五步蛇，实际上它的学名叫尖尾蝮。实际上它咬完以后，不是说只能走五步，然后人毒性就发作了。这种毒素呢，它会咬到人以后，会造成伤口的血流不止，然后造成整个伤口的肿胀，直至坏死。
3: 大概多久这个时间段？
0: 毒性发作估计很快吧，估计在10分钟之内就会发作。
3: 10分钟之内？
0: 对，
3: 那就被它咬到，基本上10分钟之内你就得送到医院去了。
0: 对，
2: 五步蛇只是一个名字，是人们对它毒性的一种形容。并非只能走五步，因此如果在野外不幸被五步蛇给咬了一口，一定要及时去往医院进行治疗。
0: 我把它放一下吧，它可能放这种毒蛇的时候要迅速放手，不能慢慢的放，因为它的反应速度特别快，要这样放一下。
2: 五步蛇的出现意味着孙秋阳他们这次的考察之旅已成功过半，然而中华蟾蜍依旧杳无踪迹。夜越来越深，四周依然被黑暗笼罩，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摇曳。孙秋阳他们被急促的尖叫声吸引，试图寻找这个叫声的来源。
3: 哇，这个是什么的叫声啊？
4: 果子狸，果子狸，
3: 果子狸，

0: 鸽子里，我看见了，
1: 在树上呢，
0: 在树上。
2: 果子狸俗称花面狸，白鼻狗等，面部有白色的纵纹和斑纹。白天喜欢在岩洞、树洞中休息，晚上出来觅食。
1: 下面我看见了，
3: 下面有点像鸟类的叫声，这个叫声就是鸽子。
2: 果子狸的叫声回荡在夜空，显得格外刺耳。但树林的茂密与复杂，让他们始终无法窥见果子狸的真身。最终，他们只能无奈地放弃追寻果子狸，继续搜寻中华蟾蜍的身影。然而，寻找中华蟾蜍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孙秋阳他们就有了意外收获。
4: 看到了，
5: 走走，赶上。
2: 车子的灯光惊动了这头野猪，
4: 看到了吗？
5: 它会一直沿着路跑，
2: 它试图躲藏。
5: 看到了，它会一直沿着路跑。
4: 哦，拐弯了，
6: 快
4: 上去了，
6: 上去了，在那了，累了，喘气儿。
2: 这头出来觅食的野猪，让孙秋阳他们相信，附近可能还藏着其他的惊喜。
4: 好了吗？
2: 于是他们决定
7: 小心点，这边比较难走。
2: 就在周边区域展开搜索。
4: 我跟你们走吧。
6: 那是个团蛙。能看着吗？
7: 这团蛙怎么这么少？
6: 这儿有一只团蛙。
4: 团蛙。
6: 这儿看到了吗？树叶下边有一个。
2: 然，在孙秋阳他们探寻了十几分钟后，就发现了湍蛙的身影。
7: 它指尖上有吸盘，它是适应在这种湍急的溪流中抓住岩石，来稳定它的身体。它的后肢比较发达，在这个溪流中逆流游泳，游的速比较快。
4: 吸在你手上了是吧？啊，跳了，跑了。
2: 湍蛙，一种独特的两栖动物，皮肤粗糙，颜色与泥土相似，以此来隐藏自己，躲避天敌，指末端膨大成吸盘，喜欢贴附在溪流石上。
4: 它整个是吸到你手上了是吗？
6: 对，你把它倒过来，你翻过来它不会掉。
7: 来训练快过来，这里又发现一只大范石蛙幼体。
4: 哇，又发现了个啥？
7: 大范石蛙的幼体。
2: 刚放走了湍蛙，不过几十米的距离之外，孙秋阳他们又有了意外发现，让众人喜上加喜。
7: 这个品种叫大范石蛙，它的成体可以长到10厘米左右。
4: 那这个算多大呢？
7: 这个算是亚成体，这个大概有两三个月了，它的成体还是比较大的。
2: 大范树蛙又称犁头蛙、青蛙将军，以其独特的生态习性和美丽的外表，备受人们的关注。
7: 这个没有毒，这个它是树蛙科的，它也是在吸盘的。然后亚成体的话，它的腹部偏黄的颜色。在腹部的侧面会有这种白色的斑点。长得比较瘦的一般都是公的。肚子比较大的。一般是母的。主要是吃这种昆虫一类的，也以水里面这种。像那种飞蛾，像水里面那种石蚕，它以这些东西为食，也吃这种像蚊子啊。
2: 接连发现了湍蛙、大范树蛙，孙秋阳他们兴奋不已，之前的疲惫也一扫而空。
6: 小小的。

0: 孙秋阳他们长时间穿梭在溪流中，身体逐渐感到不适，最终带着一丝遗憾，他们提前结束了今晚的行动，踏上了返回的路程。
1: 前面有一只蛙，你下去看一下吧。
2: 好嘞好嘞，快下下下。
0: 让孙秋阳他们没想到的是，返回的路上竟然有了新的发现。
3: 这是一只中国灵蛙。
4: 中国灵蛙，
3: 对，这个分布比较广了，在全国整个华中地区都有分布，最北最北面可以分布到山西。这个灵蛙，这个灵蛙，
0: 中国灵蛙是典型的两栖动物，蝌蚪期和冬眠期生活在水中，幼体成蛙生活在陆地，主要以昆虫、蜘蛛等为食。
4: 这是公的母的？
3: 这个应该是公的，腿上的那种斑纹比较明显，母的它就没有这么明显。
4: 哇，又跑了，好活泼啊！
3: 这比较活跃，还在叫，
4: 也是无毒哦。
5: 在哪儿呢？
4: 它跳在你脖子上了，
5: 凉凉的，滑滑的，还抱着我，你看，
3: 抱着你的手
5: 是。
3: 这个应该有个两岁左右吧，应该，这个应该是个成体了。
6: 成体吧？
3: 成体蛙就这么大。在入冬之前，它会这种去多捕食一些虫子，然后它好过冬啊。
0: 中国林蛙可是近视眼，主要捕捉近距离出现的活动的动物性食物。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它们需要储备足够的能量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眠，因此便大胆跑到路边积极觅食。在蓝天中漂浮，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这是孙秋阳他们这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如果再找不到中华蟾蜍，此次探寻之旅也就到此结束了。中华蟾蜍喜欢待在湿润、黑暗、温暖的地方，所以一大早，孙秋阳他们就驱车赶到了一个岩洞，进行深入探索。
3: 这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暗河。
5: 这你是不是没下来过？
0: 岩洞内，大大小小的岩石嶙峋怪异，水流潺潺，发出清脆的声响。洞内漆黑一片，只有手电筒的亮光能勉强穿透黑暗。
3: 哦，哎呀，没事。
0: 还没有找到任何动物的身影，神秘的岩洞倒是让孙秋阳先吃了亏。
3: 这边你要小心一点啊，比较滑。
7: 小心。
3: 这边没有什么。
7: 往外走一点，
3: 石质清理。
0: 孙秋阳在岩洞内进行了一番仔细搜寻，很遗憾，没有发现中华蟾蜍的踪迹。他们便重新调整策略，转向附近的山上再碰碰运气。
3: 这根豪猪的刺，
5: 啊，
3: 豪猪刺，
4: 这是公豪猪的，
3: 对，应该是公豪猪的刺。现在都用那种
0: 豪猪是一种哺乳动物，身上长满棘刺，用来防御天敌，主要以植物为食。
1: 就钓鱼的时候，上面
0: 喜欢生活在山地、森林等地。
4: 刺是长在。

0: 个位置的？
1: 它整个全身都有，但是对背部靠近尾巴的位置刺是最长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背上刺，还有比这个还长的，就是在尾部大概得有30公分长的刺。
2: 尽管山上风景如画，可是孙秋阳还是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只能从山上下来，
1: 没事，
2: 沿着山涧和河流这些靠近水源的地方继续寻找，
1: 就是能
2: 希望在这里再碰碰运气。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逃走，一无所获的现实让大家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3: 哦，啥也没有啊，
1: 就往回走吧，咱往回走吧。
2: 幸运的是他们刚抱怨完没几分钟，
1: 走起来就比较快了，
2: 就有了新的发现。
4: 这里青蛙。
1: 哦，那个是花丑蛙。花丑蛙，对，没有毒，但是它会分泌一种比较难闻的那种粘液。
2: 花丑蛙，别称花蛤蟆，体背有浅褐色斑纹，这些斑纹与苔藓颜色相似，如同身披花衣，皮肤会分泌难闻的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粘液，因此得名，是中国特有物种，种群数量多。
1: 这个体色应该是公的，母的体色没有这么鲜艳。这个应该是成体吧？
0: 成体。
1: 哎，成体就是大概有个2岁到3岁吧。蛙的寿命一般不是特别长，一般能在7-8年左右吧。它只要体内的寄生虫比较少，它就能存活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5: 那他现在已经2-3岁了，能活个7-8年，其实已经算是中青年了。
1: 对对对，青壮年了，应该算。他吃这个水边的小飞蛾，像水里的这种石蛾，水里面的蚊子。
5: 我能闻见一股臭臭的，它从哪儿分泌出来那个臭？
1: 它就是在这个皮肤上有一层，就是皮肤上那层黏膜分泌的。
5: 黏膜是吧？
1: 是不是有股臭味？在背上呢，就是比较光滑的，
5: 就感觉是这个小骨那个它那个所有的骨架上面就包了一层皮。这个，
1: 对，
5: 它这个时间点出来是，也是来觅食来了。
1: 对，它应该是最后再找点食物和过冬的，让它回家吧。
0: 那就让它回家。哦，它回家了，藏起来。
2: 放走了花臭蛙。孙秋阳他们又踩着岩石继续搜寻起来。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留给孙秋阳的时间不多了。从白天一直找寻到晚上，孙秋阳他们依旧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踪迹。夜色渐浓，手电筒的光芒在小河边树林中晃来晃去，没有熄灭的意思。孙秋阳和妻子王冉决定再寻找最后2个小时便彻底结束这次旅程。2小时倒计时开始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1: 吉凶蛙当地人叫石鸡，然后数量现在比较少。
2: 吉凶蛙也叫山鸡、石蛙、石林等，是南方丘陵山区生长的一种特有蛙类。喜欢生活在阴凉的地方，害怕强光，一旦眼睛受到光线的刺激便呆若木鸡，不懂得逃遁。
1: 也是好小的一只，这个尾巴你看还没有完全吸收掉，还带一点点尾巴。这个蛙的成体要是雄性的话，它会在这个胸部还会长出那种黑刺一样的东西，在这个位置。这只应该就是雄蛙，从小就能看出来。对，雌蛙就没有这种黑刺。这是刚上岸的这种，刚从蝌蚪变化成蛙，对，刚变成亚成体。
2: 吉凶蛙宝宝主要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以水底泥沙中的植物碎屑

0: 中的低灯藻类为食。成年的鸡胸蛙对天气变化敏感，在闷热干燥的夜晚或者暴风雨来临之前，会纷纷出动，且伴有雄壮的叫声，为人们预报天气变化。
1: 我有蛇是吧？
2: 对，应该是。
1: 哦，哎，哇！
0: 距离孙秋阳他们这次探寻之旅结束仅剩一个多小时，中华蟾蜍还是没有现身，倒是意外发现了一条银环蛇。
1: 不好，它不太好抓。
0: 银环蛇又称寸白蛇、金钱白花蛇、银甲带等，白天喜欢躲藏在石头缝、树洞等地，夜晚出来觅食和活动，主要以鱼类、蛙类、小型哺乳动物等为食。
1: 小心，
3: 小心，小
2: 心！来，老公帮我拿一下手链。哦，你看它的身体鳞片，
1: 哇，天哪，
2: 发出那种五彩的光泽，它鳞片特别光滑。
4: 它嚼你手了吗？小心！
2: 嚼我手了。
4: 嚼。
2: 还要换一个手上，哎呀，它一直在脚下，
4: 一直在转圈。
2: 对，
0: 这条银环蛇显然也不是好惹的，一直都处于攻击状态，在孙秋阳的手上不断地做着绞杀的动作。
2: 年龄应该是成体了，大概有个三四岁吧，寿命在10年左右。因为这种蛇经常吃鱼类和这种水生的动物和蛙类的，所以说它体内有些会有寄生虫。你像这个位置就是皮下线虫。野生蛇的一般都会有这种凸起的小包。这个应该是皮下线虫，它寄生在这个蛇的皮肤下面，也是吸食蛇的这种血液为生。它毒牙就比无蛇短得多，很小，但是它的毒性很强，在国内应该是排名第一的最强的毒性。它是神经性毒蛇，它跟无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咬到哺乳动物以后，它会麻痹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然后整个麻痹它的呼吸系统，然后使它的呼吸系统瘫痪，然后导致死亡。我像那种血液型毒蛇，它是通过血液循环，
1: 传递毒素，
2: 然后使伤口溃烂，所以说这种蛇的毒性还是比较大的。毒蛇在这个野生方面也有一个毒性。
0: 银环蛇属于眼镜蛇科环蛇属的一种剧毒蛇类，也是中国境内毒性最强的毒蛇之一。毒液中含有多种神经毒素，可以迅速地阻断猎物或者威胁者的神经系统，因此在野外遇到银环蛇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要随意接触。
1: 这个跟我之前摸过的蛇有什么区别？
4: 它跟昨天那个白黄锦蛇可能手
1: 光滑的，是光溜溜的这种。
2: 一般这个毒蛇它体型都是这样，就是从身体的后半截到尾巴会有一个突然变细的一种结果。像无毒蛇的话，它就是它是一个慢慢变细的一种方式，远离这种剧毒蛇。
4: 对对对，
2: 这种蛇毒性比较大，
4: 拿手去
2: 对
4: 触碰它。
2: 对，
4: 性格啊，
2: 它毒液已经出来了。
4: 哦，毒液刚出来了。
1: 啊，毒液出来了。
2: 对，
1: 哪个是它毒液？
2: 这个就是它毒液。
4: 嘴巴里，
2: 对，
4: 粘液看，
2: 已经在排毒。
1: 这个毒液就只要咱身上手上没有什么伤口，滴在皮肤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是吗？
2: 对，是的。这种夜行蛇的眼睛都比较小，发现了。眼镜蛇科的蛇类都是这种黑色的瞳孔。对，那个五步蛇像短尾蛄都属于魁科的。
4: 还在脚上，
2: 它有点累了，我发现。

0: 让他回家吧。
1: 放水里还是放哪？
2: 经过漫长的三天两夜的艰苦搜寻，中华蟾蜍似乎在跟孙秋阳他们捉迷藏，就是不肯现身。夜色深沉，所有人都已然身心疲惫不堪。经历过这条阴环蛇之后，孙秋阳他们也算是弥补了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遗憾，准备结束这次探寻之旅，直接返回了。然而回家的路才刚刚开始，孙秋阳就发现了一条栖息在灌木上的竹叶青。
0: 竹叶青，你说
3: 哪了？
0: 在这儿，在这儿，在树上。
3: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着了吗？
4: 哪儿呢？
3: 来，树上，树上。
0: 这条体色太漂亮了，那种翠绿色。
3: 看着了吗？完美。
0: 这应该是条雌性竹叶青，
3: 雌性，
0: 没有红色侧线，人不是太大，大概有40公分吧。
3: 其实，在树上能看着的话，比较不太容易啊。
0: 一般都是我发现，
3: 还是在路上发现的比较多一点。
0: 呀，您的工具了。哎呀呀呀呀！
3: 翠绿翠绿的。
4: 有毒的是吧？
0: 对，这是有毒的。
3: 但昨天见到那个小小的小宝宝的是一个品种，比昨天那个大得多。
0: 对，这个
3: 颜色就比较嫩绿，有的它有点墨绿，我觉得。
0: 它这个应该是刚蜕完蛇，蜕完皮。
3: 对，
4: 蜕完皮没多久是吗？
0: 对，蜕皮没有多久。
4: 哦，怪不得这个。
3: 可以吗？
2: 孙秋阳他们发现的这条竹叶青，乃是一条雌性成年毒蛇，体长在40厘米左右，盘在树上，正在利用其翠绿色的外表进行伪装栖息和捕食。
0: 福建竹叶青的毒性在毒蛇里面算是比较低的毒性，有的人的话会产生局部的疼痛，红肿，但是呢不会产生溃烂，但是一般体型比较大的咬完以后呢，还是需要打血清的。
4: 这块是什么意思啊？这块
0: 这也是它受过伤，应该是受到其他动物攻击。因为在野外生存的时候，它会面临各种的挑战，有捕食它的动物，它也是吃鸟类，它有时候在灌木上伏击鸟类，也是老鼠。它舌头应该在这个位置了，在下颌的这个上面的位置。
4: 小圆圈是什么呀？
0: 圆圈是它的呼吸孔。这个竹叶青也是带夹窝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夹窝的热感应去寻找猎物。
4: 寻找猎物是吗？
0: 对，它跟尖吻蝮的这个寻找猎物方式是一样。
3: 放生了。
2: 到目前为止，让孙秋阳他们遗憾的是，未能找到第二个目标中华蟾蜍。但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了福建竹叶青、五步蛇，以及花丑蛙等珍稀动物，让大家接触到了真实的大自然，认识了多种野生动物。
0: 这一片可以了。
2: 驱车返回的途中，幸运再次降临到了孙秋阳他们身上。
0: 前面有一只。
2: 只是偶然的一眼，他们竟然有了意外发现。
0: 就是癞蛤蟆。
4: 癞蛤蟆。哦，是这个是吗？不爱动。
2: 中华蟾蜍又称癞蛤蟆，癞肚子的，是一种常见的两栖动物。体肥大，头宽大于头长，皮肤粗糙，背面满布圆形油粒。喜欢生活在河边、草丛等阴暗潮湿的地方，夜晚和雨后最为活跃，主要以蜗牛、蚂蚁、蚊子等为食，对农作物、牧草和森林中的害虫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0: 山区的中华蟾蜍体色偏淡，特别是到冬天繁殖期的时候，它的颜色就特别黄。它那个这个眼后面这两侧这个位置能分泌那个蟾酥，白色的液体就是蟾酥，这个有毒的。
2: 中华蟾蜍的耳后腺、皮肤腺能分泌出白色的浆液，这种浆液被称为蟾酥，是一种动物毒素。在野外，我们如果不慎接触到

0: 有了中华蟾蜍的毒素，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瘙痒甚至肿胀等不适症状，因此在观察中华蟾蜍时还是需要格外小心。
1: 它外面这个凸起来摸起来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一点啊？
2: 对，颗粒感比较强，
1: 有点刺刺的那种感觉，但它这个摸起来软软的，就不像刚才之前摸那个小蛙一摸就感觉摸到了骨头，这个一摸里面能摸到那种肉感，肉肉的那种感觉。你害怕吗？
3: 还可以。
1: 还可以，就是长得有点丑是吧？
0: 一听到有人说他丑，这只中华蟾蜍瞬间就生气了，直接不让摸了，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这次探寻之旅不仅让孙秋阳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些山脉的神奇与野生动物的多样性，还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收集到了大量两栖爬行动物的相关数据作为支撑。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大家都疲惫不堪，但是在看见那些野生动物的瞬间，所有的辛劳也都烟消云散了。那种心情就如同开盲盒一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样的惊喜。这或许就是这些野生动物的魅力所在，让人好奇又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这个盲盒。
4: 下一站，我们把目光投向渤海湾，看看被誉为海上大熊猫的斑海豹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5: 2024年3月，寒冬将退，中国渤海湾辽阔的海域展现出一幅令人惊叹的画卷。冰层在春日的暖意中正逐渐瓦解，蜿蜒曲折的裂纹在冰面上勾勒出一幅壮观的抽象画作。一对斑海豹母子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镜头里，刚出生的小海豹正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躯边吮吸着乳汁。渤海湾这片充满未知的神秘海域，巨大的冰层裂纹像是大自然传递信息的密码。在这片充满危机的冰原上，新的生存考验也将如期而至。这对海豹母子能否安全启程，他们的命运如何，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神秘而浩瀚的海域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与发现。
6: 差不多了，现在也开一些了，但是
5: 王震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哺乳动物野外调查、保护救助和基础研究工作。今天他和同事邢眼阔要乘船前往渤海湾的两个岛屿，观测和调查2024年斑海豹上岸点的种群数量。因为调查工作要在海上停留过夜，这次海上调研便租用了渔民的一艘渔船。这次调研的主要目标是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武平岛和荆州区的蚂蚁岛。船起航后的第一个目标是蚂蚁岛。斑海豹是中国唯一能在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每年冬季，斑海豹便会从西北太平洋的寒冷海域陆续迁徙至中国辽东湾及烟台长岛附近水域进行繁殖活动，是全球斑海豹八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其中渤海辽东湾是它们重要的繁殖区。王震告诉我们，根据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十年来的观测显示，每年春天渤海湾的虎平岛、蚂蚁岛是斑海豹集中聚

0: 最终我们选择的观察点与实线焦隔海相望，距离约300米远。从长焦镜头里看过去，对面的礁滩上十几头胖乎乎圆滚滚的海豹出现在画面里。
1: 是在石头上吗？
2: 水里也有，就是这个上来，这上来，这两只，这三只可能想上岸了。这么高它都爬去了。
0: 这些海滩上晒太阳的斑海豹身体呈纺锤形，它们的前肢狭小，后肢较大且呈扇形，但不能站起来行走，全身生满细密富有光泽的短毛，背部灰黑色皮毛底色上布满标志性的斑点，腹部呈乳白色，斑点要比背部少很多。王震告诉我们，蚂蚁岛每年都是斑海豹最喜欢聚集的栖息地之一。蚂蚁岛地处北纬39.11度，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其周边海域水质清澈，生态环境良好，丰富的岛礁资源吸引着种类繁多的浮游动物和海洋鱼类，对斑海豹捕食、抚育幼崽提供了保障。
3: 那个海豹待那个地方啊，它是一个算是沙石的一个滩，然后涨大潮的时候啊，基本给它没了，然后这个枯潮啊，潮小的时候就露出来，而且它远离这主岛，远离这个人的生活的区域。
0: 王震告诉我们，对面礁石滩上这些圆滚滚、懒洋洋的海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滩上日光浴。斑海豹的皮毛容易滋生细菌，易患皮肤病，晒太阳是它们给身体消毒杀菌的最好方式。但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斑海豹的警惕性也很高，甚至睡着了也经常醒来观察四周的动静。它们通常选择在岸边的礁石或沙滩上休息，如果发现敌情，则迅速从岸边进入水中，逃之夭夭。

斑海豹在海岸上看上去肥硕笨拙，但是一旦潜入海水中，便显现出水下健将的风采，展现出了惊人的潜水能力和捕食技巧。它在水中的最快时速能达到90千米。斑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们没有鳃，却能在水下待上长达70分钟左右，而且经常潜到水下400到500米甚至更深的地方。蚂蚁岛及附近的岛礁为斑海豹提供了它们所需的各种生存条件和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斑海豹理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之一。在完成蚂蚁岛的观察与数据采集任务后，我们再次换乘渔船启程，前往下一个预定的目标观察点虎平岛。王震和同事采取拍摄多角度多距离的图像与视频的方式，获取了辽东湾斑海豹的体长、体重、体型比例及运动速度等一系列详细信息。科研人员通过数据量化分析手段，利用计算机对大量的采集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进而精准地提取出斑海豹的各类关键特征及其行为模式。这些信息不仅可用于评估斑海豹的健康状况、迁徙模式、栖息地质量，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生态保护、动物行为研究、科普教育等相关领域，为斑

0: 大的保护和各种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此时渔船接近第二个目标岛屿虎平岛，旅顺虎平岛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黄渤海交汇处海域东经121度，北纬39度，岛屿陆域面积约307平方米。
1: 10点开始执行任务，
0: 无人机顺着平整的沙石滩掠过，在海岛尽头的沙滩上拍摄到拥挤在岸边的数十头海豹。
2: 现在这个滩啊，现在属于满潮阶段，滩上的海豹也不少，得有70-80头，但是还不是数量最多的。明天一早上的时候啊，应该是数量会比较多。
3: 来咱们中国海域的这些海豹啊，首先它都是比较大的个体，来这边应该就是为了繁殖交配进行下一轮的繁殖做准备。
0: 辽东湾成年雄性斑海豹的体长约1.4到2米，体重100到150千克，雌性相对比较苗条些，长1.2到1.6米，重60到120千克。
2: 现在属于海豹聚集的一个时候，而且这个滩啊，有的时候涨潮了，滩比较小，它一旦发生了，比方说有干扰了，它想往下跑，这时候呢，可能会发生它蹦跶。本来是相安无事，大家互相躺着懒洋洋的，它一碰到的时候，海豹本能的就是一个比较招牌的动作，就是拍爪子，拍自己身上，这可能就是说我烦你啊。
3: 还有一些行为呢，就是两个可能公母海豹之间的，会有一个公母海豹之间的追逐。这个是在繁殖交配期比较常见的。
0: 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的辽东湾冰期最长。渤海辽东湾是一个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相对较慢，水中营养不易散失，这里是各种鱼虾洄游产卵繁衍生息的天然场所，这也是斑海豹选择在这里繁衍越冬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每年冬季都会派遣科研人员搭乘破冰船前往冰区，在斑海豹繁殖期间对其进行现场观测与记录，掌握了它们在辽东湾的繁殖栖息状况。雌性成年海豹经过10月怀胎，在浮冰上分娩，出生的幼崽体重约5到6千克，它们自母亲温暖的体内降临至冰冷的浮冰环境，一出生便需应对巨大的温差挑战。此时幼崽全身覆盖着白色绒毛，起到了关键的保暖作用，确保其能在冰面的低温环境中维持体温。同时这身白毛在白色的冰面上也构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色。由于出生的幼崽缺乏脂肪层的保护，尚不能进入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因此海豹需要在浮冰上对幼崽进行哺乳。
3: 它遇到危险它比较警觉，它就会爬到小海豹身边贴近它，然后用鼻子闻闻它的鼻子，这时候就好像告诉它，哎，有危险啊，你跟我走，然后两个大海豹往前爬，小海豹就往后边跟着。
0: 一旦遭遇危险，母海豹还会在冰面上挖出一个冰洞，以便随时带领小海豹逃入海水中避难。在母乳的滋养之下，幼崽迅速积累皮下脂肪，体重随之增长。约半个月后，幼崽开始脱换胎毛，经过大约10天的胎毛脱落期，它们便具备了下水游泳的能力。此时的体重可达30千克左右。在此期间，浮冰成为海豹母子的生存庇护所，为它们提供了躲避捕食者攻击和人类干

0: 安全环境。三月份浮冰消融后，母海豹便带着小海豹分散到辽东湾的虎平岛、蚂蚁岛和山东蓬莱的长山群岛等地觅食育肥。天近黄昏，我们的船靠岸到虎平岛。虎平岛主岛岸线长度2449.8米，高程60.2米。岛上蒿草茂密，土层浅薄，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海岛秘境。根据王震所制定的计划，待夜幕降临，我们将徒步前往海岛的另一侧，以拍摄斑海豹的夜间行为。红外航拍器飞起来之后，很快便发现了斑海豹。在夜色中，斑海豹们或在沙滩上休憩，或在浅水区觅食。
1: 对，
2: 增加了。
1: 它晚上现在也是落潮了，这个上滩的海豹数量也增加了。现在100多头是有的。海洋哺乳动物像海豹，它还是它晚上还是愿意在上岸上滩去休息，但是随着涨潮啊没了之后，也会下水。它不完全像咱们想象的晚上它就一直睡觉。到了这个月份，应该是上岸点的数量应该是达到一个相对的一个高峰。
0: 海上研究工作时刻会面临诸多挑战，然而它对于保护这些珍稀的海洋生物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此刻王震正在案板前展示娴熟的刀工。新鲜的海鱼耐心地剔骨去皮，剁成精细小块，俨然一位厨房里的艺术家。王震这是在料理什么美食？他的食客又是谁呢？

0: 打开围栏，几只嗷嗷待哺的小海豹瞪着圆溜溜呆萌呆萌的大眼睛，扑闪着前蹄迎了上来。这几只小海豹都是不久前因为各种原因与母海豹失散，被人们救助来到海科院的。
1: 刚来的救助的小海豹，它的脾胃还是弱的，大的鱼骨和鱼皮不利于它消化，而且有可能堵住我们茶胃管那个管道，也可能堵塞，所以要把这个大的鱼骨和鱼皮去掉。因为海豹它是吞咽的，它不会咀嚼，它牙齿咬到这个鱼以后，它是直接吞过去，所以这个鱼类我们选择这个食物要适口。
0: 斑海豹是肉食性动物，主要以鱼类为食，有时也会捕食磷虾等甲壳类动物。它的食量很大，一只60到70千克重的海豹，每天需要食用鲜活水产品7-8千克。每年3月到4月期间，

0: 海科院就成了斑海豹的星级托儿所。
1: 它从刚离开这个斑海豹妈妈，它是吃母乳的，来到我们人的环境以后，插胃管到填喂鱼块，它是需要一个过程。这既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这一时期的小海豹们还没学会如何吞咽一整条鱼，所以每天海科院这几位大小伙子都变身为专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精心照料这几只小海豹。我们发现这只小海豹看上去健康活跃，可脖子上清晰可见两条深深的勒痕，它被海水冲上岸的时候被渔网缠住了脖子，搁浅在海滩上。
2: 刚开始来的时候整个皮是掉的，勒用鱼线好几层鱼线，我去现场给它绞断了以后，回来这个整个一圈皮是掉的。
3: 恢复的怎么样？现在看，
2: 就基本上的这皮已经长死了，但是还能看着点红点，也没完全没问题。
4: 撑皮动了，不能这个
5: 也能啊，对对，这样。
4: 哪个女孩愿意撑自己体重啊？是不是？
3: 走。
5: 这个是个女人是吧？
3: 走，上。
5: 行行行，
2: 今天行，
5: 还没完全上来，
2: 再上一下。
5: 好，哎呦，这也行，体重可以了
2: 吧？
5: 好了。
0: 海科院的工作人员和这些呆萌可爱的小海豹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这里的每一只小海豹都经历过与母兽离散后的种种风险。所幸的是，能够及时得到人类的救助，得以恢复生存的可能。
1: 它储备了一定的脂肪以后，它即使出去前几天捕不到鱼，它也没事，它也饿不死。另外呢，我们在放归前一段时间，半个月，我们要进行羽化训练，就是刚才说的喂活鱼。等到最后是完全喂活鱼，它到了野外能够很好的去，有鱼了它能够自己去捉住它，能够自己去进食。
0: 此刻这几只小海豹在工作人员的照料下已经脱去了胎毛，身上已经开始长出明显的斑点，它们在水中游弋，已经如鱼得水，自如穿梭。
1: 还能往前点不？落地，落地。
0: 此时王震要给受过伤的小海豹做个抽血化验，检测一下它的恢复情况。
1: 我是一般采用，我们这次主要是检查那个一个常规一个生化和那个人常规体检是一样的。
0: 王震是海科院的研究员，专业领域并不涉及兽医，但是近几年随着海科院救助斑海豹的频率与数量越来越多，一些成年患疾的海豹也被海科院接纳实施救助。为了能帮助这些海豹恢复健康，尽早重返海洋，王震经常造访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向这里的专业医疗人员咨询和学习斑海豹的饲养与护理知识。大连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团队曾成功救助并调养多只斑海豹，包括幼崽及成年个体，并顺利将其放归大海。对于这些刚刚脱去胎毛的斑海豹幼崽来说，这个阶段至关重要，它们必须掌握独立觅食、游泳以及与其他海豹进行社交互动的能力，从而为即将面临的长距离迁徙与独立生存奠定基础。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24年4月16日是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海域，十头斑海豹被放归大海，其中包括由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救护的四头斑海豹幼崽和收容康复的四头斑海豹成体，另外两头是由大连圣亚海

全世界人工繁育成功的斑海豹幼崽。十头斑海豹在放归前都经历了全面细致的健康体检，经过海科院和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野化训练，已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为了确保它们的安全，减少被捕猎和交易的风险，同时为科研追踪提供可能，科研人员为他们佩戴了专属的身份标识与卫星追踪器。斑海豹的回归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见证。

0: 广场失守，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1: 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
2: 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炎黄死守，硬生生地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钢铁战。
3: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4: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5: 是。
6: 写东西，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7: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4: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8: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0: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4: 胜利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生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1: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0: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那个眼神我能忘吗？我不明白啊，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革的事儿？做过吗？
1: 老马，就让这件事儿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就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0: 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呀，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姐，嗯，问问你姐想吃啥。
1: 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0: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1: 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
0: 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1: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0: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1: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2: 你和燕。

0: 的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那他是马燕的爹，那他说了算才行。
1: 哎，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0: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呢？啊，儿子审老子？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你啥意思你？
1: 干啥去啊你？咋回事啊？
0: 我让你气的。
1: 等会儿我拿纸去。

0: 小心小心，咋了咋了？快快再来枕头，老汪，
1: 赶紧去医院吧呀！
2: 咋的了？
0: 咋了？
3: 王鑫他爸中风了，
4: 就是啊，喊他他都不搭理，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不要完蛋了吗？你说这，
3: 我知道，
4: 这可咋整
5: 啊？你不怕冻死啊？
3: 王鑫中风了，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怎么样？
1: 比预想的轻，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2: 谢谢。
0: 哎，谢谢。
1: 没事。
0: 谢谢大夫。
1: 哎。
3: 咋样？
2: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跟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他。
3: 啊。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孟永德家属，
5: 哎，跟我办一下手续。
2: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信。
1: 哎，那啥，我去给我爸送饭去。哎。

0: 去
1: 啊。上次来哪还得病了人，没有一点病的意思，嚼的
2: 这
1: 儿
2: 不好
1: 着
2: 啊。
1: 对对对。
3: 啊，小王，
1: 不用，拿着，
4: 给
1: 拿着，
4: 给
1: 拿着，
4: 给
1: 拿着，
4: 给
1: 拿着，
4: 给
1: 拿着，
4: 给
1: 拿着，
4: 给
1: 拿着，给拿着，
5: 看了我们线下的不是我们家
4: 桌上的电话，
2: 都大哥出去吧，
5: 都是说
2: 话，全是笨鸡蛋，
4: 你们提前来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看这气色多好，
4: 你们这气色挺好的，别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是不是气色多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王鑫，来了，王鑫，哎哎哎，哎呦，哎呀叔，哎呦，嚯，哎呦呦呦呦呦呦，慢点啊，慢点，嘿嘿嘿，呦呦呦呦呦呦，嚯，哎呀，哎呀，哎，老王，娘，嘿嘿，哎，早事啊，遇着个卖羊肉的。
1: 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我得全给包圆了。
2: 熬了俩小时，窜了点萝卜头，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3: 哪儿啊？
0: 坐，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啊，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1: 双杠，
0: 哟，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 这恢复的是真快，
1: 这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0: 是，这就是小壮，多抻抻就好了。
1: 老马。

0: 这出差怎么没带着汪鑫呢？
1: 不对了，他爸病了。说是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来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这时间过得也真快，汪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这么多年汪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汪鑫这孩子啊，以后能有大出息。
2: 刘社长，车上的事请让去处理一下。
0: 啊，行，马上过去。那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你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0: 行了，咱也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

0: 你家门没关。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天那起源案，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10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我选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哈，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1: 能严重成啥样啊？
0: 老年痴呆你知道吧？最严重就那样。
2: 我不明白呀，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和的事儿？做过吗？
3: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
1: 爸，好像是我汪叔。好好写作业。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
0: 去，到楼上去写。好好写啊！
2: 开门，老马，我有话说。有啥话说呀？你们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3: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0: 王阳哥，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老马，把门开开。
1: 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我怕了。 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我的脑子快不行了。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我在车上，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0: 王勇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 干嘛去了？

有话快说。这个人是我杀的。 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0: 我就跑了。我没有给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对不起。
1: 为什么？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
0: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想，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当年才八岁。
2: 我也才七岁啊。

燕子，对不起，王鑫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上去。老爸，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呢？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王鑫，王鑫，你开门啊，小鑫，有话跟你说。我跟你说话呢，王鑫。王鑫。

0: 耶，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线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0: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1: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1: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3: 冤枉了
1: 当时的乘警马奎。我最近呢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4: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
1: 句句属实啊。事情是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1: 放了
2: 啊？
1: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哎，
5: 吴主，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2: 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5: 行。
2: 哎，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5: 写啥了？我骚扰过了。
2: 哎，都是小20年前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啊。要给

0: 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1: 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0: 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2: 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3: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叔，那边要开会了。
2: 啊，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海鲜折腾的不够。
1: 我就是想见见你。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年的。
0: 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
1: 我是个混蛋，我混蛋。但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

0: 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1: 说完了吗？
2: 老板，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
3: 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要脱离汪鑫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了，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爸。王宝。

岸的雪，萧条枝叶。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1: 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哎呀，
0: 你别哭，你一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 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骂我身上泼泔水，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 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1: 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 但我知道，我过不去。

跟我走。哎，老马，虎叔，啥事儿？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 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啊，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开城了。好，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的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小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2: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
1: 饿了，吃饭吧。
2: 饿了，咱刚吃完饭
1: 啊。吃啥了？
2: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2: 在饭店吃呢。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3: 哟，回来了。
1: 啊，
3: 这么早呢？
1: 对呀。
3: 喝了没？
4: 没喝。
3: 行啊，有进步啊。
1: 哎，媳妇儿。
3: 啊。
4: 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3: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4: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3: 妈，你太有心了。
4: 来，送你个礼物。
3: 慢！哎呀，
4: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3: 包啊？
4: 嗯。
3: 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哎呀，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
4: 不对
3: 啊，
4: 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3: 我咋打呀？不是你吗？
4: 给我，给我，给我。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3: 哟，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4: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
3: 啊？
4: 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3: 咱要搬家了？
4: 但不是咱，是咱妈。
3: 咱妈？
4: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3: 妈呀！哎呀妈呀！
4: 啊？咋了你？
3: 哎呀妈呀！你太膈应人了。
4: 喜欢吗？
3: 等等
4: 啊！
3: 我有礼物给你。
4: 啊？
3: 哎呀妈！

0: 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哎，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1: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哎呀妈呀，
0: 啥玩意儿啊？啊？
1: 你瞅瞅。
0: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玩意儿就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啊，这个。
1: 这不就刮你冲吗？
0: 好好好好，我冲我冲我冲。
1: 队伍带得好。啊，
0: 对对对对对，收到了，谢谢。
1: 啊，亲如亲呐。
0: 你啥呀？嗯。情书啊。
1: 我咋瞅？妈。
0: 晚上了。
1: 小青龙来了。
0: 太膈应人了你。
2: 王鑫，哎，下班了啊。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我看他又出去了。
3: 是吗？
2: 啊，天好，是得出去走走。
3: 是。

0: 我是宁哈线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
1: 对，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这么多煤啊！哦，你家用得完吗？啊，还有师傅家的。干妈，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王鑫，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 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1: 谢谢沈姨。
0: 客气啥呀？快去吧。来来。

我要谢谢王站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同。

0: 把这层窗户纸就好好了吧。
1: 你要是在会咋办？

0: 胡叔说了，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啊！
0: 天天这么折腾，容不累吗？爸，爸，别睡呀，这么睡容易着凉。
1: 哦，
0: 啊，马上到家。
2: 那就这俩啊，快点，
3: 慢走啊，
2: 嗯。
4: 你们俩行吗？

爸，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都睡了。我跟马燕是没可能啊，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老爷们儿，一个透明一个钉。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那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护着。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再受欺负。

0: 哎呦，
1: 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2: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你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你看你们没有，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他这个呢，肯定是中药。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0: 你行？跟谁说话呢？
1: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2: 不能，
3: 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0: 那就得啥？ 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不是一偷摸的晚上把药渣给买来呀？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堵奶都是他给整的。
1: 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那是当然，但咱也不能上门去打听去啊。我说
0: 啊，
1: 你俩怎么着？我这就找他，唠唠嗑。

0: 沈大夫，嫂子，哎，嫂子，你啥事儿啊？
1: 进屋说，这是太冷了。
0: 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说吧。咋了？你还好吧？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
1: 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好，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歇就没事儿了。
0: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抻着点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
1: 哎，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嗯，
0: 还有事儿啊？
2: 没了，走了。哎，好，谢谢啊，嫂子。啊，哎，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淤出门外了。
3: 哎呦，那就是真病了。
0: 你知道我在家看见啥了？
2: 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0: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2: 那可能是他家来亲戚了。
0: 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呢，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
2: 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0: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
2: 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0: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2: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咸吃萝卜淡操心。
0: 我就是唠唠嗑嘛。
4: 你接着，
5: 我这边倒给他香点。
6: 哎，对，
4: 哎，
6: 不
4: 热
6: 点。
4: 给我，
5: 这
4: 点，
5: 给我。
4: 哇，
6: 别踩脚啊！
4: 别上，他这眼睛不会飘。
6: 是啊。
4: 给，来，啊，进屋了，快追，快追。出来！
7: 咋能随便进别人家呢？太没有家教了吧！
8: 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
9: 你干妈家有外人，
8: 在床上躺着呢。
9: 男的女的？
8: 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
9: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8: 我知道了。
9: 还有啊，干妈家有个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
8: 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
9: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8: 明白了。
10: 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

0: 在小树林里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
1: 我想起来了，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0: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0: 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长，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哎呦，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几块钱？
1: 您先蒙着啊。
0: 啊。
2: 老吴。
0: 哎，咋回事啊？
2: 咋回事？快点。
0: 不知道，不知道。
2: 出啥事儿了？啊？
0: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3: 咋的了？
4: 不知道。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2: 俩警察。
1: 警察来了，
2: 警察都来了，
1: 那被盗了吧？家，
0: 哎，有可能，
2: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0: 来了就
1: 鸡没丢啊，
0: 沈秀
2: 啥都没丢啊，
0: 哦，那咋回事啊？
4: 出来了，出来了，
2: 表情挺严肃啊。
0: 老张，老张，
1: 哎，罗二长，
0: 啥事儿？
1: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2: 哎呦，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谁呀？
1: 哦，是他爸。
2: 妈呀！
0: 啊，犯的啥事儿啊？
1: 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0: 不是，你这话哪有说一半儿的？
1: 行，这样，罗社长，我们先过去了。
2: 犯的是流氓罪。
0: 好好好好。
2: 我刚才听见了，
5: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0: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5: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吧？
2: 哎呀，都是邻居。
1: 啥嘴啊？

0: 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0: 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
1: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
2: 没有啊，
3: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
5: 别动！请您记住这个。

0: 成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8月28日，邀您共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杀种树人殷雨珍跨越山海与时间，和美国老朋友塞考斯基重逢。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召开，一批低彩礼、零彩礼故事在乡村上演，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27号下午，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来看随队的总台央视记者27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1: 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的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外形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是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来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这里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今天上午我们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航拍。大家能注意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那给整个的这个现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原来的很多的一些村庄，包括一些树木，现在已经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只留下了大片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或者是石块。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52许，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刚才我们在吉隆镇啊，我们还听到我们的耳边有无人机的呼啸，是一架复合翼的无人机，它就在不断的从我们所在的吉隆镇，然后向受灾区域进行往返。它主要做的作用呢是应急通信的保障。我们了解到现在还有多架的这样的无人机呢正在赶往现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样的口岸大概是有20多公里，那么车程呢是有50多分钟。那我们中国救援队领受完任务之后，就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展开人员的搜救，千方百计的去搜寻失联人员。
0: 27号早上7:30，总台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出发，已挺进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来看记者27号下午4点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是从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害现场出来，那里呢一直是没有信号的。那么今天早上7:30，我们跟随着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个小时后抵达了前沿。这里距离口岸直线距离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多方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广西凌云县改造利用石墨化坡地发展桑蚕全产业链，带动老乡增收。

0: 近2公里。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多处通行道路是中断的，给失联人员搜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在植被茂密区域、淤泥掩埋区域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随后呢我们也是徒步前进，走到了距离口岸仅800米处的位置。那目前呢救援队伍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呢，地面预警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全力搜寻着失联人员。
1: 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尼泊尔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3:20，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270人遇难，灾害中数百人失联，其中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关注台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沙德尔影响，27号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为应对沙德尔，浙江海事局已于26号18点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浙江温州已经启动防台应急预案，组织渔船回港。在温州东沙渔港内，归港渔船通过多重缆绳相互加固连接，船身锚绳牢牢固定在港区锚位上。渔政工作人员登船开展安全排查，并向渔民宣讲防台管理要求。在温州乐清市南岳码头内港，原本在近海运营的12艘休闲渔船已全部回港加固完毕，港区管理人员正进行最后一轮巡查。截至8月26号14点，温州市沿海2425艘海洋渔船已全部撤离到位。浙江温州永嘉县一村庄受前期持续降雨的影响，邻村的山体出现滑坡塌方。山体滑坡出现之前，当地已提前将受威胁的村民进行了转移，目前塌方清理工作正在进行。
2: 此刻呀，我就在浙江永嘉县的挖摩龙村。那么在我的身后呢，是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现场。我们能看到哈，这个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呢，塌方这块出现了一个山体滑坡。那么整个的这个山体滑坡的一个量呢，超过了100方。当地呢，现在是调集了包括应急还有这个消防的工作人员呢，对滑坡进行一个边坡治理的作业。在这儿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8月9号出现山体滑坡以后，今天才开展这样的一个清理的作业，是因为我们了解到在9号的这个山体滑坡出现之后呢，到今天这一段时间呢，当地是一直都有这种持续不间断的这个降雨出现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相对于一个晴好的一个天气之下，台风沙德尔来临之前，我们当地也是紧急调集了各方力量，全力的开展这样的一个边坡治理的作业。预计呢，整个的边坡的平整还有这个淤泥的清理作业呢，将会在今天的晚上全部完成，来保障。

0: 在新一轮的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呢，这个村庄不会受到更大的威胁。此外呢，在这次这个沙德尔来临之前呢，这个挖摩伦村包括周边的这几个村庄的这个村干部们已经将这些地灾隐患点上的这个住户们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
1: 目前紫檀已停止编号，但对广西多地的影响还在。这几天广西龙州县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上金乡多个村落与外界交通中断。26号下午，中国安能紧急调集动力舟桥等专业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开辟水上救援通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崇左市龙州县，现在我们正在跟随救援人员乘坐动力舟桥前往左江上游的几个村落。由于受到前期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龙州县上金乡的几个村落目前仍然被洪水围困，当地正持续开展群众转移和安置工作。
1: 此次被洪水围困的村落位于左江上游，救援人员行驶2个小时抵达第一个被困村落，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救援人员采用无人机喊话的方式通知群众进行转移。
3: 请大家安全乘船，安全登船，不要着急。
2: 我们来到了距离登船点最近的一个村落附近，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艘接一艘的皮划艇和冲锋舟搭载着被困人员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动力舟桥附近。
1: 当地同步组织了大巴车在岸边就位，上岸的群众会直接前往安置点进行安置。
4: 群众转移到这里之后，优先安排他们吃饭，再安排他们住宿，领取必要的物资。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脱贫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7元，年均增速达8.2%，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快0.8个百分点。
5: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投入，比13-5时期增加3200亿元，对应灾等突发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先落实帮扶措施，后完善补充手续。
1: 基本医疗方面，建立全国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基本医保参保率每年稳定在99%以上，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政策，有效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风险。兜底保障方面，完善低保、特困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制度，确保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广西凌云县曾受石磨化困扰，群众增收渠道有限。当地通过改造利用石磨化坡地，把小桑蚕培育成富民大产业。这段时间正是桑蚕养殖管户节俭采收的关键时节。
6: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凌云县下甲镇的一片桑园里，在以前这里是一片石磨化的坡地，那么当地群众经过多年的努力呢种上了桑树，现如今啊这一张桑叶呢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全县4万多名群众增收致富。
7: 20年前我们也养过蚕，那时候不懂技术，产量上不去，后来把桑树砍了种别的，现在村里建有标准化大蚕房，技术员经常下来手把手指导，产检收购价格稳定，我们又重新种桑养蚕了。
1: 目前凌云县养蚕也从凭经验看天养转向靠技术标准化。
6: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个标准化蚕房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2个设备，一个呢是喂叶车和自动上醋设备，通过我手上这个遥控器呢，轻轻一按就可以把这2个设备调度起来。现在呢，地上养的这个蚕宝宝呢是有5龄了，再过5天时间呢，把这个设备往下降，我们的蚕宝宝就可以上醋节俭，整个周期大概20天左右呢，就可以把这个蚕茧出售了。
1: 当地还推行小蚕集中供育模式。

0: 幼蚕由专业技术员统一育养，农户只接手健壮的大蚕饲养。负责育种的技术人员说，每年从三月中旬开始，一年可养12到13匹蚕。
1: 现在返乡回来种蚕养蚕的话，遇到3万多张，也是发出去毛收入应该有300多万。
0: 目前凌云县桑园面积13万亩，近9000户农户参与种桑养蚕。一张桑叶，一根蚕丝，从田间到车间，每一个环节当地都在做增值文章。当前正是蚕茧收购的时候，蚕茧均价约每斤27元，按照一张蚕种初茧80斤测算，村民养殖一张蚕可实现2000多元的经济收入。
2: 成本这个不是很高，一张这个蚕种才100多块钱，每一个批次我们也是养了4张到5张左右，每一批的价格我也是卖了10000多块钱，一个月我也有20000多块钱的收入。
0: 随着产业链往下走，记者发现当地跳出只卖鲜茧的传统思路，新鲜蚕茧经过脱茧、缫丝等工序，变身高品质白厂丝，同时通过技术优化，抽完丝后的蚕蛹每吨售价从2000元提升到8000元，实现桑蚕产物吃干榨尽。初秋时节，新疆玛纳斯县2000亩葫芦陆续成熟了。田间杂草过多会影响到葫芦的机械化采收，牧民把牛羊赶进种植基地，让它们成为田间的除草员。在玛纳斯县民马生态村的葫芦种植基地里，羊群正在田间低头觅食，啃食杂草，不损伤葫芦藤蔓和成熟果实。不仅杜绝杂草与葫芦争夺水肥光照资源，羊群粪便还能就地还田，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减少化肥使用。
3: 我们让牧民的羊进到我们地里头踏踏草，吃吃样子，吃吃草，这个对我们机械化采购的时候要方便得多。等我们要雇人的话，要花2-3万块钱的费用。羊的粪便流到地里头，我们种庄稼来年更好。
0: 这段时间，多地坚果炒货类农产品进入了丰收季。新疆有独特的光热水土条件，这里产出的坚果品类丰富，品质也好。新疆图木舒克有6500亩青皮核桃正在采收上市，这个时候的青皮核桃油脂清淡，入口不腻，保留了水分与鲜嫩的口感。青皮核桃仅在每年8月下旬到9月初短暂上市，是初秋独有的核桃鲜果美味。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将新鲜饱满的青皮核桃销往全国各地。
4: 青皮核桃大概是5公斤出1公斤干的，青皮核桃5公斤大概是35块钱。
0: 新疆喀什1.47万亩开心果进入采收季，这些有着淡粉色果皮的果实就是开心果的鲜果。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当地出产的开心果果仁饱满，自然开裂率高，口感甘甜。在疏勒县土牌艾日克村，采收后的开心果鲜果送到分拣区后，经过脱壳分级筛选，再通过低温冷链保鲜，能够延长鲜果销售周期，保障线上订单与远距离销售。在新疆北屯市，13.3万亩石葵全面开镰采收，种植户们将成熟葵盘砍下，插在葵花杆上，通风晾晒1周左右，风干后才能进行收住脱粒。
5: 我这将近400亩地，去年这个产量呢在240-250公斤，今年呢预估，可能每亩地比较去年呢要多增加10公斤的产量。
0: 在铁门关市昆玉市，人工与农机协同作业进行葵花收注，晾晒好的葵盘被放入脱粒机内，完成脱粒装车后再运往附近加工厂，通过精选、烘干、炒制等工序，就变成了一袋袋炒货上市。最近，辽宁开原市威远镇的6万亩榛林进入丰产期，丰收的榛子被均匀平铺在威远镇村内的晾晒场。刚产出的鲜榛子要经过3天左右的自然晾晒，褪去多余水分，接着转运到工房进行脱粒、精细分拣、装袋等工作。现在威远镇榛子产业已形成种植有标准、技术有支撑、加工有链条、销售有渠道的完整产业体系，本地产榛子可以销往全国。今年五月，一直在毛乌素沙漠治沙种树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的短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其实，这位美国友人的原名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是基于20多年前的翻译发音。殷玉珍一直把这位美国教师的名字记作赛考斯基。时隔26年，最近殷玉珍终于和赛考斯基再次见面了。

0: 这两天，美国友人赛考斯基再次来到中国。重逢的第二天，殷雨珍带着赛考斯基走进沙海。20多年前，他们种下的手指粗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在万亩林海的林间沙地上，赛考斯基将沙土装进罐子里。
1: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2: 我会教我的孙子们，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接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如果我和殷女士可以做到，其他人同样也可以。
0: 2000年，殷雨珍和丈夫与赛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合影。26年后，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3: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种了小，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种了个小，现在这个树都这么粗了。
0: 这次回来，赛考斯基参观了乌沈旗制沙实践展示馆和玉珍世纪展示馆。参观结束后，两人互换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两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赛考斯基。
1: If one seed,
2: 一颗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伸，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衍生更多枝杈。
0: 8月26号，中央农办、中央文明办在江西赣州召开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各地通过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文化赋能、产业带动等方式，有效推动了农村地区婚俗观念转变，一批低彩礼、零彩礼的故事正在乡村上演。在江西赣州市石城县平山镇长溪村，请客不收礼、节俭办宴席蔚然成风，婚嫁彩礼同样保持着朴素理性的风气。
4: 嫁女儿如果是跟卖女儿一样，有几十万、十几万的话，会被别人戳脊梁骨，头也抬不起来呀。嫁女儿并不是卖女儿，只要两口子过的日子过得好就可以了。
5: 以前嘛，我们大家都为这个彩礼发愁，怕比不过别人。现在我们理事会登门讲道理，这个婚事不是来比排场，那是比和睦。简办酒席啊，大家的日子过得很舒心。
0: 村民口中的红白理事会是上世纪末村里自发成立的群众自治组织，会员轮流当值，在劝导移风易俗中注重将心比心，以情动人。理事会带头推行不收礼，从计较彩礼转向讲究情义，引导村民从怕丢面子转向重礼子。
6: 我们长溪镇，你我的女人拿出去都不要收钱，如果是你的女人拿到你我们长溪来，那就是要收礼，她也肯定是不好的意思的。
0: 村民黄小勇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结婚时，他与家人主动选择低彩礼，将原本备做彩礼的资金投入产业创业，夫妻携手打拼，用亲身经历带动邻里转变观念。村妇联与公益红娘常态化开展婚恋引导，越来越多家庭认同重人品轻彩礼的婚恋理念。
7: 婚姻幸福不是彩礼的多少，而是我们两口子过得幸不幸福，这是最重要的。我就把这个从结婚的省下来的钱呢，把它当作我们的这个创业的启动资金，既能把我们的日子过好，又能帮助带动我们的乡亲们呢增收致富。
0: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石城县农村登记结婚361对，其中零彩礼、低彩礼占比达80.6%，群众婚嫁支出大幅下降。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0: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28、29日，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南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风力将会有所增强。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由于低压的抽吸作用和向岸风推挤，海平面上升会形成风暴潮，叠加农历16处于天文大潮期，因此浙江东部一带要警惕海水倒灌。与此同时，降雨的影响也将自东向西逐步展开。28日，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一带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降雨的核心将会在浙闽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9到30日，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也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遭遇强降雨的区域要注意抢收成熟果蔬，防范落果、烂果等损失。雨后要及时的排出农田果园多余积水，防涝防渍。此外，8月28日到29日，四川盆地南部将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不利于成熟作物收晒。好在8月30日至9月5日天气转好，这里的朋友要利用30日后有利时段抢收晾晒成熟玉米一季稻，确保颗粒归仓。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小雨转晴，19到25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25度；黄南小雨转中雨，9到14度；突泉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遵义阵雨，21到29度；安庆小雨转阴，27到33度；中卫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张家界小雨，24到34度；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邢台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邯郸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淮南多云转阴，26到32度；咸阳阴，24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活啦，开工啦。我们都是钢铁侠。高粱熟来红满天呀，有了我收获更轻松。没错，高粱收获好轻松，那是因为有了我。我是履带式高粱收割机，一个多功能复合型人才，农机家族里的战斗机。这个在村超赛场上驰骋的年轻人就是我的主人台文勇。你瞧他的身姿是不是很矫健？我的主人可是个斜杠青年，不仅上得了足球场，更是下得了高粱地。在他高超的驾驶技术下，我在高粱地里同样能够健步如飞。其实我原本只是一台普普通通的水稻收割机，由于目前国内高粱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因此很难见到专门的高粱收割机。不过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经过一番改造，我便成为了高粱收割高手。改造的重点就是我的割台，它的主要工作是完成农作物的切割和输送。不同的割台可以收割不同的作物，理论上我只需要更换割台，再做一些调整，便能完成不同作物的收割，是不是就像变形金刚一样？这是我被改造好后第二次执行任务，这次可是一场高难度的挑战。我们必须在15天内将这1500亩高粱收割完毕。放在过去，这可至少需要600个人同时工作才能够完成。好在有了我，我的效率可比传统人工收获提高了好多倍。再多的高粱，有了我也能够轻松收获，无误农时。不过我们这次的收获任务正值高温多雨的夏季，湿润泥泞的土地也给我们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我的小伙伴满载高粱的运粮车行走在高低不平的农田里，很容易发生陷车侧翻，这可让我的主人操碎了心。这时候就需要我来出手了。我的马力超过300马力，是农机中的大力士。别说一辆，就是3辆车，我也能同时把他们从泥泞中拯救出来。我的制胜法宝就是履带式犁架，在相同重量的条件下，履带式农机的牵引力是轮式的1.4至1.8倍，而且履带式犁架还能够降低重心，增加附着力，这让我在高低不平的田地里就像不倒翁一样，怎么样都不会翻倒。再泥泞坑洼的土地，我也能够如履平地，轻松作业。看我在高粱地工作时，是不是就像在冲浪？火红的高粱被我吞进肚后，立刻吐出粉碎的秸秆，收割脱粒一气呵成。正如足球上需要队友配合，高粱收割同样也少不了小伙伴的支持。这是我的收割战队，在他们的共同帮助下，我们提前完成了1500亩的高粱的收获任务。在全国还有千万像我们一样的农机家族成员驰骋在广袤的大地上，他们背后是千万默默耕耘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机土专家，正是他们让很多小规模作物也可以实现机械化种植与收获。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0: 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突破75%，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更是分别超过97%、91%和88%。相信未来通过我们的不断进化，可以让种地不用那么辛苦，让农民也可以是一个很酷的职业。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上界，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嘉鹏。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5: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孙超。大家好。
3: 好，那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幕，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儿。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6: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的奶，它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蹦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3: 街舞，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
3: 哎呦，哇，厉害！
0: 还有网络单曲，能感觉到奶奶们这网速都挺快的啊。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1: 真好，
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4: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4: 咱们来一段击剑舞，
0: 恰恰恰恰，
1: 恰恰好可爱。
4: 嘴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
4: 大
1: 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脖子和肩好像分不开。脖子肩不是，我这是摇，我这夹宝行啊，来脖子肩脖子肩，哎
0: 呦，我也不太行。
4: 我在这儿我一看呐，这么蹲的美女啊，她都是捡金子的，脖子肩啊，也没有，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1: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1: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好。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敲西洋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赵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5: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

0: 梦想成真。
1: 哎呀，对，
0: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2: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1: 对，
0: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2: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
0: 一顺百顺。
2: 哇，一顺百顺。

0: 齐唱回声，
1: 哇，七星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怎么做的呀？
3: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1: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嗯、拿起来发现里面
4: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4: 超，你打开。哇！啊、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4: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0: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招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4: 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1: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4: 来，
0: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4: 我离近点。
0: 对。哇
4: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3: 有点缺氧。易拉罐有问题、
4: 嗯、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3: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4: 谁？
3: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1: 来，欢迎您。
3: 快来快来，
1: 请外援了啊。
3: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5: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0: 太好了，
1: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4: 来，咱先试试。要不您试试？
5: 可以。
4: 对，来来来。
1: 哎，可以。
0: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嗯、
4: 吹倒就行是吧？
0: 对对对。啊，
4: 我先试。
3: 干嘛和我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多好呗。
4: 这吹不倒，这太难了，等于。
3: 好，谢谢您。
1: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6: 一分钟60个，
1: 计时开始。哎呀，哇，速度很快。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3: 不急啊，不急，咱们
1: 加油！
3: 好，来，给加油！来，
7: 加油！加油！加油！
1: 现在20个了。30个，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4: 一秒钟一个，
3: 行，真厉害！快快快快，加油！还有最后20啊！
1: 加油！哎呀，这啥？10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3: 啊！加油！10、9、8、7、6，
1: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挑战成功！
3: 好棒啊！哎，
0: 厉害不厉害？
1: 太厉害了！
3: 这个虽然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5: 还会别的吗？
0: 25米的水袋，
4: 25米水袋，
0: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3: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0: 你不相信是吧？啊，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1: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3: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就我怕崩着。
8: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1: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带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带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带已经鼓起来了。
8: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3: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1: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哎，这个胶皮手套，哎，这个胶皮手套，哎，
3: 班长，
8: 我的天哪，
3: 大哥，我信了，不行吧，大哥，
1: 五元了，
3: 你俩干啥去了？
1: 我们彻底到安全距离，
3: 你俩，哎。
1: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着。
3: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1: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8: 你不信
3: 啊？大哥，我信了。
8: 来不及了。
3: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1: 啊！这感觉现在已经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3: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1: 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8: 对，它厚啊，
1: 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这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3: 哦，这么大了已经，
1: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3: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10: 加油加油
1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挑战成功！谢谢我们的30名观众。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一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3: 该我了呀。
8: 就该你了。
3: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12: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13: 伪装完毕。
14: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12: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15: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12: 呀，被抓住了。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1: 欢迎张大哥。
3: 哎，欢迎
16: 大家好。
1: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3: 对，
1: 那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16: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1: 先给我们
16: 上道具。
1: 哎，这个有点意思。
16: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啊，核桃。
1: 核桃做的。
16: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0: 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1: 好，
0: 来啊，
1: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
2: 这是第一个
3: 啊，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
0: 啊，
1: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0: 啊。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晃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哎，嘿，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
0: 啊，
1: 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
0: 啊，
2: 嗯，啊，哎呀，太用心了，
0: 都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
3: 嗯，
0: 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0: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对呀，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哎，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3: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这面圈，
0: 嗯，
3: 看不见里面，
0: 嗯，
3: 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3: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这个，
3: 这样，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让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3: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嗯，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
4: 嗯，
3: 比如说延寿两个字在第三个，在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0: 来，姐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5: 我选9跟10。
0: 90啊，
2: 来，前排见证。
1: 啊，来，
2: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0: 哦，啊，是这个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2: 哎呀，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0: 啊，这怎么就上去了？
2: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3: 上去我就没声了哈，
0: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2: 基本成了，
0: 加油了，大哥！
2: 稳住，稳住！来，成功了，成功了！来，您近距离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5: 好，1、2、3、4、5、6、7、8、9。10，完全正确，
1: 不就等于是10全10吗？
2: 还有祝福，
3: 还有没有更绝的？
1: 这样好吧，
3: 嗯，
1: 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3: 多少个？
1: 35。
2: 今天在现场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0: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0，
2: 十，35。

调整呢？这是。

0: 在一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哦，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记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记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克，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3: 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完成过的挑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1: 行了，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3: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掰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3: 好，
1: 再来，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3: 服，
4: 服，
3: 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5: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1: 怎么了？
5: 号称头号玩家。
6: 兄弟，怎么样？李姐。

0: 受尽，正的道者都欢迎。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的。哇，倒立上台阶。
2: 哎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他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好，稳住。
1: 哎呀！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儿，哇，
1: 太好了，这个
2: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哎
3: 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4: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2: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4: 这水呀、倒着喝会更甜。
1: 什么？
0: 倒着喝？
4: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什么什么什么？
3: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
4: 平时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1: 倒着喝啊。
0: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2: 准备一饮而尽，
3: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4: 跳绳
3: 这么短的绳啊，
0: 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4: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0: 哦，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4: 对，
0: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啊！
2: 厉害厉害！
4: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4: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1: 可以，那给我们先展示一下。
3: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5: 不可以啊！
3: 因为咱们刘钊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2: 就我不会扎呀、
3: 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 Oh, no. 各位想想看。对了，
6: 我太难了。
3: 你看大伙儿想看你怎么办、啊？来来，有气球吗？还真有。哎呦，来，

0: 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1: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眼里变位，我来蒙眼睛，
2: 别蒙啊，
1: 听声变位，
2: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1: 对，
2: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好了，来，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3: 他蒙上那眼睛的瞬间，我太害怕了，手心都出汗了。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谢谢。
3: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争，我就是强强。
1: 合二为一，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0: 歌曲超大张，接住真心房，
1: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来，
0: 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4: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4: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嗯，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2: 太棒了，
5: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5: 真好吃。
0: 怎么样？
6: 特别好吃。
5: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7: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
8: 香和炭火相反，滚蛋油花溅满膛。为啥来看它呀？越嚼越酣畅，肥瘦正香，当时牛胸肉的

0: 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那位能人，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式都与众不同。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哦，哇，
1: 哎呀，
0: 帅，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啊啊啊啊！
2: 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服不服？
3: 这有什么？
1: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4: 看来有些不服呀，
3: 给他点厉害看看。
4: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3: 怎么展示？
4: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2: 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1: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1: 我不接受，
2: 我不接受。
1: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呀？
3: 因为你不服啊。
1: 我服啊，不是你不服。
4: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1: 你成功了几次啊？
4: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1: 来吧，
2: 我
0: 哇，超，你保重啊。
3: 你还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这是，别躲，
3: 真别躲，真别躲。
0: 哎呦，
4: 什么感觉？
1: 有点掰牙。哎，
5: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3: 没有。
4: 对对对，
1: 你没有啊？来来，
3: 握手，握手，
4: 掌声热烈点。
1: 哎，你说掰哪儿？
0: 哎呦，还能定制。

0: 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合同能不能打？
3: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3: 行行吧，来，
4: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
4: 啊！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呢，你一看呢，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别动了啊。
4: 我他试了一下。
0: 这明显不行吗？
3: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3: 我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3: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别一人一句贫不贫呢，你们俩。
3: 别急，别急，
0: 我没急呀、玩呢。
3: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5: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服了吗？啊，
0: 服了吗？
2: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3: 不服我还有一句，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2: 对。
3: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4: 有没有助手？
3: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4: 啊，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6: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7: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3: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呦，
7: 真好，
4: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啊！
2: 特别感动，妈妈，来，
4: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2: 搁脑袋上啊，
4: 有点揪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3: 数五个数好吗？
4: 好，
3: 五、
2: 四、三、二、一，一，好。
4: 阿姨没事吧？
6: 没事。哎，
3: 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4: 谢谢阿姨。
2: 这样，还有没有更绝的？
3: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2: 来，
4: 计时。双节棍，开啤酒。

0: 精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来来
0: 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那我们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见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人间烟火的四处，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考察，吃乡土美食，住青蛇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我们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广场之战，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1: 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
2: 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战。
3: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4: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5: 是。
6: 写这个戏，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7: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4: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8: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0: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4: 上！

羊，高原的主人。生命的繁衍是一场竞争，这就意味着总会出现强悍有力的对手。领地上来了入侵者，狼群开始向藏羚羊逼近。体型较小的雌性藏羚羊是荒原上掠食动物捕猎的主要对象。

雄性藏羚羊适时出现，吸引了狼群的注意。它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没有掠食者能追上它的脚步。此时，雌性藏羚羊已经怀孕6个月，即将生产。

藏棕熊，青藏高原上体型最大的掠食动物，它是胃口极佳的机会主义者，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进食的可能。藏棕熊在产高地旁边养精蓄锐，它正在等待机会。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生产的母羊总是要为隐藏自己的宝宝煞费

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一只小藏羚羊在雨中诞生了。荒原一览无遗，很难隐蔽。出于本能，小羊蜷伏在草地上躲避着掠食者。

产威胁一直存在，母羊会远离新生儿以免暴露，小羊刚落地就要独自接受生存挑战，它必须靠超凡毅力在半小时之内学会站立和行走，只有这样小羊才能找到母亲回到羊群，否则只能成为掠食者的腹中美餐。

迈出生命第一步的小藏羚羊将会与母亲开启一段长达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这是一条生死之路，有一半以上的小藏羚羊会被自然淘汰，只有那些最强壮的小羊才可以回到家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自然的力量。

青海湖，青藏高原最大的湖泊。在注入青海湖的淡水河河口，黄鱼开始集结成群，逆流而上。这是黄鱼生命中最重要的旅行。

鸟类的种群记忆和捕猎本能告诉他们，时机就要到来。6万吨黄鱼开始了寻找产卵地的旅程。黄鱼的学名叫青海湖裸鲤，它们必须回游到河流的淡水中才能产卵。黄鱼逆流而上，最远的目的地在60公里以外，它们得花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抵达。这段旅程注定障碍重重，越往上游，河流越浅，水

鸟群一路跟踪而来，水流延缓了鱼群的速度，现在是出击的好机会。一年一度的盛宴开始，鸟岛的鸟群每年要吃掉数千吨的黄鱼。

黄鱼的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由于农田灌溉所需，人们在黄鱼产卵的主要河道上修建了拦河坝，这成了黄鱼洄游路上最大的障碍。

黄鱼体长不过30厘米，接近1米高的河蚌对他们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成功的机会并不大，但鱼群仍然在尽力跳跃，一次一次，直到精疲力竭。逆流而上数十公里，鱼群终于找到理想的产卵地。这跨越山海的洄游，终将在激流与阻隔中，为高原的明天写下生命的注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我洗的可太舒服了，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1: 这也太有情趣了吧！这做工这真假，我都不相信是出自于你的手。你跟田东，你们俩整个一个你织布来，我耕田，你挑水来我浇园，这不天仙配吗？配个屁！
2: 好一个大老板不当，非要去给我包山头，害得我跟着一块受苦。就这破玩意儿啊，穿上一点不聚拢，我跟你说啊，穿上去一马平川，这还兜风。
1: 我应该挺凉快的。
2: 喜欢啊，送你。
1: 不过你这。

0: 年真的长进了不少，你看你做的多好。
1: 这破玩意儿你长进它有什么用啊？还是城里的灯红酒绿适合我呀。而且我跟你说，最关键的是在那儿连夫妻生活都要限制。嗯，
2: 怎么限制啊？
0: 真的，这也是我们山区那个体验项目里的一项，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出来的鬼理论啊，说是要延迟满足，要节制，才能细水长流的养生。说我惨不惨啊？
2: 不会连这事儿都管吧？
0: 就是说啊，
3: 那你哪能受得了啊？啊，
2: 还待那么久，我看看别出痘了吗？我看
1: 别出痘了，浑身都是痘了，烦死了。
0: 哦，你们家床好舒服。
4: 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嗯。
0: 怎么了？
2: 我怀了。
1: 你怀二胎了？嗯。
2: 小点声，乐乐他爷爷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1: 叶雨凡高兴坏了吧？
2: 他满脑子都想着换房子，没空高兴。哦，
1: 那这他倒是挺聪明的。你们这房子是该换，面积是挺大的，但是不实用啊。二宝出来住哪儿啊？是该他想。嗯，
2: 这是你们这种不差钱的人的想法。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得使劲掂量掂量。连我也觉得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1: 哎，这生孩子这事儿啊，要是想重新再来一次，确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2: 你说要是再年轻几岁，我又喜欢，我一闭眼我就给生下来了。反倒是年龄越大，我就开始前怕狼后怕虎，考虑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我就怕有什么没想明白的，就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1: 结婚跟生孩子都一样，围城，别人越劝你呢越拦不住，但是要换过来，我们都劝你把孩子打掉啊，让你好好的奔事业，你到时候就逆反了，你信不信？
0: 折磨着甜甜你，你终于回来了。哎
1: 呀，行了，别琢磨了，孩子都来了，咱就不折腾了好吗？看房子就先去看，看合适了回头差多少姐们给你补了。
2: 叶一凡也是这么说的。
1: 嘿，还真是亲老公啊，他倒是一点不客气。

0: 你干啥去啊？
1: 你没睡啊？你这疼得睡不着吗？
0: 你们不开卧谈会了？
1: 哎呀，他连夜逃出来的，折腾一整天，累了睡了。我想下去溜达溜达。
0: 我也睡不着，我陪你下去走走。
1: 我给你拿外套。
2: 你真想要啊？你准备好了吗？
3: 你要说完全准备好，那我不敢说。但我真的想要，这是肯定的。
2: 那天我回来假装喝醉，其实就是试探一下你的反应。结果我一看，都憋得拿大顶了。我就知道你嘴上不说，心里是想要的。所以我今天一直在想，要孩子，其他的事情其实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两口子对这个家庭的责任感。嗯，
3: 那媳妇儿，那你觉得我对家庭有责任感吗？如果打分的话，100分你打多少分？
2: 及格吧。
3: 及格？
2: 99分。
3: 那差不多。嗯，那一分差哪儿了呢？
2: 长得有点磕碜。
3: 我要长得像小李子，我还找你啊？我找 Rose 去了。我。
4: 你敢找 Rose？ 我也是 Rose。
3: 我泰坦尼克了，我就。哎，
5: 谁虐猫呢？
1: 不会吧？
6: 干嘛呢？哎呦我！
3: 嘿，怎么你俩呀？我吓我一跳，赶紧蹲下。嘘嘘嘘，小点声。哎，你那脸怎么了？
6: 别提了，回头跟你说。
3: 那你这干什么呢？
6: 这不抓猫呢吗？
3: 你这招猫逗狗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轻点儿，这不是佳琪要吗？
6: 啊，佳琪让你抓的呀？
3: 不是，圆圆让抓的。说抓了之后啊，给佳琪送回去。圆圆说了，回老家之后啊，佳琪就一直闷闷不乐的，都快得忧郁症，说我把这仨抓过去呢，给佳琪解解闷
6: 儿。哎，你这爪不是，你这手怎么了？被猫挠了？
3: 刚才抓这俩的时候不是让猫给挠的吗？
6: 哎哎，来来来，
3: 小点小点小点，别着急，
6: 没进，没进，
3: 别进去了，
6: 都
3: 着什么急呢？
6: 我。哎呦，快快快快快！对，哎，快快快，笼子笼子，
7: 笼子笼子，在那。
6: 哎呦，呆呆，
7: 你把那盖子打开。
6: 就差你，哎，进去，哎呀，好乖。
7: 我给你开门。
6: 走了啊，哎。
7: 慢点啊。
6: 慢点啊。
5: 这两口子真行，千里迢迢三只大猫，再生几只小的。那家里不成动物园了？还有这圆圆，又舍工作又舍命，整整4年啊，那回来的职业生涯基本就废了。
1: 跟他比，我都不配当个妈，我也就生乐乐那会儿使了点劲儿。
5: 哼，
1: 撑死就算个杜鹃鸟吧。
5: 那倒不至于，你好歹把蛋下自己家窝里。
1: 老公，要不这孩子要吧。
5: 媳妇儿，你打算要了？
1: 要。
5: 那房子呢？
1: 房子也要换，不然二宝生下来住哪儿啊？我还真不如杜鹃鸟啊。
5: 就是房子孩子咱都要。
1: 要。
5: 说定了。
1: 说定了。
5: 不许反悔。
1: 不反悔。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哎呦，我的乖媳妇儿哟！二宝，这回你放心吧啊，爸爸妈妈没有打算放弃你，以后有了你，再有了新房子，咱们家下半辈子就踏实了。
1: 我想好了，咱为了孩子也得做出牺牲，就算再苦再累，60岁总能熬出头吧。
5: 到60岁？
1: 嗯，
5: 那还有20多年呢。
1: 哎，不说20多年的事儿了，明天。给我约个产检。
5: 媳妇儿，其实我已经把李主任约好了，我还送了他2袋我爸亲自晒那菜干呢。等李主任给你看完以后，咱们再告诉咱爸妈，之后再去买房，齐活。
1: 合着你背着我都安排好了，你在这儿跟我演电视剧呢？你
5: 媳妇儿，你不懂，我在下一盘大棋。
1: 什么大棋呀？你就是把我往圈套里搁。
5: 什么圈套？我干的就是公共的活。

0: 课完了一定要刷牙，啊。
1: 嗯。
0: 单词背完了没有？
1: 背着呢。
0: 别太晚睡。
1: 哦。

0: 猫抓到了没有？
1: 哎呀，抓着了，抓着了，三只啊，都在我这儿呢。已经约好了，明天晚上送那个宠物医院检查，
2: 说是得跟那儿观察一周呢吧，才能打了预防针。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估计下下星期应该就能送过去了。
3: 哎，你来之前啊，去家门口的烤鸭店
0: 给你闺女买只烤鸭，她想吃了啊。
1: 佳琪呢？
4: 叫他，我也播一视频，仨小猫都在我这儿呢。
0: 哎，你别打扰他，人家专心念书呢，啊、嗯。

0: 你手怎么了？
1: 啊？啊，这不是抓那小猫的时候，猫给挠了吗？我明天去宠物医院的时候，把针一起打了，不用担心啊。

0: 吴总，早啊！哎，早！本草纲目小安他们连夜又出了一个补充创意，您看了吧？哎，
1: 我收到了，咱们到里边一块说。啊，好。哎，各位早啊！
0: 我待会儿还有个会，我就不耽误时间了啊。关于筑巢的项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这个公司下半年筹备的项目，我跟总公司领导研究了一下，你们提供的几组方案，觉得最有创意的还是嘉如的独舞江湖，搜罗古往今来武侠小说里的独舞配方、原料、制作流程以及实际效用，鉴真正伪、寓教于乐，应该是一个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项目。嘉如你们团队呢，抓紧时间，在这个月底之前把具体方案细化一下。 到时候我们再跟总公司做一次汇报。
2: 好的，
0: 这个项目，公司打算明年作为头部项目推出。吴总，我们组有关于《本草纲目》的提案。啊，我已经看过了。是这样，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相同的题材，哎，不只有《本草纲目》啊，还有什么《黄帝内经》啊，《千金方》啊，都已经有公司在做了。我觉得你们应该。 跳出这个古书 IP
2: 的思路，说实话，这条路已经走得有点烂了，好吧？我们再想想其他方案吧。嘉如，啊，梅姐，独舞江湖这创意真不错啊，不过拍摄起来啊，可能会有版权的问题。我有一个叔叔是出版社的，跟那些武侠作家关系都不错。
3: 有些武侠名家，
2: 他的作品影视化版权，别人谈不下来，他一出马，全部都搞定了。接下来，如果你需要这方面资源，我可以帮你啊。
3: 好啊，我正发愁怎么做这个项目呢，要不还像以前一样，老规矩，跟筑巢似的，我们负责文案创意，你负责资源整合，到时候算我们两个组共同的项目。
2: 一言为定，我待会就跟吴总说，之后报项目的时候，咱们两个组一起啊。
3: 没问题。
4: 说好了，嗯，辛辛苦苦养的猪，年根儿了，让人分走一半，小心呀！这不挺好的吗？咱们负责创意，他负责资源，互惠互利，各取所长。他有什么资源啊？那项目立下来，公司的资源都用不完。
5: 他就是狐假虎威，他能干的，我都能干啊！行，这个项目先这样，你再锻炼锻炼，下个项目你来，我们自己做，不借外力，好吗？真的姐，嗯，谢谢姐。来，
6: 张嘴，
5: 来。哎呀，这可嘛？娘，娘，阿姨喂你吧。 阿姨好久都没有喂过小宝宝了，你真好玩啊你！
6: 行吧，小宝，可以再生一个。
5: 啊！
6: 再生一个，你怎么那么会说话？你太逗了你！你个小人精，再生一个啊？
5: 也不是不可以啊。
6: 刘诺，
5: 行吗？
6: 你问我干啥？你跟我爸说就完了呗。 那我要跟你爸离婚了，你同意吗？我能不同意你跟我爸离婚吗？
7: 佳如姐，走了。
3: 我先走一会儿啊。

0: 姐，有事找你。这么早你就下班了？
1: 姐，我有点事儿，今天我约了我老公去看房子。你那房子不是买了没几年吗？怎么又要看房子了？
0: 不是乐乐要上小学吗？就想换一换房子。对了，就你家划片那个金河二小，不靠谱。
1: 姐，
0: 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这些事你问姐啊，姐门儿气。 你姐夫专业人士，他最知道哪个学校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说说，就得买一个相对好点的房子，然后能够被划片到一个好的小学，这不能花冤枉钱。
2: 是是，
0: 太重要了这事儿。
1: 姐，要不这样，您和姐夫哪天到家里吃饭，跟我传授一下经验，行吗？
0: 没问题呀。哎，看房子是大事儿。
3: 但是我吧，就两句话，这独木江湖，
4: 先进的想法，
3: 明天早上我就来半小时，行吗？
4: 非常快。看房子，不是让你快点下来，那磨叽了半个多小时，那李主任要出国，那等我们，咱们不赶趟了。
3: 我都要走了，吕姐拉着我说半天话，我也着急啊。
4: 不行，我怕来不及了，给李主任打个电话，让他等我们一下。
5: 哎，李主任，我是小叶啊，我们在路上了啊，马上到了。啊，小叶啊，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边计划有变，现在人已经在机场了。要不然你们先去医院见个账，找个别的医生看一下。
4: 不是，那个李主任，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啊？大概得一个多月吧。啊，那行，那我们私等你了，我们也不急啊。
3: 那等你回来以后，我带着他第一时间去看，然后那个，那祝您一路平安，回来见啊！啊，好好好。哎，你就是产检，不一定非得让李主任来，对吧？
4: 人家毕竟是主任，你这也算半个大龄产妇了，我这心里还是悬着呢。反正就一个月，等等吧，啊。
3: 最近二宝挺乖的，不像怀乐乐那会那么难受了。
6: 要不咱等唐筛的时候一起检查吧。行，咱就
4: 私等李主任，不图别的，图个放心。你就图你那点菜干，别白送。你把我说的，我还差这点菜干。
6: 我
4: 那菜干，我跟你说，确实不便宜。
3: 喂，你好，您买了药怎么着急先走了呀？
6: 有我的快递吗？行行行，那我给您放前台这边吧，然后您记得取一下。
7: 哎，你好，这是何家如女士的。好的。
8: 也酸。谢谢啊。
9: 没事。
7: 走，英子，打游戏去。
8: 走走走走，打游戏。
7: 嘿。你俩慢点啊。
8: 哟，家如啊。
4: 这菜不好吃啊，
8: 好吃，爸好吃。哎呀，整天就减肥，你说一桌子菜也没吃几口。哎，
4: 我吃，那不是说天天不回来吃吗？还做这么多？哎呀，
8: 人老了就会做这几个菜，吃腻了，这糟人嫌弃。
4: 我爸，你又说啥呢？家如想吃辣的，以后你这咸的、腥的都少做，还有那油腻的也少做。
10: 就是油炸丸子，这真遭不动了。哼，吃不动啊？那丸子你小时候一盆一盆的吃，现在怎么着？牙口不好啊？得了，以后也不做了，省事儿啊！哎，爸又
11: 生气了。
10: 更年期。你们家呆呆啊，没生病，就是怀孕了。
11: 啊？她。 怀孕了，这谁的？我哪知道谁的？我还知道谁干的呀？啊，是。放心吧，啊，挺健康的，没什么问题。你回去啊，等他度过生产期，生产期回来之后再给他做免疫，好吧？
10: 成。
12: 喂。
10: 在人家宠物医院呢，今天人家那个 POS 机刷不了信用卡，
12: 多少钱？
10: 1254.13块。
12: 呆呆怎么样了？
10: 呆呆 她还带怀孕了。
11: 你别把她给我送过来啊，
0: 我照顾不了她月子，佳琪现在学习也不能分心。
10: 行，我先把英诺海宝送过来啊。
0: 行吧，我现在给你把账转过去啊。

0: 喂，你到了。
1: 哎，别让他上来了，我下去取。
0: 哦，你别上来了，就在楼下等着，我马上下来拿啊。哦，谢谢。
1: 先喝点这个，我马上回来。
0: 哦，你快点。

0: 这怀孕真是个玄学啊！我记得你怀乐乐那会儿啊，一天得吃仨大白梨，不给就闹。你这次更挑，没有凉皮还不行了。
1: 哎呀，你知足吧。甜甜怀孕那会儿，顿顿都吃猫山王，咱家二宝已经够好养活了。
2: 啥是猫山王？猫肉啊。
3: 我最恨不得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慢点吃，慢点吃啊！
1: 好喝。你晚上没吃什么东西，这把我气息都给饿了。怎么那么好吃吗？嗯。嗯。
3: 这家可好吃了。爸。
1: 是我想吃这口了，不是你要夹住想吃，赖我。是你想吃还是你媳妇想吃？你甭替他打掩护。这怎么了？这是还饿着了是吧？晚上没给做东西吃是不是？啊，大半夜的背着我点外卖，你怎么不说乐乐想吃啊？
3: 爸，确实是你亲孙子想吃啊，但不是乐乐。啊。
1: 我除了乐乐，还有别的亲孙子啊？那也可能是亲孙女。你不哎，你给我说清楚，我哪来的亲孙女啊？啊？
4: 爸，我又怀了。
1: 啊？
4: 差不多行了，别吃了。
1: 嘿嘿，汤来了，汤来了，来来来来，喝点汤啊，别噎着。
4: 谢爸啊。哎。
1: 真行啊！这么大的事儿，现在才告诉我啊！
4: 本来也没想瞒着，没想好怎么说呢嘛。这你问不就告诉你了？那加入他妈那边还没提呢。
3: 哎，我就给他妈打电话报喜啊！
5: 别别别，爸爸爸，先别告诉我妈。那个我怀乐乐那会儿反应挺大的，我妈就特心疼，我怕跟她说她又该担心了。再说我们俩刚决定要，等稳定点再说吧。
3: 好，他没我这承受力啊，姐。哎哎，不对，刚才怎么说的？啊，现在才决定要，之前想过不要是吧？
4: 没有，没有。
1: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们老爷家第二个大孙子，不能不要啊！
3: 爸，瞧你这话说的，那怎么必须得是孙子啊？
4: 孙女更好啊！你给我来一大孙女，哎，我跟你说，小子，我一天给你做8顿锅包肉。
3: 行了，这回爸也知道了，咱就踏踏实实看房吧。我知道你们这半年活得跟铁公鸡似的，就是为了攒钱换房子。那你知道你不搭茬，让你老公一个人在那穷蹦跶。
6: 那不是人穷志短吗？现在好了，不换也得换。城贸
3: 大厦附近那小区，不可能，别浪费那时间了啊！那价根本不可能。
7: 你也觉得不可思议是吧？你二位啊，是第一波，我们梁小之后有2波，房主的女儿也在旁边上小学，后年毕业户口才能迁走，除非您愿意让孩子晚上一年学。
8: 那怎么行？
7: 那不行，房主直销南山新苑小区3居室，南北通透150平，1层精装带小院，550万可贷。
8: 不是，明明白白，小学生都能看懂，负一。
7: 而且我这上面还带一楼层呢，
8: 你看，
7: 南北通透151，
8: 负一，绝对虚假房源，就忽悠你打电话。

0: 打过去就告诉你房子卖没了。
1: 没准儿，没准儿咱能捡个漏呢。哎，这边，这边，这边。
2: 这是本次司法拍卖上架的最后一套房产。
0: 不好意思啊，
2: 它的最大卖点就是户型和格局都是二胎政策放开以后设计而已，最适合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而且、啊、距离科大附小只有500米，市场估价600万。
0: 对对对，就这个，是
3: 这一套房子这么多人来看，跟抢大白菜似的。
0: 比市场低180万，那跳楼价。
3: 老家让一下。
4: 这套房子格局不错。
3: 哎，这视野不错啊。
0: 哎，大姐，你干什么呢？
5: 跳楼。
3: 跳楼。
6: 中介，中介。
3: 中介叫我们跳楼。
6: 有人跳楼，有人跳楼。哎，刘女士，
5: 别过来。
7: 冷静，冷静。
5: 别过来。你们可以扣我的货，你们可以封我的厂。我自己犯了错误，我可以承担后果，但是这套房，我求你给我留下来。我闺女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她应该接受最好的教育。
7: 刘女士，你快下来，您下来。
5: 别走啊！哎，
7: 刘女士。
2: 拍卖是法院判决的，已经成为事实，您这样就算丢了性命也于事无补啊。
5: 是吗？那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我问你，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我
3: 你先别激动啊，
1: 等我找一下
3: 什么纸啊，帮我接个电话。
0: 喂，
8: 你在哪儿呢？
0: 我们看房呢。行行，挂了挂了啊。
8: 优诺丢了。
0: 你说啥？
8: 优诺丢了。
3: 我们到一层了，你在哪儿呢？
5: 这儿这儿这儿。
3: 喂，怎么回事啊，甜甜？啊？
5: 我怀疑是田东把优诺抓走了，他们肯定是怕我跟他提离婚，所以扣下孩子威胁我呢。
3: 报警了吗？
5: 孩子在他手里，我不敢报啊。
0: 你看见了？调出上场监控了，
5: 我调监控也得报警。
3: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把孩子弄丢了呢？
5: 不是，优诺说想吃肯德基，那我想着我也很久没逛商场了，乐乐爷爷回来了，我就带他出来了。结果吃完肯德基，我路过手机店，我看到一手机壳，我就让他在旁边打游戏等我。我买完单出来，这人就不见了。
0: 你别急，这要田东干的，他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啊。谁啊？
3: 接啊！
5: 我不认识，我不敢接。
3: 你接，你接。
0: 喂，
9: 您在找孩子吧？
0: 你谁啊？
9: 您的孩子在我们这儿呢。
0: 孩子怎么在你们那儿啊？
5: 你把孩子还给我啊！
0: 我跟你说啊，你别动孩子啊，别胡来。你谁？
9: 您别误会，我们是链居地产的。
0: 啊？链居地产？
2: 孩子能安全到家，你们放心，我就放心了。
3: 喝点水吧。
2: 哎，好，谢谢啊，
10: 小伙子啊。把这些东西啊，拿这都干什
11: 么？有叔叔啊，叔叔大哥，我这我不要了，我真不要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2: 小丁，你们公司有多少人啊？把你们同事全都叫上，我订个大包间，请你们大家吃饭，表示感谢。我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2: 谢谢，这样那个姐姐、大哥、叔叔，您的心意我领了，饭我就不吃了。
13: 这是我们链居的服务之一，只要是孩子走丢了，进任何一家店铺都能送孩子回家。
0: 哎，你手头有没有30的好房源？
14: 太有了，格局合适，房间够用，画片学校好，上班不用跑，这我门清啊。
0: 那妥了，来来来来，好好聊。
3: 哎，吴总。
15: 哎。叫什么？
3: 哎，吴总。
15: 还沉浸在你的江湖世界里呢。
3: 我正在研究五毒散，什么？金叶菊啊，黑心莲，还有沾了瘴气的桃花，还有苗疆寒碧潭中的紫藤，这些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标的植物。这些都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啊，碧蚕蛊，它背后的故事和来历真的太适合拍纪录片了，太有意思了。
15: 你要是真能研究出这个阴阳合合散的配方，
16: 那这收视率可就一飞冲天了。
3: 那可不行。我要真把阴阳和合伞研究出来呀、啊，那就江湖大乱了，违法的事情咱可不能干。
15: 说的就好像你真能研究出来似的。
3: 喂，老公。啊，正常下班。看房？小丁这速度够快的呀。啊，行，那一会儿见。嗯，拜。
15: 哎，你在看房啊？
3: 啊，对。乐乐越来越大了，还跟我公公挤在上下铺呢。这不他明年要上学吗？学校离我们家太远了，我老公心疼他爸，也心疼我们家孩子，就想换一个离学校近点的三居。谢谢。
15: 哎，我想起来了，嗯，总公司参与了一个合作建房，好像价格比市场便宜一半，而且周边有这个小学和医院的配套，地理位置还不错。
3: 真的？
15: 嗯。
3: 那有多少套啊？咱们分公司有名额吗？
15: 我听说一共有20多套，那怎么着分公司一把手得有一套吧？我反正没老婆没孩子，到时候把名额转给你不就完了吗？
3: 这能随便转吗？不是，再说了，这么好的事儿您要是不要，那多少领导都盯着呢。
15: 哎，要不这样，以我的名义先拿过来，到时候咱俩办个假结婚，我再转给你。怎么样？哎，小山。
16: 啊，
15: 这房子不错吧？嗯，
3: 那您这牺牲可太大了。我有老公有孩子，我无所谓啊。您可就要从黄金单身汉变成二婚头了。
15: 像我这个年纪啊，在婚姻市场上，如果还是初婚的话，很容易被人当成变态。是不是小山？笑什么？
16: 没有没有。
15: 行了行了，别臭贫了啊！你们快忙吧，我走了啊。
16: 哎，姐。这也是个方法呀，反正都是假的，回去跟姐夫商量商量。
3: 开玩笑，开玩笑是什么？你懂吗，孩子？真的，就你姐夫那样，还不得杀了我呀？
16: 别走好。你没事吧？
3: 啊，没事。
16: 姐，你怎么这个时候怀孕了？
3: 意外啊。
16: 还好没人知道。独孤江湖正在关键筹备期，你可一定得瞒住了。
3: 这种事情没有必要瞒，我就是怕大家伙知道以后都小心翼翼的，回头再耽误工作。
16: 哪那么简单啊？要是被某些人知道你怀孕，公司肯定就不让你出外景了，那不就便宜了吕姐吗？
3: 那就让他带队呗，不挺好的吗？跟以前一样。
16: 那能一样吗？独舞江湖能跟之前的项目比吗？总公司那么重视，哎，你信不信？吕姐要是叼上这口肉，可不会像你这么大方，咱们连口汤都未必喝得上。姐，你现在更不能放弃项目了。只有拿到项目奖金，你跟姐夫的买房压力才能减轻一点。
3: 小山，你怎么比我一个怀孕的人压力还大呀？放心吧，等独舞江湖开机，我这也过3个月了，孩子就稳定了，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啊。喂，老公，啊，你来接我吧，我正常下班。好，一会儿说。嗯。遇事不要慌，正常下班先。

0: 力哥。
1: 哎，来了，快请进啊。
0: 哎，
2: 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啊，是这样，力哥，我家厨房锅炉那个水管漏水。
0: 热水器用不了，我想换一个新的电热水器。之前装修的时候，
4: 这不楼上空姐吗？
3: 咱们这个户型不是一样吗？所以我就想过来看看，出出口。
4: 你个陈亮啊，
2: 就在厕所。
4: 贼心不死啊！

0: 前走，再往前，就顺着那花洒往顶上看，那上面不有两个小管子吗？
1: 对，就在顶上。
2: 哦，在那儿吗？
1: 对，
3: 还真是帮忙啊。
1: 那个进水啊，都是从那儿下来的。
4: 这套房啊，全价390万，您家那套房上个月刚成交一套，是320万，中间差价是70万。您二位现在手里呢有30万现金，到时候找亲戚朋友凑一凑，连贷款都不用背，怎么样？
5: 媳妇儿，你定。
3: 确实不错。
5: 定了，我媳妇说定了，定了，定了，去。
6: 那我去给房主打电话了，您再看看啊。
5: 来，好，搁这边待着。
6: 哎，外哥。哎，我带客户来看房了。这哥也特别痛快。啊？啊？哟，那我先恭喜您了啊！那个，没事没事，这样以后你有什么事儿，您再给我打电话啊。
5: 哎，啥情况？
6: 房主老婆刚查出二胎，说房子不卖了。
7: 我就是六根不净，爱慕浮华，怎么了？怎么了？我告诉你，我跟优诺是打死都不可能回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我已经申请好学校，带优诺回去复课了。啊，你别打主意了，我跟老师都交代过了，除了我，谁也别想把优诺接走。反正我告诉你，按照法律规定，优诺必须要接受9年义务教育。现在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回来，要么离婚，你没有其他选项，就这样。
3: 田东啊，哎，你不是换号了吗？他怎么还能找着你啊？
7: 我不是要恢复那些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什么的吗？就得用原来的号码，我就去申请了一张，结果吧，他立马就知道了，还换了个号打给我。
8: 哎，
5: 我真替这哥们着急。你说这哥们怎么想的？我要像他这么有钱，我就拿800万买一套40一厅，剩下的钱我就醉生梦死的。
3: 瞅你那点格局，你注定发不了财。
5: 我知道我是个俗人啊，经不起这红尘的诱惑，我又不想辜负你，所以我就不敢太上进。
3: 求你还是上进点吧，不然我都经不起红尘诱惑了。
5: 哎，我听你这话怎么话里有话啊？谁诱惑你了？是不是你们公司那吴总？我老早发现他看你眼神不对了啊。
3: 你还真说对了，你今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呢，他知道我要找房子，就跟我说我们公司有合作建房的名额，他有份儿，好像是个大跃层，那房子地段特别好，旁边的小学就隔一条马路。哇
7: 哦 amazing。
5: 没什么没，他怎么诱惑你了？
3: 他说只要我跟他结婚，那房子就写我的名字。
5: 这个王八蛋，咱们性骚扰吗？你看我怎么骂他。
3: 哎，我逗你玩呢。哎，人家没这么说，人家说的是假结婚，开玩笑的，开玩笑。
5: 他是试探你呢，知道吗？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心里话，这都套路，你们女的不懂。
3: 不是叶一凡，你开玩笑就是风趣幽默，别人开玩笑就耍流氓了。
5: 是这个吧？是这个？是这个吧？
3: 你打，你敢打，我就跟你离婚。
9: 爸爸妈妈，你们在吵什么呀？
5: 爸，那个没事，你带他回去吧，啊，回去吧。
3: 小心眼，我得把密码换了，以后不许看我手机。
5: 你换了肯定记不住，就那臭记性。
7: 叶一凡，你可真是个醋精。
10: 哎呀，爸，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怎么那么笨呢？我说这猫砂得勤换，得勤换。猫是最爱干净的动物，它要是有选择的话，怎么可能乱拉呀？
11: 小时候伺候你啊，都没这么费劲。
12: 你是不费劲啊，脏和累的活都是我干的。
11: 你知道我们为了你做出多大牺牲吗？
10: 那不是你俩愿意生的吗？
7: 谁啊？
0: 快递吧。
7: 陈丽，陈丽，谁呀？
10: 我写作业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闯，一路 时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1: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插队。

0: 写这个戏，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1: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2: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3: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4: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2: 胜利了！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哎呀，爸，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怎么那么笨呢？我说着猫砂得勤换，得勤换。猫是最爱干净的动物。
1: 小时候伺候你啊，都没这么费劲。
2: 你是不费劲啊，脏和累的活都是我干的。
0: 谁啊？陈丽。陈丽。
3: 谁呀？
0: 我写作业了。

0: 在哪儿？
1: 在厨房啊，怎么了？
0: 你去厨房把煤气的读数表发给我。
1: 现在？这么晚了？
0: 现在就去，晚了我可是要付滞纳金的。

0: 你在哪儿找的图片糊弄我呢？啊，这不是我们家的图片，
1: 怎么可能呢？这是我刚拍的。
0: 陈丽，你说实话，我不生气啊。你在哪儿？你跟谁在一起？啊？刚才这么晚，谁敲的门？

0: 起呢？啊，你到底在哪儿？你是不是在八楼啊？啊？你是不是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呢？你？
1: 那你视频行不行啊？
0: 我刚才打的就是视频，是你自己心虚切的语音啊！你这样，我给你一秒钟，好吗？一秒钟，你视频给我打回来。
2: 我先撤
3: 了。哎，别，圆圆，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你发的什么疯？你今天这事儿要说不清楚啊，咱俩就没完。
0: 刚才是这样的，那个煤气读书表吧，我之前一直记成了是803。他刚才拍个503，是不是我记错了啊？但我想煤气费不可能越用越少呀。啊，你们喝酒呢？行，那个少喝一点
4: 啊，少喝一点。
2: 哎，苗二姐，你放心啊。
0: 啊，我当然放心。哎，好了好的，哎，你慢慢的啊。哎，晚安。

0: 死的猫，它哪儿不好，非躲那儿啊！哎哎哎，干嘛？你今天是我爸？我没有。你爸不是替你养猫吗？我怕他不会养，所以安一摄像头看看。
1: 那我爸知道吗？
0: 没来及说呢，是吗？
2: 你怎么光长个儿不长心眼儿啊？咱们离你爸这么远，你爸要是在外头沾花惹草的，给你找一后妈，你怎么办呀？我这都是为了你。
1: 啥呀？你就为了我？你别啥事儿赖我身上，来这上学不是你也给他主意吗？我又不想来。
0: 你以为我想来啊？在这陪你念书，我把这么好的工作都辞了，每天照顾你，每天给你做饭，你以为我想来呢？
1: 行，你要回平城是吧？可以呀，回去上技校，行吗？
0: 你要是愿意，咱俩现在打包混蛋。
1: 行啊，
0: 我要学服装设计专业。你还想学挖掘机呢？你。哎，行行行行了，赶紧的，做功课去。两百单词背了没有？我困了，先睡了。哎，不不，佳琪啊，你要记住啊，你跟妈是一头的。今天这事儿你别跟你爸说，省得他误会。
3: 他这人小心眼儿，啊，嗯，别玩手机了啊！啊，哎呀，袁二姐，这真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4: 哪有什么蛇咬的呀？都是井绳，是他追着井绳咬。
3: 有一件事我特好奇，你说你这桃花运怎么就那么旺呢？远的不说啊，楼上那空姐。
4: 最近这个是你兼职的那个旅行社的老板娘，什么桃花运呀？楼上那空姐啊，人家让我就搭了个摇椅进屋，那是在电梯里面碰见的。人家张嘴了让给帮个忙，那你说啊，邻里邻居的，楼上楼下的，那我能说不管人家？你说旅行社那老板娘冯丹是吧？那不大刘给我介绍的活吗？当初介绍活的时候，袁还感恩戴德的，后来一看。
3: 冯丹长成那样，跟我说你别去了啊，不让干了。那时候我都已经开发一半了，钱都收了，我能不干了吗？长什么样啊？有照片吗？看看。
4: 我真要是当时给人撂了挑子，我那以后还怎么接活啊？你也桃花运啊？
3: 长得真挺漂亮的，要是像我媳妇儿，你不觉得吗？ 长得好看的都像你媳妇儿是不是？啊，不，你俩真的没啥。
5: 你有完没完呀？肯定没什么呀。我上班这么累，我还兼着好几份工呢，我那回来累得跟三孙子似的，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他倒好，防我倒跟防贼似的。元儿也不容易，人家做母亲是这个，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回老家整整四年，你得让她心里踏实。
6: 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想着优点，别总想着之前骗婚的那些事儿。
7: 是，你说的呀，全对。这回为了孩子，把工作都给辞了，我不就想多挣点吗？
6: 行，不去也行，这事儿啊，你让好好想想。
7: 是，不去不去了啊，狼和孩子不能兼得。
8: 在京东采暖季开始之前，我们要完成这三个小区的热量计量改造，为每家每户。
9: 安装计量表，你们的收费系统最晚要在供暖季开始之前一个月测试完成，并且通过验收。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的结算系统本身非常成熟，针对贵公司的个性化需求，改造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按期通过验收完全可以。只是我们最初谈402号标的时候，改造范围是四个社区，除了和盛、乐福华庭、振兴东里以外。
10: 还有新龙家园，
11: 等等，我插一句，新龙家园周边涉及到市政规划的大规模改造，我们热力管线这一块呢，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目前公司做出决定，在规划方案确定之后，再统一安排施工，所以要等一等。
10: 我去，
11: 小叶，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我的意思是啊，要改造的不会是东新庄出口吧？那可是个超级大堵点，那要疏通了，那周边的社区的生活质量一下子得提高几十个百分点，造福人民。
2: 具体改造什么，改造哪里呢？我现在也不知道，目前市政规划方案还处于机密状态，你们出去可别瞎传去。
1: 不瞎传，不瞎传，我就是瞎猜的。
3: 他在会上他都不敢认，他现在就能敢告诉你准信了？
1: 知道什么呀？我看见他们在会上对眼神了，肯定有事儿。别说话。
4: 喂，
1: 哎，张工
4: 啊，小叶啊，
1: 哎，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没看见您啊？
4: 有事儿啊？
1: 那402号标啊，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兴隆家园了。你这把它划出去，剩下那两家，是不是有点太鸡肋了？
4: 啊，
1: 那兴隆，不会是要拉出来单独招标吧？
4: 那三个小区规模和户数不比兴隆小，怎么就鸡肋了？
1: 那东新庄改造完以后，兴隆是不是还会合并回来啊？
4: 当然了，100%确定。哎，你小子别套话啊。
1: 好嘞。啊，张哥，谢谢您了。我回去准备标书了。
4: 啊，
1: 说什么来着？就是东新庄，
3: 那大堵点要是解决了，那兴隆小学那名头，那兴隆家那房价不就凑凑凑就上去了？
1: 还反应不来？
5: 那快点！
1: 哎，来了！
6: 小心啊！
7: 哦，小心啊！
6: 哎呦喂，你可太皮了！
7: 皮孩子。
1: 不管啥事儿，咱就往大数据上找。知道吗？保管他听得一愣一愣的，听不懂他都不好意思说。哎，你们干嘛呢？
8: 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6: 我没接。哟，可能屁股上肉太多了，没感觉到。
10: 哟，我也没听到。
1: 赶紧回家。
6: 好，回家干嘛呀？
1: 我约了丁文博来家里，一会儿就到了啊！赶紧的，战前总动员。乐乐、优诺，赶紧回家。
10: 走了，你们俩
6: 战什么前动什么员啊？
1: 买房啊！我叫丁文博能干嘛？
6: 丁文博一直不是帮咱们家买房，为什么还要动员啊？
1: 我有新目标。
6: 哪儿啊？
1: 兴隆家园。
6: 那么神秘干嘛？那小区底下有矿啊。
1: 那比有矿可牛。算了，不跟你说了。就你那张嘴啊，你当着丁文博面再给我说漏了，咱们家先机就没了。
6: 故弄玄虚，爱说不说。
1: 行，我跟你说，来。你可给我搂住了啊！
6: 嗯，
1: 那个，听着有份儿啊，就是那个兴隆家园，
6: 嗯，
1: 地段特别好，对口的小学是兴隆实验和万路小学，中学离得也特别近，唯一的问题就是堵，因为它挨着那个平城高速，那个东新庄出口，早上上班出不去，晚上下班回不来，所以在同等房源里面价钱是最低的。但是，我得到了最新确切的消息，
6: 嗯，
1: 那东新庄出口马上就要改造了。
11: 哎，叶哥、茹姐，你们在这儿呢。

0: 你们来那么早？公司规定不能迟到。咱走吧，走吧。
1: 行，那走吧。
0: 我们现在选的，首先是学校不超过2公里的区域，而且不仅要有小学，还要有中学。这红色区域啊，那都是本市的黄金地段，那属于龙的头部了，就完全够不上，咱就 pass 了。这蓝色区域，那就是龙尾巴中段了，比我们家这儿金河家园好点有限。 但是你说你忙活半天，你才前进那么一点点儿，有点不值当。黄色区域，那这就是龙的肚脐眼了。你要能到这个位置，那你就基本上算没白忙活。下面我要说的，那才是重中之重的啊！绿色区域，
2: 这个，经过我们陈丽的精确测算，到目前为止。
0: 这就算是本市性价比最高的方圆区域了，咱们家完全够得着。这东西你们从哪儿弄来的呀？啊，这么多数据哪搞来的？要不做个应用吧，没准还发财了呢。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潜伏到各个小区去打探内部的情况，但是通过这个小区的名字，我们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和规划。这个管儿都是小盘，城是大盘，这个院。
3: 那最多算是安置，这园才是刚需。
0: 那还有叫湖的呢，改善、岛呢、稀缺、山、风水。哎呦，哎，您这攻略现在可值钱了，能变成全平城的二胎购房指南了。
2: 不是你这个数据靠谱吗？准吗？
0: 你要说跟统计局那没法比，经过我们调研和更加准确的测算，最后。 浓缩在了院和园之间。我们主要锁定这个呢，兴隆家园对口的是兴隆小学和万隆中学，边上还有地铁和三甲医院。兴隆家园，哎哥，你是不是听说什么小道消息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什么小道消息？就是我跟陈丽就觉得就是这旮瘩性价比最高了。
3: 您是不是听说这东兴庄出口要改造啊？
4: 啊，你也知道啊？给我接点水。
3: 您不是有吗？
4: 凉了。
3: 哎呦，我早就知道了。这东兴庄出口，这改造那都传了5-6年了，年年落空，那就纯属神话故事、万年谣言。而且这兴隆家园的三居室啊，本来就少，这往外卖的就更少了。真的，哥，我不骗您。
4: 这样，哥，您别着急。
3: 您呢？要是看上那儿的房子了，我回头就给您找找去。您要是冲着改造升值想赚个大的，我劝您趁早别，那肯定砸手里头。
4: 赚什么大的？升什么值啊？今天小道消息不听那个。
3: 好，这事我定了啊，我就要这儿的房子。老弟，嗯，
4: 拜托了啊。
3: 行。
4: 哎，
3: 行了行了，都别送了。
5: 小丁辛苦了。
4: 哎，应该的。
6: 兄弟，哎，抓紧帮我找啊，价格500加。
4: 行，如果条件好，价格略高点也行。急啊！放心吧，哥，这事交给我了。那我走了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需要500多万呢，这钱够吗？
6: 够够啊！不会动您那点养老钱的，瞧您那点小心思。
4: 哎，你说你还扯什么大数据人工智能？做人实在点不行吗？人依旧还把你老底儿掀了吗？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去开会，内部消息，东兴庄出口改造今年就动工。
6: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们公司负责热力改造项目，本来4个小区，今天突然兴隆家园给拆出去了，就是因为这事儿。你想想，这马上入秋了，把热力改造给停了，那这事儿没跑了。
6: 这消息一旦放出去，就这小区，单价5万起。真的？那你也别闲着网上联系联系。不行，我还是赶紧搬家吧。
7: 为什么？
6: 田东回来找不到我，第一个就得奔你这儿来。
7: 那你打算搬哪儿啊？你总不能带着优诺东躲西藏吧？ 再说了，他不是要回玉清上学吗？
6: 实在不行，我给他换个学校吧。
7: 好的国际学校就那么几个。
1: 田东以亲生父亲的身份打电话，一个一个挨着问，总能找到你们的。这白忙活还又浪费钱，
2: 那怎么办呢？
1: 哎，你要不在我们小区找到房子呗？我们小区门口有好几个国际学校的校车站点，再说咱们住得近，有什么事也好搭把手。你再去学校跟老师交代一下，让他们看紧点孩子。就算田东来我这儿找你，找几次找不着，他也就放弃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会住在这个小区里。
3: 可以呀，这就叫灯下黑。
1: 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
5: 哎呀，问题解决，睡个好觉。

0: 来，你一半，我一半啊，
1: 争取两点之前发完，也不耽误回去上班。
0: 我，
1: 行行行，我多点啊。
0: 丁文博不是帮你盯着呢，非要自己来吗？这弄得跟做贼的似的。
2: 都这么多天了，全是小户型，他一个三居室都没给我弄到。
0: 人丁文博是专业的，都找不着，你就更没戏了啊！
2: 话不能这么说，就那帮房产中介，都是守株待兔，最多就是打一圈电话问一问。就这房子至少十来年了，
1: 那很多业主联系方式都变了，他们肯定打不全。只有一层一层的扫楼，才能保证没有漏网之鱼。你收起来，别在外面。
0: 不是费这么大劲，这价格还比外面高。万一动心装桥改造这个，这
1: 小点声，你再让人听着了，我这先机就没了。
0: 啊，是，那八字还没撇的事儿呢，到时候再打个脸啊。
1: 我有九成把握，这事儿真让我蒙对了。我跟你说啊，就这房子，一平米最少涨两万，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失算了，现在这房子这性价比那也是杠杠的。
0: 行了，你去那边啊，我到这边。八子，咱们车上见。
1: 别让保安给逮着了。

0: 羊皮世家。
1: 辛苦你了，跑这么大老远就为了这一口。
0: 客气啥呀？怎么样，姐？你搭上了吗？
2: 嗯，一个都没有。叶一凡真是能瞎扯，买房子哪有不找中介的，非得自己联系。我就算搭上每一个业主，人家不卖，我能生抢啊。
0: 但是吧，现在性价比特别好的房子，那中介真不一定往市面上放。他们找熟人一起拿下，转手就卖高价了。
2: 嗯，
0: 姐夫这招吧，辛苦是辛苦点儿，但说不定真能捡大漏呢。姐，嗯，你这鞋不要了？
2: 啊，穿旧了，好几年了，我又买了双新的。
0: 你别扔了，我给你卖了吧。
2: 这人嘛，
0: 这好歹是个牌子，旧点也有人要，挂二手网站20块钱。
2: 啊，刚够运费，图什么呀？
0: 我卖我们小区的，买家自取。
2: 你们小区邻里之间关系这么好呢？
0: 不认识，鱼塘里来的。嗯，就是这个。每个小区都有个鱼塘，相当于社区的二手市场。你搜搜你们小区，
2: 能有啊？
0: 嗯。
2: 小沈，你说我要是能进入兴隆家园的鱼塘，是不是就能搭上你们的业主，打听打听房源啊？
0: 你这方法好呀，
1: 我自己也下一个。
0: 行，还能有意外收获。
1: 绝对的意外收获。

0: 行行行，我正好问问小丁我那房子怎么样了，那你等我吧，我马上就到啊。
1: 来，朱姐，您跟我哥别着急，新龙家园那边我给您盯着呢。三室一厅的户型本来就少，得碰。哎，我哥就不考虑扩大点范围吗？
2: 他跟魔怔似的，就认定了一个。
1: 那行，我帮您盯着。来，二位，里边请。这套房子原先是业主留给儿子和儿媳妇的婚房，结果小两口没住多久啊，就去国外发展了。坐。 您看这地板纹路啊，您再看这墙面用材，所有的东西保护的都非常好，连这桌面都是大理石的。两位姐姐，来这边看看，来。
3: 这个橱柜还有里屋的衣柜，都是业主找人做的全屋定制，
4: 空间设计的非常合理。
3: 不夸张的说，按照当年的房价，这套房子的装修钱要比这房子还值钱。
4: 哟，这还有个天窗呢，真美，好浪漫呀！哎呀，
1: 房主装修真不会挣钱，就图有个人气能养养房子。两位姐姐，我带你看看卧室，来，这是主卧、啊。

0: 这，哇，这也太美了吧！我都没见过。老先生腿有钱啊，是美院的教授。老太太有一个自己的青瓷工作室，您看这些图案的话，都是老太太自己的作品，私人定制，市面上绝对没有。你看看人家这当父母的啊，孩子将来还不知道在哪儿安家呢，婚房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哎呀，我严重怀疑，等我们家乐乐和二宝30岁的时候，我还在付房贷呢。哎，
2: 你也不用这么想啊。到时候等他们俩都30多岁那会儿啊，估计房子早就烂大街了啊。估计一人手好几套，住也住不过来，租也租不出去。到时候呢，你想找人给你养养房子，你都得付人租客辛苦费。哎呦，
1: 这可太好了，美丽新世界呀！我能按快进键吗？田大腿，
2: 必须能。哎呦。哎呦
1: 有快进键来了，喂，小丁，哎，行啊，行行行，太好了，哎，那你把合同发给我，我到家就签，谢谢啊，小丁，拜拜。怎么了？啊，
2: 教授同意把房子租给我了，嗯，走，搬家去。
1: 那么急干嘛呀？我今天还要上班呢，我改天陪你搬家。
2: 哎呀，我自己搬，没多少东西，不用你了，你上班去吧。
1: 就你一个人，你行吗？
3: 不是，老公，我回来啦。媳妇儿，这啥呀？
4: 二手网站上买的，可便宜了。这是加湿器，这个是救灾包。
3: 不是，这加湿器买新的也没多少钱啊。你买这旧的，再从上一户把病菌细菌带回来。什么救灾包？哼，你什么时候见咱平时找我在啊？啊？这救灾包防什么呀？防地震？啊？防海啸？
4: 还是防火山爆发呀？我买这些可不是为了图便宜，我是为了跟兴隆家园的业主套瓷。什么意思啊？这些都是在兴隆家园的那个鱼塘里买的，卖我东西的都是业主，我跟他们聊得可好了。想法不错呀，好创意。捞出几个房源了？
1: 那倒不至于，这不刚刚开始，刚刚起步吗？ 不过他们跟我说了，只要身边邻居有意向卖房，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加了好多人微信。
4: 接着套，啊！人说这逢高必闪，我媳妇怎么又高又聪明，怎么长的？
1: 谢谢老公肯定。

0: 马上就过来。你把那信给我。
1: 给什么给？不收了。
0: 喂。
2: 喂，老公。
1: 贵仔来了啊。
2: 你在哪儿呢？
0: 新龙呢？发新广告被保安给逮着。啥事？
3: 正好我在二手网站上又买了点东西，你去拿一趟吧，省了快递费了。你还可以跟业主套套近乎，
2: 打听打听房源什么的。
0: 好啊。哎，我在网站上买的你家电风扇。
4: 哦，等会儿呢。
0: 订单用看吗？
4: 啊，不用了不用了。这个。
0: 您家房卖吗？
4: 房不卖，不卖。
0: 这三居室吧。媳妇儿在您这儿买的黑板
5: 啊。
0: 您这房子卖吗？
5: 不卖不卖。
0: 哎，您好。
5: 哎，
0: 您是姜太老吧？我媳妇儿何香菇啊。哦，我来取货。
5: 来，请进。
0: 哎，要换鞋吗？
5: 不用不用。来吧来吧。
0: 您这三居室吧？
5: 三居室。
0: 考虑卖吗？
5: 不卖啊。
0: 那您这左邻右舍有打算卖房子吗？
5: 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来取货呀。中医经脉穴位图，二手网站，我媳妇钱都付了吗？
5: 哦，行，来，跟我来，在这儿呢。哎呦，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你要的那东西？
0: 不是图吗？怎么弄出一人来啊？
5: 这是穴位模特啊，他叫二柱子啊。我老伴在世的时候给他起的名儿，本来呀，我是想留着当个念想。
0: 那您就留着吧。
5: 我不行，现在老了，夜里睡不好觉，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吓我一跳，
0: 是怪吓人的。
5: 不是，我才犯了心脏病，这么着我才下决心把他挂在网上说卖了吧。你媳妇儿说你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家庭特别的和睦，说媳妇儿买了也是为了孝敬公公。哎呦，我说这样把二柱子送到你们这么和睦的家庭，我也才放心。
0: 是是啊，我们家上上下下是挺和睦的。不过这柱子哥这，哎，您家有没有什么破床单、破被罩什么的？您要不要一起卖给我得了？
5: 好嘞，我给你找找啊。哎。

0: 你干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呀？我们小区不许发广告。
0: 你哪个眼睛看见我发广告了？
1: 你不是业主吧？我们小区规范管理，外人不得擅自出入。快走。
0: 我不是外人。

0: 喂，
1: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你就给我点赞了。
0: 哎，没有，我是点赞了。你程序的事儿啊，我给你抓点紧。
2: 另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1: 不着急。我就是想问你，国庆黑森林之旅啊，有对夫妻退团了，所以多出来两个名额。
3: 你跟嫂子有没有兴趣啊？
0: 哎呦，这十一我真不行。
4: 哎，您帮开个门。
5: 好嘞。
6: 哎，您慢点。

0: 哎，麻呢？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给我哥们儿帮个忙。哥，哎呦，这是后备箱打开。
1: 来来来来，
0: 帮个忙。
1: 哎，等等等等等等，
0: 干嘛啊？我把那座子放下。
1: 来，
0: 大老师。
2: 哎，你不是贴广告去了吗？怎么还收上废品了？
0: 媳妇儿，何家如，
2: 这
0: 败家老娘们。喂，
2: 老公，你还在新楼吗？我跟你说啊，一号楼301501个。

0: 特别新的那个篮球架子，就儿童用的，挺好的，特别便宜，回头二宝和乐乐都可以玩。
1: 你可闭嘴吧啊！不买啊，多便宜不买啊，白送的都不要。
0: 你怎么那么喘呢？你干嘛呢？
1: 我这被二柱子累的，
2: 回家你就知道了。
0: 谁呀？二柱子谁呀？二柱子。
3: 爸，这个叔叔还背了个叔叔。
1: 去，回家玩去。回家玩去。
3: 还有小鸡鸡，他是阿姨，他是叔叔，他是阿姨。
1: 回家去啊！
3: 哎呦。
1: 二柱子，你儿媳妇孝敬你的啊！
4: 爷爷，这是个啥呀？
5: 叔叔，我就不待这了，我得带我们家猫啊做个防疫去啊！
6: 吃完饭再去吧。
5: 不吃了，走了，叔叔啊！
4: 爷爷，
7: 有电话。
4: 爷爷，这啥呀？
0: 哦，回来了，老公。呀，这是什么？
8: 爸，他咋不穿裤衩啊？
1: 问你妈。
8: 裤衩啊！
0: 你们可别学他啊！我一会儿给他找一条去。
9: 我在网上看的时候没仔细看，我以为是个挂图呢，怎么是个立体的呀？这也太恐怖了！我去给他找条裤衩。
5: 这行，好了。
0: 哎，这条行吗？你看看。
10: 随你便吧。
0: 我不行，三角裤太性感。哎，这个好，你看，腰都松了，行吧，就这样。
10: 何家如我不跟你说了吗？别再买那些破玩意儿了啊！你怎么了？这两天走火入魔了？那家里都快成废品收获站了。
9: 我这不是为了跟兴隆业主套词吗？
10: 奶奶，别套了啊！再套一个卫生间就没了。
9: 你之前肯定过我的。
10: 对不起。我收回我的话啊，后面事不用您管了，我自己想办法解决。Understand？
9: 我懒得操这个心，
0: 就这条了。
10: 这也不行，这我还穿呢，这个。
0: 别跟他抢。
11: 哎呀，这一天这运动量，快赶上快递员了，腰酸背痛。这孩子不累呀？啊，还有力气玩游戏呢。
12: 你懂什么呀？这玩游戏啊，就是暂时消除你的烦恼。
11: 哎呀，我这手法跟那个真正的按摩还差点意思啊。
12: 那多新鲜啊！你付这椅子的价钱啊，比那人工还差一大截子呢。
11: 回头咱找时间啊，去那正经的按摩店好好放松一次。
12: 啊？你可拉倒吧！去那正经的按摩院啊，在圆眼睛里啊也算不正经，我哪敢去那地方？来。哎，等会儿吧。
10: 妈。
13: 哎，绿哥。
14: 那个不好意思啊，刚刚系统崩溃了，什么数据都没有了。你看你现在方不方便过来一趟啊？
12: 啊？系统又崩溃了？那行，那我现在过来吧。
13: 哎，我在公司等你啊。哎、
15: 你不把维护转给别人了吗？这圆圆知道不给你结。哎，
12: 那
15: 干嘛呀？我这还差十分钟呢。
12: 我去一趟。快点！
16: 又拿我当挡箭牌。
12: 那圆圆本来就爱无理取闹，那系统本来就是我做的，那我不管谁能做呀？那我钱都收了，撒手不管了，那这事儿我干不出来。赶紧，

0: 来成功，喝杯热茶。
1: 哎。
0: 我这前两天不小心下楼摔了一跤。啊，陈工，这半年来不好意思啊，总是麻烦你这个点过来帮忙。
1: 没事儿，那个数据库等建立好了就都顺了。
0: 嗯。

0: 边的费用啊，最近公司这个资金实在是周转不灵，等我那边结算清了，我一把就付给你。
1: 行，这也不着急。
0: 哎呀，拿个东西。
1: 哎，我
0: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

0: 我差不多了，回头啊，我给你打电话啊。哎，怎么不接电话？
1: 哎，别说话。哎，不认识，来了接电话。
2: 圆圆，哎，接。哎，圆圆，哎，陈丽跟我在一起呢，她开车呢。啊？
3: 啊？这么晚了，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
1: 啊，这不加班晚了吗？我们出来找点吃的。
2: 哦，哎，你问问陈丽啊，那速通卡收到没有啊？有没有收到短消息啊？
3: 啊，收到了。哎，对了，你还需要什么东西不？你提前告诉我，这次开车可以多带点东西。
2: 就是我上次跟他说的那些，佳琪爱吃的烤鸭，还有啊，闺女床头柜里的那个蓝色的那个洗眼液啊，千万别忘记啊。
1: 行，知道了。
3: 啊，我跟你说啊，你们俩要是今天晚上要喝酒，一定找代驾啊，听见没有？
1: 嗯，好。
2: 哎，
1: 有这事别找我了。
4: 心脏病都快被你吓出来了，你跟那女的到底有没有事儿？吓成这样！
5: 我要有事儿，我现在就被车撞死。
1: 哎，别，我还在车上呢。你先让我下车，你再撞啊。
5: 那您撞。停车！
6: 什么人？救命啊！
7: 别闹，你好好的，你。
8: 明天晚上能送到吧？我着急用。
5: 没问题，系统已经通知出库了。
8: 行，哎呀，10000多块钱买点什么不好？买一套锅，你家还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呢。等我离婚之后，我搬回去，这套就留给你了。傻子，啊？哦，那买的好，买的妙，你应该多买几套。哎，不，这个也不错，买了吧，
5: 趁火打劫。

0: 笑死我了。
1: 你俩这打扮，哎呦，要是穿成这样的话，那从正门走出去那也问题不太大。
0: 真的吗？啊，下次我试试。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一万多块钱买点什么不好？买一套锅。等我离婚之后，我搬回去，这套就留给你了。
1: 傻子。啊？哦，
0: 那买的好，买的妙。你应该多买几套。哎，喂，这个也不错，卖了吧？
1: 趁火打劫。
2: 肯定就在附近，这几天他们的消费记录全在这里。
3: 快走，快走，走！哎，小姐，没事吧？
0: 嘘。

0: 媳妇儿，
1: 媳妇儿跟甜甜逛街去了，
0: 还没回来啊？
2: 嗯，我复活吧，谢谢姐。哎，我这有金子。
1: 喂，媳妇儿。
3: 老公，
1: 在哪儿呢？
3: 我们不敢回去了。
1: 怎么了？
3: 田东派人来了，可能盯上咱家了。
1: 你别害怕啊，媳妇儿，你听我说，你先带甜甜走地下车库到陈里家，我一会儿去跟你会合啊。
4: 哎哎哎！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
2: 干什么？
1: 拿着平板啊，想玩什么游戏玩多久都行，别出来就行啊。嗯。爸，我去趟陈丽家啊。嗯。你记住了，谁叫也别开门，快递也不行啊。
0: 啊！

0: 力哥，
1: 甜甜，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来，坐吧，坐吧。啊，喝口水，压压惊。
0: 谢谢。
2: 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0: 哎呀，田东，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我肯定会来找你们的呀。哦，不对，也有可能是他查到了我信用卡账单。
2: 他怎么能查到你信用卡账单呢？
0: 那我信用卡账单一直都是他还的呀。
1: 那你还能逃出他手掌心？藏什么藏啊？还
3: 你别吓唬他，他来找咱们是让咱们出主意的。事情都已经这样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田东把优诺带走。
4: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监控啊、跟踪设备都很先进的，
1: 那不逊于零零七的大片啊。
4: 只有你
0: 谁呀、
4: 啊？没有那商家做不到的。就你老姑想要找你啊，那有一万种方式、啊，根本逃不掉。除非你现在把你的手机，
0: 这怎么了？我们家
4: 是隔绝什么微信啊、支付宝、啊，
5: 又有人来疯了。孔雀男的毛病就是改不了，见到漂亮女人啊就开屏，没完没了。就你最能啊、
2: 嗯！你现在藏是没用的，优诺还得上学呢。你就这几所国际学校，田东要真想知道，打几个电话就行了。
3: 所以才要主动出击，实在过不下去，就得把那个抚养权拿在手上，这样优诺去哪儿都不由他。
0: 嗯，我周末就已经约了律师面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我离婚手续办好之前，绝对不能让他们把优诺抢走。
1: 你现在的住所一定已经暴露了，所以你去律所的时候不能大摇大摆啊。你这么的，你坐陈丽车去啊，安全点。
6: 啊，行，没问题。
7: 那就麻烦丽哥了。
4: 哎，没事儿。
3: 是不是应该在附近找个酒店让他住一下？
6: 对，别，那酒店人来人往的，人多多呀，他们母子俩住那也不安全呀。
4: 万一出去吃个饭，叫个外卖，那位置不就暴露？
5: 这想的真周到，这自己家里的事儿还没管好，为别人着想什么都能想到。
6: 我有一朋友在这个红叶大厦
4: 租了大开间，本来是为了加班
6: 住的，但最近也没怎么去，要不你带你儿子先上那儿住几天
0: 行吗？
5: 红叶大厦，
0: 冯丹。咋了吗？
8: 用创可贴啊？
9: 得不用。你怎么又来了呀？你赶紧去，你那颗多贵啊，一小时800的，注意集中。
8: 那妈，你也专心点啊，这小龙虾不听话。
9: 哎呀，你去呀、啊。

0: 谢谢各位领导。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只遴选了当代主流武侠小说中制毒 Top Ten。未来如果进入了正式的筹备期，我们会加入新生代网络武侠作品，甚至于仙侠作品当中的剧毒。正所谓江湖之大，风月无边，独行天下，英雄辈出。我相信毒物江湖会在现有的武侠世界观之外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次生代武侠观，引发观众的热情。谢谢各位领导，我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谢谢各位同事，谢谢。
1: 我们看过策划案后，对项目前景非常有信心，唯一的问题是预算。
2: 预算方面，我们粗略的估计是2000万，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削减。
3: 他凭什么做主啊？他知道我们预算怎么来的吗？
4: 我不会压缩的。
5: 这个项目呢，最早是由嘉如团队发起，预算这块呢，他们也有过详细精确的规划。如果削减预算的话，那么有一个问题，会不会影响预期的效果？
6: 市场行情再差，头部项目始终都是有人抢的。我们不要脱离品质去谈论预算。我认为毒物江湖是一个前景非常好的项目，你们放开了做，如果预算不够的话，上限放宽200万。
0: 谢谢领导，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3: 慢走。哎，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去送领导了吗？
4: 送领导的人那么多，我去不去有什么区别呀？
3: 这人再多呀，旅镜也挤得进去。哎，哪有领导，哪就有他。
4: 你小点声。
3: 刚才在会上，明明。

0: 这个方案是我们提的项目，也就您好心让他过来跟着蹭口饭吃。他还反客为主，吆五喝六了。方案我们写的，预算我们做的，这还不压缩，是不是也得我们定啊？
1: 他倒好，一个招呼不打，哎，开口就往下看。
0: 您认为是终生为父，我得给你做好榜样。回头你要是比我厉害了。 你得学会尊重我，知道吗？就像我尊重于姐一样。
1: 哎呀，那不一样的啊！
2: 夏茹，
1: 李姐，哎，
2: 彭凯全班都找不着你啊！
1: 项目处你通过了，咱们得庆祝一下。哎，喝水，喝水，怎么那么热呀？周末你要小叶一块到我们家来，我让你姐夫帮乐乐通盘设计一个教育规划，让他跟你们俩捣鼓捣鼓他的教育心得。来来来，嗯，就这么决定了。
3: 这不好吧？
2: 周末来我们家啊！谢谢吕姐。你要真跟那吕姐一样啊，那咱俩真过不到现在。你至于吗？他也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倚老卖老，翻脸比翻书都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不都你告诉我的吗？我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
4: 其实你想想啊，我跟他共事也有十几年了吧，他其实好多次都想跟我翻脸，但最后都选择跟我和平共处。反正我就是在被他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的自我价值和自信心是不断的攀升。
2: 哎，我说媳妇儿，你这受虐狂啊，就窝里横，
4: 现在带着肚子的二宝一起跟我横。
2: 哎，你说去他家送点什么好呢？我
4: 刚给他办护照了。结婚是结婚，做客是做客，能一样吗？能去已经很给他面子了。再说了，你刚白送他一大项目。
2: 我给他买束花吧。
4: 买花没必要，花那钱。
2: 不是送钱至少得1000起，人家可是乔迁之喜。
4: 你们单位标准这么高？
2: 那可不。
4: 行，你甭管了啊。
2: 帮我身上，我指定送一个让你又有面子又少花钱的东西。上车。啊？这谁车呀？
4: 咱的车坏了，我借那个赵工的车，应个急，正好他出国半年呢，让我随便用。
2: 人缘不错呀。

0: 那边啊，哎，你这到底是什么绕的？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实在不行，咱就去买点水果什么的也行。
2: 媳妇儿，你就歇着吧啊，用不着啊，走。看看，
1: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来了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3: 快进来快进来，
1: 来换双鞋。
2: 李姐好，
1: 哎，
2: 这是送您的。
1: 还送我花呢，这是参吗？
3: 不是，这韭菜苔儿，我爸亲手种的，纯有机蔬菜。
1: 这第一刀我全割下给您送过来了。这有钱都买不到啊！
2: 那是。
1: 哎，正好我婆婆昨天带着点腊肉来，待会给他们一块炒了，天造地设，完美搭档。哎，像咱俩一样。
2: 你看我说什么来了？我肯定喜欢。
1: 怎么着？你们俩到我家来，还商量带点什么呀？
4: 他这个人您还不知道，连吃我爸做的饭都恨不得买单的主。哎，
5: 姐夫呢？听说姐夫教孩子是这个，我专门过来取经来了。
6: 李晶晶辅导呢，一会儿就进来。
1: 来来来，请进请进。
7: 你们家可真干净啊！
4: 来，
7: 坐吧。
4: 一共花了多少钱？每个月花了多少钱？那下半年是不是一样得算？
7: 如果还做不出来，那咱们就把它切分到更小的单位，一直分解到你能显而易见的得出答案为止。
8: 我看明白了，上半年是六个月，每个月是840除以6，是145元；下半年是600除以6，是100元。145减100就是节省下来的钱。
7: 这不就出来了吗？啊！
8: 我说让他买束花，他给我割了把韭菜花。 韭菜花就是花呀，是挺像，不是像，那就是。哎，你们家那房子换成什么样了？
7: 还没落听呢。
8: 要我说呀，真的要换，干脆换个大的。万一再有个孩子，这不住得也宽敞点吗？
2: 不是，如果我还是你这个年纪啊，我一定努把力。
3: 青青几年级了？
7: 2年级。
2: 那我听姐夫给他上那课，至少有3年级水平了吧？嗨，他们班同
8: 学啊，有的把5年级的功课都做完了，青青算是落后的。
2: 哎，那真是人比人得死，孩子比孩子得扔啊。我们家乐乐现在写3，还又开口了，20以内的加减法还掰手指头，你说这随谁了？
8: 随你吧。
7: 姐夫，哎，我是叶一凡。啊，你好，一凡，你好，你好。哎，
3: 姐夫出来了。哎，
9: 家属你好，
7: 洗手吃饭吧。
9: 姐，哎，你们先坐，我把这个给青青送过去。
3: 哎，好。
2: 坐吧，坐吧。
7: 把这些全做完就可以吃饭了啊。
9: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谢谢姐夫，谢谢吕姐。
10: 我刚才在门口啊，偷听您那儿讲题，那真是条分缕析，醍醐灌顶。你说我当年有个当老师的爸爸的话，不是，是当全国优秀教师的爸爸，弄不好我也能上个什么985、211啥的，我也不至于为套房，我都憋得快吐血了，我哎。
2: 爸听见你这话也吐血了。
10: 我没埋汰我爸的意思啊，我爸是个厨师，从小我跟着他，我嘴没亏着，所以长了这么一个大个儿，对不对？你别看我学业事业不行，但我娶这么个漂亮媳妇儿啊，那不就靠个头了？所以我得感谢我爸他老人家。
11: 你还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的。哎，
10: 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是我们家乐乐明年就上小学了，现在这加减法还算不明白呢。
11: 哎，孩子嘛，要因材施教，慢慢来，关键啊。 是要针对性的找到学习难点，这样家长辅导起来就要轻松很多。
1: 要我说呀，这当父母的就该是孩子们的垫脚石，从想好要生他们那天开始，就要做好思想准备，趴在地上，
0: 让孩子扛在我的肩头上，把他们向上拱。哎，你们说，我为什么嫁给老沈啊？
1: 肯定是因为姐夫玉树临风，德才兼备，对人和气，还有耐心。
2: 嗯，菜真好吃啊！
3: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多喝点，多喝点啊！

0: 是是。
1: 哎呀，我的妈呀，紧张死我了！
2: 你俩这打扮，哎呦，要是穿成这样的话，那从正门走出去应该也问题不太大。
1: 真的吗？啊，下次我试试。
2: 尤诺，你要真是个小女孩啊，你还挺好看的，还粉嫩粉嫩的呢。
1: 哎呀，擦了点粉呢。
3: 其实我就在网上找的，我看了好多那些明星的离婚官司都是他们代理的，应该错不了。
4: 那费用一定挺高的吧？
5: 是有个基础费用，但是剩下的

0: 好像是按比例拿提成吧，
1: 具体的我也没明白，一会儿去了以后仔细问问。
2: 按比例拿提成啊？
1: 嗯。
2: 哎呦，那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的，想要离婚，估计这案子人都不接吧？
0: 嗨，怎么会呢？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2: 啊，
1: 不是不是，嗨，瞧我这嘴，我说话真的，我也不是那意思，跟您没关系啊。我
2: 老婆电话，别说话啊。
0: 啊。
2: 喂，什么事儿啊？
3: 一凡啊，
4: 嗯，
3: 我的意见啊，
4: 划片买房这个事儿啊，不能说没用。孩子成长呢，确实需要一个大环境，但是不值得花太大的力气。当然了，如果说有余力锦上添花更好，要是伤筋动骨啊，那就不值了。教育是一辈子的事儿，不在乎这一时一刻，是吧？
5: 你们俩叽叽咕咕什么呢？密谋造反啊！
3: 哎，今天做一上午作业还没出门呢，要不让他下楼透个风吧？
5: 刚才饭我不都是单独给他送进去了吗？现在还有水果。
3: 哎，太辛苦了，对身体不利。
5: 让你辅导数学你就辅导数学，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放，我是他亲妈我不知道啊！别老想着收买人心。如果你是亲爹，你能管得这么松吗？

0: 这姐们是够强势的，你训的沈老师跟训孙子似的，也就沈老师脾气好。你知道换了是我，早窜了。
1: 你敢呢？
0: 我跟你那两回事儿，我对你那是主动性的被你拿捏的死死的啊！你啊，跟这样的同事在一起，你就多留个心眼吧。
2: 你要让我说个具体的数，我也说不出来。我们家我老公管钱。阿盖呀，宝贝，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关于财产部分呢，等您签的协议后，可以协助您呢调查进行整理。到时候您尽量多提供线索就可以了。
1: 没问题。那谢律师，您觉得我能分到多少财产？
2: 就目前的婚姻法规定呢，夫妻之间对财产没有约定，事后呢双方又都没有过错，原则上是可以平分的。
1: 离婚起诉什么时候能递交？
3: 只要您给我们签了委托协议，付了首付款以后，我们就可以了。
1: 没问题，你们赶紧拟合同，拟完我就签，我现在给你们打款。
2: 那好，那我带你去付款。
1: 好嘞。
3: 妈，妈妈去抢个钱，交完我就走啊。
4: 妈妈，我要换衣服。
1: 好，妈妈一会儿带你去换啊，再等会儿啊，很快。

0: 等会儿吧。
1: 嗯。
0: 哎呀，李静今天那教育理念我不敢苟同，不过人家对孩子那认真负责那态度值得咱们好好学习。比如换房，那就得死磕到底，没有捷径可以走。哎，来了。
2: 我请大家吃饭，哎，今天真的辛苦力哥了，谢谢啊，力哥。
3: 我呀，晚上还有事儿，我得加个班，我就算了。
2: 加班也得吃饭啊，这么着急啊？
4: 急，一看老急了，
5: 急着去跟女客户沟通是吧？
4: 有人管饭。
2: 那行，力哥，那今天谢谢你了，改天我再单独请你。
3: 行，
4: 哎，沈丽，再换个车，我开你车一会儿送甜甜，宽敞点。
3: 行，那我开你车，钥匙在车里呢啊。
4: 行，你快去吧。别让女客户等急了。
3: 哎，
6: 叶一凡，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陈立是世界上最老实最好的男人。
4: 我这不开玩笑吗？你那么认真干嘛？
6: 力哥，今天谢谢你来接我闺蜜，我们俩实在是没有时间了。改天，改天，我闺蜜，还有她儿子，还有叶一凡，咱们一起吃饭啊。那我们去逛商场去了。
2: 谢谢力哥。律师说了，没有财产约定，双方谁也没犯错，那财产就一人一半。如果优诺归我的话，他还要再付我一部分的抚养费。那这样的话，我就能拿到六成，六成，就跟我跟优诺下半辈子折腾的了。哎，我问你，力哥是不是外边有情况啊？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能跟我说什么呀？我们又不熟，是我自己观察发现的。我就觉得他不太对劲。
6: 怎么了？
2: 刚才我们坐他的车来，这路上他老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吓得魂儿都飞了。
6: 你没胡说八道吧？
2: 没有啊。
6: 那就好。哎，我告诉你，以后坐他的车一定要注意，把嘴巴闭紧，一句话都别说。
2: 怎么了？
6: 我忘了告诉你，他媳妇儿是个007。
2: 什么？
6: 圆圆离开那天，我正好在楼下散步碰上了，我看到圆圆拿了这样的小黑盒子，放在了后备箱里面，上面有个灯，一闪一闪的。
2: 啊，不会是放了个窃听器吧？
6: 有可能，圆以前上班的地方就是做这个的，虽然他只是个财务，但搞过这个应该不难吧？
2: 哦，太可怕了，这不侵犯力哥隐私权了吗？
6: 人家两口子之间的事，那谁说得清？
2: 一凡，你把尾箱开一下呗，我们把东西放上去。
4: 净买这么少东西啊，这么低调啊。
2: 优诺，上车。
6: 对，先上车。
2: 哎，在哪呢？还真是啊，等会儿啊。真的是追踪器。还好没有录音功能。
6: 那我刚才不是白眼了吗？
2: 你没跟叶一凡说？
6: 没有，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告诉陈丽的。万一陈丽找圆圆姐兴师问罪，知道是我说的，就圆圆姐那性格还不得找我拼命啊。
4: 干嘛呢？上车呀。
6: 哦，来了。
7: 时关，中晚，
4: 媳妇儿，你又吐了。

0: 这么快就吐完了？
1: 最近反应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哎，我看咱二宝这懂事劲儿，搞不好真是个闺女啊。等咱换了新房子以后，我给咱女儿整一公主房啊，一色的粉红色，一床的洋娃娃。
1: 没准她喜欢飞机大炮呢。
0: 喜欢啥买啥，反正房子大，啥都装得下。
2: 哎，小丁有消息吗？
3: 他找了几套，约咱们周末看房呢。
4: 呆呆乖啊，爸爸呀，先送海宝跟一诺找姐姐去。等你生完小宝宝呢，我再送你去。
3: 来，认识一下你叶叔叔。嗯，
4: 来，让叶叔叔抱抱。哎，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你呀、啊、听叶叔叔话，好不好？
5: 几个月了？
4: 一个多月了。
5: 这预产期你问清楚了吗？比你年假没休完，他先生了啊。猫月子我可没伺候过。
4: 弄明白了，人家宠物院的医生说了，他呀还有十来天呢。
5: 你年假是七天吧？
4: 啊，没事儿，他还能比人月子难伺候啊？我在网上都查过了，你要实在弄不了啊，你就把他呢送到宠物院去。
6: 咱们走了。

0: 喂，
1: 到哪儿了？
2: 刚到服务区。
1: 哦，要住宿吗？
0: 没想好，我还在考虑呢。
1: 你提前没订酒店啊？
0: 没有啊，本来想一宿赶过来的嘛，但是一人开太累了。
1: 也对，你好好休息一晚上，也不在意这么着急了。
0: 嗯，行，那你帮我订个酒店吧，我这信号也不太好。
1: 行，
0: 那你订好你给我发过来，我们一会儿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嗯。

0: 啊，还行。哎，佳琪呢？怎么没下来啊？
1: 在楼上搭猫窝呢。你这闺女啊，现在猫比我们俩都重要
0: 啊。哎，我来，东西太多了。哎呀，哎
2: 呦，栗子回来了，
0: 叔叔阿姨。哎，
2: 怎么样？
3: 我帮你拿，
2: 没事，
0: 还行，叔叔。
3: 哎呀，栗子呀，你可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啊！你看看她，为了带孩子，起早贪黑的。哎，对了，怎么不把孩子留在平城读书，怎么还送回老家来读书呢？哎，
0: 现在读小学、读初中啊，在平城都没问题。像高考啊，就得回咱们这儿来。一句话、两句话呀、啊，我也说不清楚。
1: 佳琪在楼上等我们呢，我们改天再聊。啊，
0: 我们先上去了啊。
4: 帮你又帮忙了。
0: 不用不用，自己可以。好嘞，哪天下来看你们啊。
5: 佳琪啊，佳琪下来帮忙。佳琪，快下来帮忙。哦。
0: 哎呦，佳琪，快，帮忙！哎呀，真乖
5: 啊。行，别在这儿玩了，上去。
0: 哦，老想着自己这猫，真是的。来，
5: 这猫太坏了。
0: 过来。
5: 哎呦，我拿
0: 什么呀？哎呦，你慢点，佳琪。啊。
6: 宝一木到家啦。
7: 哎，别放这儿，放那边去。
0: 姐啊，这个猫砂盆啊，我把门给你关了啊。

0: 好，
1: 您好，
0: 我约了谢律师。
1: 好，您这边请。嗯，请这边。
2: 对呀、啊，你之前做过证人，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你提起了离婚诉讼，你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他能够接受吗？对呀、啊。所以说，钱女士，
1: 谢谢、啊。
2: 你听我说，这笔钱一定不能够省。你老公目前人格不稳定，前两天的新闻报道你看到了吗？对，就是那个离婚案件，法院门口开庭前被老公捅的那个女的当场死亡，姐姐正在抢救当中，所以很抱歉，这次没有保镖，我是绝对不会出庭的。
1: 什么案子这么吓人，都出人命了？
3: 放心啊，我老公绝对不会的。他上山之后啊，心情变得特别的平和，爱好和平。
2: 杨姐，你们夫妻关系还没有那么紧张，没有到那步，不要着急啊。啊，对了，这是我们初步调查你们家的财务状况，请你核实一下。
1: 好、
2: 嗯。
3: 这不可能！开什么玩笑，谢律师！

0: 别激动，来坐坐，喝水。来，坐。明天我给你解释。是这样，我们的信金来源啊，肯定是可靠的。房屋抵押登记呢，是我们到房产部门进行了核实。当然，你也可以委托别人再去核实一下。公司有两个生效判决正在强制执行，还有三个官司呢等待开庭，一笔是材料费，一笔是厂房建设工程款，还有一笔是集体劳动。
1: 不是不是，您先等等，谢律师。

把财产提前给转移了呢？不会，他不是那种人。天小姐，人与人之间最难看透的是人心，对吧？所以很多事情不到法庭上，我们真的不知道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到底有多可怕。你说呢？

0: 丽啊，我没放太多盐啊，你要是觉得。
1: 你先上去吧，我停好车，随后就到。
2: 哎，刚才甜甜给我发信息，让咱们回来直奔他们家，估计和律师谈得不错，想跟咱们庆祝一下。
1: 行，你上去跟甜甜说一声。
2: 那你快点啊。
1: 我先停车。慢慢吃，都是你的啊。哎，你给佳琪吃。
0: 他都吃这么多了。
1: 我要想吃啊，我随时都能吃。这我可是孩子买的，老给我吃什么呀？
0: 随时吃，是我们三个一块吃啊。
3: 别都留给他啊。
4: 谁啊？
3: 我。
4: 婷姐。
5: 师妹，
2: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私闯民宅，知道吗？
5: 误会，我们是受田东师弟的委托，特地来看他们母子俩的。
4: 师妹，你们母子俩过得好吗？
5: 不用问，过得真好啊。
4: 你过这样的日子，心里就没有一点罪恶感吗？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处在绝对的贫困中，
6: 很多非洲兄弟在忍饥挨饿，
4: 3.6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于饥饿。
6: 罪恶啊，罪恶。
7: 师弟，师弟，师兄不在身边的日子，你是否有沉溺游戏？师弟，
3: 我不管你们活，
7: 不，师弟，你听我说，
8: 尤诺，
7: 尤诺，尤诺，
8: 师弟，妈妈在，妈妈在，妈妈在，
7: 不能沉溺游戏。
8: 胖胖，你先放开他，你别抓着他了。
7: 师弟，
8: 尤诺，尤诺，妈妈在。
7: 你先别
9: 抓着他！你听我说，
7: 你别误。
9: 师弟，你误会我了，师弟。
10: 喂。

0: 世界，是我错了，我太浮躁了。我回去，我这就跟你回去。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我老公。
1: 这是谁啊？
0: 哎呀，你别问了，先去看看甜甜。
1: 把手放了。

0: 谢谢啊。
1: 甜甜，你放心，他们听不见。你是不是什么把柄落他们手里了？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我不好，是我太浮躁了，我想回去跟大家一起生活。

0: 世家，师弟，
1: 谢谢。
0: 慢点吃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无意。

0: 这吃的看得我都想吃。
1: 吃好了？
2: 吃好了，谢谢款待，不客气。
1: 那师姐，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2: 随时欢迎你和优诺回到我们的大家庭。
1: 行，我的身份证啊在嘉如家里，我去取回来，明天一早我们一起买票。
2: 好，
1: 好。嘉如，走吧。
3: 快点回来啊！
4: 甜甜，你疯了吧？啊，你真要带优诺回山上啊？你好不容易逃出来的。
1: 何嘉如。我们家没钱了，我们所有的房子车子全都被抵押了，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那现在田东就是个穷光蛋了。

0: 我英语作文在里面，老师要。
1: 站起，你站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5: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旅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蛋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8月28日，邀您共赏。
6: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疯了吧！啊，你真要带优诺回山上啊？你好不容易逃出来的。
1: 何佳如，我们家没钱了。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我今天早上去了趟律所，谢律师把我们家查了个底儿掉，我们所有的房子、车子全都被抵押了，还有工厂还有一堆官司，供应商、包工队欠着一堆钱，还有工人工资。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 那现在田东就是个穷光蛋了。你这消息准吗？
0: 会不会是田东他
1: 转移财产对吧？谢律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所以我必须要上山一趟，要跟他当面对质。他就算不念我们夫妻俩十年的情分，也得给优诺留条活路吧。所以我必须要他当着我的面，看着优诺的眼睛说出来，他真的欠债破产，一文不名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上山。
0: 根本就是为了躲债，什么养生治病全都是假的。那他要是扣着你们母子俩不让你们回来怎么办啊？
1: 10天之内，你要不下山，你就报警。

0: 先生。
1: 你的家庭和睦吗？你的妻子温柔贤淑吗？你的儿子孝顺听话吗？
2: 不是，大姐，您别在我面前晃了行吗？我眼晕，有话您坐下来说。
0: 叶先生，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你不愿意多听，但等田东下山，你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他的变化，诚实真挚，简朴客气，那全是在山上养生和劳动的结果。你也应该去上山亲自感受一下那里的风，那里的水。
2: 您啊，回到山上跟田东带个话，就说叶一凡跟他说的，让他把病看好了就赶紧回来，大家都挺想他的。
3: 我本来盘算的呀，归着归着手里的钱，把咱房子挂出去啊，有凑不够的地方找田田倒腾一下。这家伙好，哼，这田东说暴力就暴力，
2: 绝对是故意的，田田是该找他掰扯掰扯。
4: 不应该呀，做生意的人心眼是多，可是田东这么多年一直把田田当闺女养着，
5: 虽说现在夫妻不成。

0: 成了陌路人。可是不是还有优诺的吗？也许真就出什么难处了。
1: 就是因为优诺，那甜甜拿什么养优诺啊？优诺光一年国际学校钱就20几万，这甜甜一年一分钱收入没有。这田东啊，就拿这个让甜甜主动放弃抚养权呢。
0: 我甜甜也真够傻的啊！我这么多年家里多少钱一点都不知道，猛地来这么一下子，真是措手不及。咱家全还在吗？
1: 你想什么呢？这咱家那仨瓜俩枣的，值得我付出一次我高贵的灵魂吗？
0: 我是怕你拿去买彩票。
1: 我买个屁呀、啊！我就要零花钱。
0: 你看你偷枣呢。

0: 陈丽啊，你别说啊，你们这南方的空气啊真的治好，我到这儿来之后啊，皮肤一点都没有过敏过，
1: 这毛孔啊也越来越细了。你陈丽，
2: 你带着佳琪去那个报道处把资料交了，我去趟赵老办公室。啊，
1: 这给赵校长带过去。
2: 这干嘛呀？
1: 人家这么费劲的把你调过来，你不意思意思啊？
2: 赵老师是我老师，我们那关系用不着这个。
1: 你是不是傻呀？人家赵老师这一辈子教了上万个学生了，每个人都把孩子塞进来，他怎么办呀？再说了，他们三中不招其他学生吗？你跟赵校长说别嫌少啊，你媳妇儿在这儿，有什么事儿让她尽管说。
2: 要不待会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1: 也行，反正以后都是我留在这儿跟老师打交道。哎，干嘛呢？跟谁聊天呢？你赶紧出来的，别聊了。你在这儿会有新朋友的。哎呦，你能不能快一点呀？哎呀，哎，这个资料你自己交过去啊，熟悉一下教室，跟同学也认识一下。
3: 知道了。
1: 大嫂都磨磨唧唧的。
4: 你就是那个平城来的，不用看了，陈佳琪，你是三班的，你跟我一个班，喏，在那儿呢。
5: 我叫郝伟伟，咱俩就差两个学号。
3: 啊，对了，你为什么从平城转到我们这儿啊？
5: 啊，我户口在这儿。
3: 那你们全家都搬回来了吗？
5: 没有啊。
3: 哦。哎，咱俩这衣服简直一模一样呀，咱们简直就像双胞胎呢。
5: 走吧，我们一块儿去报道吧。
3: 走走走走走，你陪我前面，你陪我前面去。
1: 上车。
6: 张诺，
7: 哎哎，等一下。
1: 张诺，
7: 等一下。
8: 张诺，
1: 来，把零食拿着。
9: 谢谢。
8: 回来，他俩一起打游戏。
10: 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回来呢。
1: 可以的。
7: 你说你能回来？
8: 你能回来。
2: 我说什么来着？净整那些没用的。人赵老师就不会收你那些东西，

0: 人家把话说的已经很明确了，人家怎么对待自己孩子的，人家又怎么对待咱们家孩子，人家不会因为咱们从平城来的人就照顾你，也不会因为咱们从外地来的人就歧视你。
1: 行了行了行了，你现在话这么多，快更年期了吧，
0: 有事你就直接找赵老师啊。
2: 哎，你怎么把外套脱了？
1: 哦，不冷。
2: 谁说不冷啊？你别感冒了啊，快开学了，到时候感冒不行，把衣服穿上。
3: 哎，佳琪，你去哪了？我找你半天呢。
4: 我要回家了。
3: 哎，这是你爸爸妈妈吧？叔叔阿姨好，我叫郝伟伟，我是佳琪的同学。
1: 我们佳琪刚来啊，有什么事儿你多帮助帮助。
3: 没问题，都包在我身上。
0: 行，那我们先带佳琪回去了。
3: 哎，好嘞。
0: 好嘞。
3: 那明天见啦。拜拜。
2: 哎，人家跟你打招呼。
3: 再见。啊，没事，
2: 人家跟你打招呼。
3: 叔叔阿姨。
0: 再见。
2: 衣服一样你就不穿呀？啊，你是来选美的吗？你知不知道这一年学业有多紧啊？校长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才让你入学的，你高中怎么办？你高中还得靠自己啊，谁都帮不上忙。哎，你是不是没醒呢？
0: 哎呀，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
2: 你是半个月来一次当好人，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这点事都不听我的，我怎么管他呀？你把衣服穿上。我让你把衣服穿上，是不是你爸在？你是不是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0: 哎呦，拿出来，来穿上穿上，听妈妈的啊。
2: 你赶紧给我套上。
0: 哎呀，行了，你别老吼他了，你是更年期提前了怎么着啊？唠唠叨叨的。
2: 我是早更了，哎，你没看到啊？我现在跟他在一起，我有多累？我跟你讲，养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就跟养了一个仇人一样，我能不更年期吗？

0: 干嘛去？
1: 太热了，我睡客厅吧。你不怕吹风吗？我还是睡外面吧。
0: 我盖两层，我多盖一点就没事儿。

0: 开灯，开灯。
1: 怎么？
0: 先开灯。什么呀，这是？
1: 对不起，对不起，这是佳琪前两天点的外卖小龙虾，这手套怎么在这儿啊？
0: 算了，睡觉吧。

0: 哎呦！
1: 你好，我点一杯可乐，再要一个披萨，还有茶几。
0: 哎，你怎么不吃啊，佳琪？
2: 我不吃这种杂牌子的。
0: 不吃就不吃了，一会儿爸爸呀带你吃别的去啊。刚才那街角好像有个什么咖啡店，叫什么欧，那个好像也是个连锁的牌子啊。
2: 这八线小镇的连锁店，我来的第一天就去过了，那咖啡做的跟刷锅水一样，我鲜奶都不放。
3: 八线城市怎么了？啊，你爸就是从这八线城市毕业出去的啊，你妈老家连八线城市都不是，满地裂缝，满天飞沙的。再说了，谁告诉你这是八线城市啊？这是地级市，你中国地理区域划分怎么学的？会考试抄的吗？啊！
4: 你去哪儿？给我回来！
0: 你少这么跟孩子说两句话，行不行？佳琪，
3: 哎，服务员，打包啊，快点！
0: 佳琪。

0: 跟妈妈现在生活在这儿，不能动不动就发脾气，尤其是不能抬脚你就走人。那妈妈对这人生地不熟的，到时候去哪儿找你去啊？
1: 爸，你就不能把我带回去吗？
0: 带你回去干嘛呀？你上职高呀？
1: 那也比待在这个湿乎乎到处长毛的小地方强吧？
0: 那这里是爸爸的家乡呀。
1: 可平城也是我的家乡啊。
0: 4年的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如果你要是非常不喜欢这里，那你就考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考到平城去。那毕业了，争取就把户口落在平城。那这样你的孩子，不就以后不用受这样的折磨了吗？
1: 争取，爸，我是真想不明白了，我有我的人生，为什么非得按照你们的意愿走你们的老路？这是为什么呀？

0: 慢点啊，师姐。诺诺，来起来，到了啊，慢点啊。小心点。啊，孩子有点晕车，你们一家人有日子没见了。有什么疙瘩好好聊聊，不能遇到问题就逃避呀。
1: 知道了，师姐。

0: 你是怕我要离婚，所以故意造假，把钱转走了。你先别问财产的事情。你回答我为什么带儿子逃走。
1: 他待在这儿，除了干农活，他还能学着什么呀？师父师姐是你认的。 劳动戒除网瘾也是你推荐的理念。我放下公司所有的业务，还有几百号的员工，跟你一起陪着儿子来成长，这才几天呀，你就逃跑了？
0: 我哪知道这鬼地方一堆破规矩啊！那简直就是花钱买罪受，我这不及时止损吗？
1: 你永远就是这样，热乎的时候吧，能把人捧上天；你恨不得跟人家师姐睡一个被窝。丁点儿不如意，你就横眉立目，鞭尸挖坟。你自己想想，这几年，你给优诺报的班，有一个是坚持念完的吗？你说优诺上山这半年。 游戏也不打了，每天早睡早起，吃苦耐劳，也学会了懂礼貌，讲规矩。我都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
0: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说一遍，反正这鬼地方我跟优诺肯定是不待了。你要是愿意呢，就跟我们一块下山，在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你要不愿意，咱俩就离婚。你把钱分我一半，从此以后咱俩一别两宽。
1: 我带着优诺单过，不打扰你休息。我破产了，没有钱可以分。你胡说！
0: 我上山之前才上的卡，
1: 下个月就还不上了。我还告诉你，老赖的孩子是上不了国际学校的。你听我一句。
2: 带上儿子安心的留下来，等咱们把接下来的疗程给做完，孩子的网瘾真的戒除了，咱们再做打算，好吗？哎呦，你这里头是装了多少软件啊？啊，这一开机，10000多个软件一起运行。
3: 那电脑它能不慢吗？是吗？我就按平时那些软件装的呀。这，爸，是不是有黑客攻击啊？<笑>
2: 那黑客得多无聊啊！攻击你干嘛呀？你这电脑里头有国家机密啊！<笑>不过说真的啊，这小姑娘的电脑啊，就是得注意点，尤其这个摄像头啊，别回头啊，被人给黑了啊！我看看。 好了，来，你自己试试吧。我去那屋看你妈那电脑。

0: 您都看到了吧？
1: 你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就他上次让你拍燃气表那会儿，我当时都气坏了。我竟然有个监控我爸的妈，我那时候挺想告诉你的，但是吧，我看他每天那么焦虑，那么不安，我挺可怜他的。我说吧，我怕他崩溃。不说吧，我觉得对不起你。
1: 哎呦，没事，你别哭啊啊，没事没事的。
0: 我知道，那不都是因为我吗？我要是不来上学，就不会来老乡家，就不会吵架，还不如我去上个职高呢。
1: 呀，你说什么呢？不能那么想啊！啊，来来来，坐下，咱俩坐着说啊。你别多想，好不好？首先，爸爸没有不高兴，也没生气啊。不就是家里装了个摄像头吗？其实啊，你妈妈都是为了我好。你看我在家一个人那么粗心，经常忘了关火呀、关水龙头呀，那多危险呀！妈妈是为了看见啊，提醒着我点儿。再有就是我出门啊、进门啊，不就不用跟妈妈报备了吗？多好啊！
0: 你别说了，爸，我都知道。
1: 哎呀，没事没事，你不多想，你不多想啊，没事了啊。

0: 你说你啊，养个鸡你还能下个蛋？别造了啊，别造了，这都你拉的。
1: 喂，
2: 你找我干嘛呀？
0: 什么我找你？你给我打个电话，
1: 我在你家呢。
2: 啊，那个呆呆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什么事啊，
1: 挺好的。就是你家这祖宗也忒能造了吧，我这跟屁股后面我都收拾不净。
0: 我跟你说，我快阵亡了。我这辈子除了给我儿子擦过屎，谁的屎我都没碰过了。
2: 别换人，这样
3: 我这就出发啊，我最快啊，
2: 明天这个时候能到。
1: 这么快啊？不休年假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4: 都是我设计的 bug 问题，你帮我呀，
2: 跟大家解释解释，给大家添麻烦了。你也先别着急啊。
0: 你说什么呢？什么 bug？
1: 跟谁说话呢？
0: 你是找借口开溜吧？
2: 我马上就出发啊啊！你说。哦，行啊。哎呦，那你帮我呀，谢谢大伙儿。
4: 让大伙儿啊，得坚持坚持，
2: 顶一顶啊！我呢，明天早上起来我就动身。好嘞。
5: 什么事儿啊？
2: 啊，哦，也没什么事儿，一般意外啊，还能应付。但是明天早上得赶回去一趟。
5: 这不还有两天假期呢，就不能在这儿弄啊？
2: 还真不行，必须得回去。好多数据啊，都在公司的服务器里呢，那就得我回去弄去。
5: 那个跟空调没关系，是猫的关系。

0: 哎呀，别看啦，你闺女生你的气了，都不来送。
1: 你看你当妈的，这么不了解孩子。佳琪那么想回平城，那现在下来送我，那当着我的面再哭出来，那不就不好了吗？
0: 哦，你了解她，好吧？你们父女俩是惺惺相惜。
1: 看你这是，
0: 哎，那个路上慢慢开啊，一会儿累了的话就赶紧找地方休息，别赶夜路，啊，不着急。
1: 知道啊。好了，走了啊。
0: 这点时间呢啊，到了赶紧给我打电话。
1: 走了啊。
2: 起来了。那你不去送你爸？你爸这么大老远的特地来看你，太不懂事了吧。
3: 这是你放我爸车上的，我给你拿回来了，物归原主。我没跟我爸说，你也别太过分。

0: 我给你发微信啊。行，这么着啊。美女。
1: 哦，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是顺风车呢。
0: 哦，没事儿，我接人呢，要不然真想捎你一段。
1: 小丁。
2: 哎，姐，他来了，咱走吧。
3: 姐。
1: 原来你是接佳如姐啊？
3: 啊，对，她接我去看房子，你们认识啊？
1: 啊，不认识，就是刚才差点上错车了。
0: 哎，姐，你们认识啊？
1: 啊，这是我领导。
3: 哦。哎，你是要回家吗？
1: 嗯，
3: 正好顺道了。啊，小丁，你方便捎她一段吗？
0: 我方便，当然不介意了。小姐要不怕晚了啊，送您回家都行。来，上车吧，快。
3: 来，小申。
1: 策划案现在差不多60亿左右，给导演看的版本肯定得精简，我争取明天缩到45页，您再看一遍。
4: 几首视力读物都配图出来了吗？
1: 已经定稿7份了，还有3份明天出初稿。
4: 明天一早交给我，于姐催着要呢，她后天约了导演见面。
1: 唉，她又开始反客为主，指手画脚了。
4: 往前赶赶，早点定下来也挺好的，就是辛苦你们了。
1: 我们不辛苦，我们看的是您。前面那个公交站，我在那儿下，麻烦你了。
5: 那好，
1: 谢谢佳如姐，谢谢。
5: 丁文博，叫我文博就行。
4: 对，叫他文博。
1: 谢谢丁先生。

0: 哇，这就是青龙家园啊！来过吗？我之前路过几次。这儿，小丁。
1: 哎，哥，咱们从哪头先看啊？全都听你安排。
0: 走走走。
2: 房子你们也看了，它就那外面还有个院子。
3: 小区有点旧啊，回头都得重新装修。咱们现在去看的下一套啊，格局特别合理，精装，南北通透，而且采光好，叫价才540。是孩子要上四中那家吗？
4: 没错，就这家。哎呀，这不都为了孩子上学吗？
3: 来啦！
5: 哎，黄姐你好，我带客人来看房了。
3: 哎，你们好。
5: 来，请进，请进。
3: 哎，不用，不用，不用套鞋套了，没事儿。来。
6: 那个，我介绍一下啊，黄姐，叶先生，何小姐。你好，黄姐，给您添麻烦了。哎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们先随便看看吧。哎，来来来，你那漆太薄了，再厚一点。你那个也是厚一点。
7: 要不然它一晒，这杆就没了。这样可以了。对，这样可以。再厚一点。切厚点，你那也是切厚点。尽量切大。
6: 师姐，
7: 嗯，
6: 要不让我来试试吧？你行吗？
7: 学呗。哎，
6: 好。
8: 哎，行。
6: 行了，小丁，咱不看别的了，就这套吧。
9: 我早就看出嫂子满意了。成，我也满意。就他不折腾。
10: 行，
6: 你满意，你还一直掐我。
9: 我傻媳妇儿啊，不看价啊啊！上来就满意满意，我高兴。你让小丁有什么往后谈？
10: 走走走，
9: 看看兴隆小学去啊。
10: 没问题，咱过个马路就到了。
6: 你看，这样行吗？哎，行，挺好的。哎呀，哎呀，啊，没事吧？流血了，流血了。
7: 瞧我真是笨手笨脚，没事没事没事。哎呦，
6: 没事没事，师姐，这是上周杀鸡的时候刚沁的，效果没有老治好，也能用啊。
7: 没事没事，师姐，我屋里有那创可贴，回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来啊。
6: 哎哎，那不环保。

0: 让我看看。
1: 没什么呀。哦。
2: 哎，看看我的手，
1: 全是眼儿，打豆子就是这样。
3: 我真的疼。

0: 田小姐。
1: 怎么了？哎，你怎么也回来了？

0: 英诺受伤了，可能是第一天劳动有点不太适应。
1: 哎呦，还真是，
2: 我也是第一天干活不适应，你看笨手笨脚的，我还把自己手给切了。谢师弟送他回来，那你先忙去吧，我给他处理一下。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走走，

0: 不会，我昨天搜到身了，那么大串钥匙，要是在我肯定能摸到。
1: 我们非得找到钥匙才能走吗？
0: 那当然了，找不到你爸转移财产的证据，你妈离婚就拿不到一分钱，咱俩黑西北风家，房本、车本、银行卡都在那里边，证据肯定也在里边。
1: 那他一定放在家里了吗？万一放在公司里了呢？
0: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我说不定还给了他哪个狐朋狗友呢。
1: 妈妈，我不想捡豆子了，咱们现在就走吧。
0: 儿子，再忍忍啊，妈妈一定能想办法找到证据。妈的杀手锏还没使出来。
1: 什么杀手锏？
0: 你小孩不用知道。

现在累不累啊？哎，你帮我把窗台那个药皂给我拿过来。

小凤，帮我搓个澡。你今天肯定也出一身汗吧？一会儿我给你放点热水，你也泡泡，解解乏。

0: 把门我看看，我有三个数啊，你不开门，我尿你家门口了啊！一，我尿了啊！二，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 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
3: 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
0: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在中国历史上，烤串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古人在烧烤时又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技术呢？我们追着炭火的痕迹一路探寻，又走了大半个中国，一路吃下来才明白，烧烤从来不是简单的炭火烤肉，它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藏着中华饮食最古老的传承。同是一炉炭火，各地烤出百样滋味，藏的是一方水土的物产，也是一辈辈人磨出来的饮食智慧。火是热的，串是香的，里头裹着的是夏夜最踏实的烟火人情。跟着我们去读懂一炉炭火里的一地一味，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入伏后天干气燥，暑气缠在身上散不开，好不容易等到天完全黑透，晚风凉下来，人总想着出门寻一口热乎焦香的食品解解馋，这就是独属于夏日的烧烤。很多人觉得烤串就是市井夜宵，难登大雅，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串看着普通的炭火烤肉，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传承了几十万年。早在古代神话传说之中，燧人是钻燧取火，教民熟食。人工取火的发明彻底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改善了先民的生活质量。又有伏羲氏咏取天火，发展渔猎畜牧，教民用火烤熟瘦肉，这便是传说中烧烤的源头了。自原始人类学会用火烹饪熟食开始，烧烤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方式就一直存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别看烤串现在是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的源头可比咱们想象的久远得多。人类最早是怎么发现火能烤肉的？又是怎么从怕火、躲火变成掌控火、用火做饭的？这中间走了漫长的几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山洞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证明。早在1929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发掘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遗址里一些不对劲的痕迹。这些发黑的骨头和土层，真的是人类用火留下的吗？
8: 他在发掘出人类化石的同时呢，他也关注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些发黑的动物的骨骼，还有这种黑褐色的这种土体堆积，他怀疑他们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他就收集起来。后来这些材料呢，拿到法国去进行分析，发现动物的骨骼发黑的这些材料是被火烧过的，从中提取到游离碳碳的成分。
0: 后来的研究证实，早在77万到23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经学会保存和使用天然火了。 这是人类掌控火的第一步，也是烧烤历史的起点。有了稳定的火种，熟食就不再是碰运气的事，慢慢成了日常的烹饪方式。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烤肉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陕西洛南的龙崖洞遗址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答案。
9: 运火器在这点，要烧石的，他们石器用那最大的石头，你烧裂的。
0: 考古人员还在踩踏面的石制品上发现一些黑色痕迹，这又是什么呢？
10: 肉食资源呢，经过烧烤了以后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滴下来很多的油脂，我们能看见一团一团的这种黑色的油脂污染，这是一个方面最直接的这个证据。
0: 遗址里的种种痕迹也能说明，那时候的人类用火已经不是偶尔一次两次了。
10: 看出来它已经烧的龟裂状的一些石块，还有一些石制品也被烧的龟裂了。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个角落里面呢，它的灰岩岩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烧的这种白色的这种石灰化了。我们认为的龙崖洞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人类使用火的频率和强度是非常高的。
0: 不难想象，几十万年前的夜晚，先民们围坐在山洞的火堆旁，把肉架在火上炙烤，油脂滴在火里滋滋作响，肉香飘满山洞，这股香味穿越了几十万年，一直流到了今天。火不仅带来了熟食，更悄悄改变了人类本身。你可能想不到，有了熟食以后，居然连人的长相、性情都跟着变了。
8: 我们身上毛发减少了，增高在明显的增高，肠子的长度啊、胃的大小可能就相当于其他的同类灵长类的60%左右，正是我们的相貌也为之改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脸型，我们人类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人的耐性这个性情因为用火发生了改变。还有就是用火它是一个集体的行为，类似于家庭这种密切的这种纽带关系开始出现。
0: 火的力量还不止于此，熟食让人类身体强健，寿命增加，人类逐渐向复杂的生活方式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而烧烤这门最古老的手艺也随着人类文明一路发展越来越讲究。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发展到今天，更是结合各地的水土物产，变出了五花八门的风味。同样是借火烤肉，为什么各地的吃法味道差这么多？秘密就藏在本地的食材调料，还有一辈辈传下来的烤法里。各地烧烤各有讲究，首先就体现在食材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地产什么，烤架上就烤什么，慢慢就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这些地方的烤架上到底都烤些什么稀罕东西呢？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东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

0: 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他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1: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2: 哎，
1: 等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2: 哎，行，知道了。
3: 加油鞭啊，来油鞭，
2: 来油鞭。
0: 油鞭，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犯嘀咕，有一种黏黏糊糊、满嘴肥肉的感觉。刚烤出来的油鞭，油珠往下滴，外皮焦脆，看着油乎乎的，吃起来真的会腻吗？
3: 哇，这现在还滴油呢，这叫油鞭是吗？
1: 对，这叫油鞭。
3: 刚出来的大油鞭，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鞭，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0: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鞭。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4: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十足，当地人都叫它活肉。
5: 油鞭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3: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5: 对对对。
0: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的长条筋肉才是油鞭，因为带油脂，形状细长，才得了这个名字。
4: 那油鞭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3: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4: 这油鞭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3: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4: 对，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
3: 嗯，
4: 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我都感觉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
3: 透，比较快，
4: 比较快。
0: 处理好的油鞭顺着纹路片开，既容易入味，也熟得快。穿串的时候还有讲究，得用3根签子固定住，烤的时候才不会塌软变形。
4: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到手。
3: 太薄了，不然你
4: 薄
3: 容易戳手。
4: 对，你看。
3: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4: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3: 哦。
4: 就得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3: 哦，固定住。
4: 哎，对，看这回怎么翻，它都牢固了。
3: 哎，我试一个，我试一个。
4: 你试一个吧。一个油鞭能穿20串左右，
3: 一个油鞭20串，一天能做20个油鞭，
4: 一天能做20个油鞭，
3: 400串。
0: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鞭在烧烤架上烤得滋滋作响，油鞭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还守着那一份鲜嫩。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在徐州有超过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100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6: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7: 这个 number one，
8: 不吃就危险。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边不太一样。
7: 这个夹板凳做起来很舒服，
9: 口味可能比较重吧，但是蛮适合我口味的，很好吃，给徐州点赞。
0: 徐州烧烤的食材有多硬核？跟着当地人点一桌，可以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10: 因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儿尝一下就知道了，特别好吃。
0: 羊肉是

0: 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端上了两盘凉菜，随后送来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1: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两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2: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
3: 一个试试看。
2: 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1: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2: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1: 对，什么都可以蘸。
2: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1: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儿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4: 哎，你好，打扰一下。哎，这边是腰子羊鞭油包干，这边是羊肉串儿，
3: 两饮。
2: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
1: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0: 随着小胡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2: 哇，这好好吃啊，
1: 是吧？
2: 很鲜嫩，味道很香。
1: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2: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1: 对，
2: 是。哇，这个好香啊！
1: 对，
2: 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1: 对，
2: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像吃羊肝那种吃不到吃不到的味道。
1: 对，蘸一个醋吃。
2: 这个更不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1: 对，
2: 就是那种很酸的。
0: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1: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2: 羊眼睛，好脆嫩啊，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1: 吃在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2: 对，
1: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2: 对，
1: 来尝一下这两个。
2: 这什么呀？
1: 你吃了就知道了。
2: 很寒凉，软糯，
1: 知道。再尝一下这个。
2: 哇，这个外皮是比较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吃鱼肉一样。这什么呀？
1: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啊。
0: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儿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徐州做烧烤的老师傅对食材的要求格外严，像唐立新师傅做了30年烧烤，每天都亲自去菜市场挑新鲜食材。
5: 96年，单位效益不好，就想着自己做点小生意。我当时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2: 哦，你就在这里？
5: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1米5的小推车，1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0: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将小小的路边摊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穿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2: 我看你们的羊肉串。

0: 它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的。
1: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柔，吃的这样烤的快。
2: 羊肉串切小块，羊腰、羊眼睛也改刀，羊球还要切花刀。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功夫处理？就是为了增加和炭火的接触面积，烤得更透、更入味。像羊肝，膻味重，口感发苦，一般人烤不好。当地人想了个什么办法，把它变成了人人爱吃的油包肝。
0: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啊？
1: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0: 哦，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肝？
1: 这个油呢，就是包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2: 除了油包肝，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3: 每一种菜品的它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润一点的，大概一两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三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的比较慢一点。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润腰子，羊球要烤的老一点，腰子烤的润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才会感觉到那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肝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三四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2: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渔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重口味的身份被完全掩盖在流光溢彩的金黄色外衣之下，尽情挥洒的辣椒和孜然将它们点缀成了华丽的艺术品。原来正是人们对食材的极致利用与高超的烹饪技巧，将原来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4: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有炉子它就可以热了，这也在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烙馍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烙馍卷羊肉、烙馍卷馓子。面条呢，就是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啊，开始大家都没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2: 除了徐州的全羊烧烤，西北的西安烧烤的主角是烤牛肉。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西汉时期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之味呢？
5: 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2: 烤串师傅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烧烤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一切的情谊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 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勃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6: 是啊，我是本地人，我跟我朋友是本地人。
5: 你呢？
7: 我是新疆的。
5: 哦，您新疆的，哦，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7: 味道还不错。
5: 味道还不错。
7: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知名的烤肉，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6: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个口味。
5: 什么样的烤肉吃？
6: 这个烤，它烤的比较，就是烤的比较焦，比较好吃。
5: 您吃了多少年？
6: 从小就吃。
5: 哦，从小就是。
6: 那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5: 谢谢。
2: 王勃告诉我们，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4: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5: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它虽然是瘦肉，但它很嫩。
4: 它不柴。
5: 不柴。
2: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4: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收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2: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勃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再往西南走到西双版纳，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5: 哇，这个我闻着肉香味我就来了。
8: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5: 它外面是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9: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5: 这个大蜘蛛，这也能吃啊？
9: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都是。
5: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9: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的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5: 你敢吃吗？
9: 敢吃。 大麦城，特别香的，

0: 这个，这是蚂蚱。
1: 蚂蚱。
0: 嗯，想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嗯，
2: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其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夏季的灵魂，那肯定首推烧烤。
3: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1: 看这个串好大个儿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3: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是会有一点竹香味。
1: 有多长？比我小臂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到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3: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
1: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
3: 这个是小苦茄子。
1: 除了食材很新颖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3: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
1: 好。
2: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
1: 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3: 你好，几角金也好了，包烧。
1: 好，这是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感觉有点像清蒸的。
2: 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鲜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特别的风采？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1: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3: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罗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1: 哦，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3: 对，
2: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
1: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水。
1: 哦，哎，真的它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哎，
3: 对。
1: 那这个呢，长长的，
3: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2: 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水、香茅等天然植物来给烧烤调味，使其带有清新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精细的冲捣让它们的味道自然融合在一起，赋予傣味烧烤美味灵魂。
1: 放好配料之后，这香茅草咱还没用呢，
3: 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1: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地把它们夹住哈。哇，还要上铁丝儿。
3: 对啊。
1: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
3: 嗯，
1: 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3: 对，同样的。但是它是用包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1: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3: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它很结实。
2: 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将食材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 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来到广东西南部的化州。常年潮湿闷热的气候催生了当地人深夜出门寻觅宵夜的饮食习惯，烧烤摊也成了这座小城夜色里不可或缺的风景。
4: 平时经常过来？
5: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2: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4: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2: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拉入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他就是梅姐。
6: 我叫吴梅飞，电视化州第一批最早的烧烤。
2: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有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7: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8: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这个杀人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4: 觉得很好吃啊，
5: 这个味道
4: 习惯了。
2: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们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4: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9: 这个牛头
4: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9: 猪小肚，
4: 对，
9: 猪小肚
4: 就是猪膀胱。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就是软的，
5: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
9: 这个是母。
4: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这个要粗一些是吧？
5: 这个很脆，
4: 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4: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9: 对，
4: 剪开。
9: 这个剪好了。
4: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5: 现在是翻过来。
4: 给它翻过来。
5: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4: 要抓一抓。哦。
2: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5: 这味道不易散发，
4: 是要灌满吗？
5: 不用太满，
4: 3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5: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4: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5: 对，
4: 像缝衣服一样，
5: 对，
4: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5: 等一下再拿竹签。
4: 哦，发现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5: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10: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0: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1: 这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2: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1: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0: 不会，
1: 不会啊，
0: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
1: 啊。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0: 这个情况很少。
1: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的，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0: 是。
1: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2: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3: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4: 春沙猪小肚好吃，春沙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2: 梅姐守着一方烤炉，用独一份的春沙仁烤猪小肚，烹制出直击灵魂的本地烟火滋味。每到深夜，这间小店总能留住无数化州食客，让人沉醉在晚风与烤香交织的夜色里。品尝完猪小肚，我们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有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
1: 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5: 对呀，它才一年半。
1: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5: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1: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5: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了吧。
1: 两年多。
5: 对，
2: 这位大哥告诉我，斗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斗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1: 很凉快，八，来带一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28，走，28号，走喽。
2: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1: 哇，大哥，咱家羊胜了是吗？28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到最后他把那个27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5: 是的，是的。
1: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6: 到现在我们
1: 打是吗？
5: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1: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啊！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2: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这里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们得赶紧过去帮忙。顺便探究一下大哥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1: 这就是羊是吗？
5: 对对对对，
1: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5: 对，腌。哇，
1: 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5: 腌制的。
1: 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5: 腌好了。
1: 是。
5: 要给它绑到家。

0: 绑上去整羊是吗？
1: 对对对。啊、
0: 哦，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
1: 哇，
0: 哎，这还挺沉的呢。
1: 对，
0: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1: 对，你那架高一点。
0: 好，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1: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起来很干。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啊、嗯，而且效果很好。啊、嗯，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摸着干啊，啊、嗯，这摸上去干，马上就要刷油。啊、
0: 嗯，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1: 对，
0: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
1: 哇，
0: 啊，这还均匀一点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2: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大哥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儿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取膻。烤的方法采用的是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它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0: 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啊，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哇，看着都有食欲。
1: 这样
0: 哈。
1: 哎，对。
0: 啊，哇，好烫。
2: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大哥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0: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
1: 对，
0: 你看我一看就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1: 合适。
0: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1: 对对，
0: 对吧？
1: 很焦的啊、哦，是不是很脆？
0: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1: 外焦里嫩，这才叫
0: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1: 对对，
0: 特别香，哦。
2: 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烤全羊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烧烤。咱们聊完天南地北街边烟火炭烤，有人要问了，烧烤难道只能守在路边炭炉子？离开了炭火，没有明火，还能做出香喷喷的炙烤肉吗？千万别觉得烤串只是地面夜市专属，人类爱吃烤物的执念早就冲出地球了。不过这里得说清楚，太空可点不着炭火，没有滋滋冒烟的木炭却照样能吃上热乎美食。想不到吧，人类对一口焦香热食的馋连太空都拦不住。
3: 当这份鸡翅送入烤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期待着的。经过180度、28分钟的高温烤制，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请大家，静待。
4: 好嘞。世界上的美食啊，看看，滋滋冒油啊。
5: 太棒了，
4: 色香味俱全。
6: 好，新鲜出炉的烤翅啊，口水都已经咽了好几锅了啊。
3: 来，
6: 好，拿一个、哎、一人一个啊，没有多的啊。
3: 好 ，OK，、哎、来，老师，自己拿，
4: 香，
3: 再讲究点，还拿叉子呢。
5: 现在闻着
6: 身上留一个，给身上留个大的。
7: 啊，吃完了，我就吃完了。
8: 它这个为啥烤出来？

0: 这么好吃呢，
1: 味道确实不错。
2: 也是吃完了。
3: 今天的牛排，
4: 两个内蒙人在这烤牛排呢。
3: 这很不容易啊，能够在天上吃上烤牛排，就是很难得。
5: 非常的，从色泽上看就非常的好。完了，它也味道已经飘出来了，因为是提前腌制过的，调料已经在里面了。现在我们就把它烤上啊。
4: 好，牛排已经出锅了啊。
1: 等这样久了，来就没有。
5: 这个必须推一个近景，推到脸上。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烧是用火将食物烹制制熟，烤是把鲜活滋味牢牢锁进肌里。从几十万年前山洞火堆里飘出的第一缕肉香，这门最古老的烹饪手艺，靠着一炉温热炭火，一辈辈绵延，传承至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食材不同，烤制手法各异。可只要支起炭火炉子，腾腾烟火气立刻就慢了开来。千百年流转，烤具换了无数样式，吃法变出百千花样。可人们围着炭火吃肉谈天的热乎劲儿，从来都没变过。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

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后时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28号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此前，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救援队正在距离吉隆口岸1公里的地方抢通道路。
2: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3: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2: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
4: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1: 救援力量通过水陆空多渠道向吉隆口岸挺进，另一路记者跟随救援队28号下午已经抵达距离吉隆口岸不到2公里的地方。
5: 先给大家看现在一个现场，就是我们现场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非常湍急的吉隆河上正在下放投放新的一艘橡皮艇。大家看到啊，在这种急流之下，尽管说对岸有很多人在拉，但是这个舟艇呢还是被冲的，被水流带的，还是让这个绳索一度都出现了变形。现在当然很顺利，对面的三个人已经接到了这一艘这个橡皮艇。那我们把镜头给到这边，刚才在下潜的过程我们注意到这边我们目测有10多个消防员是在这一头拉紧绳索。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场的水流太急了。那正是这种急水流的情况下，但可能很多人会问，那为什么要把艇放到对面，不在我们这一侧直接下艇呢？那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这也就是原来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的位置，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适宜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从那里乘坐橡皮艇再向我们吉隆口岸去靠近。那现在他们是完成了这个投放之后再把这个绳索拉回来。那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横跨这个湍急的吉隆河的这样的一个绳索的绳桥的搭建都非常不容易，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的画面。那当时为了搭建这段横桥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人到对岸去，怎么把人投入到对岸呢？我们实际上是现场又用了重型的无人机，通过重型无人机把我们的消防员调到对岸。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在急流中想办法这个搭建这个绳索，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程序，终于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在横流之上的绳索系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橡皮艇能够顺利的在对岸这样比较浅水的区域能够顺利的投放。那更

0: 重要的是，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看到的这艘橡皮艇是我们投放的第二艘橡皮艇。在此前，今天上午呢，已经投放了一艘橡皮艇。那艘橡皮艇它当时的景象是什么样？我们再通过一段我们消防当时投放的第一艘橡皮艇的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现场也是非常的惊险，因为水流非常的湍急。那当时我们的消防员在乘坐橡皮艇之后，想尽一切办法才能够控制住这个橡皮艇的稳定。所以在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橡皮艇在投放完毕之后呢，我们的救援人员是实际上是慢慢拖拽着这个橡皮艇到前面一个更浅的位置，然后再继续的乘坐橡皮艇再往下去。
1: 28号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此外，28号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传回的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面对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约500人已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2: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普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可口的饭菜，紧张的心情也一下放松了许多。
3: 你看那里要不能同在弄，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里面人管没有了没你得过弄。
2: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普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普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4: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
2: 当吉普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水有增强趋势。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29号有中到大雨，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专家提醒，因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发布的消息，截至28号中午12点，在尼泊尔北部的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489人遇难。总台记者27号来到尼泊尔山洪泥石流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当地救援正加紧进行。
5: 因为现场太泥泞了，我们没办法继续深入推进。截至目前，我们从多处发现了5至6具遇难者遗体。我们从几个房屋当中找到急需的药品、文件和紧缺食品等物资。等清理打通道路之后，我们计划进入村子里面搜救。
6: 我家房子虽然没有倒塌，但被泥石流灌满，不能住了。我种的田也被毁了，只剩下2头牛。据我所知，村里一些青壮年村民可能逃出来了，但有一些人可能被埋在泥沙里，具体人数我们也不清楚。
1: 再来关注台风消息。28号早晨8点05分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一个小时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开启风雨最强时段。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

0: 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于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这里的这一块海棠上。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刚刚这个台风沙德尔也是在这附近2次登陆了。台风登陆了，接下来这个防范的重点也从海上转移到了陆地上，要谨防次生灾害，比如说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积水等等。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全市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而且3000多个的避灾场所已经开放，而且这里的客运航线也已经停航，景区也已经关闭。
2: 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也在台风登陆地浙江玉环，来看他在现场的观察。
3: 这里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也曾经迎来过第9号台风巴威和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相同重合的点位上迎来过3个台风以上级别的登陆，这也创造了当地台风的新的记录。那我们现在啊，正在经历着台风中心过去之后，其实后续的比较强的一段风雨的来袭。那么这次沙德尔在登陆附近带来的这种影响，不光是风雨，还有潮水，在台风登陆点和北侧受到了低压抽吸作用和向岸东风的推挤作用的影响，海水迅速的潮位上涨，出现了风暴潮。再叠加上现在正处在农历的7月16天文潮，两重因素叠加之下，在浙江中东部，像是宁波、台州、温州各地沿海，特别是我所在的台州玉环坎门，正面迎击台风登陆的地方，出现了普遍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可以看到，现在的风雨裹挟着海浪，拍打在防浪堤上，已经出现了没过了岸边的这种海水倒灌和漫堤的情况。那么根据我们最新预报显示，在台风中心登陆之后呢，并不意味着风雨会立即的停歇。今后两天里，在浙江的中南部一直到江西的东北部和福建北部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甚至个别点位的累计降水量会达到250毫米到300毫米。这样的持续性的强降水可能还会引发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尽量的待在安全封闭的室内，不要外出。
2: 这两天，四川眉山的水稻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机械化收割，提高效率。在四川眉山东坡区永丰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大型机械同步完成收割、脱粒等工序。收割现场，技术人员同步开展实收测产工作，经过地块取样、脱粒除杂、水分折算等流程，水稻实测亩产达到856公斤左右。
4: 今年试种的新品种，适应性特别强，抗倒伏，结实率高，加上智能化的管理，我们田间管户很轻松。现在机械化收割，效率高，损失少。
2: 今年眉山市水稻种植面积145万亩，当前收割进度已过半，受品种、地块、海拔差异等因素影响，水稻成熟时间不一，预计9月底可全面完成收割任务。在云南会泽县，眼下正是盐水石榴上市热销的黄金季节，当地启用重载无人机、单轨运输车等物流装备，让深山石榴高效出山。在会泽县纳姑镇石榴种植基地，石榴树沿着河谷山坡铺展开来，基地上空多架重载无人机往返作业，不到1分钟，满满2筐重约100公斤的石榴就通过空中航线直达分拣中心，高效替代传统人力运输。目前纳姑镇石榴产区已投入无人机29台，

0: 即落实农机补贴37.68万元。同时，根据自家果园的特点，部分种植户还安装了单轨运输车，空中加陆地立体化运输模式大大降低了石榴运输成本。
1: 用人工背公价是150一天，今年的话就买了个无人机，还享受了国家的政府补贴，每天可以钓12到15吨。
0: 据了解，会泽县盐水石榴种植面积达5.5万亩，石榴产业直接带动1.9万人就业，带动餐饮、销售、运输等从业人员超1万人。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联合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在京举办中国农机新质生产力大会及高质量创新成果发布融合传播活动。活动以数智赋能新农机、科创立业强动能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智能农机、农业机器人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突破。中国农机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院士团队、赵春江院士团队、陆占远院士团队、李洪文院士团队以及多家农业新质生产力相关单位发布12项成果，涵盖大型农机装备、绿色耕作机具、农业机器人、农业大模型、 AI 智能体及社会化服务平台等方向。
2: 我们将充分发挥涉农宣传国家队全媒体的传播优势，全力打造三农加科技的融合传播新场景，串联起政、产、学、研、用的创新链条，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产业协同共进。
3: 我们手上有很多好的科技成果，怎么让农民知道，让农民用得上？我想今天我们发布的这很多成果下来，最重要的是要向农民去宣传，要向农民去推广，让农民都印上我们这些好成果。
0: 现场还展示了中农机系列、大田机器人、盐碱地治理装备，以及中国一拖、东方红混合动力拖拉机等40多台套装备，深度融合数字传感、智能管控技术，适配耕种、植保、收获等场景，破解生产痛点。
4: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中国农机院700马力级轻饲料收获机。我身后的这台啊，您看它的割幅有6米宽，一天啊能收获1000多吨，并且它可以实现1到3厘米的切割长度调整，并且是毫米级调整。那这样啊就可以使牛羊的适口性更好，不浪费饲料。那同时它还有一些隐藏技能，就比方说它可以识别地里的铁丝、铁条、铁块，及时的去避障，防止他们卷入机器。那同时啊，还可以实现一键对刀、一键磨刀和关键部位的自动润滑。那像这种700马力级别的农机啊，在很多关键技术上都已经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实现了国产替代。
0: 多位院士、长江学者与行业专家还围绕智慧农业、高端智能农机等方向展开研讨，交流前沿技术成果，研判产业发展趋势。
5: 我们这次啊，集中展示了我们这个行业最近10年重要的科技成果，代表着我国农机行业这个实现历史性跨越，走向全世界舞台。
0: 8月28号，致富和美乡村携手同心共进，央企消费帮扶聚力行动在山西大同举办。活动汇聚近60家参展单位，集中展示来自全国各地定点帮扶县以及大同本地特色农产品。活动采用线下加线上两种方式，依托和美乡品、央企消费帮扶电商平台等多渠道同步开展，不仅搭建起农特产品产销对接的平台，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更聚焦数字助农、科技兴农，集中展示数字乡村建设、智慧农业发展的山西实践，推动消费帮扶与科技赋能乡村双向融合，同步提质。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复制推广智慧农田建设模式，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数字动力。
0: 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了5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领头，其余4头紧随其后。据监测人员介绍，一次性观测并记录到5头江豚同框的情况较少。 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草场面积受到影响。在捷克，由于饲料供不应求且价格大幅上涨，牲畜养殖正面临亏损。
7: 在捷克南部的一家农场，农户说，由于干旱少雨，牲畜饲料现在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他不得不出售一部分肉牛以控制养殖成本。
8: 我们首先要保证核心畜群，就是奶牛，这意味着我们要缩减肉牛的数量，将部分牛卖出，这样我们就不必再喂养它们了。
9: 整个行业可能都徘徊在亏损的边缘，我们正在与农业部门、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就向农民提供紧急援助进行谈判。
0: 在意大利，高温叠加干旱和野火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目前，意大利南部主要番茄产区生产节奏已经被极端天气打乱，采收季提前一个月到来。种植在维苏威火山周边的圣马扎诺番茄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番茄品种之一，也是西餐酱料披萨制作的核心原料。由于高温导致昼夜几乎没有温差，加速作物生长周期，七月十号当地农户就开始了圣马扎诺番茄的采收工作。
10: 今年的气温比往年都要高，所以我们不得不把采收时间提前，只能在黎明前或深夜开工。
11: 今年八月尚未结束，采收工作就已经接近尾声。
0: 圣马扎诺番茄提前一个月采收，也将进一步打乱后续的生产和加工节奏，给当地的特色番茄产业常态化运营造成明显冲击，导致农民收益下滑。今年入夏以来，由于高温少雨，保加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持续降低。进入八月下旬，多瑙河大部分河段都因水位太低无法通航，沿河农户陷入了有粮运不出的困境。
7: 粮食出口是保加利亚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生产的小麦、玉米和葵花籽大量销往希腊、德国和北欧国家。从产区到港口的运输在往年大部分都要通过多瑙河，今年这条经济大动脉却因为干旱被阻断。当地农户伊万诺夫在保加利亚西北部经营一家农场，今年他家的小麦收成很好，但却因为多瑙河上走不了船，一直运不出去，粮食堆在仓里换不成钱。
9: 我种了这么多年粮食，今年是头一次丰收了却运不出去，现在就是赔钱用卡车运，也要把粮仓腾出来。秋天的葵花籽马上要收获了。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3: 好的，主持人，28号上午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9:10前后呢，又在浙江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沙德尔持续深入内陆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29、30号，江西西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一带将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其中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广西北部低洼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高。好在31号开始，湖南、江西一带降雨减弱，1号还将会转为小雨的天气。农民朋友们要抢抓时机排涝降渍，避免根系长时间浸泡。此外，风雨减弱之后，大家还要及时的扶正倒伏作物，适时施肥补养，防控病虫害，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南方有强降雨，在北方29号开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多晴少雨，利于前期过湿农田散伤降湿以及秋收作物生长。而且未来这些地方最高气温大多。

0: 会在30度左右，空气湿度下降，暑热消退，正是户外劳作的好时机，大家要抓紧开展田间管理了。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9到31摄氏度；天津晴，22到29度。黄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突厥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遵义多云，20到31度。安庆小雨转阴，26到34度。中卫多云转晴，12到28度。林芝小雨，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4到35度。黄冈阵雨，27到35度。烟台中雨转多云，22到26度。衢州晴，27到36度。邯郸晴，22到31度。淮南阴转小雨，25到33度。咸阳阴，21到32度。昭通小雨转阴，14到20度。
2: 内蒙古突厥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

花提香，以果增味。巧思藏方寸，尽在花果盛宴。应季的花果遇上灶火，散发出自然的芬芳与甘甜。中国人依循时节的脉络，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独有的清鲜滋味。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是云南最热的地区之一，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持续的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而在哈尼族人手中，茉莉花被赋予了全新的灵魂，化作一道道风味独特、令人回味的秘制佳肴。比如茉莉花煎蛋、茉莉花饼、茉莉花炖排骨，还有茉莉花皮冻。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餐桌上不可。

多得的食材。茉莉花饼是哈尼人家很喜欢的一道甜点，将捣碎的花生、红枣、红糖和茉莉花融合，仔细包裹好，再轻轻按压成饼状，在饼皮上均匀地涂抹鸡蛋液，撒上芝麻，最后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气在油温的浸润下变得浓郁诱人。待到饼皮微微膨胀，就可以出锅了。而茉莉花饺子同样是炎炎夏日里一道清香爽口的美食。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和茉莉花，搅拌均匀的馅料包入擀好的饺子皮，再捏上好看的花边，煮熟后一道香味淡雅、唇齿留香的茉莉花饺子就做好了。把剔除掉油脂的猪皮切碎，放入锅中熬煮，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大约半个小时，捞出皮冻倒入碗中，再放入茉莉花点缀。皮冻成型的最后一步，低温保存，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晾凉后切成小块，放一些酱油、辣椒、大蒜、葱花和柠檬汁，凝固的胶原蛋白口感 Q 弹，一口咬下去清爽解腻，唇齿留香。炎热的夏天，哈尼族人的味蕾体验了一把清香的茉莉花盛宴，那份源自山野的纯粹与诗意，成了抚慰仲夏燥热最动人的味觉记忆。斗南花卉市场是占地68公顷的国际花卉交易市场，这些五彩缤纷的鲜花仿佛构建起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花花世界，吸引着众多鲜花爱好者们慕名而来。在距离昆明市62千米以外的安宁市八街村，这里是云南省最大的食用玫瑰基地，也是云南鲜花饼原料的主产地。每年的4月到5月是云南食用玫瑰花的采摘季，采花人熟练地摘下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瓣柔软如丝，颜色鲜艳如画。玫瑰从开花、采摘、交易到半成品入库，必须在72小时内完成，否则玫瑰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被花农们称为黄金72小时。送到这里的玫瑰花必须先经过阴凉散热，然后是风选脱瓣、双色筛选、杂质清除，方才成为合格的原料。再取一定量筛选好的花瓣，加入白砂糖、苹果醋，搅拌均匀，再将搅匀的玫瑰花存入冷库中静置一个月，才可成为鲜花饼的馅料。云南人的餐桌上有着一个花开不败的四季。鲜花饼是一种以食用花卉入馅的酥饼，已是云南人食花的典型代表之一，以酥绵软糯、

花香沁心而著称。制作鲜花饼的关键是油酥与水皮的配比。油酥是猪油与面粉结合而来，水皮则是猪油面粉与水的融合。用水皮包裹油酥，再擀面成皮，层层卷起。这个过程是为馅饼酥脆的口感打下基础。将鲜花馅料放入融合后的饼皮，再放入模具中压好，在其表面扎出几个小洞，可以预防因内部气体膨胀而产生的爆裂。20分钟后，一个个金黄酥软的鲜花饼便出炉了。玫瑰的芳香伴着浓郁的麦香，在唇齿间交织绽放。采花入馔，借味蕾捕捉花瓣转瞬即逝的美丽，与自然融合。鲜花饼不过是云南人吃花的冰山一角。对云南人来说，那些装点春夏的朵朵斑斓，相比于观赏，更重要的用途是吃进嘴里。必须是早上9点前采下的露水花，花瓣要足够厚，才能做出香味浓烈、色味丰盈的口感，将新鲜的玫瑰花均匀地裹上面糊，放入油锅中翻炸至酥脆即可。因其是保留花形最为完整的一道菜式，所以大受食客喜爱。一道道惊艳的玫瑰花宴，都是云南人顺应四时节律，将自然馈赠端上餐桌的浪漫巧思。根据食材特性做出调整，这份因材施教的烹饪法则，渗透着中国人灵活与变通的哲学观念。玉林因地处亚热带，水果种类繁多，仰仗着这份上天的恩赐，玉林人对水果的创意也是天马行空。龙眼晶莹剔透，口感清甜却不黏腻，直接生吃鲜食是多数人品味龙眼的方式。到了玉林，当地厨师就着它的味道和形状，为它量身打造了专属组合。龙眼的准备工作颇费功夫，在不破坏龙眼果肉的情况下，将核小心地掏出来，以待后续填充合适的食材。博白县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种龙眼树，每家都会把吃不完的龙眼拿出来晾晒。晒干的龙眼有了另一个名字，桂圆。除了晒成硬壳的桂圆，勤劳的玉林百姓还会不厌其烦地把核去掉，直接晾晒成果肉干。经过阳光的洗礼，果肉更加香甜，不带壳的果肉闻起来要有阳光晒后的甜香，龙眼马上就要绽放出新的光彩。龙眼干进入水中泡发，静候3个小时，最终重新回到清淡典雅的模样。鱼肉鲜美，龙眼清甜，二者口感都属淡雅，既不会遮盖彼此，又能相互加持。和龙眼一样，越是简单清淡的食材，越需要手里的功夫活。起好胶后，
一场执掌

间的奇妙相逢就要展开。取适量鱼肉塞入龙眼的孔洞里，开文火炖煮，鲜甜的龙眼包裹着滑嫩的鱼肉，在沸水中上下翻腾。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创意相拥。老厨装盘，鱼肉的鲜香托起了果香的轻盈，两者在唇齿间交织出奇妙的味觉共鸣，口感外滑里嫩。这道妙趣横生的菜品也可以叫做源源有余。这场龙眼和鱼肉的相逢，不仅是手法的大胆创新，更是对食材间微妙平衡的深刻领悟。在玉林水果变身的大戏中，果肉不是唯一的主角。沙田柚的果肉多汁饱满，香甜回味，可是当地的厨师却偏偏把更多关注给了柚子皮。柚子皮闻起来虽然清香，回味悠长，可要直接吃却是又苦又麻，拒人于千里之外。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角色，却在玉林厨房里备受青睐。如果说龙眼和鱼肉是清淡爽口，相得益彰，很难想象又苦又麻的柚子皮该由谁来和它配对。柚子皮和五花肉，一个苦闷，一个油腻，要把这两个食材撮合到一块儿，需要分别改变两种食材的秉性。卸下面具的柚子皮露出本来的样子，白瓤敦厚饱满，是水果里最有质感的果皮。柚子皮的蜕变开始了，在经过20多分钟的蒸煮，柚子皮已是脱胎换骨，褪去苦涩，释放清香，等待着他的伴侣。五花肉饱含能量与激情，随时等待爆发。焯水过后，将猪皮用扎肉器捶打，再用盐摩擦到表面光滑。五花肉入油锅，180度的油温将肉的热量充分点燃。五花肉燃烧的这份激情与物质能量，将带给寡淡柚子皮最好的见面礼。五花肉带着热热闹闹的烟火气息，等待着柚子皮。这是一场历经锤炼和考验的双向奔赴。柚子皮和五花肉本在自然界里相隔万里，此刻正层叠相融，彼此紧扣。蒸汽让果香和肉香浑然一体，这就是玉林传统名菜柚皮扣肉。柚子皮分解着五花肉的油腻，同时将果香传递给五花肉，五花肉吸纳着果香，同时也将热量与烟火分享给柚子皮。两种食材因遇到彼此而完美，这是名菜柚皮扣肉的滋味，也是相遇相知的滋味。烹饪除了传承，更要创新，将一个食材在味蕾上探索到极致，这是厨师的追求，也是烹饪的魅力。潮州特产的青柠檬，潮州人称之为南檬。咸柠檬的腌制

是一场潮州人与光阴的漫长博弈。南蒙的香气来自于外皮，含芳香之馅，但里面绒状的白色软皮却含有苦味分类物质，这种苦味成分可溶于水，所以在腌制之前需要用清水将其苦涩味彻底去除，留下独特的芳香。20分钟的蒸制，让南蒙的纤维逐渐紧致。蒸好的南蒙还需经过烈日的考验，想要驯服酸涩的青柠檬，除了加入海盐，只有耐心等待时间流逝。青柠檬在时光中蜕变，需要腌制3年以上的时间，青色的柠檬经过岁月的洗礼与沉淀，变得深沉了许多。

0: 南蒙老鸭汤是潮州的传统名菜，也是无数潮州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治鸭湿毒，老鸭滋阴，所以鸭子一定要选用老鸭。咸柠檬只需几片，便足以在味蕾上刷出它的存在感。放在锅中，隔水小火炖两个小时。南蒙老鸭汤终于做好了。鸭肉的油脂混合南蒙的香气，清香不油腻，入喉回甘。创意非凡的厨师们，总能变出新奇的佳肴。水果与鲜花的风味巧搭，还有更多乐趣等待发现。当鲜花与水果融入菜肴，每一次尝试都是对生活的一次重新诠释。透过这些创意美食，我们不仅品味到自然的馈赠，更感受到这份独特饮食文化中蕴含的精致与诗意的生活态度。
1: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早不早跟我说呢？早说有啥用？我还能不收留他吗？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1: 他今年初一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
0: 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1: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哎呀，
0: 我不在乎这个。
1: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
0: 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全院，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
1: 马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

0: 看看，
1: 瑞文，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
2: 其实也没啥事，
1: 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是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儿王素芳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更是重情重义，
3: 看不出来。
1: 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

0: 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
1: 就是一句话。

0: 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
1: 二爷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还是在外边，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2: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0: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2: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0: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3: 定了，定了。
0: 勇哥，我感谢你。
2: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
1: 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4: 马哥，
5: 哎呦，
4: 来，
5: 小沈，哎，这
4: 是你让我先进啊，
5: 你先进，你先进，哎呦，哎呀，哎呀，
4: 哎呀，
5: 哎呀，小沈，你这是
4: 新做的
5: 啊？哎，
4: 够不够喜庆？
5: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4: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啊。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5: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4: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
5: 啊？
4: 你是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5: 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我想多了。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4: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5: 小沈，我听你的啊。
6: 爸，我回来了。
4: 哎，马健回来了。
6: 妈，你也在啊？
7: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6: 太好了，走。
5: 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那啊。哎，爸，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先写作业，写作业。嗯。

哥，这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

0: 托起梁谷，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阿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阿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进。
2: 爸。
3: 嗯。都拾掇好了。
2: 嗯。
3: 燕子。
2: 嗯。
3: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还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2: 嗯。
3: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吧。
2: 行。
3: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2: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3: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2: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3: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2: 行，我知道。
3: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2: 又又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撒胆儿，削不死他。我
3: 对。
2: 哎呦
3: 哎呦，
2: 爸，疼。
3: 哎呦哎呦哎呦，
2: 我自己来吧。
3: 来来来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家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在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不说了。
2: 爸，没事。

娶我姐。

0: 可没那么容易。
1: 啊，明白明白啊！来来来，红包对上啊！醒醒啊！
0: 算你识相。
2: 高峰。哇，
3: 红包开路，这招今天可不灵了。
0: 我问你三个问题，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
4: 臭小子，你还上尖了你？哎呀，行了行了，
5: 有人
4: 问问问。
5: 是啊。
3: 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4: 不是你这你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3: 就是亲嘴儿。
4: 这人呢？你害不害臊啊？你真是问这问题，你换一个。
1: 你这样似的，我说句公道话啊，那个还有兔子呀，是这样，那个他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完趴地下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
3: 不行，这三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4: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1: 完了。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6: 王鑫，
7: 赵公，王鑫，赵公。
4: 就是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8: 然后有一天晚上下雨了，我俩
4: 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那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6: 不清楚。
8: 哪啥了？
6: 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
4: 亲嘴。哎呀。
9: 就知道，
4: 赶紧下一个问题。
3: 第二个问题，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4: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是不？
3: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4: 行了，下一个，快点。
3: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10: 谁呀？哎呀，
11: 这得慎重，
4: 这行吗？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5: 啥不是？
3: 行，算你过关，姐夫。

0: 喝茶。
1: 给你的，啊。

0: 人家红包啊。
1: 好，谢谢地方行
2: 吗？哎呦，不是给我，给他。来，
3: 谢谢爸。
2: 爸。

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通过信号，黄灯减速，
1: 黄灯减速。
0: 胡啊，你嫂子晚上炖胡烧肉了，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1: 不去，弟妹包饺子了。
0: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1: 啊，那你把肉带着啊。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1: 通过信号，
0: 绿灯，
1: 绿灯。
2: 屁股还没坐热呢，又出发了。
3: 这是叫苦了呗？
2: 我这是陈述事实。
3: 你要是对你爸不放心，你就跟领导请个假。他要是不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
2: 我是不放心你。
3: 我还用你罩着我呢？
2: 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
3: 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
2: 别人能有我好啊？
3: 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2: 行。仨六
1: 不好使，别动。哎，快上啊。什么杆了？
4: 嘿，
1: 这你，哎呀，我看你什么牌，来，
4: 我这我咋我拦不住啊！
1: 你这牌你这35都憋僵了，让你工作，你刚才你咔咔砸来，你这都
4: 啥玩意儿？
2: 你啥造型啊？
4: 我还憋气呢，你这
2: 又让我爸欺负了。
0: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残脑不残，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1: 爸，我要出差，我现在送你回家。
5: 嗯
1: 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出你差，不是他
4: 对呀、
1: 啊？跟我整这型的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2: 那行，那一会儿你给我爸送回去。
0: 行行行，一会儿我把你爸送回去啊！快
1: 来来来，
0: 五。来，老王头了，整的全靠你了。
1: 你最坏，你
0: 我坏啥呀？
1: 你洗牌。
4: 马顺，大姐，
6: 大力，
4: 哎，马顺，大姐。
3: 嗯，咱们来，你告他干嘛？
2: 想他了。
4: 开车。
7: 哎呀呦呦，行行行，这真开上车了
4: 啊？
7: 你的？
2: 啊，我的。
7: 行啊，大力，
2: 这车挺贵吧？多少钱？
4: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奔死，绝对奔死。走，来吃饭去。
7: 啊，不不不，大力，
3: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4: 那这样，办完事吃。你们去哪儿？我送你来。
2: 嘿，
4: 好，上车
2: 啊，
4: 是坐前头啊。
2: 哎。
4: 是错，我不对。

0: 九蚊，九条，
1: 西风，六蚊，
0: 西风，
2: 一条，
0: 好，
2: 得啦，
1: 买咩啊？
3: 买啦，到你啦，
1: 得嘛？睇下。
4: 干嘛成被国练的？
5: 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联系，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
4: 不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
5: 这毒贩子是真狡猾。
6: 阿叔，
4: 哎，
6: 到了。
4: 哎呦，大力，这馆子太白上了吧？
6: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叔，咱帮忙聊，别吃别聊。哎呦。
7: 刘大力炖鸡汤，三位请慢用。
8: 叔啊，这边都是先喝汤再吃菜。
9: 哎，大力
8: 啊，
9: 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8: 牛大力炖鸡汤。
9: 牛大力汤啊，咋这么叫呢？
8: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啊，
9: 哦，
8: 哎，尝尝，尝尝。
6: 进来。
10: 刘总，
8: 哎，
10: 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
8: 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10: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8: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9: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8: 哎呀，没啥事儿，叔啊，马叔，这我助手小好，也是咱东北小伙儿，叫马叔。
10: 马叔好，
9: 你好，
8: 大新哥，
10: 大新哥好。
9: 哎，哎，小好，
10: 哎，
9: 这汤，他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10: 这汤，这汤里面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补心骨。
9: 药材啊？
10: 啊，
11: 这个
10: 啊，对对对，这就牛大力。
11: 哦，这是牛大力
10: 啊。
8: 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啊。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10: 我跟你说，
8: 哎呀，马叔，这孩子吧，啥都好，就话多。
11: 著名药材企业家，
8: 开个玩笑嘛。
10: 行，
8: 哎，叔啊。我现在啊，在这边混得真还行。叔，这是我名片。
11: 有，
8: 来大姐。
9: 有，等我。
8: 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名着骗。马叔啊，
11: 嗯，
8: 我记得10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
9: 好嘞，
8: 来叔。
9: 哎，别开了，公出不喝酒。
8: 啊，叔，
9: 不，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8: 叔，就是孝敬您的。
9: 不能拿。
8: 大仙，你给你爸拿上去啊。
11: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8: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叔？
9: 哎，这个好。来吧，大力。
8: 来，
9: 谢谢你，
8: 叔，身体健康。大仙。早生贵子。

0: 嗯，好喝，可以。这牛大利汤，还就是不一样。是啊，爸，嗯，回来了。
1: 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嗨，
0: 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还行。行。 行了，别糟粕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行。嗯，爸。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吧。
0: 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嗯。我算了一下账。 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了，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0: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
1: 你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
0: 那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
1: 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
0: 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爸，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
1: 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0: 哟，哟哟，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燕子，
1: 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0: 爸，放手让我干吧。
1: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 来，你做饭。
0: 手套。
1: 让开。

0: 我都奔40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40？18，一朵花儿。
0: 奇了怪了。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说啥是啥。他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啊，我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啊，我这脑瓜这么聪明，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哦，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哦，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想睡睡睡睡睡睡。
4: 他就搁海一百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这，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5: 杨玉玲，
4: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5: 我说听你声耳熟呢，
4: 还能听出我声啊？

0: 没白处。
1: 这些年你这去哪忙了呀？
0: 这搁那个哈城呢。
1: 去那儿干啥了？
0: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
1: 啊，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0: 嗨，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儿吗？
1: 倒也是。嗯，你跟那边忙啥呢？
0: 就下海了，做生意呗。
1: 咋都去做生意了？
0: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1: 啊，点的我呢，我就没挣着。
0: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1: 哎，我知道。嗯。
0: 哎，咋样？
1: 啥咋样？
0: 哪样啊？
1: 啊，结婚了。
0: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恭喜啊！
1: 谢谢啊。
0: 孩子多大了？
1: 啊，这没要呢。
0: 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
1: 我俩这不都忙吗？就没想这事儿。
0: 不是，怀不上是咋的呀？
1: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0: 那抓紧吧，挺大岁数了。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是干啥呀？
1: 啊，你要收票啊？你要不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0: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一点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1: 哎，你忙吧。
0: 哎。
2: 你这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1: 你猜我碰上谁了？
2: 谁呀？
1: 姚玉玲。
2: 哟，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1: 啊，我跟你说，
2: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1: 哦，行，老马，我跟你说。
2: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1: 不是，这人家现在可风光了，那做生意去了。嗯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卧，货挺好。
2: 姚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1: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那应该也能做挺好。
2: 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1: 行了，我知道。
3: 大叔，
4: 他跑了。
1: 喂，老郭，
4: 他跑了，抓人呐，赶紧去抓人呐。
2: 在哪儿啊？
5: 哎，再往里点，别闹散了啊。
2: 整个车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人。正好赶上进站，我们也都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4: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就在车上呢。
2: 没有啊，
1: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你们这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哎，
2: 老哥，
4: 老天

0: 别激动，别激动，老哥，老哥，哎呀！大爷，口水放这儿了。
1: 老哥，好点了吗？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呢，他真的出现了。
2: 等一下，老人家。
1: 好心人呐，好心人，
2: 来，
1: 好心人，
2: 拿着吃吧。
1: 谢谢，谢谢，谢谢。你先替我拿着，我一会儿来取。

0: 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指定
1: 断定。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儿，就是那种碱特别大的馒头味儿。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2: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的？
0: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

0: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1: 大力啊，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

0: 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1: 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9: 要未来做品牌，东鹏饲料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

0: 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呀？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看那下巴上有根黑斑。
1: 双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上过哭瞎的。那他被拐的时候多大呀？2岁。他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模样都变了。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
0: 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2: 34岁，那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0: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啊！
2: 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整回来。
0: 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老哥，好好活着。
2: 那病啊，病了还不轻呢。
3: 啥病？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
0: 那就是反酸水，吐都吐不出来，小点刷呗。那
2: 我说啥也不听，
0: 还挺严重啊。
2: 嗯，
0: 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2: 爸。
0: 糊涂还不是死呢，干啥呀？演，光死了也。我看这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爸，
4: 嗯，我姐真病了。
0: 我刚跟他说话，他一声不吭，
2: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不知道认不认。哼，
0: 爸，嗯，我姐到底咋了？搞阴谋呗。他为啥阴谋啊？
2: 少操他心行吗？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哟。
3: 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笑>你快给我讲讲。你真想知道吗？嗯，他在作死。慢点啊！哎呦，这一下遛弯去
4: 啊！
3: <笑>哎。
4: 啊，
3: 我来，
5: 上我们家呀！
2: 啊，
5: 爸，
2: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3: 啊，
2: 小声。
3: 老东西，
2: 走啊，
3: 快去吧。
2: 公园，
3: 立刻。

0: 这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嗯，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
1: 行啊！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不用，我穿不了了。
0: 咋穿不了了？
1: 大了，这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0: 吃着呢。
1: 嗯，头晕，还头晕头晕。
2: 那件着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哦，难受。
2: 呦，呦呦，哦。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1: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0: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哎，心太大。
1: 没话可说。 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是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我咋没动静了？我好像又有招了。
2: 来，人齐了啊！爸，坐。马燕儿，
3: 嗯，
2: 你坐这儿。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我是长辈，我应该做沙发。
3: 行，你坐，你坐，你坐。
2: 王鑫，
0: 啊，
2: 你坐这儿，
0: 我坐这儿行。
2: 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

0: 来吧。
1: 说一下啊，关于马燕儿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

0: 得算数。
1: 君子一言。
0: 行，王鑫，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2: 以前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
1: 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2: 我觉得也挺好。
1: 马健，该你了。

0: 真洋气，这鞋！哎呀，真正好好，走了。哎，真软和。爸，嗯，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1: 你这不也是为了理解好吗？老弟，姐对你咋样？那还说啥呀？
0: 杠杠的，
1: 算你有良心。
2: 爸对你咋样？
0: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2: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亲的？
0: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1: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0: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2: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1: 那你听姐话不？
0: 那还用说吗？
1: 来，坐。
0: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
2: 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3: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2: 啥叫怎么事儿？
3: 这叫公平公正。
1: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收拾你。
2: 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别怕。有爸的啊，老王，给你了。

0: 司令，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咱再试试呗。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给我坐这儿，啊，来，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1: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0: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这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
2: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
3: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那都我们家饭白吃了。
2: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2: 那再投一次呗。
0: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2: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0: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2: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你话还没说完呢。
3: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4: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3: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0: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3: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呢。
4: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

0: 了才想着辞职。
1: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呢，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0: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1: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2: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是都说了。
0: 想的词儿？
1: 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的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了。
0: 丑话说前边，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0: 起来吧。
2: 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2: 爸，这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我同意两个字儿，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
2: 哎呀，爸爸。
0: 还有事吗？
2: 没事儿啊。
0: 没事敲我干嘛？
2: 这
0: 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儿，我害怕。
2: 你害怕啥呀？
0: 哎呦，
1: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羊毛衫可贵了，说买就买。
2: 嗯，是。
1: 还有那空调。
2: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2: 不能啊。
0: 啊，有啥不行的？
2: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哎，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边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2: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3: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1: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0: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坐软卧呢？
4: 我们哪种人啊？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0: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4: 你敢？
5: 哎呀，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4: 乘务员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6: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
7: 哎，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0: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7: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0: 是。
7: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啊，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 这软卧是谁都能坐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3: 还真没有，可我就坐了。哎，
0: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0: 哎，这有钱就能坐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7: 不，你这……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
3: 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0: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3: 多少？
0: 不，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呀！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3: 看样子发达了，
0: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
3: 精打细算，挺好。
0: 你呢？也挺好的吧？
3: 你看呢？
0: 结婚了。
3: 我儿子都挺大了。
0: 是啊。
3: 你呢？

0: 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
1: 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
0: 哎呀，那个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吧？我这都看花眼了。
1: 40岁的人了，该成家了。
0: 哎呀，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40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2年再说吧。
1: 玩玩也行。
0: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
1: 心里装的都是我。
0: 啊，干啥的呀？
1: 咋想喜欢这个呢？
0: 啊，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1: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
0: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啊？
1: 人呐，得信缘分。
0: 那就试了呗。
1: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0: 我就是不想呢，一直在糊涂着。
1: 大力啊，
0: 嗯，
1: 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0: 说这些干嘛呀？

0: 我给你两个糖，谁给的？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替你吗？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1: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2: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哦，他们俩。哎呀，陈司当家，警察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都水了。哎，
3: 我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
0: 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交警察。不能说，为什么？有生命工作需要。哦，明白明白。太碎了，这鸟头太碎了，真好看。哎呀，又碰着这次缘分呐。哎呀，哎，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
2: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吧。
0: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我。
2: 大概不好意思了，
0: 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追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完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妈，
2: 我真行，你就这么在一起了。
0: 哦，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
2: 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0: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
2: 这没想到你最后你把，我跟了你了，我跟你我吃亏了吧？嗯，你得有好吗？
3: 我对您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2: 写表你。
3: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哎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4: 绿皮。
3: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2: 嗯，
4: 知道为什么吗？
3: 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哎呦，
0: 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4: 哎，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北，欢迎俺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
3: 哎呀，
5: 谢谢谢谢谢谢。
4: 那俺先走了，感谢俺，
3: 谢谢
4: 俺，谢谢俺，谢谢俺，感谢俺。
3: 好，
4: 俺先走了。
3: 好，再见，
4: 再见。
3: 好。

间是真快呀、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0: 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若若，您认出我来了，马叔，
1: 我哪能不认出你呢？啊，
0: 叔，我这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1: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
0: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呀，哎呀，不错不错，你咋样啊？
0: 我走正道。
1: 嗯，这我看出来了。啊。
0: 眼睛比过去清亮了，
2: 真的。
0: 啊，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叔，嗯，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了，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道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嗯，该怎么活呀？ 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啊！
1: 好啊，若若，诸位您高兴啊！
3: 哎，谁呀？哎，
4: 哥，
1: 老王，
3: 康哥，
5: 若若，你也还记得我呢？
3: 那是我真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笑>
1: 你看他变得咋样？
3: 变精神了。你现在干啥呢？
0: 现在做裁缝。
3: 还有这手艺？
5: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3: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笑>

对不起，您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着呢，叔。想上厕所啊？

0: 从这儿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票看一下。
1: 你说吧。

0: 大哥，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了，马上就回来了。
0: 哦。
2: 小鹏，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让我坐一会儿，我站一道了，实在站不动。
0: 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这腿……哎，谢谢啊，谢谢。
3: 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块。
0: 咋样？饱和不？
4: 真甜。
0: 她是你妈呀？
3: 哇，正好我这还有，你给你妈也喝一会儿。
4: 妈，妈，您喝一口吧。
3: 甜啊，
4: 甜，
1: 谁道理妈不喝？哎，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4: 谢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这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一口，你挺好喝。
4: 妈，你就喝一口吧。想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太甜了。哎呀，好喝。
1: 好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
3: 嗯，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跟武太炎似的，还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这个下巴上没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4: 谁在那盯着呢？
3: 胡。
1: 哎，你们搁这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4: 哎，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4: 老哥，
2: 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0: 高哥，巧了，刚出锅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2: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呀，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2: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啊？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2: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2: 哎，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2: 那小男孩是他啥人呢？
0: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2: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
1: 来吧，仨小的，仨大的，
0: 仨大的啊！好。
2: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2: 我介绍一下，
1: 王永庆同志，王鑫。
4: 你好，
5: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到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幼珍，家住三道沟。
3: 那这个三道沟远不？
5: 100多里地吧。
3: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
5: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3: 哎，就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2: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5: 好，小常盯着这里。
6: 是，
5: 那我们走。这边
1: 是他吗？
3: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7: 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8: 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
9: 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讲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3: 那他男人呢？
9: 3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7: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9: 没有，我看他的面相挺干净的。
3: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10: 走，
11: 大爷，
10: 走！
11: 我这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找我干啥？你这
10: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11: 我这看店呢，我不明白这
10: 装啥呀？装啥？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
11: 我听不明白，在这说啥呢？
10: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发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11: 我哪听不明白？你们弄错人了？你抓错人了是不是？
7: 来，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跑了你了？
10: 带走。
11: 走，
10: 走，
11: 我那馒头，你别，你别管我，我能走，你别管。

0: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1: 谢谢你呀、啊，好心的人。
2: 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哎
0: 呀，抓毒贩。
3: 哎，王鑫，马叔，有事儿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

即赔，不费完。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一颗普普通通的黄豆能变出多少种花样。从豆浆到豆腐脑，从豆腐到豆干，从腐乳到毛豆腐，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把一粒豆子吃出了千百种样子。
1: 野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姑剂了，是制野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
0: 北方人用盐卤点豆腐，南方人用石膏，一南一北做出来的豆腐完全是两副面孔。
1: 这是流沙盖，俗名是席膏，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可到了云南石屏，人们点豆腐不用盐卤，也不用石膏，靠的是一口井水。
2: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0: 豆腐能做菜，能煎，能炒，能炖汤。四川人拿它做麻婆豆腐，云南人拿它烤着吃。
3: 有没有想吃的呢？想吃的就到我们的食品古城来找我。
0: 豆腐放久了长出一层白毛，很多人以为坏了，可安徽人偏偏把这长毛的豆腐做成了美味。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
0: 还有不是豆腐形似豆腐的也被人们称为豆腐，用米做的叫米豆腐，用魔芋做的叫魔芋豆腐。
5: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再普通的豆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也能变出千百种样子。
6: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买罐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0: 一粒豆子的变形记，咱们从头看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强龙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我是一颗大豆，体型小小，能量大大。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着5000年的栽培史，还曾以书的名号位列五谷之一。没有哪一样食物能像我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我是最普通寻常的食材，但我营养全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与蛋白质，是能与肉类抗衡的植物性食材。曾经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我得到宝贵的植物蛋白质。而且我便于种植，容易成活，即使在历史上的灾荒之年，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我旱涝保收的特性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因此我常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小小身躯的千变万化。首先想跟你们说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我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迎来了变形。相传公元前164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仙丹，他与术士们取来泉水磨制豆浆，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汁，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而八公山所在的安徽寿县也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源地，我的变形之旅也就从此开始。入伏之后，天热的人胃口都浅了，可豆腐是个例外。凉拌爽口，炖汤清润，煎炒入味，怎么做都不腻。中国人在豆腐上吃出了门道，吃出了境界。而接下来，我们要从我正式变成豆腐前的一个旅程说起。从豆子变成豆腐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石磨把豆子碾碎，我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慢慢释放出来，磨出的豆浆还要再过滤一遍，滤掉豆渣，接下来用高温煮浆。这一步既能去掉豆腥味，也能让大豆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可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只完成了豆腐制作的前半程，真正决定豆腐成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步，点卤。点卤分南北，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习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适合炖煮煎炸。南方人常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含水量高，口感细腻软嫩，是做凉拌和羹汤的好材料。用的凝固剂不同，压制的力度和时间不一样，出来的豆腐就完全是两副面孔。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把点卤的过程放进了实验室。
2: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1: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匀速的搅拌，原本清亮的豆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絮状物。几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他们一次一次的试，一种全新的食物就这样诞生了。
2: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席膏，我们这用的是熟席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道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1: 石膏用热水化开，煮好的豆浆趁热冲进去，5-6分钟后豆浆开始凝结，一根竹筷

0: 麦子稳稳立在中间，说明豆花已经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弹性。
1: 提高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达到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引起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盐卤也好，石膏也罢，都是通过金属离子让大豆蛋白分子彼此靠近交联，最终凝成一团，就是咱们说的豆花。豆花清爽顺滑，天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比什么都舒坦，可只吃白豆花未免寡淡了些。贵州人便想出了新法子，把肥肠和豆花凑到一块儿，做成一道肥肠豆花。一个柔嫩滑润，一个筋道弹牙，两种口感一搭，夏天没胃口的时候，酸酸辣辣最是解馋过瘾。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罗仲池大姐就是做这道菜的行家，咱们这就去看看她是如何把豆花和肥肠合二为一的。
2: 现在开始洗大肠。
3: 面粉吗？
2: 面粉本身它要碱性。
3: 啊、哦、
2: 对，
4: 需要洗干净，要点干净了。
5: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6: 是要凉水下锅吗？
2: 对。
6: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2: 那个肠看到的话，看到卷了，
6: 嗯，
2: 就说明呢，把这个差不多了，
6: 打卷了就行了。
2: 对。
6: 放在里面控水。
4: 酸奶、
6: 干辣椒，
4: 干辣椒放一点，
6: 丁香、砂仁。辣椒香叶得要对吧？
4: 哎，对，
6: 这是小茴香哈。
4: 哎，
6: 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4: 嗯，
6: 好，这陈皮，
2: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6: 哦。
0: 肥肠焯水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6: 葱姜备好了。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2: 对。
6: 下入姜和葱，
4: 少放一点花椒。
6: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4: 加点水，制作卤料，
2: 葱抽，
6: 加点味道哈。
4: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6: 料包准备入锅了，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4: 两个小时。哎呀，肥肠喽！
6: 一整套尝下来。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也渐渐蔓延开来。
6: 是两倍的水，一倍的豆子，是吧？
2: 对。
4: 让它打碎一点，它浆就出来多一点。
6: 啊，越久越好。
4: 对。
6: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2: 对，开始烧姜喽。
6: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4: 煮开。
6: 现在开始滤。
4: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6: 好，
4: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稀了。正式的旋转。
6: 好了，好。牛奶，
4: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6: 秘密武器是吧？
4: 对。
6: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2: 4:1。
0: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6: 卤水要加多少？
2: 20克。
6: 20克左右。
2: 对，让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又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
4: 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
2: 看到它全部结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6: 散的热。哦。

0: 把自己会下去。
1: 看到它全部结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
0: 散
1: 的。散
0: 的哦。
2: 只见，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
3: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非常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1: 就用白的这里就可以
3: 了，只用葱白这一段。
1: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3: 我这一段太细了。
1: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3: 不同部位的肠穿。哇，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1: 烧开了再长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2: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3: 这个葱啊，它会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4: 解腻，太香了！
1: 我自己都感觉，
3: 我吃到也满意啊，
5: 满意。
3: 肥肠豆腐的入口即化，
4: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2: 变形之旅继续，在豆花的基础上再压出水分，就会变形成豆腐。天越热越想吃点重口味的开开胃，红油亮汤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豆腐本身的清淡恰好吸收各种风味，让人食欲大增。而提到豆腐美食，绕不开的绝对是川菜中的传奇经典麻婆豆腐。在成都北门的西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桥，名叫万福桥。10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这里。清朝中期，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坐落于此。老板姓陈，老板娘脸上有几个麻子，因此得名陈麻婆。万福桥的人们独爱在这里落脚，因为陈麻婆善于运用最平凡的生活物料，做出意想不到的平价美味。一次，几个挑油担的人进城回来，割了半斤牛肉，凑了一碗油，再买上两块豆腐交给陈麻婆，让他帮忙做个菜吃。这一做便做出了名堂，传奇的麻婆豆腐就此诞生，成为无人不晓的美味佳肴。石膏点出的南豆腐是陈麻婆豆腐店的最佳选择，它含水量高，质地细嫩，也能更彻底地锁住汤汁的味道。当地的豆腐匠人穆华平与姐姐穆华珍有着自己的窍门，他会在泡好的大豆上浇上菜油，以减少打豆浆时出现的泡沫，让豆腐口感更为顺滑。与此同时，姐姐穆华珍也烧好了灶台。烧煮豆浆需烧开两次，因为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时，表面会泛起大量泡沫，看起来像开了，其实还没熟。这时候喝了，里面的抗营养因子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要撇去泡沫后再煮沸5分钟以上，才算是真正烧煮成功。加石膏点制后，当大部分豆浆凝结为嫩滑弹爽的豆花，这便是包豆腐的最好时机。点好的豆花被放置妥当，木盖上压上砖头，保证豆花多余的水分有效沥出。1个小时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的豆腐便诞生了。有了石膏豆腐，便是厨师施展刀工。

要成块状，肉选择的是精牛肉，要完全剁成肉末，才能发挥牛肉的鲜香。

0: 此时花椒、郫县豆瓣都已准备妥当，调味料中最后一位主角登场了。
1: 再一个就是二荆条，这个二荆条呢，它是质地好，它质地肉质好，还有一个色泽红亮，它这个籽子呢，就是黑椒的这个籽子比较少，它这个一炒出来就比较香。
0: 当一切准备就绪，这场豆腐盛宴终于开始了。当油被热至七成，张胜月开始了制作过程中一道关键且基础的手艺——炒料。

0: 在张胜岳对水与火的精准调控中，辣味与花椒的麻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成就了川人对味道卓越的创造，麻辣。
1: 下一步就是炒那个牛肉末，用那种中火，就把那个牛肉开始炒散，再加一点的料酒去腥增香。

0: 正式的烧制豆腐，这豆腐是一定要加这个蒜的，温度不能高了，高了这个蒜容易糊。你加适量的豆腐条呢，炒香过后就加那个牛骨头汤。
1: 就连出锅也颇有讲究，一定要勾芡三次才能锁住味道。第一次勾芡，汤汁变得浓稠，

0: 次勾芡，加入蒜苗提味增色。第三次勾芡，豆腐完全出水，并与汤汁紧密相裹，鲜嫩的豆腐由此便饱含了万般风味，给予人们慰藉与充实。点卤方法多，除了盐卤和石膏，有的地方竟然还能用井水点化。
1: 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
0: 心灵又手巧，豆腐还能接着变。
2: 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同样是豆腐，四川人拿它炒，云南人却偏爱拿它烤。在云南食品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豆腐摊，炭火架上一块块豆腐烤得两面金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小枕头。食客围坐在火盆边，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韧，内里却像豆腐脑一样细嫩，蘸上干辣椒面或腐乳酱，一口下去又烫又香。石坪人一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从这一口烤豆腐开始的。而石坪豆腐之所以烤出来这么特别，秘密还得从做豆腐的源头说起。

0: 除了以盐卤为主的北豆腐地区和以石膏为主的南豆腐地区，中国广袤土地上还有一些更特别的豆腐点化方式。云南石屏的豆腐就是用井水点化的，这又是一次偶然。明朝初年，豆腐随朱元璋大军从中原来到云南，没成想石屏人在无意间用井水驯化了豆浆里的大豆蛋白，于是独特的井水豆腐诞生了。
1: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2: 但是我看这口井和我之前找的那些井差不多呀，这外观没什么差别，看着
1: 没有，给你打一桶上来你看一下。
0: 这口井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里面的水真的和古城中其他井打出来的水有差别吗？井水打上来以后，只见吴勇再次捧起水尝了一口，更加确认这口井的水就能够用来做豆腐。
2: 这个水也一样嘛，这不就是普通的清水吗？你看和刚刚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0: 这口井打出来的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吴勇却告诉编导，可别小瞧了这口井，这可是石屏豆腐能够做成包浆豆腐的一大神器。既然吴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先看看在做包浆豆腐的过程中，这口井水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见吴勇按部就班磨好了豆腐，慢慢煮沸，就成了我们常喝的豆浆。前几步跟我们常见的做豆腐的步骤差别不大，但是接下来的点豆腐环节却让我们看傻了眼。
2: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点豆腐了对吧？
1: 对。
0: 吴勇神神秘秘地舀了一大瓢刚刚挑回的井水，直接倒进了煮好的豆浆里。不是说要点豆腐吗？为什么要往煮熟的豆浆里加清水呢？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豆浆居然开始慢慢凝聚结块，成了豆腐花。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怎么吴勇就凭着一瓢清水就在豆浆里点出了豆花呢？
1: 我们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有一些就是不能做豆腐，它不是一股水的。
0: 原来石屏古城地下存在着两股水流，一股是普通淡水，被称为甜水井，石屏人取来饮用，而另一股因为流经石灰岩，井水泡过后就产生了酸涩的味道，被称为酸水井。特殊的岩层结构让酸水井富含硫酸钙，而常见的石膏点豆腐主要就是钙离子在起作用，所以这些天然石膏成分代替凝固剂完成了食物的转化，生出细嫩白的石屏豆腐。这个时候编导发现有工人正往神秘小屋里搬一种白色粉末，这白色粉末跟白豆腐变成包浆豆腐会有关系吗？吴勇告诉编导，这些白色粉末就是制作包浆豆腐的另一样神器，小苏打。小苏打能够破坏蛋白质凝聚，将豆腐放进加了小苏打的水中煮，豆腐会完全融化变成豆浆。而昨晚吴勇将豆腐端进神秘小屋后，就是把它们放在小苏打水中泡了一夜，在小苏打作用下成型的韧豆腐变得较为松散，体内形成众多气孔，在上架烤的时候表面就形成了一圈酥韧的外皮，而里面因为含有小苏打，在遇上高温时豆腐持续溶解，才会变得像豆腐脑一样细嫩。石屏人喜食酸辣，酸甜适口的番茄常见于他们的餐桌，一道番茄炒豆腐更是当地有名的家常菜。先将豆腐块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放入锅中煸炒至金黄后捞出，而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番茄的鲜和酸要被豆腐充分吸收。对此熊艳茹有着自己的小窍门，那就是番茄一定要切成细丁，然后反复剁成碎渣，在翻炒过程中无需加水也能炒出又鲜又酸的汤汁。待到汤汁浓稠，倒入豆腐反复翻炒， 让豆腐充分吸收番茄的鲜味和酸味。这道菜的辣味则是来自于青红椒。青椒和红椒的加入不但丰富了味道的层次，更是增加了色泽，

0: 在我的变形旅程中，豆花压出水分是豆腐，而豆腐压干了水分就是豆腐干。
1: 家里做了四代，太爷爷手上做起，这干有100多年了，现在的新干不行，新干这个姜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0: 老缸老方，读书文家每天只磨20-30公斤豆子，出4-5板子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1: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包个4-5板就够了。买关就是，天天循环嘛。
0: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秘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拿捏得当。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集中发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以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2: 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1个多小时的深度卤制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飘香的源源。豆腐干的制作已不简单，可喜爱豆制品的人类对我的开发是无穷无尽。桑子豆片可谓是我的最薄版本，这种豆片因出产于天津市蓟州区桑子镇而得名。蓟州多山，十分适宜豆类作物生长，黄豆织就的豆片紧实绵软，在细粮产量少的年代，豆片就是山区百姓果腹的主食。豆浆经过纱布过滤，去除残渣，豆腐脑的吸稠决定了豆片的厚度。桑子豆片以薄著称，薄片更加入味。
3: 最薄了，是为啥？这一卷豆片都是8两齿、9两齿的，等到这核心这边豆片，它这一卷豆片都是3-4斤，最大卷有时候7-8斤。
0: 脱一层，用豆腐包盖一层，多达100层，每一层都得全神贯注。豆片的厚薄均匀凭的是手上的功夫。豆片要入味，必须排出其中的水分，用木板压实。千斤顶是王永来的秘密武器。
3: 压到直到不流水的位置，

0: 揭开豆腐包，豆片色泽黄亮，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精致和细腻的感觉。在经过两至三个小时的晾晒，最大限度蒸发水分，晾干的豆片变硬，颜色加深。豆片包好放入锅中，豆片能否入味就在于煮调料的正确搭配，煮的时间长短至关重要。先放入精盐，再将花椒、山奈、八角、香叶、茴香、肉桂等十多种调料分别放入锅中。干涸的豆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香味。两个小时后起锅，一股浓烈的香味弥漫房间。
1: 有的煮豆片是倒火都得，都是一个咱们说的，我煮一钟头，倒一钟头，不管啥样都老。等我不这样，我是要非得是拿着一扎一试，一扎扎到啥程度都知道豆片啥样。
0: 有句名谚说得好，大豆浑身都是宝，豆片怎吃怎么好。可要我说，豆片只是人类对我开发的1%，要论想象力，还得是发霉发臭也要吃的豆腐。豆腐切成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3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风味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和青方。红方的色彩来自于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深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而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清康熙8年，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的举人王志和进京赶考不幸落地，他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老家，就利用自己在老家掌握的做豆腐的手艺，一边做豆腐一边在京城继续读书。到了盛夏之际，有一次做出来的豆腐没有卖完，王志和觉得扔掉了太可惜，就把这些豆腐切成了4方小块，在上面撒上佐料，封在一个小坛子当中。没想到就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阵子秋凉之后，才想起来那坛子里头还有豆腐，赶紧打开盖子，一股子臭气扑鼻而来，那豆腐都变成青的了，扔了吧实在可惜。王志和就大着胆子吃了那么一小点儿。您别说，这东西闻着臭，可是进嘴之后啊，别有一股鲜香的滋味。他 他吃完之后觉得挺好，就干脆把剩下的送给邻居们去尝。邻居们大着胆子，一吃还真不错。

0: 就这么着传开了。除了王致和这种北派臭豆腐，还有一种南派臭豆腐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了。尤其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外观看着是墨黑的颜色，闻着臭气扑鼻，但咬开后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香气，吃起来外焦里嫩。北派的清方是豆腐经过发酵之后的产物，有霉菌的参与，但是长沙地区的臭豆腐并不是豆腐本身发酵，而是把豆腐制作出来之后在卤水里面浸泡，靠着卤水给豆腐上色着香。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佐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咸鲜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米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它的口感怎么样？
1: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白豆腐常见，黑豆腐又是什么？它尝起来会好吃吗？
2: 加这个加到这上还是有比例，那这上就是一斤黑豆腐大概一两加。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中国广袤的地域和不同的气候，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风物。人们把对豆腐的喜爱推而广之，将细腻嫩滑的胶状食物也冠以豆腐之名。与传统的豆腐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其实原材料并不是大豆，但经过了点化凝固之后，都被叫做了豆腐，比如米豆腐、魔芋豆腐等等。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不同食材共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餐桌才如此绚丽多彩。米豆腐是人们对豆腐想象力的又一次延伸。三伏天没胃口，来一碗滑溜溜的米豆腐正好，凉吃爽口，热吃鲜润，怎么吃都舒服。宁波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1: 因为我们这个玄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等米浆滴落不断，稀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随着搅拌，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就是锅巴的香味。闻到香味后，要耐心再搅1小时，直至不粘筷子，就算搅好了。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 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米豆腐外表似年糕，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的是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三小时，直至肉味融入汤中。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十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三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一锅里稻谷的米的香味、鸡汤的香味，还有牡蛎海鲜的美味，三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一碗海鲜米豆腐，山珍海味、稻米全有了。伏天里吃上一碗，清爽入味，不腻不燥，日子也像这碗米豆腐顺滑踏实。米豆腐是米做的，还有一种豆腐原材料更特别，魔芋。魔芋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块茎富含蒲甘露聚糖，磨粉后加热加碱就能凝成凝胶状的块，人称魔芋豆腐。三伏天吃它，低卡清爽，凉拌热炒两相宜。
2: 像这个加到这身上还是有比例，那这身上就是一斤黑豆腐大约一两加。
0: 加入碱水，凝胶便不能再恢复到流体状态，当地人称之为魔芋豆腐。
2: 好脆了，有小火慢慢焖。
0: 软嫩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块，不仅要满足胃，更要满足牙齿的快感。下锅焯水，这一步必不可少。其实魔芋生吃有毒性，但为了果腹，山野先民一次次尝试，发现了煮熟就能去毒。含水量超过70%的魔芋豆腐，在千百年间一次次让饥饿的人度过荒年。
2: 要吃要吃。
0: 本地白头剑鸭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刀斩断，皮与肉，肉与骨，只需看一眼便已经能感觉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无肉不欢的原始快感。小火慢炖的鸭子已经出锅，肥美多汁。熬出诱人的红油，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鸭肉被注入了灵魂，农家大铁锅让味觉的记忆更持久。
2: 对，然后一边上，鸭子就出来了，不干净啊！魔芋下去。
0: 一盘魔芋烧鸭，解馋又没负担。伏天里的饭桌要的就是这一口。从黄豆到米再到魔芋，中国人把豆腐两个字用到了极致。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只关乎味道，而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态度。带您看了这么多我的变身记，最后还是要多嘱咐一句，现在夏天天热， 家里的米饭馒头水果要是吃不完放酒

0: 久了很容易发霉长毛。您可别觉得毛豆腐长毛能吃，这米饭馒头长毛了也能吃，都是霉菌，它们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哪种霉菌能吃呢？我们听专家来解答。
1: 这个毛霉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霉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霉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霉，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千差万别的气候与地域，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也让我成为最有想象力的食物之一。今天我的变形记之旅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人们对我的理解和不断尝试不会停止，会有新的灵感，也会打造出地域的特色。然而纵使风味万千，家的味道割舍不掉，这是乡情和亲情，也是陪伴和成长。诞生于意外的豆腐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世间最共情的食物。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网红艺术村享誉全国，如今却面临发展难题。
1: 游客那么多，我没有卖门票，基地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啊，这些都要钱的。
0: 新书记上任能否扭转局面，重新改造升级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镇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这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乡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乡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那就马上到了那个
0: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1: 两地村民联手创作的这么一幅
0: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3: 全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0: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试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啊，
0: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0: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引资人，他打算打造一片艺术谷，并建设一座古建筑博物馆。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1: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4: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设，然后集聚人气。你如果艺术谷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的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对对对，
4: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建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0: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1: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呢，平哥，哎，老师来的呢。
5: 好，儿子，
6: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 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漆坑里面的石头累积起来的、嗯、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那个
4: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各种、嗯、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1: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哦、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0: 葛家村共有627户，1600余名村民，艺术改造乡村的实验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开发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然而，目前村中的改造程度还不够大，而村民们的热情却有些消减。
1: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就是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来收入。啊，游客那么多，我没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呀、啊，这些都要钱的。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呢比较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要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6: 我也是说我们城里这么搞起来，就是我们妇女同胞们没有去路，那你们忘了素质可怎么办是吗？
1: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是要培养，是要是专业的人来指导。
0: 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却没怎么涨，想要进一步深化改造，村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葛万勇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1: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它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小姐，你在干嘛？
7: 在做毛图呢。
1: 你来在这上个作品啦。
7: 哎，说
1: 俺家的
7: 几
1: 号
7: 呢？
1: 就
7: 是
1: 没等
7: 老
1: 王
7: 来，
1: 老在这里。他这个样子是越来越聚了吧？那你收入怎么样
7: 了？哎，还好。
1: 一袋小辣。
7: 种大约7000块钱一亩，农家那么种。
1: 农家老大小有。
7: 农家老种大约7块。
1: 民宿呢？
7: 差不多也差
1: 不多。那今天个白小弟生意多少钱呢？
7: 今天生意蛮好，我晓得。
1: 看一个人家搿地西装没发出来已经。
7: 哎，搿个人家比起养我好。
0: 袁小仙一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错。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1: 这个安德瓦利亚
8: 啊，
1: 那里当公安给修呢？
8: 搿么是干？
1: 那是当商量的事情。
8: 啊，
1: 到底了，家台子到底了，空了不紧哦。包括往我先存在了剩下那个的，在一个基地，在基地我家也可能开个培训班。今年那他这时代灯笼高低起来，我家哦。
8: 钞票这方面的，我是不钞票缺过，在那存在的那种。
1: 钞票来发生了，搿反正是存在话缺了个，包括那各个灯笼进来存在话买了个，
8: 然后。
1: 从空上嘛，人家一等下同伴来摘。
8: 而且我空就会等下摘个。
1: 嗯。
0: 葛万勇想到， 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1: 小姐，小姐，
7: 哎，
1: 我你不啦？啊，
7: 干么子的啊？
1: 听讲我们大家这个培训为一个在上为一个女妇女的东西呢？
7: 培训干么多噻？
1: 缺氧高，那是气功缺氧高啊！你中医了，你中医话当了啊，当娘的。
7: 各位听直接接下来。
1: 啊，好的。
7: 中医要跳呀。
1: 啊，你中医干么？我叫好干
7: 么？这还是苦恼。
1: 对个对，干么回事？我叫各种。哦，还总比你好点，你还是个跳的。媳妇，你往里边啦？媳妇。
7: 爸，奶奶，怎么出点那？
1: 听讲了，我们搞的搞的，好些个培训车，也是妇女个在各种散会个，是吧？
7: 也是在，我不在喽，你家上回去在哦。
1: 搞奥地利发展好啊，奥地利等到今天子是给他赚钞票啊。
7: 这个他他给工资有不有够？
1: 有。
7: 那有没有啊？我如果我
1: 啊，这上我老早发工资一单干，我二十来讲，二十来讲发赚的那个。
7: 哦，这个我都考虑考虑哦，都没有这个哦。
1: 嗯。
7: 要没有要的那我啊，我
1: 跟没有要的考虑，天天都答复我呢。
7: 答复我又不也恐我恐毛躁嘞，不像你
1: 爸爸。干一个大，这事情要是没大个来毛躁哎，好。
7: 这个哦。
0: 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认识也不一样，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1: 我们了听讲了，我们搞的这个几个这个这个好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啊，八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是一半，四户人家同意，那四户人家不同意。你看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把你翻掉了，白做。
0: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网院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八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1: 吵了好多天呀，我当时真的是不想把这个月子做下去。
0: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0: 哎，有个马器。嗯，我们这个月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崇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3天就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20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2013年到现在有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原来我们村里说难听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就退婚，不到你这里来了。
1: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0: 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1: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0: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2: 业余的时候做的，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0: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2: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0: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2: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满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鞋。
0: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2: 对对对。
0: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个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他们？
2: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卖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制作的话就快一点。
1: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3: 金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们
0: 那么多作品啊，这边。
3: 哎，对，
0: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3: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1: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0: 一样的东西，
3: 对，扭转剩下的就是中间的部分完成，剩下的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0: 对对对。
3: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1、2年级、3、4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0: 还是一边玩一边做。
3: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点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
1: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0: 哎，真能跑哎！
3: 真的耶，书记手也巧
0: 哈。哎哎，你不要停顿了。
3: 是的。再动一下，哎，他接着往前走，哎，很好很好。
0: 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3: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
3: 可以，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0: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3: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0: 好好。他就是跟做书记的东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考虑到。
1: 手艺培训班能否顺利进行，葛家村能否最终拿下项目。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
0: 啊。能够给了俺们上回给你当工俺们吃北京是个啥事情呢，在给俺们是小年高高的时候，小年高高没好不然想跟好子你
5: 我不知道这个母亲没母亲我
6: 我的
5: 小妹了我好个叫你去走嘛家好
0: 哎跟
5: 那来摸摸大家摸摸来
6: 哎
5: 哎给这好嘛走跟天啊，在东北是摘嘛？
0: 啊，别摘个亚东西了。
5: 哎哎，
0: 上来个哦，好好做
5: 哦，好好做哦。
0: 嗯，媳妇，媳妇，
6: 啊，
0: 他出来了哈。
6: 他进我哪个？
0: 不是哥哥啦。
6: 也来了，领导。
0: 哎，不是上次同光哥哥在这里吗？
6: 我考虑考虑，跟公司我慰问我同事些。
0: 我等下下呢。来，就别给俺东西了。
6: 我这个没没带过。
0: 可反正也记得个。
6: 这也记得啊。
0: 当然记得个。
6: 啊。
0: 都快上来八点钟，来桂河湾，好。
6: 嗯。
0: 吃好些，我们如果吃了要，光好些熟了。
6: 我爷爷公那个烧香，也坏，我也坏吃耶，我怎么也吃哦。
0: 你晓得呗？好了，烧香家里那里头搞个那吃。
6: 我正要空上去自己吃啊，我也空了去。事业要的也好的哦，不好的我也不要得干，可是不？
0: 嗯，这光好不是什么？看我吃了哦。
6: 你吃啊？
0: 嗯，
6: 你吃了吃啊？哦，像毛了。
1: 好说歹说，村民建芬还是没答应来参加培训。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庭院的空地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0: 我走得好轻了嘞呀！
7: 谢谢谢。
0: 可是老师他们专门请过来的，所以搞弄那个经济也好，好地里也好哦。
7: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按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6: 你做些鸭子当家
0: 是这样的。你应该是多少钱啊？来啦。
6: 对，干得吗？媳妇，
8: 哎，
6: 你啦，
8: 你嘞，
6: 老师你嘞，老乡，
7: 来，等这火气完了，
6: 我你还没挣大呢呢，
7: 挣西五只股，
6: 我挣本了，
7: 西五个六年生，
6: 真的没知道哎，
7: 挣西个不赚，
6: 哪个我你没有白嘞，
7: 不赚。
1: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 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

0: 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1: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

0: 力了，就没有后悔。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追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在中国历史上，烤串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古人在烧烤时又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技术呢？我们追着炭火的痕迹一路探寻，又走了大半个中国，一路吃下来才明白，烧烤从来不是简单的炭火烤肉，它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藏着中华饮食最古老的传承。同是一炉炭火，各地烤出百样滋味，藏的是一方水土的物产，也是一辈辈人磨出来的饮食智慧。火是热的，串是香的，里头裹着的是夏夜最踏实的烟火人情。跟着我们去读懂一炉炭火里的一地一味，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入伏后天干气燥，暑气缠在身上散不开，好不容易等到天完全黑透，晚风凉下来，仁宗想着出门寻一口

0: 热乎焦香的食品解解馋，这就是独属于夏日的烧烤。很多人觉得烤串就是市井夜宵，难登大雅，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串看着普通的炭火烤肉，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传承了几十万年。早在古代神话传说之中，燧人是钻燧取火，教民熟食。人工取火的发明彻底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改善了先民的生活质量。又有伏羲氏咏取天火，发展渔猎畜牧，教民用火烤熟瘦肉，这便是传说中烧烤的源头了。自原始人类学会用火烹饪熟食开始，烧烤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方式就一直存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别看烤串现在是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的源头可比咱们想象的久远得多。人类最早是怎么发现火能烤肉的？又是怎么从怕火、躲火变成掌控火、用火做饭的？这中间走了漫长的几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山洞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证明。早在1929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发掘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遗址里一些不对劲的痕迹。这些发黑的骨头和土层真的是人类用火留下的吗？
1: 他在发掘出人类化石的同时呢，他也关注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些发黑的动物的骨骼，还有这种黑褐色的这种土体堆积，他怀疑他们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他就收集起来。后来这些材料呢，拿到法国去进行分析，发现动物的骨骼发黑的这些材料是被火烧过的，从中提取到游离碳、碳的成分。
0: 后来的研究证实，早在77万到23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经学会保存和使用天然火了。这是人类掌控火的第一步，也是烧烤历史的起点。有了稳定的火种，熟食就不再是碰运气的事，慢慢成了日常的烹饪方式。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烤肉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陕西洛南的龙牙洞遗址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答案。
2: 用火机器在这家，要烧石的，他们石器用那最大的石头，你烧裂了。
0: 考古人员还在踩踏面的石制品上发现一些黑色痕迹，这又是什么呢？
3: 肉食资源呢，经过烧烤了以后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滴下来很多的油脂，我们能看见一团一团的这种黑色的油脂污染。这是一个方面最直接的这个证据。
0: 遗址里的种种痕迹也能说明，那时候的人类用火已经不是偶尔一次两次了。
3: 看出来它已经烧的龟裂状的一些石块，还有一些石制品也被烧的龟裂了。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个角落里面呢，它的灰岩岩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烧的这种白色的这种石灰化了。不过我们认为的龙牙洞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人类使用火的频率和强度是非常高的。
0: 不难想象，几十万年前的夜晚，先民们围坐在山洞的火堆旁，把肉架在火上炙烤，油脂滴在火里滋滋作响，肉香飘满山洞。这股香味穿越了几十万年，一直流到了今天。火不仅带来了熟食，更悄悄改变了人类本身。你可能想不到，有了熟食以后，居然连人的长相、性情都跟着变了。
1: 我们身上毛发减少了，增高在明显的增高，肠子的长度啊，胃的大小可能就相当于其他的同类灵长类的60%左右。正说我们的相貌也为之改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脸型，我们人类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人的耐性这个性情因为用火发生了改变。还有就是用火它是一个集体的行为，类似于家庭这种密切的这种纽带关系开始出现。
0: 火的力

0: 量还不止于此，熟食让人类身体强健，寿命增加，人类逐渐向复杂的生活方式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而烧烤这门最古老的手艺也随着人类文明一路发展越来越讲究。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发展到今天，更是结合各地的水土物产，变出了五花八门的风味。同样是借火烤肉，为什么各地的吃法味道差这么多？秘密就藏在本地的食材、调料，还有一辈辈传下来的烤法里。各地烧烤各有讲究，首先就体现在食材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地产什么，烤架上就烤什么，慢慢就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这些地方的烤架上到底都烤些什么稀罕东西呢？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东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它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1: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2: 哎，
1: 等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2: 哎，行，知道了。
3: 加油鞭，来油鞭，
2: 来油鞭。
0: 油鞭，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犯嘀咕，有一种黏黏糊糊、满嘴肥肉的感觉。刚烤出来的油鞭，油珠往下滴，外皮焦脆，看着油乎乎的，吃起来真的会腻吗？
4: 哇，这现在还滴油呢，
3: 这叫油鞭是吗？
1: 对，这叫油鞭。
4: 刚出来的大油鞭，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鞭，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0: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鞭。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5: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儿十足，当地人都叫它活肉。
6: 右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4: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6: 对对对。
0: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的长条筋肉才是油鞭，因为带油脂，形状细长，才得了这个名字。
5: 那油鞭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4: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5: 油鞭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4: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5: 对，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
4: 嗯，
5: 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
4: 透，比较快，
5: 比较快。
0: 处理好的油鞭顺着纹路片开，既容易入味，也熟得快。穿串的时候还有讲究，得用3根签子固定住，烤的时候才不会塌软变形。
5: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着手。
4: 太薄了，不然你
5: 薄
4: 容易戳手。
5: 对， 你看
4: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5: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

0: 思考，看是不是塌腰了？
1: 哦，
0: 是得再穿一根签的，穿到中间
1: 啊，固定住。
0: 哎，对，看这回怎么翻，它都牢固了。
1: 哎，我试一个，我试一个，
0: 你试一个吧。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1: 一个右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右边，
0: 一天能做20个右边，
1: 400串。
2: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边在烧烤架上烤得滋滋作响，油边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还守着那一份鲜嫩。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在徐州有超过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100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3: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4: 这个 number one，
5: 不吃就会想，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么不太一样。
6: 这个夹板凳坐起来很舒服，
7: 口味可能比较重吧，但是蛮适合我口味，
5: 很好吃，
6: 给徐州点赞。
2: 徐州烧烤的食材有多硬核，跟着当地人点一桌，可以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8: 因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儿尝一下就知道了，特别好吃。
2: 羊肉是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端上了2盘凉菜，随后送来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8: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2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9: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8: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9: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8: 对，什么都可以蘸。
9: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8: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10: 哎，你好，打扰一下。哎，这边是腰子、羊鞭、油包干，这边是羊肉串，
11: 羊也是。
9: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
8: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2: 随着小壶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9: 哇，这好好吃啊，
8: 是吧？
9: 很鲜嫩，味道很香。
8: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9: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8: 对，是。
9: 哇，这个好香啊！对吧，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8: 对，
9: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吃羊肝那边吃不到比较苦的味道。
8: 对，
9: 蘸了个醋吃。这个更不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8: 对，
9: 就是那种很酸的。
2: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8: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9: 羊眼睛，很脆嫩，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8: 吃到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9: 对，
8: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9: 对，
8: 来尝一下这两个。
9: 这什么呀？
8: 你吃了就知道了。
9: 很安阳。

0: 我们这个知道，
1: 再尝一下这个。
0: 哇，
2: 这个外皮是比较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吃鱼肉一样。这什么呀？
1: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
2: 啊。
3: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儿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徐州做烧烤的老师傅对食材的要求格外严，像唐立新师傅做了30年烧烤，每天都亲自去菜市场挑新鲜食材。
4: 96年，单位效益不好，就想着自己做点小生意。我当时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2: 哦，你就在这里？
4: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1米5的小推车，1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3: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将小小的路边摊儿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穿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2: 我看你们的羊肉串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的。
4: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入味，
5: 这样烤的
4: 这样烤的快。
3: 羊肉串切小块，羊腰、羊眼睛也改刀，羊球还要切花刀。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功夫处理？就是为了增加和炭火的接触面积，烤得更透、更入味。像羊肝，膻味重，口感发苦，一般人烤不好。当地人想了个什么办法，把它变成了人人爱吃的油包肝。
2: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啊？
4: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2: 哦，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4: 对对对，是的。
2: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肝？
4: 这个油呢，就是包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3: 除了油包肝，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5: 每一种菜品的它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润一点的，大概1-2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3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得比较慢一点。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炖腰子，羊球要烤得老一点，腰子烤得炖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才会感觉到那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肝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3-4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3: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渔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重口味的身份被完全掩盖在流光溢彩的金黄色外衣之下，尽情挥洒的辣椒和孜然将它们点缀成了华丽的艺术品。原来正是人们对食材的极致利用与高超的烹饪技巧，将原来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 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4: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有炉子它就可以热了，再也再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烙馍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烙馍卷羊肉、烙馍卷馓子。面条呢，就是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啊，开始大家都没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3: 除了徐州的全羊烧烤，西北的西安烧烤的主角是烤牛肉。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西汉时期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之味呢？
6: 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3: 烤串师傅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烧烤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一切的情谊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6: 八位叔叔，你好，你好，亲爱的，你们是本地人吗？
7: 是啊，我是本地人，我跟我朋友是本地人。
6: 你呢？
8: 我是新疆的。
6: 啊，您新疆的，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8: 味道还不错，
6: 味道还不错。
8: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7: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种烤肉。
6: 什么样的烤肉？
7: 这个烤，它烤的比较，就是烤的比较焦，比较好吃。
6: 您吃了多少年了？
7: 从小就吃。
6: 哦，从小就吃。
7: 这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6: 谢谢。
3: 王博告诉我们，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9: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6: 我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它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9: 它不柴。
6: 不柴。
3: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9: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3: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 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

0: 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再往西南走到西双版纳，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1: 哇，这个我闻着肉香味我就来了。
2: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1: 它外面是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3: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1: 这个大蜘蛛，蜘蛛这也能吃啊？
3: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都是。
1: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3: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里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1: 你敢吃吗？
3: 敢吃，大麦虫。特别香的，这个，这是蚂蚱。
1: 蚂蚱。
3: 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
0: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其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夏季的灵魂，那肯定首推烧烤。
2: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1: 看这个串好大个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2: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会有一点竹香味。
1: 有多长？比我小臂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到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2: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
1: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
2: 这个是小苦茄子。
1: 除了食材很新颖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
1: 好。
0: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
1: 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2: 你好，鸡脚精也好了，包烧。
1: 这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感觉有点像清蒸的。
0: 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鲜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特别的风采？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1: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2: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罗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1: 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2: 对，
0: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 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水。
1: 哦，哎，真的，它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哎。
2: 对。
1: 那这个呢？长长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0: 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荽、香茅等天然植物来给烧烤调味，使其带有清新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精细的冲捣让它们的味道自然融合在一起，赋予傣味烧烤美味灵魂。
1: 放好配料之后，这香茅草咱还没用呢，
2: 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1: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的把它们夹住哈。哇，还要上铁丝儿。
2: 对啊。
1: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
2: 嗯。
1: 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2: 对，同样的。但是它是用包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1: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2: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很对，它很结实。
0: 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将食材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来到广东西南部的化州。常年潮湿闷热的气候催生了当地人深夜出门寻觅宵夜的饮食习惯，烧烤摊儿也成了这座小城夜色里不可或缺的风景。
4: 平时经常过来？
5: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0: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4: 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0: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拉入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6: 我叫梅飞，电视八州大一批最早的烧烤。
0: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有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7: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8: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这个杀人包猪肚啊，就是胃比较好嘛，
4: 觉得很好吃啊，
5: 这个味道
4: 习惯了。
0: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们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4: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9: 这个牛头。
4: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9: 猪小肚，
4: 对，这猪小肚就是猪膀胱。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
9: 对。
4: 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
9: 应该。
4: 就是软的。
9: 厚
4: 一样啊。这个要粗一些是吧？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4: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10: 对，
11: 剪开。
12: 这个剪好了。
4: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11: 先。
13: 现在是
4: 给它翻过来，
13: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4: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13: 这味道不容易散发，
4: 是要灌满吗？
13: 不用太满，
4: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13: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4: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13: 对，
4: 像缝衣服一样，
13: 对，
4: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13: 等一下，再拿竹签。
4: 哦，发现
13: 两个。
4: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13: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4: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13: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4: 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真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4: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13: 不会
4: 啊，
13: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4: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13: 这个情况很少。
4: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13: 是。
4: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儿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7: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14: 春沙猪小肚好吃，春沙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0: 梅姐守着一方烤炉，用独一份的春沙仁烤猪小肚，烹制出直击灵魂的本地烟火滋味。每到深夜，这间小店总能留住无数化州食客，让人沉醉在晚风与烤香交织的夜色里。品尝完猪小肚，我们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有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
4: 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15: 对呀，它才一年半。
4: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15: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4: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去比赛？
15: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了吧。
4: 两年多。
15: 对。
0: 这位大哥告诉我， 斗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斗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4: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一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28，走，28号，走喽。
0: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4: 胜了是吗？28号，我在旁边看的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到最后他把那个27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10: 是的，是的。
4: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哦，
11: 到现在我们
4: 打是吗？
10: 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4: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0: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这里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们得赶紧过去帮忙，顺便探究一下大哥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4: 这就是羊是吗？
10: 对对对对，
4: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10: 对，腌。
4: 哇，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10: 腌制的。啊，
4: 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10: 腌好了。
4: 是。
10: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4: 绑上去整羊是吗？
10: 对对对。啊、
4: 哦，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
10: 哇，
4: 哎，这还挺沉的呢。
10: 对。
4: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10: 对，你那架高一点。
4: 好，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10: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现在很干。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啊，而且效果很好
4: 啊，
10: 再过5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摸到干啊，啊，这摸上去干，马上就要刷油了。
4: 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10: 对，
4: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
10: 哇，
4: 啊，这还均匀一点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0: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大哥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烤的方法采用的是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它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4: 好嘞，
10: 我啊，
4: 哇，太好看了！你看，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啊，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10: 对对对。
4: 哇，看着都有食欲。
10: 这样
4: 哈。
10: 哎，对。啊，
4: 哇，好烫。
0: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大哥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4: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对对对，你看我一看就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10: 合适。
4: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10: 对对，
4: 对吧？
10: 很焦的啊、哦，
4: 嗯，
10: 是不是很脆？
4: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10: 外焦里嫩，这才叫
4: 没错，这是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10: 对对，
4: 特别香。哦，
0: 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烤全羊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烧烤。咱们聊完天南地北、街

0: 便烟火炭烤。有人要问了，烧烤难道只能守在路边炭炉子？离开了炭火，没有明火，还能做出香喷喷的炙烤肉吗？千万别觉得烤串只是地面夜市专属，人类爱吃烤物的执念早就冲出地球了。不过这里得说清楚，太空可点不着炭火，没有滋滋冒烟的木炭，却照样能吃上热乎美食。想不到吧，人类对一口焦香热食的馋，连太空都拦不住。
1: 好，下面
2: 当这份鸡翅送入烤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期待着的。经过180度、28分钟的高温烤制，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请大家，静待。
1: 好嘞，
3: 世界上的美食啊，
1: 看看滋滋冒油啊，
3: 太棒了，
1: 色香味俱全。
4: 好，新鲜出炉的烤翅啊，口水都已经咽了好几锅了啊，
2: 来。
4: 好，拿一个，一人一个啊，没有多的啊。
2: 好 ，OK， 来，老师，自己拿，自己拿。
1: 香，
2: 再讲就是还拿叉子
3: 呢。哎呀，现在没
4: 身上留一个，给身上留个大的。
5: 啊，吃完了，我都吃完了。
6: 嗯，它这个为啥烤出来这么好吃呢？
4: 味道确实不错。
7: 也先吃完了。
1: 今天的牛排，
6: 两个内蒙人在这烤牛排呢。
8: 吃牛，这个很不容易啊！能够在天上吃上烤牛排，就是很难得。
1: 非常的，从色泽上看就非常的好。完了，它也。味道已经飘出来了，因为是提前腌制过的，调料已经在里面了。现在我们就把它烤上啊！
6: 好，牛排已经出锅了啊！
2: 等量就
4: 来，
1: 怎么样？这个必须推一个近景，推到脸上。
0: 烧是用火将食物烹制制熟，烤是把鲜活滋味牢牢锁进鸡里。从几十万年前山洞火堆里飘出的第一缕肉香，这门最古老的烹饪手艺，靠着一炉温热炭火，一辈辈绵延传承至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食材不同，烤制手法各异，可只要支起炭火炉子，腾腾烟火气立刻就漫了开来。千百年流转，烤具换了无数样式，吃法变出百千花样，可人们围着炭火吃肉谈天的热乎劲儿，从来都没变过。
9: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0: 丰收啦！
9: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洁，立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立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野暗处，杀机暗藏。结网伏击的蜘蛛，邪毒致命的蝎子，隐于水域的蚂蟥，狰狞的外表下，藏着颠覆认知的生存力。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广袤大地，万物共生。在人们视线之外的角落，潜伏着一群极具争议的隐秘生灵。蛛网密布，暗藏无声杀机。毒尾高悬，蕴藏攻防之力。水域幽深，隐匿潜行猎手。他们是山野间最神秘的未知存在，是世人畏惧的幽暗内影。本期节目将跟随科考队的脚步，探寻他们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古老法则。

蜘蛛。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见到它，却很少了解它。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部，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植被葱郁的天然环境，竟是野生毒虫理想的栖息地。这里是植物王国，也是动物王国。

0: 这个
1: 彩竹的管子，手套拿了吗？
2: 我不带手套。
3: 开军，姐姐走了，我们去村里看一下。
4: 李娟，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蜘蛛毒素的年轻科学家，他每年都会带领团队深入自然采集蜘蛛，探索它们体内毒素的潜在应用价值。一些蜘蛛在白天活动，一些在夜间活动，所以采集不分日夜。
1: 看看墙壁上有没有。
4: 这里是昆明北边的双桥村。
3: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
5: 哎，师姐，这边好多那种小反光的呀。
3: 去看看找找有没有蟋蟀啊，或者蝗虫这样的。
0: 哦，这里有一个大蜘蛛。
4: 要想捕捉蜘蛛，先要捉一些它们的食物，比如蝗虫或者蟋蟀。
0: 哦，这里有个。
3: 抓到了一个小蟋蟀，你们后期看着蟋蟀，你们收一下啊，就是今晚上可能掉一下。我穿
5: 一
3: 下吧，我把它穿好了，一会儿看看我拿铁丝去引一下，看他们把它引出来。蟋蟀是它的食物，我们假装是蟋蟀爬到了它的网上，看看能不能引到，看一下。
2: 这边有一只，好大的，好大的。
4: 话音刚落，下方的动静吸引了李娟的注意。
3: 我看一下能不能掉一下，是不是像个漏斗啊？试一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掉出来。
4: 李娟像钓鱼一样，将饵料慢慢伸进。

0: 这是兴奋腿，我把它腿拿下来，你比较嫩，最好是蝗虫腿。蝗虫腿的话，它比较容易抓一些，因为它蝗虫腿很硬，蜘蛛咬它那一瞬间，我立马就往外扯，就能把它蜘蛛扯出来。我们一会儿可以上面看看有没有玻尿蛛之类的，我们试一下。这种它在这个石头缝里，它就很容易栖息。
1: 蜘蛛的食谱非常庞大，小到蟋蟀，大到鸟类，甚至是比蜘蛛自身大几百倍的蛇类，都可能成为它们的食物。当然，捕食体型小于自己的猎物会更加轻松省力。石缝外，又有一只蜘蛛突然现身。
0: 这有，这有，琪琪来收这个，收这个，拿五十毫升离心管把这收了，收了。扣管，是，是，扣管，扣管。哎呦，他冲进去了，哎呦，他怎么听到声音响了？来，再看一下吧。
1: 这只蜘蛛竟也迅速钻进了石缝里。
0: 就是它有一点声音，它就会躲起来。你看，所有的类群，所有的动物，它对声音都很敏感的，只是说，有些蜘蛛胆子大，有些蜘蛛胆子小。
1: 蜘蛛没有听觉系统，却能感受到声音。蜘蛛拥有独特的听觉器官，其足部的听毛就是它们的声音接收器。听毛指的是蜘蛛腿上的细小毛发，这些毛发使蜘蛛能够感知外界的声波震动，对于它们的生存和捕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只蜘蛛感受到了人类的声音，这次捕捉再次落空。
0: 走吧。
1: 李娟决定换个地方试试运气。
0: 你们照一下这个年久失修这个老房子上面有没有，这种是蜘蛛最喜欢的地方了。还有这墙壁上有没有？
1: 村子里的老房子上蚊虫多，蜘蛛喜欢在这种环境安家。
0: 哦，这有只小壁虎，看小壁虎在吃蚊子。
2: 哦，好可爱的小壁虎。
1: 壁虎也喜欢蚊虫，和蜘蛛是老房子里的邻居。他们还有一个邻居叫蜈蚣。
0: 你们注意脚下哈，蜈蚣，这有蜈蚣，有意外收获，快！给他们收了。拿给我个管子，镊子，我要镊子。这蜈蚣可能我不太感兴趣。那个镊子，哎呦，是不是丢上来了？去拿一下，
2: 拿一下。
0: 哎，这个是什么蜈蚣啊？谁知道？哎，看一下，给师兄拍了发过去。
1: 蜈蚣也是一种毒虫。蜈蚣的毒性主要源于它们第一对脚上的毒腺，被称为毒蛛。这对毒蛛尖锐锋利，一旦刺入皮肤就立刻释放毒液，会导致过敏性反应和中毒等状况。
0: 收了啊，同志们。好运，好运。哦哟，在这儿，拿镊子来，拿管子来装了。给我个管子。
2: 盖子呢？
0: 朝着他的头部收一下。来，你别给他倒了，倒了他就有点害怕。你看他在扒着那个网上不松手，你松手。
2: 你要不
0: 啊？我赶一下吧，给他赶进来。如果弄他把弄死了，我要保证活的带回实验室。他的蜈蚣他是在尾部的，要这样吧，这样不更快一些吗？让他自己爬进去 ，OK， 来，拿棉花给他拿棉花来，别把他弄死，棉花来，弄点水。
1: 虽然还没捉到蜘蛛，但意外收获的蜈蚣成了科考队的首个战利品。
0: OK， 意外收获，那就往下走，那进来了很多，走吧。
1: 大家伙儿继续搜寻。
0: 来，我现在去看一下这里。
1: 墙上、地面、 石缝，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
2: 哦，这个受到惊了，应该是钓不到了。
0: 我把它再往上面赶一点，你等它爬一下停了再说。好，不动不动，不用不用不用，它动得很快。好，抓到了。

0: 巨蟹蛛体长15到40毫米，因其身形像螃蟹而得名。大部分蜘蛛都以蛛网捕猎，但巨蟹蛛是个例外，它们从不结网。
1: 因为它是游猎型的，它就是直接就靠捕食猎物的。你刚刚看见我在捕它的时候，诱捕它的时候，它就很明显的就上去主动的捕食，所以它的獒牙这块就显得比较的尖。
0: 巨蟹蛛的獒牙有力且锋利，它们还拥有四对步足，速度极快，能瞬间跳跃到苍蝇蚊虫面前，将其捕获，仿佛天降神兵。
1: 他的眼睛可以，这个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看到他的眼睛前端这里有眼睛，应该成了两排。他夜间出行他需要很强的视力，
0: 大小不一的八只眼睛排成两排，这种独特的排列方式赋予了蜘蛛360度无死角的视野，能够迅速察觉猎物和潜在威胁。凭借全方位的视力、锐利的獒牙、强壮的獒肢，巨蟹蛛是夜间恐怖的捕食者，降维打击各种蚊虫。
1: 很容易生活在咱们的，就房间的房前屋后，尤其是咱们夏天蚊虫比较多的时候，它形如一个很巨大的螃蟹，长得挺瘆人。但是这个蜘蛛它不会主动攻击人。同时它会取食非常多的小型的那些节肢动物，尤其是像蚊子呀，像其他的那些苍蝇啊什么的，它都能捕食。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家里看到它，你不尽量不去动它，因为它爬行速度很快。但是呢，请大家也不要伤害它，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一类对大家很有帮助的益虫。
0: 巨蟹蛛在自然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因为长相丑陋恐怖，不幸成为人们误解最深的蜘蛛之一。
1: 这个蜘蛛之前国内的研究就是从它的毒液里面还是分出了非常多的一些，好像有镇痛肽，有一些抗菌肽。
0: 毒素是蜘蛛的生化防御武器，被人类提取研究后就成了可以利用的药物资源。
2: 哇，这个大蜘蛛啊，妈耶，大蜘蛛啊，
0: 李娟的惊呼引来了同伴。
2: 你看这个蜘蛛网，应该是个废弃的，但它很漂亮，就是蜘蛛织网的艺术。
0: 纵横交织的蛛丝紧密缠绕，将洞口严密覆盖。
2: 很漂亮啊，这个蜘蛛网，我看一下能看得多深。它会在那个洞的周围细细密密地分布着一小圈，这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蜘蛛网，那个类似于像人的那种神经。它这边应该是接了一个非常大的网，你看它这上面还有食物。它在外面的网是对它来是一个捕的一个 trap 一个陷阱，但是它为什么会感觉到陷阱？它一定感觉到陷阱，它是整个它居住到的洞里面全部是这样细细密密的一小层蛛网，只要蛛网一动，它就知道它就出来了。
0: 常年和蜘蛛打交道，李娟对各种蜘蛛都很熟悉，即便是陈旧破损的蛛网，都能瞬间认出它的主人。
2: 这个应该是铝网科的一个蜘蛛，你可以往里面看看它的那个整个的深度啊，这个5-60公分全部是蜘蛛网，很惊艳。就像捕鸟蛛科它也是这样的，只是它的洞口就这么大，像这个蜘蛛它非常的大，应该是个铝网蛛科的东西。我们往前面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没见过的类群。
0: 铝网蛛科的铝就是衣衫褴褛的铝，它们善于织网，蛛网整体呈不规则的立体层状，更显褴褛。
2: 你看，老师，那
0: 不远处，李娟发现了另一张铝网蛛织的网。
2: 那我们肯定抓不到它，因为它的窝建在了那个里面，建在了石缝里面，非常大的一只铝网蛛。它应该是在，你看它的铝网，为什么叫它铝网？整个的网就是很破破烂烂的， 成一个蓝缕状。
0: 在中国，缕网蛛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和中等的山区，其中西南地区是其重要的栖息地。它们的网形不规则，网丝无粘性，它们喜欢在干燥的山坡或洞穴筑巢，网与巢之间常有一个圆形的出入口。
2: 哦，你看这个，从这里给我打过，你看那渔网接到了这个地方，就很漂亮这个网。
0: 每一种动物都拥有独特的本领，渔网蛛就是一名织网能手。
2: 哦，这条道还挺好啊，哦，后面还有，哦，我都看到好多蜘蛛了，你去小心蜘蛛网哦。啊，这个，琪琪那个给我。
3: 我尝试着来一下，来。
0: 正当李娟兴冲冲地采集蜘蛛时，却被一个陌生的声音打断。
2: 因为我们在抓的蜘蛛呢，娘。我们是来，我们来调查你们这边的害虫。
0: 原来是当地的村民。
2: 在了，来，给我。
4: 你咋给你们去抓了呢？
2: 一桶也给我们今天扣过了，我们晚上抓你们放这边上了。你看这个，
4: 刚刚在家的我就是听的，有些时候就放这边。
2: 是吗？因为你们这边蜘蛛多。你们家蜘蛛应该，这种蜘蛛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4: 嗯，
2: 大蜘蛛，多得很。
4: 打扰你们了，哈。
2: 啊，我们打扰你们，真是对不起，我们打扰你了。我想的时候可能会打扰到你们。我想的时候，如有人来，我跟你讲一声。我们在那个，就是博士区那个动物所里面，我们来实习调查一下。看看旁边这有什么？哦，你们家壁虎也多，蜘蛛也多，倒是有福了。这皮肤很多了，好呀，多了你们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害虫。是啊，它吃虫子嘛。你小皮肤看着它，你就不要给它整出去了，它赶紧吃虫子，吃苍蝇。它多得很，小皮肤。
0: 在李娟的肯定下，小壁虎拥有了为民除害的荣耀头衔，村民也成了自来熟。
2: 它多得很，小壁虎。然后这还有一条，哦，这条好可爱呀，琪琪你要吗？我来。我给你弄，要不要？你为什么会就是，哎呀，他走了。下来，哎，掉下来了，
1: 再往上，再往上，
2: 在吗？
1: 对。
2: 哦，在，那你收吧。哦，管子是不太够了。你要吗？这个，我帮你收了吧，也是一个意外，还挺可爱的。
3: 五毒之一，我们以后可以开个新的课题做小壁虎
2: 啊！这条小壁虎好可爱呀！哎呀，它的眼睛好大，进来宝宝。哎，好害怕了。
3: 你不是它很像蛇吗？眼睛
1: 像呀，
2: 像。你看它那个体型像不像蛇？
3: 可爱吧？它今晚上就真的好可爱呀！
0: 五毒常指蛇、蝎子、蜈蚣、蟾蜍和壁虎五种具有毒性的动物，壁虎无疑是其中最具亲和力的一个。搜寻继续，发现接踵而至。
2: 这还有一个，哎，这个是。这个好像是个漏斗蛛科的，你看它的眼睛，你从这边看过去，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我们夜间抓蜘蛛就是靠这种小反光点，在它的这里，你看我照过去的时候，非常的明显。
0: 漏斗蛛结的网像一个漏斗，因此得名。它们通过这种网来捕获苍蝇、蚊子等小型无脊椎动物作为食物。
2: 晚上抓着就靠他眼睛的那种反光点给我们，这个反光点帮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就确定这个地方有没有蛛。一是你看有没有蛛网，二是如果有蛛网没有蜘蛛，你就站得稍微远一点， 就去给他一个给他的远光照一下，他只要给你一个反光，你就能看得到他。
0: 蜘蛛身上的信号光源于它们眼睛后部的罩膜，像一面小镜子。当光线照射时，会被反射回来，从而产生亮光。这种反射现象能帮助蜘蛛在黑暗中看清物体，还能起到震慑天敌的效果。
2: 漏斗蛛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你看它的身体背部有人字纹，人字纹。你看这个特写就是两边像个八字的那种人字纹，最后边两片两片两片。
0: 特殊的花纹使得漏斗蛛在自然界中多了几分辨识度。
5: 那我们一会儿去车上把那个玻璃管再备一点，然后再拿一点小管子，感觉管子用完。哎，你师兄呢？
6: 他都前面
2: 踩点去了。走，看一下。
7: 这边有不少蜘蛛。
5: 有比较典型的吗？
7: 是扣蛛。
5: 扣蛛。
0: 李娟很惊讶。因为扣蛛是毒性最强的蜘蛛之一，甚至比响尾蛇还要强十倍以上。
7: 鉴定一下吧，师姐。
5: 这个就是黑寡妇吧，尖斑扣蛛。
0: 黑寡妇是尖斑扣蛛独有的别称，这个恐怖的名字源于雌性在交配后会吞食雄性配偶的特殊习性。论毒性，剑斑扣蛛在蜘蛛界位居第四。若不幸被它咬伤，不去救治的情况下，短短数小时就会危及生命。然而，经过仔细的观察，科考队员注意到了一些异常。
8: 哎，不对耶，这个

0: 原来是乌龙一场。在神秘的猪形纲动物世界中，肥腹猪属显得格外独特。它们体型微小，通常体长介于5到10毫米之间。尽管肥腹猪属的毒性较弱，但它们会利用其丝线分泌的丝线，在石下、木堆间或住宅内外的墙角处编织精巧的蛛网。这些区域通常是蚂蚁和小型昆虫的活动地带，也因而成为了肥腹猪属蜘蛛的丰富食物来源。科考队继续在老房子周围探索。
1: 我等一下再找一下球蛛科呢，往上面走走，我看看，再扒一下，应该就在这一块地底下。所以蜘蛛它在地底下，它也有很多生活的类群的。
0: 腐朽的树枝，破损的砖瓦，
1: 这，
0: 每一个角落都是它们搜寻的目标。
1: 哇，还有哦，你这个运气可以，一个妈妈带了很多崽。
2: 哇，
1: 来，
2: 我们看一下。
0: 意外的发现令所有人欣喜不已。
1: 这是球蛛科肥腹蛛属的，具体哪个种可能不太清晰。
3: 看着我运气不错。
1: 你看它的末端就它跟圆蛛科很像，但它在归属上又属于球蛛科，它不结那种大圆蛛的网，在这个它在这地底下，它也会结网。
0: 球蛛因其腹部呈球形而得名，是一种中小型蜘蛛。球蛛可能是毒性太弱，所以天生谨慎胆小，喜欢躲藏起来。
4: 哇，这是妈妈晚上带
3: 是的
4: 来觅食吗？
1: 它就是它的窝，
3: 它生活的方，
1: 它生活的
3: 地环境。
1: 这还有一个小的
0: 蜘蛛妈妈用螯肢轻抚着它的孩子们。
1: 幼崽，那一窝你刚问我有多少只，你看这有多少只，
4: 数不清。
1: 它现在都是在一个网上生活，生活到它成熟之后，它就会重新出去。单见一个，所以天下的妈妈带孩子哪有不发疯的？
5: 大晚上他们在这儿晃来晃去干嘛呢？
6: 我们是在把人家家给翻出来了，人家在家看电视，咱们那给挖出来了，这不太好。他在家带孩子呢。
0: 小蜘蛛们争先恐后地钻到妈妈腹部，想用妈妈分泌的高蛋白液体为自己提供能量。这种自卫行为一般会持续20天左右，直到幼蛛具备自行觅食的能力。
1: 不熟了，不熟，因为在野外现在是繁殖季，为了保证它这边的物种的平衡和多样性，不能收，尤其是遇到这种带着小崽子的，我们都不收，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去吧，还原它的生态环境。
7: 给它盖回去吧。
1: 好，走吧。
7: 走吧。
1: OK。走。
0: 为求助一家复原居所后，科考队继续前行。
1: 走，往里面挪一点。
0: 夜幕下，科考队员们借助灯光继续搜寻。
3: 看一下这边的，
6: 跑进去了。
3: 墙壁吧。
6: 你看一下墙壁上有没有？
3: 这里面倒是有一只比较大的。
6: 哪呀？
0: 就在曹开勋准备扣捕时，这只蜘蛛突然跳开。
1: 把它先扒一下，先把它放去。哦，
6: 不行，
1: 下来了。没事，走吧，我们去山下里看一下吧。
0: 在墙壁上急速爬行数秒后，蜘蛛最终还是隐没在了阴影里。这场人类与蜘蛛的比武，最终蜘蛛获胜。现在已是凌晨1点，困意开始袭来。就在这时，曹开勋打破了平静。
3: 我发现一只好大的蜘蛛。
6: 在哪？在哪？在哪？在哪？
3: 这。
6: 在哪？
3: 在这。
6: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是捕鸟蛛，
0: 捕鸟蛛的体长最大8厘米，足展却可以达到20厘米，是一种大型蜘蛛。
1: 哎，管子管子，拿管子来。哎呦，这个太小了，有没有大的管子？拿那个
8: 大管子给我，
1: 别动哈，你不要出声，

0: 你咋发现的？
1: 我们一直找的不都是土墙附近嘛，所以我就来到这种比较靠近整个有洞洞的一些墙壁边缘土墙附近。像这种它可能像这种，我感觉这种大蜘蛛好像我们今天发现的都是这样的。
0: 这个应该是捕鸟蛛，但是它为什么会在
2: 这？由于身上长满刚毛，捕鸟蛛科的蜘蛛也被称为毛蜘蛛。千万别小瞧这些不起眼的刚毛，它们是捕鸟蛛用来探测周围环境的重要工具。
0: 这个蜘蛛跟咱们今天采集到的那些蜘蛛都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很古老的蜘蛛。你看它前面的，你看它的鳌牙是向下嵌入的，像我们今天抓那些巨蟹蛛，它的鳌牙是左右移动的。那今天运气还挺好，

0: 李娟取出了刚刚收集的那只巨蟹蛛。
1: 那这个一对比就非常明显，你看它的那个它的鳌牙是上下的，它的鳌牙是左右的，它是这样两边的，它是这样动的。然后刚刚这个蜘蛛它是这样动的，很明显，这样动和这样动。
0: 上下勾动的运动方式，提升了捕鸟蛛捕捉猎物和抵御敌人的能力。
1: 但是
2: 它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1: 它应该是在等交配。
2: 哦，
1: 看它的，
2: 你看它这个洞穴，它似乎
1: 这不是、哦，这不是它的洞，这应该是它爬到这个地方来的。
2: 它在这边还织了一些网。
1: 我看一下，它是雌的还是雄的？是个雌蛛。
0: 在繁殖季节，雌性捕鸟蛛会四处活动，释放性激素气味。雄性捕鸟蛛会通过这些气味线索找到雌蛛，从而进行交配。
3: 这能捕鸟吗？
1: 捕鸟蛛是它翻译的拉丁名，捕鸟蛛其实就是为了表达它非常厉害，就跟我们捕鱼蛛一样，它就是会捕鱼。这个捕鸟蛛它就是会捕鸟，只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捕鸟蛛它都有真真实实捕鸟的能力，它捕鸟也得看它运气。我上次在野外的时候，这么大一只猪爬到我面前来，在我脚下，在高黎贡山下面的山庄里。
4: 一会儿去把这个猪的毒液取一下，然后差不多就还这样走吧。
1: 差不多了吧？今晚上我们收工吧。我的今晚上收获还挺大，然后下雨了。
2: 是的。
0: 雨点落下，科考队员也结束了一晚的工作。
1: 看看东西落了没？有东西的东西，手机都是 OK。
2: 检查一下，
1: 没有，
2: 没有，
1: 乖。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但我们似乎从未真正的了解过它。面对庞大的蜘蛛类群，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蜘蛛毒液中发掘出多种活性肽和蛋白质，这些成分展现了抗菌、镇痛以及抗癌的潜力，为药物研发注入了许多新的可能。

0: 走，
1: 没有，没有厨房。
0: 哎，那边有一个。
1: 啊，这个，哎，真是。
2: 黑暗中，那个醒目的、发光的小虫子，是赫赫有名的五毒之一——蝎子。一提到蝎子，人们不禁会感到恐惧。虽然它们体型不大，却携带剧毒，严重时甚至能致人死亡。然而，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却有一群不畏毒的研究者。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有毒截肢动物毒液以及毒液介导的动物生存适应研究。每年罗雷都会率领团队采集野生蝎子，由于野生蝎子毒性更强，它们成为了提取毒素的理想来源。蝎子是夜行动物，因此采集工作只能在夜晚进行。科考队到达了昆明北部的松华乡小河村。
0: 对，这个手套拿一下。镊子，
1: 镊子我拿了。
0: 好的。
2: 蝎子体型小，它们的常见体长范围在1至6厘米，但又不能徒手抓，所以只能靠镊子。
0: 差不多就齐了，我来看看啊，咱们还需要什么东西？紫外灯，拿了，可以了。得，咱们就背着就可以出发。
2: 蝎子怕光，紫光灯能让队员看见它们，又不会惊扰到它们。在确认没有遗漏后，科考队进入村庄。阴暗潮湿的角落是蝎子的家。
0: 哎，你看看啊，哎，听到有没有声音？
2: 罗雷的突然发问，让所有人都变得紧张起来。
1: 哎，刚才好像看到蛇了，怎么的？
0: 对，是的，刚才我听到声音了。
2: 阴暗潮湿的地方不仅生活着蝎子，还有蛇。此刻每个人都神经紧绷。
0: 小心点，小心点，因为晚上的话，为什么说拿个棍子就是打打蛇，这个打草惊蛇嘛，你得去弄一下，然后你再去看。
2: 蝎子具有坚硬的外骨骼，虽然能防止物理损伤，但体内水分仍会通过呼吸行为和体表蒸发等方式流失。潮湿环境能帮助它们减缓水分流失，维持体液平衡。突然，蝎子出现了。
3: 任务蝎子老师，
0: 哪里？哪里？
1: 瞧瞧，
0: 哪里？
1: 哦，这个，还真是。
3: 哇，哎，什么蝎子？
0: 我看一下，这是个双针蝎，给我一把镊子。
2: 这只蝎子在墙壁上悠然爬行，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了猎物。

0: 然后这边是一二三四，然后这边的话是它的这个叫带尾刺的一个末端，然后它感知的主要的器官是在它的腹部，用来感知外部的这种环境呀，或者猎物啊。哎，这两边是它感知机械力啊，或者是其他感知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位置。
1: 螯肢是蝎子头部的第一对足，看着不大，却能牢牢抓住猎物。
0: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它的这个不是特别的明显，它的这个螯肢，这是它的触肢，它捕食的时候就用这个触肢啊，然后去把这个猎物给抓住。
1: 须肢是蝎子头胸部前端的两根小爪子，相当于第二双手，不仅能抓猎物，还是一对雷达，能感知微弱的动态信号，帮助蝎子在黑暗中精准发现猎物。
0: 然后后面呢，这是它的这个步足，你们看，这是脊椎步足，这个是一二三四，这四对步足，所以说它跑得会很快。
1: 蝎子虽小，却功能俱全，有感知猎物的雷达，有捕捉猎物的利爪，还有打不过就逃跑的八条腿，也就是它的四对步足。
0: 如果说这个猎物比较这个大，然后它就会用这个尾针，你看它要来刺我，然后去刺它，然后呢把这个猎物快速的制服。像这种，
2: 那一般毒液是从哪里出来的？
0: 就在这儿，这就是肉。
2: 哦，看
0: 对，
2: 看
0: 毒针。
1: 毒针的学名叫螯针，位于蝎子的尾部，像是一个注射器，用于向猎物体内注入毒液。
0: 然后它这里有两个针，你看到没有？除了它的最后面的这个螯针以外，还有一个。然后这个应该是个双针蝎。对，这只还很小。
1: 双针蝎因其尾部有两根毒针而得名，它们在受到威胁时，两根毒针可以同时竖起进行攻击。蝎子在长达4亿多年的演化历程中，长出了坚硬的外骨骼，每一对足都分工明确，甚至还进化出了捕食与防御的生化武器库——毒腺。这种进化堪称巧妙。
0: 好，来，咱们先装一下，把这个拧上，把水灯关一下。
1: 安置好这只双针蝎后，科考队继续在老房子周围探索。
0: 在这缝里看一下，你看这里这种墙缝里，刚才在这里面发现的。比如说，因为啊，这个蝎子它本身有的说它又含有香豆素类物质，因为香豆素类物质遇到了这个光啊，它会产生荧光，对，像我们的这个绿色荧光蛋白似的。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哎，这边不是。
1: 随着罗雷的一声迟疑，又一只蝎子出现了。
0: 哎，这是个什么？哎，这里有一只。
2: 这个。
0: 对，你看，对，像肉眼我们是不是很难发现它？对，你用灯去照射，如果不仔细很难发现。但是你看，当我们用这个紫外线灯去照射的时候，是不是很明显？
2: 是。
0: 对。
1: 蝎子的外壳角质层中含有好多种荧光化合物，能够吸收紫外线范围内的光，因此在紫外线照射下，它们就会发出蓝绿色的荧光。蝎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发出荧光的强度越来越大，在它们死后甚至变成化石之后仍能发出荧光。
0: 来，把我们书本拿出来，我们装进去，
2: 两只装一起吧。
0: 我们分开装，对，按理说它分布的很近，有可能是同一个家族的。一般的话，因为它们是肉食性动物，同一个家族的，然后呢，或者生活在一起的，不是特别容易打架。但是如果说是不同的这个群体的，非常容易打架。
1: 蝎子是肉食性动物。它们的食物是无脊椎动物，以及蜘蛛、蟋蟀、小蜈蚣，甚至是小型壁虎，也包括家族之外的同类。
0: 我们那边这个山东，然后会这个有一种蝎子叫豆芽钱蝎，有的时候一掀石板下面会有一窝好几个，而且这个比较大的一些蝎子。然后有一次我在掀的时候，这个不知道下面有，因为大多数蝎子下面石板下面是没有的，然后一只蝎子这个叮了我一下，我叮了完了以后啊，疼了我差不多有三天时间，对，特别的疼。然后刚开始啊，叮了以后是一般是这个还没有多大的感觉，就疼一下，后来慢慢的肿。
1: 东亚前蝎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因此得名东亚前蝎。它们体长一般在3到9厘米之间，毒性较强，可以导致受害者出现剧烈的疼痛、红肿以及局部组织坏死等症状。
0: 对，这个手掌这个地方，这个那个时候也因为非常常见，也没有被特殊的处理。对，现在嘛，当然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因为这蝎子毒液它主要是偏酸性。偏酸性条件下呢，我们一般会用这个肥皂水，比如说或者说这个含有这个小苏打的这个水，然后呢去这个冲洗一下，然后呢这样能够中和毒液，然后这样对于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在中医里，东亚前蝎不仅能够息风镇静，还有通络止痛、攻毒散结等功效，这是中医里以毒攻毒的直接表达。
0: 哎，这里你看，过来看这是啥东西？
3: 这是那个什么东西？
0: 来，贝罗，你知道这叫啥吗？
2: 不知道。
0: 油燕。
2: 它怎么这么多脚？
0: 对呀、啊。
1: 油燕是百足虫的一种。体长一般在1至6厘米，全身分为15节，每一节的两侧都长有一对细长的足，看去像是一个布满尖刺的棒子，让人不寒而栗。
3: 这东西也是有毒的。
0: 这个东西呢，它是和蜈蚣一个，这个属于纯足纲，然后你会看到它和这个蜈蚣属于近亲。然后呢？
2: 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钱串子，俗名叫钱串子，学名叫做这个油燕。
1: 尽管与蜈蚣是近亲，但油燕的行动速度远超蜈蚣，可能是因为腿更多吧。油燕非常怕冷。冬季来临时会偷偷潜入人类的居所寻求温暖，所以确保家中的干燥和清洁就非常重要，否则就很有可能在某个阴暗潮湿的角落与油燕来一次惊险邂逅。现场的搜索继续进行。
0: 哎，这边有个石头缝，石头堆儿，来，可以来这边看一看，走。哎，这边很潮湿，说不定还有。
3: 这边会有吗？
0: 对，咱们看看。好，咱们把灯关一下，然后我用这个啥，对，你此外看一下。哎呦，哎，这里有一个。
1: 话音未落，罗雷便注意到了石面上的亮光，又一只蝎子出现了。
0: 一般夜里，然后8点到12点，然后这个时间段他们会出来觅食。然后到了这个凌晨或者天亮了以后，他们就回洞穴了。来，咱们把那个这个明信管拿出来，把它装起来。
2: 它的密集方法是什么呢？它在这趴着不动。
0: 这个一般它是会游荡，它会去找。晚上它会比较活跃，然后特别是在这个25度到30多度的这个温度范围以内，它会比较活跃。
1: 蝎子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与温度关系非常密切，气温下降至10摄氏度以下，蝎子就不太活动了。 41摄氏度，蝎体内的水分被蒸发，若不及时降温，及时补充水分，蝎子极易脱水死亡。气温在35到39摄氏度，蝎子最为活跃。

0: 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咱们的东亚前线，是不是？我拿出来给你们比一下。
1: 咱们实验室那边。
0: 对，我记得我们包里面有一个，是不是？
2: 是。
0: 拿出来看看。
1: 它们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0: 对，它的这个叫品种不一样，生活环境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一般东亚前蟹生活在北方，然后而这个呢，这个双针蟹分布范围一般是分布在南方区域，像云南啊、海南啊这些地方都有。东亚前蟹。
3: 为了更清楚的比对，罗雷从背包中取出了来自北方的东亚前蟹。
0: 是东亚前蟹。这个东亚前蟹它就只有一个尾针，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全部尾针的。你看一下，这只相当粗壮。
4: 尾针一般就是尾部的最后一节的地方，是吗？
0: 对，这就是它的尾针，你可以看到很明显，黑黑的。对，它这尾针呢有点像我们注射器，然后呢，如果放大看的话，它就会这个啥，它就会这个一侧开口，然后呢，它两边这是两片肌肉。然后呢，两面肌肉中间是一个导管，然后呢，这个两面肌肉一收缩，然后这个毒液就喷出来了。
3: 感受到威胁的东亚前蟹，立刻做出了自卫措施。
0: 哎呦，你看，
1: 上来就蛰你一下。
0: 对，你看，哎，它的毒液
2: 是毒液。
0: 对，它自己就出来了。它的毒液成分啊，像一些这个氨基酸，还有一些这个无机盐。然后还有一些，最主要的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一些多肽，对，还有一些蛋白。然后这个多肽类，因为它像这种节肢动物，包括蝎子、蜈蚣、蜘蛛，然后呢，它的主要成分都是一些神经毒，所以说叮咬之后啊，会导致剧烈的疼痛。对，而且它们呢，除了这个本身毒液以外，像这个蝎子，它很有特点，因为它的这个毒液是偏酸性的。然后呢，所以说。这个之前有研究啊，说是它

0: 它能够借助于酸性环境，可以更加高效的，然后导致剧烈的疼痛反应，
1: 增强它的毒性吗？
0: 对，然后它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机制。
2: 在大自然中，谁都有天敌，蝎子虽有毒，它也有天敌。
0: 但这个蝎子它也不是天下无敌的，比如说像有很多这个叫我们熟知的两栖类，一些蛙呀，它们是能够取食蝎子的。
1: 哦，
0: 对，
1: 它们不怕毒是吧？
0: 对，它们本身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受体发生了突变，突变以后，哎，它能够取食你这个蝎子。有一种蝎子叫做木蝎，据说是世界上咬人最疼的一种这个蝎子。
2: 这就是木蝎，它的毒液成分很复杂，包括神经毒素、细胞毒素以及其他生物活性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后，能够立刻在受伤部位引发麻木和刺痛感。
0: 就算咬人最疼的，它也不是天下无敌的。有一种老鼠叫做食黄鼠，它是专门吃木蝎的。食黄鼠可厉害了，一般它都在这个叫月圆的时候啊，喜欢有点像狼一样对天嚎叫。对，
3: 树还强。
0: 对，所以说那个食黄鼠好很吓人，但是那个对怕了，但是它却能吃咬人最疼的这种木蝎。
2: 这就是食黄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们已经发展出了对木蝎毒液的免疫力，并且对疼痛的感知能力相对较弱，因此能够应对木蝎。

0: 如果说木蝎能带来极端的感受，那么帝王蝎则是蝎子中个头最大的，它的体长可达到惊人的40厘米，因此能够捕食体型更大、数量更多的猎物。但若论毒性，沙漠中的以色列金蝎则是公认的毒王。它们虽然体态纤细，但毒液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并且暴躁的性格加上敏捷的行动，使得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1: 行，现在抓的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2: 好，
1: 对，好。
0: 返回停车点后，科考队员们迅速展开了蝎子的现场取毒作业。
1: 好，我们先准备一下液氮，因为这个毒液它属于蛋白质，然后如果说放在室温里面很容易这个变性，所以说我们要准备一下液氮，然后把它取出来毒液直接冻起来。我们在实验室可以用冰就可以。我们这个东西准备好了，这样抓着拿着蝎子，走，我们过来取一下毒。
0: 在常压下，液氮的温度通常在-196.56摄氏度，因无色、无味、无毒的特性，液氮成为了保存生物样本及毒液的最佳选择。
1: 你看它在咬我。我过来之后，他会用他的这个尾刺去刺你。来，出来了，出来了。好，可以先吸一下，先吸一下。你看他是不是在上面那个尾上面的那个尾刺？
0: 电刺激模拟的是外界对蝎子产生的威胁情境，触发它启动本能的防御机制，释放毒液。
1: 那这一只的话，它体型比较小。它的毒液量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它的这个尾部都是一些几丁质，不容易导电。差不多了。
0: 利用液氮保存，不仅能够保持毒液的活性，而且液氮的无色、无味、不具腐蚀性以及不可燃的特性，也保障了毒液保存的安全性。
1: 你看，这个它电完以后，它仍然能够有效的活动。
0: 有毒动物释放毒液是一次高能量消耗的过程，但并不会威胁到它们的生命。只要在取毒之后回到适宜的生存环境，不久后毒液便会重新生成。蝎子作为毒性较强的有毒动物，常常令人们不寒而栗。然而，毒液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对人类构成威胁，但同时也可能被我们利用。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研究蝎毒的过程中，已经分离出多种具有抗癌、缓解疼痛、抗微生物感染以及调节神经系统等功能的活性成分，为医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蝎毒有望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0: 么感觉我的脚有点疼？
1: 为什么？
0: 叮！哎呦！天哪！
2: 镜子这么能看出来吗？
3: 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黑点，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吸血动物——蚂蟥。柔软的躯体，无声的潜入，总能在人们发现它时，立刻掀起一阵恐慌。
2: 天哪！
0: 天哪！这……哇！我都不知道他是啥时候跑到这儿来的。
3: 云南省楚雄市大姚县坐落在崇山峻岭之中，周围被茂密的森林环绕，这种自然条件成为了野生毒虫理想的栖息地，其中就包括吸血蚂蟥。吕秋敏专注于动物毒素结构与功能多样性研究，每年他都要带领团队进入山林中寻找蚂蟥、采集蚂蟥、研究蚂蟥。
4: 哦，好，走吧。我们就从这边上去，走。
5: 那你们看，
4: 山羊的粪。山羊的粪，有山羊粪的话，因为有山羊经过的话，山猪经常就在这个路边了嘛，埋伏着。如果有牲畜过来，他们就有机会就沾到身上。
6: 地方贫血是吧？
4: 对。
3: 蚂蟥会吸羊血，因此羊粪的出现就是个好兆头，暗示蚂蟥很可能就潜藏在附近。蚂蟥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因此它们必须生活在潮湿阴凉的环境中，保持体表湿润，确保氧气顺利交换。这类环境大多很隐蔽，也便于它们伺机吸血。
5: 走这边吧，
4: 好，
5: 这边上去吧。
3: 不久，张晨晨率先发现了一只蚂蟥。
0: 哦，这儿蚂蟥，快快快！
2: 哎，
0: 这个，来。
2: 是，
0: 它在这个蒿枝的这个上面，这个草，对，你看它现在全部吸起来了。哇，它真的全部缩起来了。
2: 它缩起来是表示什么呢？什么意思呢？
7: 它没找到猎物啊，或者没闻到气味，它就是会有那种感应到，就是体温啊或者温度啊什么东西，它就会生产了，就准备
4: 有可能是味道。你看你戴着手套的时候，就跟
0: 对
4: 不戴手套的时候，它的行为就完全就不一样。
3: 张晨晨摘下手套，露出皮肤，他在试探蚂蟥的反应。
0: 如果不戴手套的话，它可能就会对这个味道会敏感一些。

0: 吧。
1: 哦，
0: 定住了。
1: 对，他可能在感受，因为刚刚的气味和现在气味有
2: 又不一样，
1: 对，有差异，他要慢慢的去适应它。
3: 果然，马黄感知到张晨晨的体温和气味后，立刻就有了活力。
1: 哦，他开始伸长了。
0: 哦。
1: 哦，他开始在我的手上去探索。对，
2: 准备下口了。
1: 对对对对，我先成猎物了。
3: 几秒钟后，马黄头部和尾部的距离逐渐拉长，身体也随之伸展，他马上就要张口吸血了。
1: 戴个手套吧，这挺危险的。对，
2: 第一个信息看他这个形状的话，这只就是没有吸过血了，因为它身体比较可以延展的比较细，能够有这种抬身体，然后身体变得很细，然后到处探索这种行为的话，基本上都是饥饿的，而且如果它吸过血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在外面这个招摇了，它肯定是乖乖的找个地方好好的消化它的食物。
3: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马黄的头部和尾部各有一个圆形吸盘，可以稳稳地吸附在物体表面。
2: 你看它的运动，就是这个吸盘吸好以后，后面的吸盘放开，然后身体一弯，哎，它就往前跑。然后我记得好像航天飞机还是什么装置上，就有一个类似原理的这种装置。
4: 仿生
2: 的。对，它就用以这种方式来运动的。像一个万向接头一样的，可以很多地方都可以复合。
0: 嗯。
3: 马黄是无脊椎动物，为了稳定附着在复杂的潮湿环境中，进化出了用于吸附的吸盘，从而生存和捕食。蜗牛也有同样的智慧，它们利用吸盘结构附着在植物表面，从中吸取营养。马黄掉在人的皮肤上，人们却很难揪掉它，是因为它们不仅进化出了吸盘，还进化出了胶水般的粘液。
2: 那我们换个角度，你看中间就像有一层膜一样的，其实它身上会分泌那个粘液。
0: 是的，中间的这个圈，这个孔洞的位置
2: 很滑的，很粘。所以它吸到身上的时候，一方面它吸盘吸得紧，而且身上有粘液，很滑，把它揪下来都很难揪。
0: 啊。
3: 当马黄离开水生环境后，这种粘液会替代缺失的水分，它们的进化无比巧妙，各种器官也完全超乎想象。
2: 然后它那个现在看不见，如果是在放大镜下底下看的话，它的那个牙齿的话不像正常的牙齿，它是一个就像奔驰车的那个车标一样的三角形的。三角形的其实就是三排牙，所以它那个牙齿带吸盘的话就可以刺到你皮肤里面，而且吸得很紧。
3: 是不是很像电影灾难片？很多编剧的灵感就是源自这些被人们忽略的微观世界。
2: 它吸血的话就是从头部吸血，然后血液的话主要储存在身体的前部的一个类似于嗉囊一样的地方，血液呢都是以液体状的状态来储存，为了方便它的消化。它吸一次血呢可以储存，可以供它食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它的肠子呢就在它的后面，就是接近尾部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肠子所在的部位。肛门的话就是在尾部吸盘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的肛门。
3: 对于马黄这种奇特的动物，记者也想感受一下。
0: 哎，老师，我这个可以摸一下吗？感受一下这个
2: 可以
0: 体表的触感。
2: 没问题，软软的。

0: 度无法自身调节体温，只能靠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蚂蟥会借助日晒、进水或躲藏在洞穴中调节体温。除了哺乳类和鸟类，地球上的大部分动物都是变温动物。
1: 我去下一个地方去找。
0: 吕秋敏的突然打断引来了同伴们疑惑的目光。
2: 你身上沾了一条。
1: 哇、哦、他什么时候跑我身上去了？
2: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公的母还是母的？肯定是母的，这小张长得帅。
1: 老师您真会开玩笑。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第二只蚂蟥就这样顺利地被收入囊中。
2: 如果找到机会，它可能就会从这儿就钻到你肚皮上了。
1: 哇，那挺危险的。
0: 这只蚂蟥之所以找到张晨晨，是因为它对热源超强的敏感性。此时它正依靠着强大的吸附力粘在张晨晨的衣服上，下一步就会钻过衣服缝隙爬到张晨晨的皮肤上。幸好发现的及时，这种亲密接触着实令人不寒而栗。科考人员继续搜寻。
3: 这边也没有啊。
1: 对，这边有点干了，就是它没有那个能让它附着的一个表面。
4: 对，一个小的。啊，对，一个小的，小的。
5: 嗯。哇，这么小。
4: 对对对。
5: 哪个？
0: 这。惊喜紧随而至，科考队又发现了一只蚂蟥。
2: 但是不管大小，它都会吸血。
4: 是的。吸了血有可能会大。
0: 为了更清楚地比对，张晨晨从背包中取出了刚刚收集的那只蚂蟥。
4: 比刚刚那里小小多了呀。
1: 这个体差异好大呀。
4: 这应该是一个小小的沙蟆。
1: 哎，刘老师，他这是幼体吗？
2: 这个、应该是幼体，应该是幼体。
1: 哇，他的小的时候，他延展性也很好。
4: 是的，他这个，
2: 如果是水质的话，它孵化出来的话，大概有，3到4厘米长。那么根据这个它这条的体型判断的话，如果和水质类比的话，也应该是估计就是今年才孵化出来，或者孵化出来不久的。这个非常小。
0: 5月至10月是蚂蟥的繁殖季，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卵茧在20天左右便会孵化出小蚂蟥。接连的收获令科考队信心倍增。然而，就在大家沉浸其中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刺痛感打破了这一切。
1: 我怎么感觉我的脚有点疼啊？
4: 你被什么
5: 叮？哎呦！
1: 天哪！
0: 一只蚂蟥竟然钻进了张晨晨的皮肤。
5: 这能跳出来吗？
2: 再吸了没有？
1: 不知道，我感觉有点麻。这能拽吗？
2: 酒精有没有？
1: 酒精。哎，
5: 我有这个。
1: 哦，这个是
5: 花露水。
1: 哦，应该可以吧？它受到刺激。
0: 花露水中含有乙醇成分，对蚂蟥具有刺激性作用。
2: 看一下。
1: 好。哇，有血，
2: 流血了，已经吸血了，已经开始吸你的血，看到没有？你的伤口就在这儿了，伤口就在这儿了。哎，好，现在应该好，比较好拿下来。哦，可以了。
0: 花露水中的乙醇让蚂蟥受到强烈刺激，它终于从皮肤上脱落下来。
1: 它做成一个球了。
2: 这只分开装，
4: 这只分东西。
2: 那个医疗包拿出来。如果你凝血功能差的话，估计明天都得还会流血。
0: 吕秋敏从业30多年以来，多次在野外

0: 采集有毒动物，被蚂蟥叮咬差不多是家常便饭。每次被咬，第一时间必须要进行止血处理。
1: 它不像普通的伤口，比如说你被刀轻轻地划一下，它可能很快就止血了。但是我被叮的那天的话，它出血还是出了好几个小时。
0: 蚂蟥会破坏皮肤毛细血管，接着分泌抗凝血素，干扰人体凝血功能，这就会导致流血不止的现象。现场的搜索继续进行，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呼喊。
2: 哦，那边还有一个发现了。
3: 在这儿，这底下。这叶子在
1: 这儿。在哪儿啊？
3: 哎，对，这边好几千。这个。
4: 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嗯，
0: 这只紧贴树叶的蚂蟥纹丝不动，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1: 哦，
4: 哇，它，
1: 哎呦，它这像伪装色一样的吗？
4: 是的，它就跟那个泥土都一个颜色，
1: 跟泥土的颜色差不多。
0: 尽管这只蚂蟥试图隐藏自己，却依然逃不过科考人员的火眼金睛。
1: 被发现了，开始动了。
4: 这个头大，
1: 嗯，
4: 这个头，这好像跟刚才就是吸张老师血的那个，
1: 那个差不多，跟那个差不多。
4: 差不多，
2: 嗯，
4: 对。
2: 那直接吸进去。
1: 哎，他是这个比较老实啊。
0: 这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发现的最大的蚂蟥。身长8厘米，恐怖如此。然而，若论世界上最大的蚂蟥，非亚马逊巨型水蛭莫属。它们生活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长达到惊人的30厘米。
2: 行，那咱们找一点。
0: 为了将蚂蟥健康地带回去，就必须给它们提供潮湿的环境。科考队员再次来到溪水边，
1: 要给它一点水，但是也不能太湿。
0: 太阳缓缓西落，科考队也完成了今天的搜寻工作。
1: 你被刚才叮了一下那个地方怎么样了？
2: 刘老师好多了，
5: 哎，哇，这么多血，
2: 天哪！
0: 所有人都以为张成晨的伤口已经恢复了，但并没有。腿部醒目的血渍将白色袜子也染成了红色。
1: 流血不止啊！胶布呢？
4: 我天哪！
2: 天哪，这，哇，我都不知道他啥时候跑到这儿来的。
4: 这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吧？
2: 对，没有感觉。
1: 那个胶布你撕了呀？
2: 那这个估计得包扎一下了。这个，天哪！他怎么都往我这儿吸？
1: 不，我跟那个胶布你不能撕掉的，我就跟你说他会流血不止了。
0: 吕秋明一边为张晨晨处理伤口，一边反复叮嘱。然而事实并非他以为的那样。
2: 其实这可能是一个新的伤口。
4: 刚才叮了。
2: 他又被咬了一口
4: 啊！
1: 是被咬的还是
6: 不疼吗？刚刚那个已经
2: 应该是被咬的，
6: 拿走了呀。
0: 渗血的伤口确实是新出现的，这一发现让每个人都震惊不已。
6: 找找有没有你在这里衣服里边有没有？
4: 你把裤腿再扒一下，
1: 再扒一下有没有？
4: 上面还有没有？
6: 有没有
2: 掉了？对，没在，它本来应该在这儿。对，这个可能吸的它那个。
7: 那就是你平常的话就是没什么疼痛的感觉，所以没注意。
2: 对，完全没有感觉这个。
6: 哇，
7: 那究竟这
1: 估计是
7: 他的典型症状就是流血不止了，
1: 吸饱血就跑了是吧？连凶手都没抓住。
0: 凶手都没抓住，这回可真是白咬了。
1: 抗凝药物。 这个伤口这样贴，
7: 这个伤口可以贴的就是。
2: 是这个口子比较小，要是
1: 伤口可以贴的就行。
2: 行，
1: 好。
2: 哇天哪！
0: 这是第一个伤口，这是第二个伤口。同一个人，同一条腿，两次被蚂蟥盯上，这不是巧合，而是各种因素汇聚的必然。首先，科考队闯进了蚂蟥的家。
1: 这个环境呢，特别适合那个旱蚂蟥的分布。旱蚂蟥就喜欢潮湿阴凉的地方。
0: 其次，蚂蟥喜欢潮湿，张晨晨的右脚就很潮湿。第三，更多的蚂蟥觉察到了张晨晨右脚的伤口，他们闻到了血液的味道。
2: 他可能被咬了一口，寻着味儿来了。
4: 是，你再看一下两个胳膊，没事吧？
2: 没事，这些没事。
0: 所以，张晨晨的右脚被蚂蟥反复叮咬，这个概率在所有人之上。终于，科考队启程下山。但狡猾的蚂蟥也等在大家放松警惕的归途上。
4: 老师，我们那个机器上也有一个蚂蟥。
6: 机器上
4: 刚刚发现的。这
0: 无孔不入的蚂蟥让人防不胜防，就连摄制组也未能幸免。
5: 跑到这底下了，还
7: 哪个看看？
6: 这哎呦，
7: 这小可爱！哎呦，这小可爱！
6: 街上怎么会有这
7: 迷恋上你们了？
0: 一边是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一边是隐匿山林的蚂蟥。难以想象，它是如何钻进这架无人机机体里的？
7: 哎呦，
6: 这活跃！
7: 活跃得很嘛，他
6: 活跃得很，
7: 我们可不怕他。乖，
4: 意外收获呀！
7: 意外收获，摄像机上还弄一个。
6: 那个，请你拿个摄像机来，我看看。
7: 哦。
0: 蚂蟥，这种生活在山水间的特殊生物，活动悄无声息，以血液为食。宿主被吸附后，不仅无知无觉，被咬后更是血流不止，因此人们对它十分恐惧。但另一面，则是科研人员不畏艰险，不断探索蚂蟥的研究与利用。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巧妙利用蚂蟥的特性，通过分析体内成分，研究提取出具有治疗功能的药物分子。这些药物的研发对人类健康有着巨大的积极影响。

0: 以立身，阅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春晚，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春晚

0: 网红艺术村享誉全国，如今却面临发展难题。
1: 游客那么多，我没有卖门票，基地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啊，这些都要钱的。
0: 新书记上任，能否扭转局面，重新改造升级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镇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这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乡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乡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那就马上到了那个
0: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1: 两地村民联手创作的这么一幅
0: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3: 传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0: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试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

0: 啊。
1: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0: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1: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引资人，他打算打造一片艺术谷，并建设一座古建筑博物馆。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0: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设，然后集聚人气。你如果艺术谷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0: 对对对，
2: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建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1: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0: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呢。平哥，
3: 哎，
0: 老师来的呢。
3: 儿子，
4: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就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漆坑里面的石头累积起来的。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那个，
2: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0: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那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1: 葛家村共有627户，1600余名村民，艺术改造乡村的事业，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开发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然而，目前村中的改造程度还不够大，而村民们的热情却有些消减。
0: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其实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来收入啊，游客那么多，我没有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呀、啊、这些都要钱的。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的标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要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5: 也是说我们城里这么高起来，就是我们妇女同胞们没有去路，那你们问问素质可怎么办是吗？
0: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是要培养，是要是专业的人来指导。
1: 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却没怎么涨，想要进一步深化改造，村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葛万勇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0: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它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小姐，在干嘛？
6: 在这毛土呢。
0: 你来在这上个作品啦。
6: 哎，说完压了几号呢，就是面对老了的老
0: 师在这里。他这个样子是越来越巨了吧。那你收入怎么样啦？
6: 还好。
0: 你带小啦？
6: 种大约4000块钱一亩，农家乐么种。
0: 农家乐多少一亩？
6: 农家乐种大约7块。
0: 民宿呢？
6: 差不多也差不多。
0: 那今天个别晓得上一道话进来。
6: 晓得上一面好，我晓得。
0: 看一个人家搿地西上面发出来已经。
6: 哎，搿个人家脾气也勿好。
1: 嗯。袁小仙一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错。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0: 陈一公，哎，你屋里啊？
4: 啊，
0: 那那个当工还给修呢？
4: 工是假？
0: 那是当当商量的事情。
4: 啊，
0: 到底了，家台都到底了，空了不紧啊，把各方恶心存在了剩下那个的，在一个基地，在基地我家也可能开着培训班。今年那他这时代灯笼过地起来，我讲。
4: 钞票这方面的，我是把钞票缺过，在那里存在的那种。
0: 钞票来发生了，各方面是存在我缺了一个，包括那过个灯笼进来存在我买了一个。
4: 然后，
0: 从今年从空上嘛，人家等下同辈来摘。
4: 而且我空就会等下摘个。
0: 嗯。
1: 葛万勇想到，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0: 小姐，小姐，
6: 哎，
0: 我你不啦？啊，
6: 干么子干？
0: 听讲我们大家这个培训为一个在上位的女妇女的东西呢？
6: 培训干么多噻？
0: 出样高，那是西工再样高啊！你种一了，你种一花当不花当娘呢？
6: 各位听下子叫接下来
0: 啊，好的。
6: 种一要跳呀！
0: 啊，你种一干么？我讲好干么？
6: 做还是苦呢？
0: 对个对，干么回事？我讲各种花还种比较好的，俺是个跳的。媳妇，你话你不啦？媳妇。
6: 爸，奶奶。老
0: 毛出来呐，跟老早人家。听讲那我们家的家的好几个培训车，也是妇女个在个种三位个，是吧？
6: 也是在，不在喽。你家什么就在哦，
0: 不在。搞奥地利发展好啊，奥地利等到今年子收个好彩钞票。
6: 姐个，天天个工资有不有个？
0: 有。
6: 我有没有啊？我有工。
0: 啊，这三位老早发工资一单干，我数来讲，我数来讲，发上来那个。
6: 哦，
0: 搿
6: 个我都考虑考虑哦，等明天再讲哦。
0: 嗯。
6: 要
0: 明晚夜头
6: 了，我
0: 啊，跟明晚夜头考虑天天都答复我呢。
6: 答复我又不夜空哦，很毛躁嘞。我想你
0: 帮。搿还有个大，搿事情还是蛮大个嘞，毛躁哎。好。
6: 再讲哦，
7: 林总。
1: 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认识也不一样。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0: 我搁那听讲了，我们家的这个几个啊，这个好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啊，八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是一半。四户人家同意，那四户人家不同意。你们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把你翻掉了，白做。
1: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王院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八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0: 吵了好多天呀、啊！我当时真的是不想把这个月子做下去。
1: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 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0: 哎，我的马器啊！我们这个院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丛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3天就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13年到现在有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原来我们村里说哪一天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就退婚，不到你这里来了。
1: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0: 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1: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0: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7: 业余的时候做的。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0: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7: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0: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7: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鞋。
0: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7: 对对
0: 对。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他们？
7: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卖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制作的话就快一点。
1: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8: 在泾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们
0: 那么多作品啊，这个、
8: 哎、对，
0: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8: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1: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0: 一样的东西，
8: 哎，对，扭转剩下的就中间的部分完成了，剩下的啊，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0: 对对对。
8: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1、2年级、3、4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0: 他是一边玩一边做。
8: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点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啊。
1: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0: 哎，真能跑哎！
8: 真的耶，书记手也巧
0: 哈、啊。哎，你不要停顿了。
8: 是的，再动一下。哎，他接着往前走。哎，很好
0: 吗？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8: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
8: 可以，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0: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8: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0: 好好。 他就是跟做书记的等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有考虑到。
1: 手艺培训班能否顺利进行？葛家村能否最终拿下项目？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卓越品质，匠心制造，协梨车厘子酒。
10: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9: 品质洗护，乐享生活，清洁喵日化。地道好榨菜，我选福厨娘。
10: 亲爱的蒂尔系列品牌服饰，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9: 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朔黄木门。
10: 亲爱的 Love 系列品牌服饰，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9: 真材实料，好味道，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女王时尚假发。奢侈亭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共筑品质生活。联誉机械，匠心工艺，值得信赖。专注品质，乐享生活，云布森。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深圳市万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河北好来喜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
0: 啊啊，能够葛了俺们爽为各界当工俺们吃培训是个啥事情呢？在给俺们是相信高高的时候，相信高高没好发展成功好几年。
11: 这个没问没问问我我好个爹，祝你个祝你吃走嘛，娘好。
0: 哎，跟
11: 那来摸摸，大家摸摸来。哎，我们坐下。啊，好。啊。哎，给点好嘛，走，给天啊，咱准备去走嘛。
0: 好，别再给伢东西了。
11: 哎，
0: 上来个哦，华子哦。
11: 是华子哦。
0: 嗯。媳妇，媳妇。
12: 啊。
0: 他出来了哈。
12: 他进我们头了，
0: 别是狗了，
12: 也累了，领导。
0: 哎，别是上吃东光狗狗在这里呢。
12: 我考虑跟公司，我不委婉，我称称下。
0: 不能想象呢。来，就别给俺东西了。
12: 我这个没带过。
0: 可反正也记得噶。
12: 这也记得啊。
0: 当然记得哦。
12: 啊。
0: 都快上来八点钟，你归河王好。
12: 嗯。
0: 吃好些，我们如果吃了要。光好岁数的，
12: 我爷爷公那个烧香，我也坏子耶，我怎么也吃哦。
0: 你晓得呗？后来烧香家里头在搞个那吃。
12: 我成天空上去自己吃啊，我也空了去。吃也要的，也坏的哦，不坏的我也不要得干，可是不？
0: 嗯，这光好岁数嘛，看我吃了哦。
12: 你吃啊？
0: 嗯，
12: 你吃了吃啊？哦，吃饱了。
1: 好说歹说，村民建芬还是没答应来参加培训。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 庭院的空地

0: 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1: 走得好勤劳的呀，
2: 谢谢谢。
1: 可是老师他们今天请过来哟，所以搞弄那个经济好，好地的也好。
2: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挨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3: 你做些鸭子当教
1: 室的呀？你应该做些。啊，李兰。
4: 对，搞得吗？
3: 预备。哎，李兰，
5: 李雷，老师李雷罗小。
2: 来，等这佛去玩呢。
5: 我你还没挣大呢。
2: 挣西五只股。
5: 我挣本了。
2: 西五个六年生。
6: 真的没知道啊。
2: 挣西个不赚。
5: 哪个我你没白的嘞？
2: 不赚。
0: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行程报告交予投资人。一个星期后，一支土地勘测小队来到了葛家村，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7: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了就没有后悔。
8: 浙江长兴顺民面馆以秘制酱料为特色，浇头风味独特，食材新鲜，其招牌菜品扇片面等深受食客喜爱，逐渐成为当地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庆兴名安吉白茶，
9: 品质赢得信赖，四川蜀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
8: 匠心炭火烤，余香滋味好，专业铸就信赖，品质驰骋未来，气象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海江阳城森马特精工品质，龙康水槽值得信赖，真宝良华美228，好品种放心种。吃烤肉选长治，品质值得信赖。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西盐饭四色水光盘，一盘多用，转色、眼影、腮红、高光、修容，打造完整妆容，轻松满足日常精致妆。
4: 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百姿方，仿野生铁皮石斛种植，
6: 用心选好材，美味匠心造。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五十。

0: 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它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1: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0: 已经站上去了。
2: 天哪，天哪，天哪！
0: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1: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0: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1: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0: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1: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对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2: 加油！
0: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

0: 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玲鼓鼓劲。
1: 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实在太难了。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的能量注入。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高
1: 度，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门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2: 哎呦，哦，这是故意的，过去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后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0: 第一人。他站着喝，
1: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0: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1: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0: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1: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0: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1: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0: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1: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0: 对，
1: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0: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1: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0: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1: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2: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3: 丰收啦！
2: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太湖之畔，一种怎样的奇特美食让人无从下手？
1: 拿不住啊。
0: 淮河上游，小龙虾与莲藕之间上演着一场无声的博弈。
2: 有可能一晚上啊，你这个里面出来的新出来的藕啊，你就全部被给它夹断了。
0: 在柳州，一枚小小的螺丝如何变换出上百道菜肴？
3: 柳州上百道菜品和螺丝有关，柳州的美食离不开螺丝。
0: 江河湖泊有多少美味藏于水波之下？欲知详情，敬请收看《餐桌密码》，寻味江湖。江湖至味不在远，在水中央。螺丝沉潜，小龙虾横行，莲藕深藏，纯菜浮生。四时风物各安其位，各守其时。一瓢水养一方鲜，这是江河的慷慨，更是大食物观下藏粮于水的生态智慧。山水林田湖草，处处生息，皆有馈赠。
4: 来，一二三。
0: 从种养之志到地理之秘，从捕捞之际到刨除之意，寻味江湖不止于舌上相逢，更是一场人与水的漫长对话。中国人吃纯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2000多年来吃法多以汤羹为主。然而今日这道菜却不取古法清羹之旧路，而以三色三味重构水乡的味觉审美。取蛋清与牛乳调至匀净，倒入温油之中，只待片刻蛋白凝结，化作团团如云、朵朵似雪的芙蓉，浮沉于清波之间，莹白温润。取虾脑数枚，文火慢煎，

0: 由热而香起，鲜鱼之气渐次升腾，浓烈却不失雅正。盘底先铺纯菜，那叶片微卷，裹着一层透明胶质的嫩芽，不争不抢，只以一抹碧绿做底衬。芙蓉居中，素净如满月出云，虾脑点顶，三色交叠，朴素中见匠心。一勺入口，芙蓉之华若凝脂触唇，纯菜之嫩如春水过舌，虾脑之鲜似湖风拂面。这道菜不喧哗，不铺张，却将水乡人待客的厚诚尽收于方寸周展之间，那是江河湖泽的底色，也是中国人饮食中最内敛最深沉的表达。晨光未散，水雾初开，清晨六点，苏州吴中区东山镇的朱菊泉已结缆登船，载着母亲和妻子朝纯菜田缓缓驶去。
1: 因为我们这边全都是河道，只能坐船过去。
0: 太湖之畔水网纵横，从码头到纯菜田船行二十多分钟，一路穿桥过巷，却是他们日日往复的必经之路。
2: 都趴着采纯菜、
1: 因为纯菜全都在水下面嘛。哦，
0: 纯菜是多年生水生植物，茎细而长，节节生芽，在这水下二十厘米处尚未展开的嫩芽与嫩叶便是可食用的部分。采纯之人需俯身贴水，目光穿过水面方能寻见，若不及时采摘，嫩叶便徐徐舒展浮出水面，长成一片圆叶，此时叶老晶硬，无法食用。
2: 这是在船上吗？还是
1: 这是灵桶？
2: 灵桶、
1: 以前就是采灵酒的，现在是采纯菜。
0: 所谓灵桶，就是一个25厘米深的椭圆形塑料桶，再加一块木板和菜篮，就是采纯菜的全部工具。
2: 这个就是纯菜。这怎么拿不住啊？
1: 滑的，全都有粘液的，
2: 会有那种粘液，对吧？
1: 对。
0: 纯菜之所以滑嫩，秘密全在那一层透明的胶质上。这层胶质是纯菜给自己的护身铠甲，嫩芽初生，脆弱无防，全凭这层胶质的包裹挡住水中的虫害与病菌。它的坚韧超出想象，冲不掉，搅不散，即便开水入锅，纯菜由翠绿转为暗绿，那层胶质依然紧紧附着，不离不弃。而在营养学家眼中，这层胶质却有另一番价值。植物多糖与氨基酸藏于其间，是天然的抗氧化物，常用于美容护肤和医药领域。可对于水乡人家而言，他们只看重纯菜入口时划过舌尖的柔嫩与妥帖。
1: 你尝一下味道呢，很香的，
2: 生的就能吃啊。
1: 对，
2: 外面像是被果冻给包住了一样。
1: 对。
2: 然后里面是特别嫩的，那
1: 很清香的，对吧？
2: 很清香。
0: 纯菜入口，脆嫩之外，更有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划过舌尖，直抵肺腑。这般风味，世间难寻第二份。时刻趋之若鹜，自是不足为奇。然而这口鲜美的背后却藏着一番不为人知的辛苦。
3: 两个手轻轻地把那个老叶分开，像这个就采，是一芽一叶，小的是芽，上面的大的就是叶子，它现在还没展开，它就像那个碧螺春差不多，一芽一叶，
4: 水中的碧螺春。
3: 对，大拇指指甲就按着这个掐下来就可以。
4: 我试试啊。
5: 这其实也不太好找啊，这儿有一个，
4: 掐这个地方，
3: 对，
4: 挺硬的呀，这样就可以了吗？
3: 对，可以。
4: 好，掉了，拿不住。
2: 采的时候也特别不容易，它外面有一层粘液，特别的滑，所以呢，你要用力去拿才能把它拿得住，但是又不能用力过大。
4: 趴在这儿，胸口压的也挺难受。
3: 对。
4: 然后上面太阳晒着，又特别热。一天要在这儿采多长时间呀？
3: 8-9个小时。
2: 真的很不容易。
3: 这没办法。
2: 太不容易了。
0: 从早上5-6点到下午2点，他们就这样趴在灵桶上，身子贴着水面，目光追着水下的嫩芽，寻找采摘，不停不息。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从3月中旬春水初暖，一直采到10月秋风渐凉，大半年的光景就在这一片水田里一夜一夜从指尖流过。
2: 一天能采多少斤啊？
1: 30-40斤吧。
0: 采摘已是千难万难，但种植之难不亚于此。2020年，朱菊泉开始尝试种植纯菜，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实属迫不得已。
1: 养螃蟹这个太湖水则污染嘛，到2018年开始整改就不让养了嘛。

0: 朱菊泉所在的王家金村，过去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太湖养螃蟹，很多人因此发家致富，但也对水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2018年，为了保护太湖水质和生态环境，苏州市政府开始全面禁止围网养殖，并对养殖户进行补偿。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致富之路。
1: 厂里面去打工啊，有他们种这个枇杷啊，有他们种

0: 从小就吃惯了嘛，就是对这个纯菜有点特殊的感觉。
1: 在江南人的日常里，纯菜是餐桌边的常客，它不隆重不张扬，却总在最寻常的饭点端出一碗温润妥帖。清明前后，昂刺鱼纯菜羹正当时，鱼煎至两面金黄，入水滚出奶白浓汤，纯菜滑入，只消片刻便可起锅。鱼鲜醇厚，纯菜清润，一浓一淡在舌尖相逢，化作悠长的回甘。夏日炎炎，纯菜入了凉拌的醋碟，酸爽开胃，一勺下去，暑气便散了三分。待到深秋，它与银鱼同会，鲜味交叠，一口热汤入喉，连日奔波的劳顿也渐渐暖化了。
0: 煮个纯菜汤啊，炒纯菜啊，就是这么炒一下就可以吃了，感觉是很好吃的嘛。
1: 太湖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到18摄氏度，不冷不热，不干不湿，最适合纯菜生长。相较于气温，纯菜对水质更加挑剔，它只认活水，流动清澈，死水浊流养不出那层标志性的胶质。太湖沿岸的浅滩淤泥微酸性，富含有机质，为纯菜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0: 开始会住船了，就开始去采了，全都是野生的。后来开始市场上纯菜好卖嘛，人家慢慢开始种了。
1: 纯菜作为太湖八仙之一，在当地再寻常不过。太湖禁止围网养殖之后，水质慢慢恢复，种植纯菜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
0: 种纯菜是起先是我舅舅开始种的，看他种纯菜就这个收入上比这个养鱼多嘛，这能天天去采起来就可以卖掉。
1: 朱菊全循着舅舅的老路，一板一眼地种下了纯菜，可到了采摘季，他傻了眼，嫩芽外层那层标志性的胶质非常薄，若有若无，这一下他慌了神儿，因为纯菜没有那层胶质，便像失了魂，口感寡淡，
0: 很少很少的，我也不知道呀。
1: 朱菊全把舅舅喊来，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通过别人介绍，朱菊全认识了一位种纯菜的高手，特意请他帮忙查找原因。
2: 主要还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水质，一个是肥力。从表面看看水还是可以的，最好还要检测一下。我带了取样的瓶，靠数据说话。
0: 好，我也有点不太理解，但是现在年轻人是用数据说话，用科学，肯定比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脑子灵活嘛。
1: 纯菜的一生都生活在水中，所以水温、溶氧量、水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对纯菜产生影响。稍感不适，他便收起那层晶莹的胶质。
2: 你有没有试过肥？
0: 我成天试过肥了。
2: 试的什么肥？
0: 试的是有机肥。
2: 每亩是多少？
0: 每亩是100斤吧。
2: 我们还是检测下来，数据看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土壤为纯菜提供着赖以生存的养分，如果缺少有机质或者氮、磷、锌等元素，便会直接影响那层胶质的分泌。太湖周边的土壤虽已足够肥沃，但每年春天，朱菊全仍会额外补施一轮有机肥，不是为了催长，而是为了守住纯菜那份滑润。
2: 按照我老爸的思维是看一下、摸一下、尝一下，经验当然还很重要，但是在我们感官判断不了的情况下，我只能通过这些数据。
1: 近些年在苏州的纯菜田里出现了一些年轻的面孔，叶玉泉就是其中之一。年轻人的加入也给纯菜种植带来了新思路。叶玉泉在纯菜田里取了三份水样和土样，来到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化验室。
3: 李老师，
4: 你好。
3: 我这边取了个水样和土样，种纯菜的农户家的，好像遇到了一些问题，帮我先看一看。
4: 好的。
3: 你看啊，
4: 你这是取了几个点？
3: 总共三个点，按照之前我们一直检测的项目，你帮我测一下那个土壤和水质。
4: 好的。这个检测结果的话，可能我们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等那个出来之后我再和你们联系，好吧？
0: 好的，好，谢谢啊。
4: 好好好，
0: 谢谢。
1: 三天以后，水质和土壤检测结果出炉，终于真相大白。由于土壤养分充足又换水不够，导致水体中藻类过多，遮挡光线并消耗氧气，从而影响了纯菜的光合作用。而胶质主要成分是多糖类物质，它的合成高度依赖光合作用。
0: 这个蓝藻越来越多，这看见这个水质好啊，没当回事，这个是我肯定我疏忽了。
1: 朱菊全赶紧打捞起水面富集的藻类，大量换水，提升水体透明度，双管齐下，光合作用逐渐运转，纯菜那层标志性的胶质很快便重新挂上了嫩尖。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一代农人守一份匠心，从水

0: 制到土壤，从经验到数据，在碧绿的纯菜田里藏着太湖儿女与水的漫长对话。
1: 西晋太康十年秋，洛阳的秋风吹到了张翰的案头，让他忽然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吴中，他想念的不只是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一碗纯菜羹和一盘鲈鱼块。纯菜划过喉咙的温柔，鲈鱼在舌尖化开的鲜甜，是任何洛阳的珍馐都无法比拟。为了家乡那口美味，张翰毅然决然地离开洛阳，回到了江南老家。纯鲈之思从此成了中国人表达乡愁最风雅的说法。纯菜滑嫩，鲈鱼肥美，古人尝到的不只是舌尖美味，更是故乡遥遥地来的那一声温柔召唤。一羹一块，看似寻常，却在千年的吟咏中凝结成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乡愁是什么？有时候不过就是秋风起时忽然想吃的那道家乡菜，它是滋味，是记忆，是此生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也是无论多远都要奔赴的归途。
0: 淮河上游，江水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美味？
2: 那个荷叶看到没有？那个荷叶上面，荷叶上面有一个小龙虾，
3: 哦哦，
2: 看到没？
3: 在那儿是吧？
2: 哎，对对。
0: 莲藕与小龙虾同生一水，为何相爱相杀？
2: 你看咱这个小龙虾对吧？它有两个大钳子，那你这个偶然一出来之后，咵，给你夹掉了。
0: 七孔九孔，孔数不同，莲藕的口感差别究竟有多大？不要走开，寻味江湖，稍后继续。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桂花糯米藕，甜糯绵密，是江南人舌尖上一口化不开的乡愁，但要做出这份糯甜，非七孔粉藕莫属。七孔藕生于深塘淤泥，表面黄褐粗糙，内里却藏着秘密。切开，孔洞大小错落，淀粉含量远胜九孔脆藕。桂花糯米藕的温柔从选藕便开始了，选择完整的一节，一刀切开，灌入泡足两个时辰的糯米，一粒一粒顺着孔洞滑入，用筷子轻轻戳实，是米与藕的彼此成全。盖上藕帽，牙签固定，入锅，红糖与冰糖各半，再撒一把干桂花，几粒红枣，小火慢煨两个钟头，待藕由白转酱，糖汁从清透熬成浓稠，满屋皆是桂花香。捞出晾凉切片，藕孔里的糯米紧紧嵌着，拉出细密的丝，最后淋上浓缩的桂花蜜，金黄的桂花瓣星星点点缀于其上，咬一口，藕是粉的，在舌尖一抿即化，米是糯的，甜味不烈，却有桂花香从齿间悠悠漾开，这一口甜得刚刚好。河南省信阳市位于淮河上游，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气候温润，雨水充沛，处处透着几分江南的韵味。在这片水土之上，种植七孔糯藕的历史由来已久。七月早藕成熟，70多岁的职业挖藕人刁品和在池塘边不慌不忙地做着准备工作。刁品和拥有20多年的采藕经验，老辣而独到，每次采藕并不急着下手挖藕，而是要先进行一番仔细观察。
6: 现在这个人哪个人长得直接看到哈就晓得有的呢？
7: 他现在是拧着，拧着几刀拧着了，他估计有半桶了。
6: 哦，
7: 如果是开花，他才开始丢皮。
6: 啊，
7: 然后像你这个大部分是才开花。
0: 通过查看荷叶，他便能分析出莲藕的长势和重量。凭着这项绝活，他总能挖到品质更上乘的藕。采藕是个耐心活，需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荷藕质地脆嫩，扎根在泥土深处，生拉硬拽容易折断。刁品和必须弯下身子去拨开莲藕周边的淤泥，从侧面看，整个人几乎平躺于水面之上。待整根藕渐渐露出，此时轻轻一拔，便取得一整根白嫩的莲藕。

0: 当刁品和正在忙着采藕之时，30多岁的新农人陈露却不合时宜地闲了下来。
1: 这一片都是我种的藕田，大概有50亩。
0: 陈露是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一直留在城里工作。2017年，他老家宅寨村因为修建水库，整村搬迁，村民都住进了漂亮的新楼房。
1: 从下面的库园区，整个就是移民到现在，你看到这个位置，都是我们当地政府当时统一规划的，包括这个房子的设计啊，道路啊，健身广场呀。
0: 村庄整体搬迁后，居住环境焕然一新，而水库周边的低洼地也隐藏着致富的机会。陈露看准了这一点，于是辞掉工作，回到老家，流转了50亩土地。
1: 我们的老家大概就在那个位置。
2: 在哪儿啊？
1: 就在那个位置，这个有芦苇的地方。
2: 哦，前面那儿是吗？
1: 哎，对对对。从那儿，然后就是移民到现在这个地方。移民到现在这个地方之后，可以说还是超乎之前的想象。现在不管是，生活的环境呢、啊，基础设施啊，和之前都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较大幅度的提升吧。从下面搬迁到上来之后，因为当时我也看到了我们当地很像这个藕啊，还有小龙虾呀，在当地看比较畅销吧，逢年过节呀、啊，这个都能卖上比较好的价格。
0: 信阳人爱吃藕，但吃的从来不只是时令，更是寻常日子里长出来的一份清欢。炎炎夏日，早藕爽脆清甜，最适合凉拌。藕切成薄片，水滚即出，拌上料汁儿，清亮亮一盘，入口咔嚓一声，暑气去了大半。炸藕丸是豫南鄂北一带的特色菜，莲藕剁碎和肉末拌匀，搓成圆球，炸至金黄，外壳焦脆，内里绵软，藕粒在齿间弹跳，焦香过后是清甜的回甘。藕夹虾滑，虾仁剁碎，鲜藕切片，藕片夹住虾泥，两面煎黄，藕的素净裹着虾的鲜甜，一口咬下去，鲜香共鸣。也是因为信阳人对藕有着这样深的偏爱，所以陈露流转土地后，心里头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种藕。
1: 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藕田套养小龙虾的方式。
2: 哎，我怎么没看到呢？哪有呀，小龙虾？
1: 我们走走看，应该可以找到。
0: 信阳人不仅爱吃藕，也爱吃小龙虾，尤其是在夏天，晚风一吹，街头巷尾的虾香便飘了起来。最常见的是油焖，虾壳通红油亮。剥开外壳，虾黄饱满，虾肉弹牙，麻辣鲜香。蒜蓉小龙虾则更温和，金灿灿的蒜泥裹满全身，连虾壳都要嘬上几口，蒜香扑鼻，虾肉弹嫩，鲜甜里透着一缕温和的辣。清蒸小龙虾个头要大，蒸得恰到好处，蘸着姜醋汁儿，吃的就是一口原汁原味的鲜甜。一家人围坐，虾壳堆成小山，话匣子也跟着打开了。信阳的夏夜便在这一波一嘬之间有了热腾腾的烟火气。
1: 那个荷叶看到没有？那个荷叶上面，荷叶上面有一个小龙虾，看到没？
2: 在那儿是吧？
1: 哎，对对。
0: 藕田套养小龙虾是水乡人顺应自然的智慧，藕干沥水，荷叶遮阴，给小龙虾搭起一片清凉的栖身之所。飘落的浮萍碎藻又成了它们现成的食物，小龙虾在泥里钻来拱去，排泄物回填沤肥，悄悄滋养着藕根的生长，一田两用，上下相生，不仅提高了莲藕的品质，还多了一份小龙虾的收成。但让陈露颇感意外的是，这样一举多得的生态种养模式，很多人却抱着观望的态度。
3: 啊，我们看来这不一定能搞成功，好些都是哎那个，都没有搞成功。
4: 我们看下去养，我们成功了之后，我们也接了，也想养。
5: 反对的那一波人，他们觉得你都没有经验，你又不一定都能养成。支持他的这帮人呢，想着如果养成了，在家就有收入。
0: 在一片质疑声中，陈露买来了藕种，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种藕的那天，村里很多人都跑了过来。
1: 在我种藕的那一天，有很多就是村里面那些乡亲们呀、啊、过来帮忙，有很多人，我也没请他们，他们自己过来。
0: 村民们的热情让陈露深受感动，同时也让他多了一份责任和压力。第一年莲藕和小龙虾的产量虽然不是很高，但每亩地也赚了2-3千元，这让陈露信心倍增。然而今年藕塘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1: 像这个

0: 这个季节按理说都到了荷花开放的季节了，但是现在看这我们这一片塘，这荷叶都长得稀稀拉拉的。
1: 哦，
0: 这长势是非常不好。你看这一块，
1: 我这片都空着呢。我看，
0: 对你还有后面，你看这边看。
2: 去年还一切顺利，今年很多水田里的藕不翼而飞，这让陈露有点不知所措。
1: 那像这种的塘多吗？
0: 有三分之一吧。
1: 那这几天有藕吗？
0: 应该有。然后这是一个
1: 水还挺热的。
0: 然后我摸到一个啊，稍等一下，
1: 我看看。
0: 哎呀，在这儿看到没？算一算。对，这就是一个藕带。
2: 藕带其实是莲藕藏在水下的幼嫩根茎，藕种入泥，藕节上便萌发出藕芽。藕芽有的向上生长，钻出水面，长成甜甜荷叶；有的藕芽横向伸展，贴着泥层悄悄穿行，这便是藕带。藕带的分节处又会生出新芽，继续分叉蔓延，或成叶，或成茎。待到夏末秋初，养分逐渐沉淀，藕带便开始膨大变粗，最终长成我们熟悉的莲藕。
1: 那按理说这个时间应该长成什么样的呀？
0: 长得有这么粗了吧？因为藻藕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市场可以卖了。
1: 那这个才这么细，和你说这么粗的差远了呀。
0: 对呀、啊、
1: 那咱们这边这种情况的多吗？
0: 估计这一块你看看，那有荷叶的我估计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没有荷叶的连藕带都没有。
2: 莲藕不见踪影，小龙虾也闹了脾气，该蜕壳的不蜕，该长个的不长，本来是互惠互利的莲藕和小龙虾，竟然像是商量好似的一起跟他作对。陈露蹲在田埂上望着水面，无计可施。
0: 像这个季节啊，这个小龙虾现在都涨到五六千甚至六七千了都有，然后我这个小龙虾现在都在四千以下，这个大概有四千的多一点。这种大概在20%左右，剩下的80%都是比较小的，四千以下的那个在3000左右，2-3000，这种它的价钱基本上在我们当地在基本上在10块钱以内一斤。像这种在4000以上的，在我们当地现在就基本上是15到20块钱一斤了，就差好几倍了。
2: 陈露算过一笔账，正常年景一亩藕田能收1500公斤莲藕，按每公斤6元计算，有9000元的进账。如今藕田减产过半，50亩地就少赚了20多万元，再加上小龙虾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陈露也曾请教过一些种藕的老把式，帮他出了很多主意，但效果不佳。今年他又辗转请来一位藕田套养小龙虾的高手。
3: 莲藕的长势啊确实不好，浮在这个水面上面的这个藕叶啊比较多，正常浮在水面的应该是在个10%几左右，那立起来的要占着80%几。那现在你看它这，我感觉应该有一半吧。
1: 对，
3: 看着吧，发黑很细啊。
1: 这杆好细啊。
3: 那这个就不会，它是什么原因呢？像我们正常的这一莲藕里面啊，哎，藕节那个地方它都会发那个新芽，新长出来的藕芽啊有的就比较弱，支撑不起来这个叶片。
2: 藕芽的长势有快有慢，长得快的藕芽叶柄粗壮，一个劲儿地往上窜，破开水面，藕叶高高耸立，这叫立叶。长得慢的藕芽叶柄细软，索性浮在水面，叫做浮叶。一立一浮不过是一池水里藕叶各自找到自己的活法。
3: 来，你闻闻。
1: 哎，有点臭味呢。
3: 那这就对了，说明它这个腐殖质啊还是比较丰富的。
2: 信阳河多水多，大片低洼的粘土层又深又肥，为莲藕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1: 这块都烂了呀，怎么？
3: 我看这个关键这个藕节这里，
0: 这个藕节有什么问题啊？
3: 因为这个冒新藕，藕茬要都要从这里出来的，你藕须都没问题的，说明种藕的时候这个藕种原本它是没问题的。看，这特别明显，这是什么？就是新冒出来的。它是断掉了，当时挖出来一看，藕芽冒的地方，它不是像正常的那种蔫瓣的死平的断了，被夹断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它是成块状的被烂。
2: 莲藕种下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为什么发芽以后就被夹断了？它又是被什么夹断的呢？
3: 就是我们今年啊，在这个种藕之前呢、啊，把这里边的原有的小龙虾有没有用网子补一补啊？
0: 应该没有。
3: 我们通过现在刚刚出现的这种问题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小龙虾。
2: 小龙虾和莲藕本是互惠互利的好搭档，怎么突然去加新长出的藕芽呢？
3: 这个藕我们

0: 种进去之后，4月20号开始，基本上温度一上来以后啊，这个莲藕中间，就是说每一个节之间呢，它就会冒新的藕芽。新的藕芽出来之后，它会接着往前窜，它才会出来一连新的藕。但是你这个藕芽出来的时候呢，你这个里边没有补。你看咱这个小龙虾对吧？它有两个大钳子，那你这个藕芽一出来之后，咵，给你夹掉，有可能一晚上啊，你这个里面出来的新出来的藕芽就全部被给它夹断了。
1: 哦，这么厉害啊！
2: 小龙虾长着五对步足，前三对末端带钳，叫做螯足，其中第一对最为粗壮，是它最主要的防卫和攻击武器，力量惊人，夹断一根藕芽毫不费力。藕芽一旦被夹断，水便会顺着孔隙倒灌进藕身，极易引发腐烂。但陈露非常不解，为什么去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0: 你去年你是几月份投的虾苗啊？
3: 去年应该是6、7月份嘛，
0: 因为你去年原来这个田改造的时候它就没有小龙虾，你在6、7月份的时候你投苗，基本上这个藕啊初步都形成了，像这种小虾那个钳子，它基本上就对它就造不成伤害了，
1: 夹不断。
0: 如果说7月份长得比较好，这个荷叶就已经满了，这一劲儿是没问题的。关键点就在第二年，小龙虾和这个莲藕的共生问题。
2: 小龙虾和莲藕既能相亲相爱，也免不了相爱相杀，其中的分寸全在时间的拿捏。一般来说，6、7月间，等荷叶铺满水面时，投放虾苗最为妥当。待到第二年种藕之前，务必将塘里的小龙虾打捞干净。如此错开彼此的生长节奏，莲藕便安然无恙。
0: 刚才那个田块啊，抓紧施肥啊，不能再耽误了啊。这个增肥以后啊，它这个季节到10月份的时候，这个莲藕还会有收获。
2: 因为错过种藕的季节，被小龙虾破坏的藕田已经无力回天。没有被完全破坏的藕田，虽然错过了夏收，但到了秋天，因为生长周期拉长，秋藕品质更佳，也能弥补一些损失。莲藕长势不佳的症结已然水落石出，可同在塘中的小龙虾为何也生长缓慢？
0: 就是你这下了多少天了？这个笼子？
3: 昨天晚上下的。
0: 这一块田总共下了多少个网？
3: 10个左右吧。
0: 10个网的都有这个密度的话，小龙虾的密度比较大。怎么解决呢？就是我们这个网啊，接着下。下了以后，我们把这种大的虾，全部给它拿到市场去卖掉。这种比较小的啊，就是藕基本上绝收的那田块啊，我们把这种小的虾，按照一定的密度投放到那里面去。10月中旬开始，我们就可以再整个收一季虾。这样的话就是对刚才那个田块的，就是说我们有一定的补救措施呀，就是增加一点点收入。
2: 陈露当即采纳了马超的建议，一边给藕田追肥，一边下笼捕捞小龙虾，并按照规格分塘投放。日子一天天过去，藕叶重展，小龙虾也渐渐壮实起来，塘里总算有了该有的生机。藕田风波渐平，陈露的眉头也终于松了下来。这片水塘教会他的不单是种藕养虾的时令分寸，更是一份与土地打交道的耐心。日子还长，水润无声，信阳人的餐桌之上，清欢依旧，滋味正浓。
4: 同样是藕，为什么一个脆爽，一个粉糯？这一位身材修长，皮白肉嫩，切开9个小孔，这就是脆藕。它水分足，淀粉少，走的就是清爽利落的路线。这一位短粗饱满，皮黄带麻点，切开7个小孔，这就是糯藕。它水分少，淀粉含量高，煮熟之后又软又面，软软糯糯，天生就是炖汤的一把好手。脆藕最好是凉拌，切片薄如纸，焯水10秒迅速过凉，脆度瞬间锁死。姜末、辣椒、小葱铺上去，一勺热油泼下，滋啦一声，香味炸开，白醋提脆，香菜增色，夹一片，咔嚓一声，满口清冽。糯藕最好是慢炖，切两指厚的大块和焯过水的排骨一起下砂锅，小火咕嘟1个半小时，剩下的交给时间。莲藕的馥郁香气与排骨相互交融，汤色泛黄， 这是淀粉与肉香

0: 融为一体的证据，脆藕与糯藕，一个像夏天热烈爽快，一个像秋天温润绵长，同根同源却活出了截然不同的味道。脆爽或粉糯本无高下，选对了做法便是人间至味。
1: 一颗小小的螺丝究竟藏着多少种打开方式？
2: 老爸，咱俩点菜喽。
1: 一碗螺丝粉，闻着臭，吃着香，秘密全在那一锅汤里。
3: 螺丝粉呢，最大的精华就是螺丝汤。
1: 梭罗大赛，高手过招，谁能笑到最后？不要走开，寻味江湖，稍后继续。在柳州人的词典里，鲜这个字一半是螺丝给的，一半是时间给的。螺丝放在清水里，吐进泥沙，切掉尾巴，和猪骨鸡架骨一起丢进锅里，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四五个小时后汤色转浓，螺肉化进了汤里，骨头里的胶质也融了进去，放入八角、桂皮等香料，它们在滚烫中浮沉片刻，香气释放，便功成身退。汤熬好了，粉还在等着，干米粉用温水泡软，滚水里烫几十秒捞起，根根分明，爽滑有韧劲儿。但螺丝粉最扎眼的不在粉，也不在汤，而在酸笋。南方的大头甜笋放进陶罐，山泉水浸泡，密封发酵半个月以上，发酵好的酸笋气味浓郁，有人避之不及，有人闻之开胃。外地人管这叫臭，柳州人说这是醇厚的酸香，带着发酵的鲜味前调。一碗粉，码上酸笋丝，炸豆腐，炒花生等配菜，浇一勺红油，腐竹吸饱了汤汁，软中带脆，花生香脆，酸豆角酸咸利落，一口汤下去，鲜辣酸同时在舌尖炸开，这才是螺丝粉该有的样子。
4: 搬倒了。
1: 柳州城的晨光是被一口铁锅里翻滚的汤色悄然唤醒的，街头巷尾，人们或站或坐或随意蹲在地上，手中端着的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螺丝粉，急不可耐地喝上一口滚烫的汤，再挑起浸润了红油的米粉，滑而不糯，脆而不僵，顺着筷尖溜入口中，这一刻唇齿间的酣畅便是柳州人开启一日烟火最踏实的仪式，那份浓烈而直白的滋味早已刻进这座城市的晨昏与乡愁里。
3: 那个螺丝汤的味道呢，就是像老婆饼那一样，吃螺丝粉也没有螺丝，其实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在那个汤里面。
1: 在柳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碗螺丝粉吃尽柳州鲜，但很多人第一次吃螺丝粉往往尝到的不是鲜，而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臭，那是酸笋的发酵气息裹挟着螺汤的浓烈，喜欢的人欲罢不能。中国人讲究虚实相生，那些看不见的往往才是真正的底色，评价一碗螺丝粉好不好，看不见的螺才是关键。
3: 螺丝粉呢，最大的精华就是螺丝汤，就有一股香香的螺丝的味道。
1: 在柳州，黄祥端是公认的烹螺高手，坊间流传他熬的那锅螺丝汤总带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诱惑力。从二十几岁起，他便在街头支起小摊，一碗螺丝粉卖5毛钱，靠着这门手艺，他养大了一家老小，也让那口汤的浓香在柳州的老街巷陌里飘了30多年。在黄祥端看来，一锅好汤根子在食材。柳州地处广西盆地边缘，潮湿多雨，地下泉涌多，那些从岩缝中汩汩涌出的清冽泉水滋养出精灵般的生物石螺。
3: 那些山泉水啊，直接可以食用的，特别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螺丝特别的清甜啊，也是用来熬螺丝汤的最佳上选的食材。
1: 石螺肉质紧实，鲜甜内敛，土腥味极淡，仿佛天生就是为这锅汤而生。比起田螺，石螺个头小巧，不过手指大小，外壳厚实坚硬，身上刻着清晰的纵向泪纹，螺层分明，而田螺壳比较薄，表面光滑，两者习性也截然不同。石螺喜欢附着在河道溪流的卵石或石缝间，任水流冲刷，

0: 田螺则偏爱稻田池塘的软泥，静静蛰伏。田螺并非不可熬螺蛳粉，只是多一道功夫，先养上几日，反复换水，让它吐进泥沙，褪去土腥，方能下锅。熬制石螺是一场与火候的博弈，要达到鲜香四溢的微妙平衡，全凭经验。除此之外，在黄祥端手中还藏着一味灵药。
1: 通过我们柳州本地产的竹笋，它就像药引一样，能够把这个螺蛳的这个美味能够吸引出来。
0: 石螺栖身的清泉之畔，总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相伴而生。柳州多产春笋，每年五月，即便只是一场微雨悄然而过，漫山遍野的笋尖便会应声破土，肆意生长。黄彦志的家就藏在一个竹林掩映的小村庄里，竹笋是他从小最熟悉的食材。春天破土的嫩尖，夏日长成的青竹，年年岁岁从不爽约。对他来说，这是山林最朴素的恩情，也是这片水土给予乡人最慷慨的馈赠。
2: 因为竹笋就是越砍越多了，砍一根明年可以长两根，砍两根的可以长到四根。
0: 为了世世代代都能享用这份取之不尽的馈赠，村民们与这片山林之间早已达成了一种默契。
2: 像这种矮的就暂时没砍，给它长那么高的话再砍。
0: 只需一个清晨，黄彦志便能从山上背回满满一筐春笋，它们是山林里最鲜美的馈赠，却也最为脆弱。离土的笋，鲜味每分每秒都在流失，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稍一迟疑，那口脆嫩清甜便不复当日。而柳州人制胜的法宝，同样取自山林。
2: 它应该跟那种陈年酿酒一样，它越久越香，不用加任何东西，就是有这个老水加那山泉水就可以了。好像这一坛就差不多上百年了。
0: 密闭的陶罐之中，一场看不见的转化正在悄然发生。竹笋在罐中褪去青色，将春日的鲜甜牢牢封存。山泉水浸润其间，日复一日变得愈发醇厚。待起风之时，那股独特而浓烈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便是酸笋螺蛳粉中那缕让人爱憎分明的魂魄。
2: 我们世世代代都吃这种，煮菜的时候就那跑到这罐子里面打了个酸笋水拿来煮菜，这个煮菜的味道挺香的。
0: 老水封存新笋，既留其鲜更富其魂。吸饱山泉的笋透亮如象牙，离土重生。与其说泉水滋养了笋，不如说酸笋吸纳了泉的灵性。石螺与酸笋同级山野精气，一经相遇便释出令人着迷的酸爽。是笋引出了螺的清甜，还是螺唤醒了笋的醇鲜？一锅地道螺蛳汤尽在其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食物的选择里藏着地域的性情与生存的智慧。
3: 柳州呢，湿气比较重，螺蛳呢又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呢，我们就需要这么多的一个香辛料去辅助它。
0: 柳州人常说，螺蛳粉是这座城市的气味，它热烈、坦荡，从不遮遮掩掩。一碗粉，从山泉滋养的石螺，到竹林孕育的春笋，再到老坛封存的时光。每一味都来自脚下的土地，每一口都饱含自然的恩情。柳州人懂得，真正的鲜不在碗中，而在山水之间。那缕挥之不去的浓香，是泉水的清冽，竹林的呼吸，泥土的温热，更是人与这片山川年年岁岁达成的默契与约定。农历三月，秧苗刚刚插好，许多柳州人便像贾行峰、杨素雅夫妻一样，开始往稻田里撒螺。
4: 老公啊，今年我们撒多少螺啊？
5: 撒十斤。
0: 稻田养螺是工作，也是共生。插秧之后，田螺入水，螺在泥面爬行，啃食杂草与浮游生物。稻田少了征肥的对手，螺蛳的粪便留在田里，是上好的肥料，一田两用，稻壮螺肥。柳州多山，山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肥沃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以泥为食的田螺。
1: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蛳，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大多数螺类都是产卵的，

0: 但田螺偏偏不走寻常路，是卵胎生。简单说，就是小田螺直接在妈妈肚子里发育成型，然后被生出来。一窝虽然只有一到三个，但胜在频率高，一年下来能生40到150个。老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崽，说的正是这个超长待机的生育季。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了产子期，柳州乡下的水田便热闹起来。摸螺是这时候最接地气的社交，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弯着腰在水里摸，嘴上聊着家长里短，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40头，口感是最佳的。
0: 吴梦学是个厨师，专业炒田螺30年，在当地小有名气。而他的炒螺秘籍，首先是选好食材，他对食材的要求极为苛刻。吴梦学经常来这里买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默契。村民们甚至只靠脚就能感觉到这只田螺的个头是否符合老吴的要求。上等的田螺浑身上下圆润透亮，他们喜欢最浑浊有料的泥水，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换洗多次，他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
2: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的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如果说田螺是大自然的馈赠，那赋予它新的味道就是老吴的使命。17种调料就像17种不同的音符，他们要合力演奏一场爽辣鲜香的交响乐。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即将开场。方寸之间，老吴就像一个信心满满的指挥家，开场振奋而热烈。柳州气候潮湿，这里的人从小就习惯了辣椒和蒜头的重口味，紧接着就到了第一个高潮，酒精混合着蒸汽，热力尽情释放。现在香料中的主角登场，这种名叫紫苏的食材是老吴炒螺的点睛之笔，它独特的香味能够更好的去腥入味。田螺毫无保留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火加速了这种融合。不过对于老吴来说，这样的融合依然不够，他要让气流畅通无阻地贯穿所有的田螺，化成汁液，并且恰到好处地留在螺壳内部，这是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功夫。

0: 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1: 老板，咱来点跳喽！
2: 好，
1: 哎，舞龙来喽！
3: 哎，舞龙
1: 来，味道不错，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而柳州的味道非得入夜时分去往嘈杂的夜市去寻。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最正宗的炒田螺风味。柳州人把这种吃法叫做嗦螺。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嗦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就练就了吸螺的绝活。
1: 嗦螺臂展，弹动嗦螺环，一二三，开始！
3: 大婶加油！
0: 十刻钟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嗦，不过一秒，两颗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一分钟就见了底。柳州人懂得，最好的味道从来不在远方，而在脚下的水田里，在父辈传下的手艺里，在夜市喧嚣的人情里。一螺一饭皆是水土的恩情，一嘬一吸尽是生活的滋味。这份舌尖上的酣畅是属于柳州最踏实的幸福。
4: 柳州上百道菜品和螺蛳有关啊，螺蛳宴里面有12道大菜，1道汤品，有6盘小吃和3道主食，可以说柳州人的生活，柳州人的美食离不开螺蛳。
0: 这方水土的慷慨赐予让螺蛳融入了柳州人的血脉，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这是小小一枚螺丝带来的简单欢愉，

味蕾最直白的满足，山水的灵秀，人情的温热，都凝聚在这螺壳深处的方寸之间。柳州人独爱的不仅是这口鲜，更是这片水浸润出的只此一地的风味人间。柳州人吃螺从不拘泥于一种形式，除了那一碗名扬四方的螺蛳粉，还有一种更为家常更为酣畅的吃法，螺蛳鸡。食材质朴，做法却极讲究。清晨从溪涧中捞起的石螺，清洗干净，砍掉尾部以便入味。鸡肉需是土鸡，热锅下油，葱蒜爆香，鸡块入锅，煸至表皮微焦，油脂渗出。热锅起油，石螺轻入，大火翻炒间螺壳碰撞，清脆有声。加入少许米酒，酒气升腾，带走了最后一丝腥气。待汤汁渐渐浓稠，鸡肉入锅，山泉水倾注而下，一勺螺蛳酱是点睛之笔。文火慢炖，余下的全交给时间。螺肉的鲜甜在慢炖中缓缓释放，与鸡肉的醇厚交织缠绕，酸笋的发酵香气随之渗入每一丝纤维，辣椒的热烈紧随其后，层层递进，三种味道在汤中相遇碰撞融合，最终达成一种奇妙的平衡。一锅螺蛳鸡是柳州人待客的诚意，也是寻常人家犒劳自己的方式。它没有螺蛳粉那般声名在外，却在柳州人的灶台间代代相传，而那份围坐共享的热闹，才是这道菜最动人的滋味。这就是柳州人家常里的风味人间。

在中国历史上，烤串究竟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古人在烧烤时又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技术呢？我们追着炭火的痕迹一路探寻，又走了大半个中国，一路吃下来才明白，烧烤从来不是简单的炭火烤肉，它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藏着中华饮食最古老的传承。同是一炉炭火，各地烤出百样滋味，藏的是一方水土的物产，也是一辈辈人磨出来的饮食智慧。火是热的，串是香的，里头裹着的是夏夜最踏实的烟火人情。跟着我们去读懂一炉炭火里的一地一味，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0: 入伏后天干气燥，暑气缠在身上散不开，好不容易等到天完全黑透，晚风凉下来，仁宗想着出门寻一口热乎焦香的食品解解馋，这就是独属于夏日的烧烤。很多人觉得烤串就是市井夜宵，难登大雅，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串看着普通的炭火烤肉，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已经传承了几十万年。早在古代神话传说之中，燧人是钻燧取火，教民熟食。人工取火的发明彻底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改善了先民的生活质量。又有伏羲氏咏取天火，发展渔猎畜牧，教民用火烤熟瘦肉，这便是传说中烧烤的源头了。自原始人类学会用火烹饪熟食开始，烧烤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方式就一直存续至今，极大地促进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别看烤串现在是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它的源头可比咱们想象的久远得多。人类最早是怎么发现火能烤肉的？又是怎么从怕火、躲火变成掌控火、用火做饭的？这中间走了漫长的几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山洞就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证明。早在1929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发掘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遗址里一些不对劲的痕迹。这些发黑的骨头和土层真的是人类用火留下的吗？
1: 他在发掘出人类化石的同时呢，他也关注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些发黑的动物的骨骼，还有这种黑褐色的这种土体堆积，他怀疑他们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他就收集起来。后来这些材料呢，拿到法国去进行分析，发现动物的骨骼发黑的这些材料是被火烧过的，从中提取到游离碳、碳的成分。
0: 后来的研究证实，早在77万到23万年前，北京猿人就已经学会保存和使用天然火了，这是人类掌控火的第一步，也是烧烤历史的起点。有了稳定的火种，熟食就不再是碰运气的事，慢慢成了日常的烹饪方式。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烤肉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陕西洛南的龙崖洞遗址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答案。
2: 用火器就在这点，就烧石的，他们石器用那最大的石头烧裂的。
0: 考古人员还在踩踏面的石制品上发现一些黑色痕迹，这又是什么呢？
3: 肉食资源呢，经过烧烤了以后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滴下来很多的油脂，我们能看见一团一团的这种黑色的油脂污染，这是一个方面最直接的这个证据。
0: 遗址里的种种痕迹也能说明，那时候的人类用火已经不是偶尔一次两次了。
3: 看出来它已经烧的龟裂状的一些石块，还有一些石制品也被烧的龟裂了。最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个角落里面呢，它的灰岩岩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烧的这种白色的这种石灰化了。我们认为的龙崖洞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人类使用火的频率和强度是非常高的。
0: 不难想象，几十万年前的夜晚，先民们围坐在山洞的火堆旁，把肉架在火上炙烤，油脂滴在火里滋滋作响，肉香飘满山洞。这股香味穿越了几十万年，一直流到了今天。火不仅带来了熟食，更悄悄改变了人类本身。你可能想不到，有了熟食以后，居然连人的长相、性情都跟着变了。
1: 我们身上毛发减少了，增高在明显的增高。

0: 肠子的长度啊、胃的大小，可能就相当于其他的同类灵长类的60%左右。正是我们的相貌也为之改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脸型，我们人类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人的耐性这个性情因为用火发生了改变。还有就是，用火它是一个集体的行为，类似于家庭这种密切的这种纽带关系开始出现。
1: 火的力量还不止于此，熟食让人类身体强健，寿命增加，人类逐渐向复杂的生活方式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而烧烤这门最古老的手艺，也随着人类文明一路发展，越来越讲究。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发展到今天，更是结合各地的水土物产，变出了五花八门的风味。同样是借火烤肉，为什么各地的吃法味道差这么多？秘密就藏在本地的食材、调料，还有一辈辈传下来的烤法里。各地烧烤各有讲究。首先就体现在食材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地产什么，烤架上就烤什么，慢慢就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这些地方的烤架上到底都烤些什么稀罕东西呢？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东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它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2: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等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3: 哎，行，知道了。
4: 加油鞭啊，来油鞭。
3: 来来油鞭。
1: 油鞭，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犯嘀咕，有一种黏黏糊糊、满嘴肥。

0: 哇，这现在还在滴油呢，这就油边是吗？
1: 对，这就油边。
0: 刚出来的大油边，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边，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儿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2: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鞭。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3: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2: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儿十足，当地人都叫它活肉。
4: 右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5: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4: 对对对。
2: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的长条筋肉才是油鞭，因为带油脂，形状细长，才得了这个名字。
3: 那油鞭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0: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3: 因为这油鞭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0: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3: 对，切成大块吧，它一

0: 因呢它是不好烤，
1: 嗯，
0: 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
1: 透，比较快，
0: 比较快。
2: 处理好的油边顺着纹路片开，既容易入味，也熟得快。穿串的时候还有讲究，得用三根签子固定住，烤的时候才不会塌软变形。
0: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到手。
1: 太薄了，不然你
0: 薄
1: 容易戳手。
0: 对，你看。
1: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0: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1: 哦。
0: 就得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1: 啊，固定住。
0: 哎，对，看这回怎么穿，它都牢固了。
1: 哎，我试一个，我试一个。
0: 你试一个吧，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1: 一个油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油边，
0: 一天能做20个油边，
1: 400份。
2: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边在烧烤架上烤得滋滋作响，油边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还守着那一份鲜嫩。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在徐州有超过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100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3: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4: 这个 No.1，
5: 不吃就会想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边不太一样。
4: 这个小板凳坐起来很舒服，
6: 口味可能比较重吧，然后蛮适合我口味，很好吃，
7: 给徐州点赞。
2: 徐州烧烤的食材有多硬核，跟着当地人点一桌，可以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8: 因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尝一下就知道，特别好吃。
2: 羊肉是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端上了2盘凉菜，随后送来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8: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2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9: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
10: 一个试试看。
9: 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8: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9: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8: 对，什么都可以蘸。
9: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8: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11: 哎，你好，打扰一下。
8: 哎，
11: 这边是腰子、羊鞭、油包干，这边是羊肉串，
10: 羊也行。
9: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
8: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2: 随着小壶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9: 哇，这好好吃啊，
8: 是吧？
9: 很鲜嫩，味道很香。
8: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9: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8: 对，
9: 是。哇，这个好香啊！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8: 对，
9: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像吃羊肝那种吃不到、吃不到的味道。
8: 对，
9: 蘸那个醋吃。这是炖的，对，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8: 对，
9: 就是那种很香的。
2: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

0: 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1: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2: 羊眼睛，
3: 它脆嫩嘛，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1: 吃到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3: 对，
1: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3: 对，
1: 来尝一下这两个。

0: 就外皮是有点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吃鱼肉一样。这什么呀？
1: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啊。
2: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儿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徐州做烧烤的老师傅对食材的要求格外严，像唐立新师傅做了30年烧烤，每天都亲自去菜市场挑新鲜食材。
3: 96年单位效益不好，就想着自己做点小生意，我当时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0: 哦，你就在这里？
3: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1米5的小推车，1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2: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将小小的路边摊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穿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0: 我看你们的羊肉串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
3: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入味，
4: 这样烤的
3: 这样烤的快。
2: 羊肉串切小块，羊腰、羊眼睛也改刀，羊球还要切花刀。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功夫处理？就是为了增加和炭火的接触面积，烤得更透、更入味。像羊肝膻味重，口感发苦，一般人烤不好。当地人想了个什么办法，把它变成了人人爱吃的油包肝。
0: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啊？
3: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0: 哦，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3: 对对对，是的。
0: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肝？
3: 这个油呢，就是薄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2: 除了油包肝，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4: 每一种菜品的它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润一点的，大概1-2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3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的比较慢一点。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润腰子，羊球要烤的老一点，腰子烤的润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才会感觉到那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肝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3-4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2: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渔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重口味的身份被完全掩盖在流光溢彩的金黄色外衣之下，尽情挥洒的辣椒和孜然将它们点缀成了华丽的艺术品。原来正是人们对食材的极致利用与高超的烹饪技巧，将原来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3: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

0: 有炉子它就可以热了，这也在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陆某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陆某卷羊肉、陆某卷馓子。面条呢，就是说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啊，开始大家都没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1: 除了徐州的全羊烧烤，西北的西安烧烤的主角是烤牛肉。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西汉时期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之味呢？
2: 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1: 烤串师傅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烧烤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一切的情谊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2: 大哥叔叔你好，大家好，你们是本地人吗？
3: 是啊，我是本地人。
2: 你
3: 我跟我朋友是本地人。
2: 你呢？
4: 我是新疆的。
2: 啊，您是新疆的。哦，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4: 味道还不错。
2: 味道还不错。
4: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
2: 嗯，
4: 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3: 对，这个烤肉复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种烤肉，
2: 什么样的烤
3: 肉？这个烤它烤到比较，就是烤到比较焦，比较好吃。
2: 您吃了多少年了？
3: 从小就吃。
2: 哦，从小就吃。
3: 这个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2: 谢谢。
1: 王博告诉我们，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5: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然后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2: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它瘦起来呢，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5: 啊，它不柴。
2: 不柴。
1: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5: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1: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

0: 再往西南走到西双版纳，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1: 哇，这个我闻着肉香味我就来了。
2: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1: 它外面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3: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1: 这个大蜘蛛，蜘蛛这也能吃啊。
3: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都是。
1: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3: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的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1: 你敢吃吗？
3: 敢吃。大麦虫，特别香的。这个，这是蚂蚱。
1: 蚂蚱。
3: 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
0: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其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夏季的灵魂，那肯定首推烧烤。
2: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1: 看这个串儿，好大个儿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2: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会有一点竹香味。
1: 有多长？比我小臂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到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2: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
1: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
2: 这个是小苦茄子。
1: 除了食材很新颖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
1: 好。
0: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
1: 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2: 你好，鸡脚筋也好了，包烧。
1: 好，这是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感觉有点像清蒸的。
0: 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鲜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特别的风采？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1: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2: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罗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1: 哦，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2: 对，
0: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炊。
1: 哦，哎，真的它

0: 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哎。
1: 对，
2: 那这个呢，长长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3: 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荽、香茅等天然植物来给烧烤调味，使其带有清新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精细的冲捣让它们的味道自然融合在一起，赋予傣味烧烤美味灵魂。
2: 放好配料之后，这香茅草咱还没用呢，
1: 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2: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地把它们夹住哈。哇，还要上铁丝儿。
1: 对啊。
2: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
1: 嗯。
2: 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1: 对，同样的。但是它是用包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2: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1: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对它很结实。
3: 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将食材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方，来到广东西南部的化州。常年潮湿闷热的气候催生了当地人深夜出门寻觅宵夜的饮食习惯，烧烤摊也成了这座小城夜色里不可或缺的风景。
4: 平时经常过来？
5: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3: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4: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这个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3: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拉入黑名单。

0: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有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1: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2: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这个沙仁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3: 你觉得很好吃啊？
4: 这个味道
3: 习惯了。
0: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们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5: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6: 这个牛头
5: 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7: 猪小肚，
5: 对，猪小肚
7: 就是猪膀胱。
5: 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
6: 这个
5: 厚一点的是吧？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对，就是软的，
7: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这个是母。
5: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这个要粗一些是吧？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
5: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6: 对，
7: 剪开
6: 这个剪开啊，
5: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7: 现在是翻过来，
5: 给它翻过来。
7: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5: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7: 这个味道不容易散发，
5: 是要灌满吗？
7: 不用太满，
5: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7: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5: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7: 对，
5: 像缝衣服一样，
7: 对，
5: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7: 等一下再拿竹签
5: 发现
7: 两个，
5: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7: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5: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7: 对，剪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
5: 这汤汁就流掉了，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5: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7: 不会，
5: 不会啊，
7: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5: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7: 这个情况很少。
5: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7: 是。
5: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1: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8: 春沙猪小肚好吃，春沙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0: 梅姐守着一方烤炉，用独一份的春沙仁烤猪小肚，烹制出直击灵魂的本地烟火滋味。每到深夜，这间小店总能留住

0: 数化粥时刻，让人沉醉在晚风与烤箱交织的夜色里。品尝完猪小肚，我们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有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
1: 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2: 对呀、啊，它才一年半。
1: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2: 对呀、啊，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1: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2: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的吧。
1: 两年多、嗯。
2: 对。
0: 这位大哥告诉我，斗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斗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1: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28，走，28号，走喽。
0: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1: 是吗？28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到最后他把那个27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2: 是的，是的。
1: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3: 到现在我们
1: 打是吗？
2: 对对对，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1: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啊！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0: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这里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们得赶紧过去帮忙，顺便探究一下大哥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1: 这就是羊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对，腌好。
1: 哇，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2: 腌制的。啊，
1: 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2: 腌好了。
1: 是。
2: 我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1: 绑上去整羊是吗？
2: 对对对。啊。
1: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
2: 哇，
1: 哎，这还挺沉的呢。
2: 对。
1: 这儿。
2: 行。
1: 就架在这儿是吗？
2: 对，你那架高一点。
1: 好，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2: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起来很干。这个的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
1: 啊，
2: 而且效果很好，
1: 啊，
2: 再过5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摸到干啊，
1: 啊，
2: 这摸上去干，马上就要刷油
1: 了。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2: 对，
1: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
2: 哇，
1: 啊，这还均匀一点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来，不好意思。
0: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大哥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儿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取膻。烤的方法采用的是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它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1: 好嘞，哇啊，哇，太好看了！你看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1: 哇，看着都有食欲。
2: 这样
1: 哈。
2: 哎，对。
1: 啊，哇，好烫。
0: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

0: 切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大哥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1: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
2: 对，
1: 你看我一看就是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2: 合适
1: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2: 对
1: 吧，
2: 很焦的啊。是不是很脆？
1: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2: 外焦里嫩，这才叫
1: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2: 对，
1: 特别香。哦，
0: 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烤全羊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烧烤。咱们聊完天南地北街边烟火炭烤，有人要问了，烧烤难道只能守在路边炭炉子？离开了炭火，没有明火，还能做出香喷喷的炙烤肉吗？千万别觉得烤串只是地面夜市专属，人类爱吃烤物的执念早就冲出地球了。不过这里得说清楚，太空可点不着炭火，没有滋滋冒烟的木炭却照样能吃上热乎美食。想不到吧，人类对一口焦香热食的馋连太空都拦不住。
3: 好，下面
4: 当这份鸡翅送入烤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期待着的。经过180度、28分钟的高温烤制，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请大家，静待。
3: 好嘞，世界上的美食啊，看看滋滋冒油啊，
5: 太棒了，
3: 色香味俱全。
6: 好，新鲜出炉的烤翅啊，口水都已经咽了好几锅了啊，
4: 来。
6: 哦，拿一个，一人一个啊，没有多的啊。
4: 好 ，OK， 来，老师，自己拿，
3: 香，
4: 再讲就是还拿叉子。
5: 哎呀，现在没
6: 事了，给身上留个大的。
5: 啊，
7: 吃完了，我就吃完了。
8: 他这个为啥烤出来这么好吃呢？
6: 不错，确实不错。也身上吃完了。
3: 今天的牛排，
8: 两个内蒙人在这烤牛排呢，
9: 这个很不容易啊，能够在天上吃上烤牛排，就是很难得，
3: 非常的，从色泽上看就非常的好。完了，它也味道已经飘出来了，因为是提前腌制过的，调料已经在里面了。现在我们就把它烤上啊。
8: 好，牛排已经出锅了啊。
4: 等量久了，来，
3: 怎么样？这个必须推一个近景，推到脸上。
0: 烧是用火将食物烹制至熟，烤是把鲜活滋味牢牢锁进肌里。从几十万年前山洞火堆里飘出的第一缕肉香，这门最古老的烹饪手艺，靠着一炉温热炭火，一辈辈绵延。传承至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食材不同，烤制手法各异，可只要支起炭火炉子，腾腾烟火气立刻就漫了开来。千百年流转，烤具换了无数样式，吃法变出百千花样，可人们围着炭火吃肉谈天的热乎劲儿，从来都没变过。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8: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地球各大洲都被浅海所包围。紧邻大陆架的浅海水深很少超过200米，而大陆架却有可能延伸数百公里，下沉到漆黑的深海。尽管浅海仅占海洋面积的8%，却拥有大多数的海洋生物。

这只雄性座头鲸正在用歌声吸引伴侣。

这群鲸刚刚回到他们位于热带浅海的繁殖地。这只幼鲸才刚刚几周大，虽然身长3米，体重将近1吨，它却十分脆弱。幸好有母亲的照顾，疲劳的幼鲸被推出水面，畅快呼吸。

赤道附近的浅海域是十分理想的育婴场所，这里温暖平静，天敌也很少。顽皮的幼鲸每天要喝掉

百姓母乳，但是他的母亲却在挨饿，因为这里没有属于他的食物。同多数热带浅海一样，这片清澈的水域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虽然阳光充沛，但这里缺少浮游生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母鲸要在这里停留五个月，等到幼鲸足够强壮了，它们才会启程前往基地附近觅食。

小座头鲸现在已经5个月大了，它的体型也大了1倍。它在热带育婴场所的日子即将结束了。在这里长大既温暖又安全，但是它的母亲却没有东西吃。在过去的8个月中，母鲸一直都靠体内的脂肪存活，它正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趁还有足够的力气，母鲸必须带领并保护幼鲸踏上漫长的返程之旅。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

0: 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28号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此前，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救援队正在距离吉隆口岸1公里的地方抢通道路。
2: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3: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2: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
4: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1: 刚才看到了救援队投放橡皮艇向吉隆口岸挺进，另一路记者记录下救援队操控橡皮艇的艰难过程。
5: 先给大家看现在一个现场，就是我们现场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非常湍急的吉隆河上正在下放投放新的一艘橡皮艇。大家看到啊，在这种急流之下，尽管说对岸有很多人在拉，但是这个舟艇呢还是被冲的，被水流带的，还是让这个绳索一度都出现了变形。现在当然很顺利，对面的三个人已经接到了这一艘这个橡皮艇。那我们把镜头给到这边，刚才在下潜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边我们目测有10多个消防员是在这一头拉紧绳索。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场的水流太急了。那正是这种急水流的情况下，但可能很多人会问，那为什么要把艇放到对面，不在我们这一侧直接下艇呢？那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就也就是原来的二幺